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超过47%，反对票占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透过发言人说，欧盟完全尊重冰岛人民作出的民主选择，强调冰岛仍然是欧盟最紧密、最可靠的伙伴之一。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会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八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和深化国防工业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85点，跌1,2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89美元，卖出4,45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将军澳道啦，落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啦。咁另外鲤鱼门道嘅龙尾咧排到去里安苑噶。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里安苑，咁另外一边咧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啦，车龙排到去兴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啦，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咧，搭电车嘅朋友啊，由于有紧急维修啦，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临时系停止使用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啦，系临时咧系暂停使用啦。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呢个电车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5: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5: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他们怎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怎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怎样报阵呢？
4: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6: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还守不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6: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今晚九点半，
6: 港台电视三十一。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9: 我是黄巧，
10: 我是容嘉耀。
9: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8: 港台电视三十二。
11: 未来无限。
12: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3: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
14: 可以将公有生理的指数个人的特征拿到落嚟，推算到佢对热压力的反应是点样。
15: 星期六朝早九点，
16: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8月31日，陈茂波称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具里程碑意义。三名畜养人涉嫌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渔护署将提检控。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方案期限今日届满，

0: 97.7% 业主已接受建议。冰岛公投，过半民众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总理指将尊重并落实结果。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時間嚟到係8:10啊！喺8月31日嘅早上，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上各位觀眾聽眾，我係蕭樂文。嗱，講下有關於咧近日發生一啲狗隻襲擊動物或者人嘅事件啦。早前咧，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咧都話會係檢討格鬥狗嘅定義，並且話會全面咧審視相關咧管控措施啊，包括就係話即係加強啦管理一啲即危險同埋大型狗隻嘅咁。漁護署上星期都宣布啊，為咗提升咧狗隻畜養人在公眾地方妥善控制狗隻的意識，減少因為不妥善控制狗隻而引致的一些狗隻襲擊意外，那就在昨天即是8月30日同埋呢嚟緊的週末即是9月5日6日在全港多個地點即是妥善控制狗隻進行特別巡查和執法行動的，就是如果發現一些畜養人是未有按法例要求是妥善控制狗隻，處方是會即時採取執法行動，不會預先警告的。咁漁護署都會利用呢個機會咧，向市民推廣負責任嘅寵物主人究竟係點咧，啲嘅信息啦，亦都會講解一啲相關嘅法例要求嘅。以尋日嚟講咧，就係尋日喺多區都展開咗一啲巡查同埋執法行動啦，就發現咗三名嘅畜養人咧，涉嫌喺公眾地方未有以狗帶牽引大型狗隻，將會提出檢控嘅咁。嗱，關於呢一啲嘅行動同埋近日有關於一啲寵物，包括漁護署喺近日都話接獲一啲懷疑未登記嘅格鬥狗嘅個案。當中都涉及到一些狗隻咧，係要再做一些觀察啦、性情評估啦，咁亦都有一些嘅狗隻咧，要係絕育咗之後咧，先至可以交翻俾個狗主去飼養嘅，咁有啲咁嘅個案啦，咁18723呢個時候就請嚟嘉賓一齊傾下。漁農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早晨。
3: 早晨啊，老曼，早晨，
2: 你好，你好。多區都有呢一啲漁護署嘅特別巡查或者執法行動啦。咁你自己點睇佢哋呢個做法咧？因為都涉及到一啲即時執法嘅情況嘅。點睇同埋點睇個效果咧？又
3: 嗱，而家咧就採取一個咧，就係唔預先警告即時執法，喺呢一個咧集中衝刺咧呢個嘅一個咁嘅性質咧，喺咧就短期內咧一定有一個咧社會嘅關注嘅。都咧能夠起到咧一定嘅阻嚇作用，咁但系咧喺長遠嚟講咧，點樣能夠配合一啲嘅政府嘅行動部署啊，或者成個氛圍嘅一個優化咧？呢、這個裏邊咧，我哋都特別咧都同最近都同多次咧喺獸醫同埋公共衛生協會咧好多方面即係討論，其中一啲嘅咧好嘅方法咧就係包括咧就係長遠落去咧個力度一定會減少嘅，咁咧就能否有一啲咧就係可能係一啲重點違規啊，或者一啲出沒嘅懷疑係一啲違規嘅檢測嘅照片啊，可以透過一啲簡單嘅途徑啊，包括一啲小程序又好 ，WhatsApp 又好，或者甚至嚟緊我哋都傾緊嘅一啲優化嘅1823嘅一啲做法，咁咧就可以咧能夠咧整盤去考慮，甚至乎咧喺一啲咧就係資源較為合理地可以咧擺喺唔同嘅一啲即係按風險嘅需要咧，就做一啲嘅嘅行動嘅部署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日後再能夠可以即係點引入呢啲 AI 啊，或者係一啲包括點樣優化個數據庫咧，呢啲都係值得去探討嘅。
2: 喺講你頭先啲建議之前，我想講翻嗰個行動先，即係你自己覺得即係短期做呢啲執法行動咧，或者巡查，你覺得係有用嘅咁。咁但係都講到明係短期啦，如果即係講緊暫時都係話做幾日啦，你自己覺得嗰個效果會係點？又或者其實而家係咪真係好多狗主係未有妥善控制自己嘅狗隻咧？即係講緊未有妥善控制係講緊乜嘢咧？其實係
3: 嗱，我諗咧就短期內即係喺呢段時候，大家都好關注，咁一定咧會注意度高咗嘅。咁咧注意到高咗咧，就會咧有一啲可能行為上嘅改變啦，短期內一定有所提升嘅。咁但係咧一長遠咧，就係、是、始終咧，即係大家可能會輕鬆咗啦，又或者咧就係、是、又放鬆咗。所以點解咧正係提及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優化嘅措施啊，包括一啲喺政府裏面嘅行動啊，以及我哋俾佢哋多方嘅一啲嘅建議咧。咁就而家咧即係大部分咧，你見到都係即係當然有一啲情況係需要改善嘅，需要係改善嘅。例如咧，就係、是、包括一啲放養嘅一啲嘅有啲狗主對於放養係比較接受啦，或者覺得係十足中意啦，甚至乎有啲狗主咧係高估咗自己對狗隻嘅控制能力啊，或者。

0: 一啲疏忽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啦，有極少數係一啲咧，即係牽涉到咧參與過啲一啲嘅殘酷動物嗰啲，但係極少數嘅。咁但係我哋都推動咧，政府就係咧一次過即係區分翻唔同嘅一啲狗主，究竟係唔識啊，定還是一時疏忽啦，定還是係個態度啊，定還是係一啲嘅情況。因為我哋見到甚至乎有啲狗主咧，即係都唔能夠咧，即係可以治理到，或者係咧喺養狗前咧都未深思熟慮都有嘅咁樣咯。
1: 所以近日有啲意見就話係咪養之前就要即係先讀啲課程咧，即係等佢哋明白狗主嘅責任係點啊，又或者啲法例嘅要求啊咁。你覺得需唔需要一啲嘅即係寵物主人啊，都要係先係讀咗一啲課程，然後先至養寵物咧？
0: 我哋咧就其實都好鼓勵嘅，即係包括咧，我哋同正係都提及過，同獸醫同埋公共親協會好多呢啲嘅討論咧，都係咧，我哋認為咧如果狗主能夠喺養狗之前，特別喺新嘅狗主咧可以咧有一啲課程去接受咧，其實絕對係一件好事。不過咧個用嘅方式咧就係一個自愿性質嘅，因為有啲咧有少部分唔認識嘅，因為我哋都見過有啲狗主咧，佢咧即係啱啱新養狗，咁變咗咧佢咧就對狗嘅認識咧其實就都非常嘅缺乏嘅，甚至乎狗點樣去散熱咧佢都未必清楚。我見咧就係甚至乎喺街裏邊咧有一啲咧就係為啲狗隻咧自制口罩啊、腳套啊，咁咧依啲咧都會引起咧一啲急性嘅重症嘅，令到啲狗隻。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咧日後即係狗主喺考慮養狗之前咧，能夠自己自愿參與多更多嘅課程啦。因為其實坊間裏邊咧都有好多一啲唔同嘅課程嘅。咁但係當然啦，譬如政府嗰啲動物福利嘅諮詢小組安排一啲以學校合作為主嘅。咁但係坊間仲有好多一啲團體，包括一啲狗隻嘅服從訓練啦、狗主嘅一啲嘅認識啊，以及好多一啲專業團體咧，都好願意咧去協助政府去舉辦呢啲相關嘅培訓。咁如果狗主能夠及早參與咧，咁對於成個社會嘅平衡，同埋對於狗隻嘅一個正確理解咧，其實大家都係一個好處。
1: 剛才你提到話，即係有一啲用一啲照片，或者又利用到日後嘅1823優化之後，可唔可以講清楚其實個諗法係點啊？即係讓到大家更加清楚邊啲叫做即係格鬥犬隻定係咩意思講緊咧？
0: 因為咧而家咧個登記或者注射晶片咧，其實都好依賴咧即係譬如私人嘅就依賴咧就係個獸醫啦。咁如果係政府嘅一啲場地咧，就好依賴咧個 FA 嘅一個職系。咁而家入職嘅要求咧一般嚟講嘅通常係一個中學程度啦，或者個咧就係相關嘅一啲技術嘅證書。咁而咧就係雖然呢狗牌咧就每三年一次啦咁樣，咁但係咧就係而家喺個數據庫裏邊咧係冇一個咧狗隻嘅一啲相片喺入邊嘅，咁所以咧令到咧就喺個判斷啊、追蹤啊、分析嘅時候咧，就咧有一啲嘅局限性。咁所以日後咧，當然我哋唔使一刀切，而家咧就即刻做，可以咧分階段去做。佢當續牌嘅時候咧，都亦都可以引入一啲幫只狗隻正面啦、側面咧影啲相。咁呢啲咧都可以一啲追蹤啦、分析啦，同埋甚至乎咧日後而家一啲 AI 嘅一啲嘅科技手段咧，可以幫輕到咧，即係再加埋大數據裏面咧，可以做得到香港狗咬人嘅一啲嘅數據啦，以及喺國際當中嘅數據咧，其實呢啲系列加埋之後咧，其實咧就可以好幫到手，甚至乎咧，因為包括而家1823一啲都係優化緊，希望咧能夠有好多一啲唔同佢即係跟進嘅方法。如果市民都有啲更便捷嘅方法，咁我哋就平衡到可以好輕易就風險嘅防範啦，但係同時間亦都避免到一啲咧惡性嘅滋擾啊，或者惡性嘅投訴。咁呢個希望能夠咧就再進一步去幫到手咯。
1: 即係利用1823，讓到市民更加即係容易，如果發現到一啲係違規嘅犬隻，咁佢哋就舉報噶嘛？你想係
0: 啦，譬如嗱1823咁舉例啦，咁市民經過嘅時候，咁佢唔肯定噶嘛，大部分市民都唔能夠好容易去判斷到，特別係咪混種噶嘛？咁所以咧，佢當佢見到只狗隻，咁就可能係啲行為比較兇惡啦，或者係咧懷疑咧。唔清楚嘅情況，咁佢咧都我哋其實可以有一個渠道，讓佢咧就係淨係影狗隻樣，或者係出加埋喺個報埋嘅出沒嘅地點咁樣。咁呢兩個嘅信息咧，其實交上去既唔侵犯到一啲嘅私隱啦，亦都能夠咧可以咧讓即係整個嘅行動部署啊，點樣做咧，其實都能夠幫到手噶啦。
1: 整體你覺得而家譬如只狗啦，因為佢哋要去獸醫做鑑定，然後先至即係鑑定嘅咩品種啦，然後先至成功攞到個晶片噶嘛？你覺得成個過程 有冇啲咩步驟？

0: 而家有啲咩漏洞？你頭先都提到話用多啲即係影相啦，側面、前面、左面、右面嗰啲咁啦。咁但係整體喺成個過程，你有冇睇到一啲乜嘢漏洞咧？件事
1: 我諗咧，前線咧，特別係喺正日都提及咧，就係而家較為咧都倚重咧，就係包括喺正日 FA 嘅一個職系啦，一個農林嘅助理員啦等等咧去幫手。其實工作咧都係非常繁重嘅。咁如果能夠咧有更多嘅專業配套，因為以往嘅工作或者係喺社會我哋大家嘅接受啊、人寵共用，而家整個氛圍啊等等咧，個工作量咧同而家係明顯係不一樣。咁所以如果能夠更多嘅一啲動物行為學嘅專家啊，以及一啲獸醫可以去支援到前線咧，咁我覺得咧就會更加幫到手。同埋咧，直提咧就係、其實政府都可以咧加大善用咧，而家入邊有啲包括佢政府委員會裏邊嘅一啲分類嘅委員會啊，做好更多嘅鑑定，同埋咧做好一個溝通工作。而家咧佢哋做嘅工作咧，可以俾市民知得更清楚，包括係佢哋嘅方式啦、方法啦，以及嘅一啲佢哋嘅判斷啦。其實呢啲咧有咗清楚嘅溝通咧，包括就誤會就會少好多。
0: 近日都有啲嘅個案啦，涉及到就係一啲懷疑未登記格鬥狗嘅個案，涉及到譬如一隻十歲嘅士丹福大牛耕啦，一隻就係八歲嘅黑色美國士丹福嘅耕犬嘅咁。不過咧就其中咧，譬如以八歲嗰只嚟講咧，佢個狗主話其實佢領養嘅時候，獸醫已經鑑定咗佢係唐狗，不過後嚟就漁護處就確認佢係另一個品種啦。咁而呢一個嘅品種亦都涉及到係格鬥狗嘅定義之下嘅咁，會唔會你都覺得其實坊間可能有好多過往被定義為或者鑑定為唐狗啊、混種狗嘅即係狗隻啦，其實到最後其實屬於格鬥狗隻咧？你估計其實坊間會唔會有好多咁嘅情況？如果係咁嘅時候，又應該要點處理咧？
1: 好多咧又講唔上，但係咧一定有一定嘅比例嘅存在咧係有嘅。咁因為呢個裏面咧，就而家喺市面上都有一啲即係包括係走私狗啦，甚至乎咧入到嚟香港嘅一啲本地嘅非法繁殖，呢個係都係有存在嘅。咁但係講緊咧就係大部分狗主咧，可能有啲係領養啦，或者有啲係朋友去送俾佢嘅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未必掌握嘅。咁所以點解咧話咧，正係如果喺個數據庫裏面咧加翻一啲嘅照片嘅分析啦，咁一來咧就包括而家喺個前線同事裏面，咁就都係會更清楚啦。咁而有時咧就係當狗主去到唔同嘅方法，有時去緊獸醫啦，有時去緊政府嘅場所去做啦。咁但係當接手嗰啲咧，咁都能夠咧好清楚去判斷，多一個資訊去判斷。當然咧有風險為本啦，有懷疑嘅個案啊，或者唔確定咧，再需要進一步大家去溝通，究竟點樣可以公開清晰啊？需唔需要用更多嘅一啲譬如 DNA 嘅一啲手段啊？又或者咧一啲鑑定標準嘅流程啊，點樣提供一啲清晰嘅上訴嘅機制啊？咁而評審嘅時間係咪合理啊？之類咧，呢啲咧都可以咧令到好多狗主咧即係減少嘅一啲嘅憂慮啦。同埋因為當而家呢個大家嘅討論咧都咁熱烈嘅時候咧，咁當然對於好多狗主咧，其實咧都造成一定嘅心理壓力嘅。咁然後但係怕狗人士咧，同樣地咧都會好擔心嘅。所以我覺得咧，政府同埋業界也好，大家各方咧都要更多咧積極行多步咧，將啲問題咧去處理嘅。
0: 你一講到即係格鬥狗隻方面嘅管制啦，根據危險狗隻規例之下咧，就格鬥狗係唔可以輸入香港啦，亦都禁止係繁育格鬥狗隻嘅咁。近日咧都有一啲報道啦，就提到啊話走私或者一啲非法繁殖格鬥犬嘅情況嘅咁。你有冇都了解到其實有幾嚴重咧？呢一啲嘅走私格鬥犬等等嘅情況，又或者睇唔睇到當中有啲咩問題，要點樣再進一步規管咧？
1: 嗱，呢個情況咧，一定係存在㗎啦。咁但係有幾嚴重咧？我哋可以從一啲旁則，我哋可以睇到嘅。例如而家你見到喺網上都有啲唔同嘅直情係銷售啦。咁所以點解跨部門嘅一啲行動追截喺個源頭咧，當然係重要啦。咁甚至乎而家就係都標榜就係包括你見到點解要多管齊下咧？因為個 嗰個盈利咧，你見到個成本啊各方面咧係絕對有利可圖啊，所以咧好多一啲不法嘅商人咧都係會做一啲轉移酒店嘅行為，咁啊甚至乎教埋啲顧客點樣可以規避三十日嘅一啲嘅隔離啊，點樣可以送到你屋企啊，甚至乎教埋佢哋點樣去瞞騙唔同嘅同事，例如咧去到獸醫。

0: 就點樣講，或者去到而家漁護處嘅一啲特定場所，因為前線操作嗰個咧唔係獸醫嚟嘅，咁可能咧咁啊點樣去回答咧？佢哋都有唔同嘅一啲教埋佢點做。咁呢啲咧當然係非常唔理想啦。咁甚至乎咧就係由多渠道去運入嚟，更加咧就係有時咧為啲狗咧就係避免去運入嚟嘅時候咧，就會幫佢哋打一啲針啊，一啲係即係能夠過關嘅時候都能夠比較安靜啲咁樣。咁所以咧嚟緊裏邊咧多管齊下噶啦，因為咧佢一啲嚟到一啲偏遠地區嘅一啲繁殖場啊，喺香港啊，咁其實咧有一啲無人機嘅巡邏，因為啲狗隻咧都係需要定期外出嘅活動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一啲空中無人機嘅巡查咧，咁咧而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沙盒啦，都可以咧變咗咧見到喺空中監察裏面咧都容易發現嘅，咁所以先能夠咧喺公眾嘅安全啦，就亦都即係喺每宗嘅舉報當中點樣取得呢啲平衡，避免啲鄰舍互相一啲嘅矛盾咧。其實呢啲咧都係好值得去大家一齊去做。
1: 好啊，唔該曬陳博智。陳博智咧係漁農界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再請一位嘉賓又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動物福利關注聯盟召集。人刘振海，早晨。
2: 系早晨，主持你好。
1: 你好，你好。可唔可以讲下先讲下渔护署喺多区啦？近日都有一啲嘅即系巡查或者执法行动嘅咁，都话即系会即时采取执法啦。如果发现一啲畜养人咧，宠物畜养人咧系冇按法例要求系妥善控制狗只嘅，唔会预先警告啦，即刻有行动嘅咁，点睇呢一啲嘅做法咧？又
2: 其实我哋动物福利关注联盟咧，其实唔系净系做动物嘅工作，好多时都系做人嘅教育工作。因为其实狗只一定系要妥善照顾嘅。咁其实渔护署呢个行动都显示到渔护署佢有决心去教导主人去妥善照顾狗只啦。因为其实香港都不幸发生咗多宗嘅狗咬人啦，或者狗咬狗嘅事件，其实错嘅地方都系喺人嗰方面嘅。咁所以渔护署今次嘅執法，我哋都系支持啦。即系要啲主人妥善照顾狗只。咁但系就住危险品种嗰度咧，我就觉得渔护署嗰度咧应该有一个咨询啦，有个过渡期。因为依家渔护署嘅雷厉风行咁執法咧，其实令到好多狗主啊都系好担心啦，亦都会揾我哋求助咁样。咁所以你话要劝主人做一个负责任嘅主人啦。
1: 即系你讲紧边样？你讲紧危险狗只嘅边样嘅執法？你讲紧？
2: 即系话。会上门收到投诉就会上门去带走个狗只啦，咁其实令到好多个狗主都人心惶惶嘅。即系就住渔护署执法，我哋喺渔护署话要啲主人要带绳啊，呢啲我哋好支持嘅。咁但系就住嗰个带走主人嘅狗话佢系危险品种呢、這个做法咧，我觉得系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例如系俾啲主人去主动申报嗰只狗啦，咁啊令到啲主人唔使话同只狗分开咁耐，因为。其實執法期間都有危險嘅，因為咧你突然間帶走嗰只狗咧，因為只狗同埋個主人嘅幫定係好深噶嘛，咁如果突然間帶走去執法期間，會唔會只狗嘅情緒會俾佢刺激到啦？咁有啲狗可能入咗去漁護署，出翻嚟之後個性情又會唔會因為經過呢件事而轉變？本來都唔係危險狗隻嚟嘅，咁但係只狗可能之後性情會轉變咧。咁呢樣嘢我覺得漁護署都要考慮喺入邊，就係、是可以俾主人做一個主動嘅申報同埋一個過渡期。
1: 其中頭先都講到呢啲教導狗隻嘅討論啦，就係、是、近日漁護署就接獲一啲懷疑未登記教導狗嘅個案，包括涉及一隻十歲嘅史丹福大牛羹啦，同埋一隻八歲美國史丹福大牛羹嘅咁。你頭先都講到啦，有啲嘅關注係咪可以有個過渡期啦？首先，你覺得整體佢哋做嘅做法最大嘅問題係乜嘢，或者有啲咩關注？第二，頭先話過渡期，咁但係根本一個。即係當初嗰個其中有啲個案咧，個晶片話佢係糖狗嚟噶嘛，會唔會根本個主人都冇辦法話，即係喺個過渡期嗰度做啲咩咧？咁可能佢都唔知道佢係一個格鬥狗嘅定義之下，包括埋個喎咁，會唔會咁咧？又
2: 其實漁護署今次執法咁雷厲風行、咁突然咧，的確係令到社會個矛盾增加嘅，即係包括狗同埋狗狗主同狗主之間啦，大狗細狗之間啦，狗同貓之間啦。中意狗同埋唔中意狗嘅人之間咧，呢個社會嘅矛盾越嚟越大。咁你而家不斷話推寵物經濟，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令到呢個養寵人士嗰個恐懼心咁強咧，其實係對於寵物經濟都唔係一個好事嚟嘅。
1: 劉振海，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因為時間差唔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0: 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超过1.5亿，按年减少大约22.7%。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上升近170%，损失金额大约1.4亿，按年减少20%。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一类嘅骗案大约80%。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有个案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订金。亦都有个案受害人是商人，和爸爸有生意往来，事主爸爸的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之后，骗徒怀疑利用心艺技术生成语音信息，骗取事主超过1000万。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听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48点，跌9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9美元，卖出4,46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鲤鱼门道啦。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仍然车多噶，咁特别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咧仍然系车多，龙尾咧排到咧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嘅欣怡花园，而家去到电话机楼噶。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咧而家将军澳道啦，落翻观塘道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香港仔隧道去回香港仔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前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张南隧道。

0: 去翻东隧咧都系车多缓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就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繁忙，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呢，讲回电车的消息，由于有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塘咀总站的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4: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1: 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2: 2026年8月31日，陈茂波称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具里程碑意义。三名畜养人涉嫌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渔护署将提检控。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方案期限今日届满，97.7%业主已接受建议。冰岛公投，过半民众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总理指将尊重并落实结果。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都讲到渔护署咧喺全港多区咧展开巡查同埋执法行动啊，包括系寻日就发现三名嘅畜养人咧涉嫌喺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咧，将会提出检控嘅咁。去到9月5号、6号咧，都会喺全港多区做一啲妥善控制狗只嘅巡查同埋执法行动嘅咁。头先咧就同刘振海倾到一半嘅，佢系动物福利关注联盟召集人，早晨。早晨，刘振海。
7: 早晨。主持你好，
6: 听到啦。头先咧就讲到关于格斗犬只嘅一啲讨论，因为近日渔护署都系话接获一啲怀疑未登记格斗狗嘅个案嘅咁。咁啊，事件中咧亦都涉及到系有市民向渔护署投诉啦。咁啊，狗只咧系被要求紧急绝育之后咧系交翻俾狗主啦，同埋系有即系渔护署带走咗进一步嘅鉴定或者观察啦。咁整体嚟讲，你觉得个做法上面有啲乜嘢可以再完善一啲咧？咁又或者头先都讨论到一样嘢，你话啊，可唔可以有过渡期咧，俾一啲狗主咁？咁但系个问题，我先就提出，譬如以啱啱我讲嘅嗰两个个案为例啦，咁其实个狗主话当时咧系即系兽医系鉴定佢系一个混种唐狗嘅。咁如果系咁嘅鉴定之下，咁就未必系即系个狗主未必觉得系要受到呢个格斗犬嘅定义之下规管啦。咁喺个过渡期仲做啲乜嘢咧？如果根本就佢唔自觉系受到格斗犬嘅即系定义嗰个规定之下咁，好，请讲。
7: 其实我哋联盟咧都认为今次渔护署去规管格斗狗只系有需要嘅。只不过就可能佢嗰个节奏太快啦，太突然啦，令到啲狗主咧就无所适从。 咁其實一般。

好多而家嘅狗牌啦，可能喺以前漁護處佢哋未發現原來個問題咁嚴重，發生嚴重事故之前咧，好多個狗隻都係落咗糖狗嘅 mongrel。咁其實個定義只要係 mix 咗，就係可以係定為糖狗。至於 mix 幾多咧，係好難界定嘅。而其他好多嘅其他地區啊、國家啊，都有用目測呢個方法去界定嗰只係咪危險狗。

0: 我哋聯盟其實係建議有一個叫做緩衝期，有一個時間咧，去俾主人係主動申報，向漁護處帶翻只狗去漁護處嗰度去 check 翻個狗牌，重新去檢視。咁如果係危險狗隻，就俾翻啲指引佢啦，或者係需要做絕育啊咁樣。咁但係就唔係一下收到投訴就去上門帶走只狗，呢個做法可能會造成衝突同埋社會矛盾同埋撕裂，因為投訴嘅人一定係好多唔中意狗，咁就會惡意投訴。咁其實做對個社會嚟講都唔健康嘅，會令到嗰個寵物友善嘅城市係變咗倒退啦。咁、
1: okay.
0: 所以我哋建議個緩衝期就係漁護處可以俾一段時間，一年左右，咁就俾啲狗主就懷疑自己隻狗唔係行狗，有可能有甲狗犬成分嘅，就主動帶去漁護處嗰度做翻個申報啦、登記啦。咁呢個亦都係漁護處可以趁住發生咗呢啲悲劇咧，去做一次痛定思痛，做一次大型有關動物嘅福利啊、
1: okay.
0: 動物嘅政策嘅改善咯。
1: 就住呢啲
0: 係改革添啊，唔係改善。
1: 係就住呢啲即係懷疑未登記嘅格鬥狗嘅個案咧、嗯，其中一個即係、就是、個案就涉及到個狗隻係被要求緊急絕育之後先可以交翻俾狗主嘅。呢、這個又點睇咧？呢、這個做法又係
0: 真係太緊急啦！我諗有少少不近人情啊，因為我諗都要代入翻好多狗主，即係當咗呢只狗狗係佢嘅屋企人嚟嘅。咁亦都有感情喺入面，咁幸好就係呢隻狗手術成功冇問題，因為其實十歲去做呢、這、一個絕育呢都可能個風險係高啲嘅，咁幸好冇事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事嘅時候對於主人嘅打擊好大啦。咁漁護處我唔相信嗰隻狗過多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對於社會嘅危害係有幾大囉，呢樣嘢係要有個酌情處理，所以我哋聯盟先不斷建議就話有一個寬限期同埋有一個主動申報期，等啲主人有所準備、安頓好隻狗，唔好刺激到隻狗突然間就帶走去、其實對隻狗嘅情緒都係好，狗同埋主人嘅情緒都係好突然同埋好差囉。
1: 從過往譬如鑑定或者辨別狗隻品種嗰個嘅即係步驟或者過程啦，估計會唔會好多一啲係格鬥狗混種嘅狗隻就咁就被鑑定為混種糖狗咧？估多唔多係咁？你自己估計譬如啲主人即係知道啊，如果一個咁嚴格規管，或者嚟緊再做一啲措施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坊間所講會出現所謂棄養潮？同唔同意會咁咧？
0: 非常同意，因為其實我自己啦，同埋我哋聯盟入面旗下嘅動保團體機構已經收到好多單嘅棄養啦，咁當中都不缺好多就係最近所講嘅格鬥狗啦嘅品種或者 mix 咗嘅品種啦，其實個源頭都係走私越嚟越多。其實我自己喺區議會上年有提過，今年嘅六月七月亦都提過走私呢個問題。如果一直都係唔從源頭堵截，香港嘅走私呢啲危險品種啦，或者係嗰個自家繁殖會越嚟越多，好多人養呢啲惡狗去睇門口啦，啲鄉村，咁佢哋都冇做絕育啦，都高估咗自己飼養嘅能力，養唔掂就可能棄養啦，咁呢個就會造成佢不斷繁殖。咁而家直情政府不斷好似標籤咗呢啲狗係好危險㗎，會咬死人，其實個社會亦都存在誤解啦，會覺得就係話喂狗原來係咁危險嘅，呢個其實係一個公眾嘅誤解，亦都令到好多狗主有承受嘅壓力啦，即係大家帶隻狗出街，特別係大狗都會好驚佢啊，望佢一個無形嘅壓力，咁有啲人就會選擇棄養咯。所以我哋而家機構接收棄養嘅數字咧，係比起前一個月係上升咗好多嘅。
1: 上升咗幾多？大約
0: 我諗起碼有50%啦，我自己。自從發生咗啲悲劇之後咧，我自己都收到至少十六宗嘅諮詢啦，同埋棄養嘅個案。
1: 嗯，你覺得使唔使認真審視過往評定為糖狗嗰啲狗，使唔使再做一次嘅即係覆查，究竟佢係真係糖狗，定係可能有混種做一啲格鬥犬咧？
0: 我覺得就唔需要全面審查嘅。
1: 嗯。
0: 咁但係咧，就主人覺得隻狗係懷疑佢係有格鬥犬成分咧，就可以帶去主動去申報啦。因為其實始終糖狗嘅數量係好多啦。
1: 嗯。
0: 咁而政府漁護處亦都有可能係擴展嗰、那個格鬥犬嘅類型。咁如果你話真係全部狗都要重新驗過，對政府嘅負擔啊、行政上啊，同埋對主人嘅壓力都係好大啦，咁同埋就係話即係好多時養咗糖狗嘅人，佢哋都知道嗰隻狗有冇格鬥犬成分嘅，基本上你望落去糖狗同埋嗰啲格鬥犬咧，基本上望得清。如果主動申報，對於主人嘅壓力同埋政府壓力都冇咁大咯。
1: OK， 好啊。

0: 唔该晒刘振海，刘振海系动物福利关注联盟召集人。我哋休息阵。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渔南文化节咧有啲乜嘢嘅特色？
3: 咁我哋渔南文化节咧就系渔南盛会一个宣传推广活动。嗰个构思其实我哋就将一啲时代元素啊，融入一啲传统模式。譬如以一啲譬如创新科技啊、潮流文化嚟展现我哋渔南盛会嘅时代魅力。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有關於皇崗口岸啦，繼續做緊一啲開通準備的工作。好似啱啱嘅星期六啦，咁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咧就喺皇崗口岸同埋深圳相關單位合作舉行第二次嘅跨境壓力測試。今次亦都嚟到係第四次相關呢啲大型演練啦，動員咗咧超過二萬名嘅公務員啦，測試口岸喺持續超高客流嘅時候咧，成個承載能力係點啦？咁亦都係招募咗大約300架一啲跨境私家車去測試，亦都係首次用到呢個5合1嘅汽車通道真實咁樣嘅過關嘅，所謂五合一就係涉及到五個部門啦，香港嘅海關啦，香港嘅入境處啦，香港嘅衛生處啦，同埋內地入境部門同埋內地嘅海關，咁啊五個部門會用同一部嘅資料採集機咧，係即係搜集相關一啲嘅資料嘅咁。呢個時候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早晨，
4: 早晨，早晨，大家好，
0: 你好，你好，你有參與上星期六嘅演練嘅喎，係咪啊？
4: 有啊，啱啱都參與咗，咁我覺得整體嘅感覺都係幾流暢啦。咁同埋最主要就即係以前都有用皇崗口岸嘅嘛，咁今次嗰個新嘅口岸啦，咁即係除咗硬件係比以前提升咗好多啊之外咧，咁其實整體嘅體驗都係即係方便咗嘅，即係起碼唔需要好似以前咁即係要過兩次關，咁今次一次就過到咧，係個體驗係幾順暢嘅。
0: 你係一個跨境私家車乘客嘅身份參與係咪啊？
4: 係冇錯冇錯，係啊、
0: 所以當日你試咗啲咩啊？不如講講直情啊，你試咗啲乜嘢咧？
4: 好啊。咁咧當日就入到去嘅時候啦，咁就即係坐住個跨境私家車，咁就會入到關口，咁佢有好清晰嘅指示，咁個指示就你有載乘客嘅就行邊條路，咁如果係空載車即係冇載乘客嘅就行邊條路，旅遊巴行邊條路，咁就會好清晰指示你啦，跟住就落客，咁落客嘅時候，咁其實都你根據佢指示去到一個即係專門為隨車乘客嘅一個檢查站啦，咁佢過關，咁去到過關嘅時候咧，佢用合作查驗一次防疫方式，你係可以即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比以前係升級咗，因為以前可能我體驗過就喺即係珠海或者澳門嘅時候咧。入去內地嘅時候就用回鄉證，即係出翻嚟用身份證。今次咧，其實你係可以選擇無論回鄉證或者係身份證都得嘅，甚至乎咧係你即場去問你話同唔同意日後係用嗰個人臉識別刷臉嘅。咁跟所以都係好方便。咁我試用一個證件入到去，咁就跟住就驗指模。咁跟住就退到即係第三屆，就等候去核實啲資料就過關。整個由我落車去到過埋關去到上客區嘅流程，我諗1分鐘左右就已經完成曬啦。咁所以都係好方便嘅。即係如果作為即係乘客去過關，咁呢個就似喺深圳灣即係坐車嘅乘客翻嚟嘅時候咧，即係有一個專用嘅即係檢查站嘅。咁因為以往皇崗或者其他咧，就係我落咗車之後咧，其實都會可能同埋其他嘅即係旅客，包括可能坐公共交通嘅旅客咧，一齊去到整體去做一個檢驗嘅。今次係會分流咗嘅。
0: 但係你啊作為乘客就頭先就係1分鐘到啦，成個過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啦。但係司機咧，司機嗰個過關嘅情況，你有冇都了解到？你即系同一架车嗰个司机佢系点样过法嘅？
4: 我哋都了解过啦，咁即系今次系用5合1啦，咁去到即系无论系即系体温啦、识别啦、政查证啦，同埋海关等等咧，都系一次过做晒啦。咁佢都讲即系入到去其实都好阔落啦。咁佢甚至乎话个照明系即系光晚度系好好嘅，比其他都咁即系嗰啲通道亦都系够阔落嘅。咁不过咧，佢都留意得到咧，可能。 即係個系統仲係要調整或者磨合，因為有啲人好快幾十秒就完成曬，咁但係佢咧就因為個政變。

0: 演嘅識別問題咧，要現場嘅人員去協助咧，可能啊仲要幫佢啊即係。即係人手輸入啲資料，因為我了解過，可能係系統係有一段時間輕咗，或者我可能即係唔同嘅原因啦。咁所以佢係用咗要即係幾分鐘嘅時間咧，先去即係過得到關嘅。不過我哋都有個體驗就係、去到上客區即係過完關啦，咁佢接翻個乘客嘅時候，個上客區咧就似乎即係比較細咗啲。咁同埋咧，佢落到嚟咧就唔似港珠澳咁咧一條直線，咁即係可能你直接過嚟，跟住拍埋一邊，跟住就等上客。佢要司機去褪尾咧拍低咧，咁呢個位可能亦都會有機會咧造成一啲小樽頸嘅。
1: 咁頭先你話個司機出現個情況，可能要幾分鐘，又要一啲人手輸入嘅情況，係得佢係咁，定係其他人都有類似咁嘅事件發生？
0: 我諗就係個別嘅人啊會係咁啦，咁當然啦，我理解其實當日嘅測試係會測試唔同嘅場景啦，咁可能有啲遇到即係問題嘅時候，佢會即係佢模擬一啲即係發生問題嘅時候點處理，咁我唔知佢嗰個類型係咪即係遇到嗰個機係有問題嘅時候，係咪可以即場去處理得到啦？
1: 係、okay. 啦，你先話乘客上翻車嗰個位置就細啲咯，咁即係出現人等車嘅情況係咪又出現咁？因為啲又細啲，係咪即係車難啲入嚟定係點啊？
0: 其實咧係即係人等車嘅情況即係、就是、因為人琴日係好暢順啦，咁車都係有啲快有啲慢啦，咁我係即係會等車，咁呢個係好多即係關口，其實都係人等車嘅情況係會出現嘅啦。不過我就話嗰個係即係上客區個位咧係即係似乎即係都係細咗啲嘅，我自己覺得就係、是。
1: 但係有冇話去到出現車龍或者點樣咧？首先有少少樽頸
0: 嘅。咁又唔會嘅。咁我亦都相信短期內唔會嘅，因為始終而家將來能夠用得到皇崗口岸嘅私家車咧，暫時你睇翻現有獲批嘅車咧，其實個數量唔高嘅。咁所以日頭一定唔會有問題，佢都係集中喺夜晚，即係唔同口岸嘅人都即係車都嚟曬口岸嘅時候，可能先會多啲。咁但係整體個設計咧，係比現行批咗出嚟嘅即係兩地車係都係多好多嘅。
1: 但係針對你頭先提到呢點啦，即係。咁都可能涉及到硬件嘅問題嘛，可以係用啲乜嘢即係方法可以改善呢？你頭先話可能細啲，或者有機會出現一啲即係樽頸嘅情況喎。咁同埋整體即係硬件啦、運作安排啊、設施等等，有冇啲位置你覺得都可以再改善下呢？
0: 我諗第一就係、是、即係可能嗰、那個系統要繼續去即係調整啦。咁第一即係最主要係個穩定性係要夠強啦，咁繼續優化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可能喺個設計上面點樣去。更加流暢啲，即係喺例如即係佢個指示個泊位，即係停車上客嗰度，咁可能真係要執一執嗰啲設計啊、畫線啊等等咧，咁令到整體個感覺好。同埋入口個嗰度咧，就係、是、可能會太集中喺一兩條線啦，因為頭先我都講佢會好清晰，咁但係即係每條線可能得即係每個類別，例如即係載車嘅乘客等等咧，就得一條線嘅啫。咁呢啲位我諗即係都係可能要日後如果真係有啲突發嘅問題嘅時候咧，都要做定一啲嘅即係訓練去即係應變咯，係啦。
1: 整體你見到而家都做咗幾次一啲大型演練啦，有冇需要再做？又或者再做先至係即係正式開通咧？定係你覺得都已經係足夠噶啦都？
0: 我諗其實都要視乎，即係正如局長都講啦，佢要視乎翻呢幾次整體試驗之後咧，攞翻嚟一啲嘅即係總結啊，或者係睇下係咪已經係足夠嘅數據啊，或者係資料，咁未必一定每一次都要做大型嘅，可能係針對某啲嘅問題咧，係針對性地去做一啲嘅小測試都得。咁同埋亦都要視乎嗰、那個即係究竟係開關嘅日期啦。咁如果時間好即係充裕嘅話，我覺得。即係做多次，即係最後尾做多一次嘅演練，咁亦都係即係冇問題。咁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要視乎翻個即係檢討之後係點咯。
1: 好啊，唔該曬劉國芬。劉國芬係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轉頭翻嚟再傾。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研究以橙皮为材料制作成鱼的饲料，为它们提供营养价值。
3: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
4: 我们这个项目就通过这个发酵的工艺，就将一些难以消化的

0: 質就分解咗佢啦，或者將佢裡面啲營養成分就釋放出嚟。
1: 逢星期日下午五時，
2: 香港電台第一台，張景瑩、歐海星，
1: 太陽底下新鮮事。
3: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4: 港鐵的北環線主線和支線項目就目標在2034年或之前通車，港鐵就說會用一個暫新的方法，就是會起這個屯馬線的洪水橋站，因為洪水橋站的項目就目標是2030年完成的。洪水橋站就會在天水圍站和兆康站之間，即是現在屯馬線的兩個站之間的。用到那個新的方法叫什麼？這個平移建造法，先建造後平移的概念，起整個車站的結構，究竟是什麼來的呢？即是個概念的想法是怎樣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卜國明，早晨。
5: 早晨，蕭樂文，早晨，
4: 你好，
5: 各位市民。
4: 哇，這個做法是全球首例，為什麼在香港起這個洪水橋站是適用這個叫平移建造法，還有其實是什麼來呢？大家就這麼聽個名字都未必明白，因為
5: 其實就我想大家很簡單去想一件事，就是說我要起一等樓，就是傳統大家的思維就是一直起了個地基，然後一直現場樣起它上去，咁即係釘板砸鐵落石屎咁樣。咁但係咧，就而家大家可能都有一個 concept 就叫 MIC 嚇，即係叫組裝合成法，即係保護期喺個廠嗰度咧，就整咗一嚿教會，然之後咧嚟到個地盤嗰度就砌埋佢，砌積木好似 LEGO 咁樣砌起佢。咁呢啲方法咧就會係快脆啦，即係環保啲啦，即係安全又好啲啦，咁樣即係質量亦都可以控制得好啲，咁樣容易啲。咁但係咧喺今次呢個情況咧就係、是。我哋要係喺一個叫做營運緊嘅鐵路旁邊加建一個車站，即係喺佢旁邊啊，即係要做個月台，個月台係要埋到佢嘅車旁邊嘅，因為唔係第時啲市民要係咁樣上上落落噶嘛。咁所以喺一個營運中嘅鐵路，你可以想象到就係佢上面有一條高壓電纜啊，即係你如果喺佢旁邊去做一個叫做釘板砸鐵落石屎嘅，你可以想象到就係基本上冇乜可能。你話靠每晚收咗車之後嗰、那個叫黃金兩小時去做嘅話，你要幾多日係冇可能嘅事嚟噶嘛，亦都不切實際啊！咁所以咧變咗，即係喺一個營運中嘅鐵路旁邊咧，如果係要有其他工程或者係佢自己嘅工程要做嘅話咧，通常咧就係一定係有一個距離嘅，一定要離開條鐵路，離開啲高壓電纜幾多米，你可以先至有得做啊！否則咧就要係。夜晚收車黃金兩小時，咁所以我如果要喺嗰度起一個洪水橋車站嘅話咧，基本上咧一定係要諗其他方法。咁其他方法咧，佢而家諗到呢個咧就係叫做平移嘅咩建造法啦。咁呢個平移建造法咧，其實就非常之好簡單咁同大家講咧，就係、是、我哋喺香港或者喺其他地方咧都有做過一啲我哋嘅 prefabrication。
4: 不過明白，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可能要九點鐘之後先詳細講，即係何謂叫做平移咧？用到組裝合成之餘，點樣係適用於呢個洪水橋站嘅興建咧？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超过1.5亿，按年减少大约

0: 约22.7%，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升近170%，损失金额大约1.46亿，按年减少20%多。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类骗案大约80%。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埋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嘅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76点，跌1329点；港金报41735蚊，跌13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3.79美元，卖出4454.5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3: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大面积冰川崩塌，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截至29号晚，至少有16人死亡，546人失踪，当中是涉及23个国家，合共261名外籍人士。大公报的记者亦都赶赴当地直击灾后情况，国家已经是动员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边防、公安等各方救援。记者先是抵达西藏，沿路见到有不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戒备，救援车辆频繁进出。这次泥石流的灾难发生在吉隆口岸，但是前往核心灾区现场的道路还未打通，大量救援队伍仍然在日喀则集结待命。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新闻发言人汤英话，中方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并且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话，高度重视并且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目前已经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怀疑是被狗只袭击身亡，涉事的一岁混种犬有格斗狗只血统，但是晶片资料显示是唐狗。星岛日报记者近日在内地社交平台搜寻，发现多名深圳卖狗商人声称可以将犬只免隔离直送香港买家手中，于是就以买家的身份查询，揭发有受香港禁止买卖的格斗狗只。卖方就回复话，运费只是需要1000元。内地的卖家宣称可以免隔离将宠物走私来香港，渔护署就话已经要求内地监管当局协助打击，获得正面回应。内地社交平台亦都会按该处要求将违规内容下架。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狗咬狗事件入面的大狗正是被渔护署扣留，事件都再次引发社会对于动物人道处理机制的争议。根据渔护署的回复。

0: 过去超过六年，有超过9200只动物是被人道毁灭，包括猫狗等等。署方强调，兽医评估之后，只会因为动物健康状况欠佳或者性情凶猛而不适合领养，先至用药人道处理，但没有说明到评估的准则。有立法会议员敦促当局公开评估准则，并且为争议个案引入独立复核，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动物机构介入，认为人道毁灭应该是最后手段。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日起一连两日在吉尔吉斯登场，超过20国领导人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是两人在年内第二次面对面会晤，预料将会讨论到天然气管道项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另外，他亦都是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政府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收购业权，接受限期今日届满。当局是说死线不会延期。在宏福苑一共1984户入面，截至到昨日仍然有 2.3%， 即是45户的业主未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局方是强调解说专队正是加紧联络未回复的业主，并且提供所需协助。信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而由港投公司投资的巨新智能企业今日将会举办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本港的启动仪式，充分展现港投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将投资延伸至未来产业取得显著成效。特区政府应该是以编制首个五年规划为契机，把握国家“十五五”规划机遇，引领本地创科产业提速升级，积极助力国家高新科技走向国际。文汇报社评，
0: 商报时评，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招揽各方人才，为国家和香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人才引得进固然重要，各界亦都应该继续落实全方位支援措施，俾来港人才来得好，留得住。商报时评，
1: 星岛日报社论话，港府为了建设留学香港品牌，可以话招数尽出，由提供封校奖学金发展城中学社，以至到多次上调本地高校的非本地生限额。与此同时，学额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象亦都逐渐浮现。近年内地生源质量之优、人数之多已经是达到历年之最。从正面去看，这个无疑是有助优化本地学术生态，推动师生共同进步。星岛日报社论。
0: 信报社评，韩国推出名为全民人工智能的国家级项目，选出三间大型企业，是向全体国民免费提供无限量生成式 AI 服务。评论说，对于香港来讲，一旦拥有免费任用 AI 工具的便利，发展创科产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香港的优势是背靠祖国，政府都应该考虑和内地企业商讨合作计划。信报社评。
1: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跟住兴芳路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跟住兴芳路嘅慢线咧，现时有坏车咗路，车龙咧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而同时咧，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跟住钦州街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现时车龙咧就接近美孚新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就接近美孚新村，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毛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同时，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仲有九龙区

0: 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呢较为多车，车龙呢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同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上怡道。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醒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還會向未有履行責任的業主發出妨擾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於17,000元檢驗費用。
4: 收音 ready，
5: 鏡頭 ready，
6: 演員 ready， 導演
7: 好，全世界預備 action。
8: 學生哥都可以體驗傳媒工作，電視節目傳媒初體驗，記錄本地中學生初嘗真正媒體工作的實況，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2026年8月31日，陈茂波称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具里程碑意义。三名畜养人涉嫌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渔护署将提检控。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方案期限今日届满，97.7%业主已接受建议。冰岛公投过半民众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总理指将尊重并落实结果。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頭先都講到港鐵咧，就正係喺屯馬線天水圍站同埋兆康站咧之間會加建咧洪水橋站，亦都會用到一個新嘅技術，先建造後平移嘅一個概念咧，起嗰個車站嘅結構嘅。繼續同卜國明傾下電話旁邊，佢係工程界立法會議員，早晨。
11: 系早晨，早晨，大家好。
10: 头先都讲咗一半嘅，最主要就系即系讲到嗰个难度啊，或者一个营运中嘅即系铁路嗰度啦，要起一个新嘅站，咁个难处系啲咩咧？都未讲到究竟何谓平移咧，即系点样起咧？其实实际上系
11: 系啦，所以头先讲就系话喺一个即系营运中嘅铁路带电噶嘅，即系上面有电高压电缆，咁我哋点样喺旁边起座嘢咧？咁样即系唔可以喺佢正正旁边嗰度去做啊嘛。咁所以話每晚兩個鐘頭咧係不切實際做唔到，咁所以咧另外一個做法就係話我喺佢旁邊做，即係旁邊嘅意思即係離遠啲。咁所以佢今次咧就選擇咗喺嗰個鐵路離開30米嗰個位置咧，就用翻頭先我講嗰啲預製組件做好咗之後咧就運嚟地盤，咁喺地盤嗰度咧就30米以外咧就裝嵌成個車站咧就砌咗佢出嚟。咁砌到佢出嚟咧，就大約係如果冇記錯，好似係210米咁上下闊啦。
10: 嗯。
11: 咁啊，然之後咧，成個車站就1萬噸。咁咧，然之後咧就推佢埋去，即係話我喺旁邊起咗等樓，將等樓成等樓咁啊拱埋去。咁呢樣嘢咧，就喺全世界咧就未試過喺車站係咁樣做過嘅。但你話即係將一啲大型組件、好重嘅組件去橫移或者係吊起咧，都有做過。啊、即係呢啲咁嘅我哋用一啲叫做好多個嗰啲千斤頂啊、液壓嗰啲咁樣嘅泵啊，咁樣同步去將佢咧係升高或者橫移咧不同地方都有做過。喺我自己以前做港珠澳大橋嘅時候咧，嗰、那個旅檢大樓啊，大家而家見到嗰個天幕咧，都係佢一塊塊咁樣運咗嚟地盤，然之後地盤嗰度咧就用好多個碌嘅車運去，然之後吊佢上去。總之最緊要就係同。

0: 因為你如果唔同步嘅話咧，佢就一歪咗嘅話咧，嚿嘢就會爛噶嘛。咁所以咧，今次佢就係二百幾米做起咗之後咧，揾一日或者係即係可能係要一日或者甚至乎兩日嘅時間啦。咁啊，將佢咧就慢慢就推埋去，咁咧就務求咧就係個結構唔會受影響。
1: 好
0: 嘅。咁當然，當佢推到近嘅時候咧，即係應該話推個動作嘅時候咧。應該嗰個鐵路咧，就可能就要係暫時停運嘅啦。因為始終都係你要係接近嗰個營運，即係行緊嗰條鐵路噶啦嘛。咁所以就變咗係嗰一日兩日可能要停運。咁碰咗埋去之後咧，咁佢然之後就做嗰啲叫後續嗰啲功夫，就係譬如話拆咗嗰個現有鐵路嘅一啲臨時護欄啦。將佢嗰條高壓電纜咧，就由佢即係現家嗰個位置咧，就嗰個 support 啊。即係個支撐點嗰、那個條軌咧，那個桅杆，就將佢咧轉移咗落去呢一個推咗埋嚟嘅一個月台上面嘅適當位置。咁所以成個工序咧係要好小心咁樣係去做。咁工程團隊佢哋今次係諗到呢個方法做咧，係因地制宜，即係製作呢個方法出嚟。咁好多時每個地盤咧都係有不同嘅限制、不同嘅環境因素。咁所以佢哋諗到今次呢個方法咁樣去做咧，一個係一個可行，亦都係我相信係合乎成本效益，控制到風險嘅一個方法去做咯。
1: 但佢係全球首例嘅技術，即係第啲地方點解冇考慮到，而香港今次又適合去用，同埋頭先你話起即係類似就係個鐵路旁邊起好咗兩嚿即係完整嘅嘢再。冚翻埋，即系黐翻埋喺个铁路隔篱啦，咁
0: 推翻埋佢，
1: 系啦，推翻埋。其实用一啲咁重，其实可以用啲咩推咧？先话之前有啲就用碌啦，咁但系呢一个可以系点样推到埋去嘅咧？
0: 我睇翻佢哋嗰啲介绍片咧，佢就其实就喺个地盘嗰个位置咧，就应该系啦，30米以外就系成个慢慢即系砌翻好成嚿月台出嚟啦。咁旁边咧就即系下低咧，佢应该已经起咗一啲路轨。咁咧就用啲好多个千斤顶。咁咧就同步咁樣咧，就將成個咁多軌組成咗嗰個二百幾米嘅成個月台咧，1萬噸咁啊推埋去。咁你想象下就係、是、我如果一萬噸嘅東西，我有100個泵，咁每個呢啲咩液壓泵，每個咪100噸咯。咁如果我多啲嘅，咁又可以再細啲。即係總之我係可以有效，最緊要就係同步控制到嗰、那個動作。因為我已經起曬路軌啦嘛，咁啲路軌係大家跟住嗰個路軌一齊行，咁咧就應該係確保嗰個係唔會出差錯。我頭先想講就係話，以前做過呢啲，因為係每個地盤係唔同嘅環境，所以佢係用唔同嘅呢啲咁嘅組裝法，然之後用不同嘅液壓啊呢啲咁嘅千斤頂，係將佢去推翻去擺翻去適合嘅位置。呢、這個技術咧係全世界都有用過呢種技術，但係。在一個營運鐵路旁邊起一個車站，然之後拱埋去咧，呢、這個就喺第二度，就我相信都未有個試過咯。
1: 有冇話即可能慳到幾多嘅工時或者成本用呢個方法嘅話？
0: 嗱，呢個我就唔會有呢個數字啦。但係就頭先所講就係話，如果佢唔用呢個方法嘅話咧，現場做嘅，我相信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因為現場做你諗下你首先就冇可能係每日兩個鐘頭，只可以兩個鐘頭施工，你係不切實際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可能係喺今次呢個位置咧， okay. 似乎可能係一個唯一方法都唔定嘅嚇。
1: 而家配合個工序話，屯馬線部分路段喺即係出年啦，有兩次合共最多4日要停駛，都影響到一啲即係尤其是新界西北啦啲嘅居民喎。呢、這個都點樣可以再減低呢個影響咧？
0: 嗱，即係所有東西咧，一定係做嘅時候咧，係應該一定係以安全為首要，因為始終我哋要將一個1萬噸嘅一個結構物橫移30米，呢、這個動作咧係唔可以急，一定係要好小心咁樣控制，咁所以變咗咧，佢係需要一啲時間去做呢個動作咯，咁所以變咗，如果我哋唔係嗰條鐵路係叫做暫一暫停嘅，一路推緊嘅時候。即係嗰個如果出事嘅時候，嗰個風險咧就太大，即係嗰個我哋叫 consequence 啊、
1: okay. mm-hmm. ，
0: 即係嗰個後果，就太大嘅。咁所以咧，這個咧係我相信工程團隊咧，佢哋係唔可能即係容讓呢樣嘢發生咯。咁所以變咗，佢哋可能係應該已經係計到最短時間，即係佢嗱架架架架個千斤頂行快啲咁啊，理論上。

0: 梗係可以快啲埋到去啦。啊，因為你埋到之後仲要做後續嗰啲嘢嘛。
1: 嗯。
0: 頭先我講要拆護欄啊，即係搬電纜啊，安裝月台板啊，嗰啲等等。咁、
1: okay.
0: 即係仲有啊，做完咗之後啲燥嘢咧。一般我理解咧，就係鐵路公司都要係做多一次嘅檢測，測試檢查、OK， 然之後先至放翻架車行噶嘛。咁所以啲在在都係需要時間。咁所以我相信就係、我相信地鐵公司一定係會係將呢個時間減到最短。
1: 咁、
0: 如果要做嘅時候，我相信即係市民都希望理解呢樣嘢咯。
1: 好啊，唔該曬，卜國明。卜國明係工程界立法會議員啊。頭先講到呢一個先建造後平移嘅做法啦，咁亦都話呢種方式咧可以減少依賴飛行車時間嘅一啲施工。咁但係由於部分接駁嘅工序都係複雜需時啊，咁所以就都話要延伸到日間一啲嘅行車時間都進行啦。咁就話預料咧，兆康站去到屯門站嘅啲列車服務咧，未來啊最多可能會有四日係需要暫停嘅咁。暫時傾到呢度先，休息。
2: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吓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医委会每年都处理不少的一些医疗投诉，亦都有人关注每一宗个案可能耗时究竟会不会太长呢？有医疗争议解决中心就在上个礼拜推出一个叫网上医疗争议解决平台，就可以为患者和一些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一些替代方案，更加短时间或者更加低成本可以解决到一些医疗纠纷。过往即医疗争议解决中心都是即致力为香港和大湾区的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提供一些专门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包括就透过调解、仲裁、等等的。请来嘉宾又跟我们谈谈医疗争议解决中心主席郭宝贤。早晨。
6: 早晨，早晨。
1: 你好。中心成立了两年，其实有没有说都处理了多少宗这些医疗争议呢？
6: 其实我们中心呢成立就是我们公司叫做注册了成立，然后才开始筹划怎样这个工作的。咁啊，因為喺香港咧，就調解其實都唔係一項新嘅一個服務項目噶啦。
1: 嗯。
6: 咁啊，好多即係其實就一般啦，即係所有任何嘅紛爭都可以去調解嘅，即係除咗去訴訟嘅調解啦。咁、但係醫療方面，實質上咧就冇啊，香港基本上即係冇一種咁嘅概念啦。一般人即係有事或者同醫院啊、醫生或者醫務人員。有一啲紛爭嘅時候，都係走去醫務委員會就告醫生啦，或者係一啲叫調一啲投訴機構啦，即係政府都有嘅Department of Health 嗰啲都有。咁咧就我哋見到好多，咁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咧利用呢啲替代嘅方案咧，即係 alternative path 咧，就將一啲醫療嘅紛爭嘅爭議咧，可能較為快速或者是有效或者大家都是开心见到的一些结果的一些方案呢去做的。所以我过去那年多两年成立的公司以后呢，就是物色一些合作伙伴啦。现在我们成立这个平台呢，基本上就是跟这个叫一帮国际调解中心同埋香港国际调解中心去合作的。咁佢呢兩間公司就不嬲就做開調解㗎啦。咁、我哋加一個醫務或者係醫學方面一啲嘅元素。咁、令嗰個調解嘅過程流程更加係合理合適或者係即係公平咁樣。
1: Okay.
6: 因為醫療或者醫學方面呢，即係嗰啲知識上面都係一啲較為專業啦，唔係一般人去理解。咁一般嘅調解員呢都可能sorry， 唔好認識嘅。咁所以我哋係要加入啲醫學元素嘅，咁即係我哋會即係提出即係培訓啲調解人員啦，希望佢哋有一啲我哋有醫療嘅知識啦，亦都可能係啲醫生本身佢可能對調解方面佢有興趣嘅，咁啊培養佢哋做呢啲調解員。咁即係過去個唔多兩年就做呢個工作，咁而家就成立咗平台。
1: 咁、
6: okay. 個平台咧就
1: 咁，所以暫時係未有一啲解決咗嘅方案未有住，係咪可以？
6: 有，即係作為一

0: 可以做地油，一路做一路做緊嘅。其實呢個都唔係啲咩新嘅事物。咁、
1: 嗯、
0: 但係因為頭先講到係醫療係較少啊，較少採用呢個方式。咁、
1: 嗯、
0: 所以我第一就提出咗呢一樣嘢，同埋建立一個平台咧，就希望即係促進到呢件事啦。即係哦，啲病人啊，或者患者啊，或者醫生各方面，佢有呢方面嘅需要咧，佢知道啊，原來可以咁樣做。咁另外就係而家喺就算香港咧，即係跨境醫療係一個即係越嚟越多、越嚟越頻密嘅一件事。咁、嗯、即係調解，你淨係唔係就係香港啊？有病人有醫生咁去做嘅。咁所以喺即係大灣區或者國內或者甚至國際上面咧，都可能有需要一啲叫跨區嘅調解方案嘅。咁、
1: 嗯、
0: 既然係跨區咧，咁我哋都覺得咧，即係而家即係譬如你要面對面嘅。咁啊，較難處理啦，因為你可能個兩邊嘅人啊，各方都唔係同一個地方，咁變咗可能係利用到而家嘅新技術啦，即係電腦科技啊咁樣，甚至乎 AI 咧，咁我哋建立一個網上平台咧，就其實就係方便到啲人咧啊，利用呢、這個第一就知道有個方式去做，第二可以更加好咁利用，咁我哋就即係變咗係成立咗呢個網上。嘅平台，呢網上其實就唔係淨係網上嘅，線上線下都有嘅，因為按個 case 嘅需要嘅啫。咁、
1: 嗯、
0: 就都可以安排得到咁樣。
1: OK， 但係而家平台係有提供，即係適用於一啲，譬如先頭跨境醫療啦，內地醫生都係涵蓋埋在內嘅。
0: 香港有一個叫做調解法例嘅、，Mediation Ordinance 就係 Cap 620，就已經講到調解係件咩事。點樣去 regulate 咁樣？咁同埋咧調解，其實到最後咧係嗰個，譬如大家即係叫傾掂數啦，講掂數啦，有個協議啦。嗰個協議係有個法律嘅一個地位嘅，即係佢個協議內容咧，如果佢有人即係不遵守啊，咁可以亦都係喺法院啊提出法律嘅訴訟。咁所以其實係一個有效有一個法律。支持嘅一啲做法方案嘅，
1: 即係所以適用於內地醫生嘅、嗯，其實呢個平台都
0: 任何人，即係喺我哋呢個本身，我哋建立呢一個就係香港成立嘅，即係基喺香港附帶啫。咁譬如你個協議，如果係基喺香港嘅一個協議，即係無論你自己係咩人咧，你邊度嚟咧，都要即係喺呢個框架底下噶嘛，咁都有個法律效力。所以就唔再做嘅係內地醫生啦，或者內地嘅甚至醫院方面咧，即係提供者，即係服務提供者，都如果係香港嘅病人咁樣，佢做咗呢、這個，佢喺我哋嘅呢個公司提出，咁我哋接受嘅時候，我哋就即係需要即係要啲咩資料啊，咩嘅安排咧，我哋就係咁嘅情況底下做到，如果協議係喺香港即叫做香港嘅地方成立嘅，咁啊有一个法律效力咯，
1: okay,
0: 即系无论嗰个人喺边嗰度都得嘅。
1: 郭宝贤因为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倾多阵啦。郭宝贤系医疗争议解决中心主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

0: 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说，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是迅速改善，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说，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 1.2 万亿的美元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他说，美国透过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全面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说，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8点，跌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1.4跌3.8，阿里巴巴113.4跌5毫，美团79.05升1.55，盈富基金25.88跌2.4，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5.4，紫金矿业36.1跌2.18，建滔积层板45.7升5.4，智普1,115元升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7点，跌1,159点。港金报41,735元，跌1,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6美元，卖出4,44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东九文化中心，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东九文化中心。而另外西九龙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现时有坏车阻路，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丰路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场。

0: 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醒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2: 2026年8月31日，陈茂波称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具里程碑意义。三名畜养人涉嫌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渔护署将提检控。宏福苑业主接受收购方案期限今日届满，97.7%业主已接受建议。冰岛公投过半民众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总理指将尊重并落实结果。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4: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都講到醫療爭議解決中心，早前推出一個叫網上醫療爭議解決平台，希望可以為到患者或者一些的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一些替代方案，用一些比較短的時間或者比較低的成本去解決一旦出現醫療紛爭的情況。繼續跟郭寶賢傾，他是醫療爭議解決中心主席。早晨。
5: 早晨，
4: 都想了解一下一个情况，就是刚才都讲到一些譬如医疗的即是纷争啦，咁可能个背景有时都比较复杂嘅，咁喺揾一啲调解员嗰阵，你哋有冇足够有医疗背景嘅调解员系可以做到嗰个调解，确保可以理解到同埋处理到嗰啲比较复杂嘅医疗程序同埋记录嘅咧？
5: 喺人才方面咧，就有好多其实医学界咧或者其实医疗人员咧都曾经。即係受過呢啲訓練 mediation 即係調解訓練都多嘅。咁就係咪話個個都會做調解員就未必嘅，咁有啲可能都係增長自己知識點去處理呢啲問題嘅啫。咁至於我哋即係醫療爭議呢個解決平台出現之後咧，我哋會著力咧就培訓啦，同埋聘請一啲有醫學背景嘅人士咧去做調解員。咁就希望能夠將嗰個調解嗰個過程或者係較為恰當咁樣去處理。咁就呢個係需要我哋做嘅功夫嚟嘅，因為第一而家因為未曾流行咧，大家都唔好多，咁變咗係案例係多嘅。
4: Okay.
5: 即係你過去幾年都其實係即係手指數得一手指數出嘅一個案例。咁將來如果係推出即係成功嘅話咧，就嗰個需求多咗啦。咁你需求幾大呢？我哋就你睇返醫務委員會呢，即個案實質上就係大部分都係可以經過調解或者係仲裁去處理㗎啦。咁就一年都講緊係800多個 case 嘅。咁過去五年曾經係即係佢嗰個數例係大概成8000多宗。咁但係大部分呢，絕大部分都係即係唔係話需要一啲叫 disciplinary 即係處理嘅，即係唔係屬於一啲叫失德嘅案件。咁大概只係過往係大概3% 嘅啫。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大部分呢啲咁嘅爭議啊、訴訟呢啲咁嘅案例咧，其實就可以通過一啲即係另類方案咧，即係而家講緊就係調解或者係仲裁去處理啦。咁啊，較為快捷，即係節省金錢啦。大家亦都唔會話傷和氣啊。最重要就因為調解一個過程，第一就係中立。同埋即係冇偏私嘅，因為佢又唔係講邊個啱邊個錯，到最後咧就係大家一個協議同意去做，咁變咗咧就同埋喺個過程係保密啊， 咁大家有咩話都可以拎出嚟。

0: 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劳联早前就举行新闻发布会，都公布到今年1月到7月一些劳工权益求助的情况，就说累计接获了922宗求助个案。具体是可能涉及到哪些行业或者求助什么内容呢？请来嘉宾一起谈。劳联主席也是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3: 是，早晨。
2: 怎么看那些数字，求助个案的数字，还有其实涉及到哪些劳工的纠纷呢？
3: 是啊，我哋因为每年都定期去统计一下我哋工会接收嘅求助个案啦、劳资纠纷啦。咁今年呢头七个月呢就都总共有900多宗嘅个案啦。咁大部分呢就300多宗可能係一般即係商用服务嘅行业啦，即係可能文职啊或者一啲行政啊。咁另外咧就都有160多宗咧係飲食業嘅，咁啊建造業咧都有80多宗，咁呢啲可能就比較多嘅行業啦。咁另外咧，如果糾紛咧就最多就有一個可能係合約嘅爭議啦。咁另外咧就當然就係工資嗰個計法啦。另外就係一啲假期嘅爭議啦，即係可能爭拗，即係究竟我嗰個年假你有冇出足啊？定還是原來計翻，原來會唔會同法定假日重疊咗啊？即係當中係有啲少少嘅爭議啊咁啦。咁我哋就有部分咧，其實已經係進入咗申請破欠基金嘅程序㗎啦，即係攞曬勞資審裁處嘅判令，亦都確認嗰個僱員係應得嘅。咁不過可能就嗰個僱主冇辦法去償還啦，咁所以要進入去一個破產欠薪基金即係嘅申請嘅程序啦，咁就等緊去攞嗰個特惠款項啦。咁有一啲咧就可能仲係喺勞工處調解緊啊，睇下有冇需要去到一個法律嘅程序，去到勞資審裁處咁樣咯。
2: 喺呢啲唔同嘅勞資糾紛，有冇話喺個別啲行業有啲嘅情況，你都特別留意到，又或者可能涉及到一啲僱主同僱員之間，而家佢哋有啲做法、有啲問題，令到佢哋可能有糾紛嘅時候，或者要追討嘅時候，可能面對啲咩問題咧？
3: 我哋發覺咧，即係喺一啲行業，譬如話飲食業啊、建造業啊，咁都比較常見咧，就係以一個口頭嘅合約啊。咁雖然僱傭條例咧，其實就有講口頭合約同埋書面合約兩種嘅，其實兩種都係承認嘅。咁但係咧，就如果口頭合約咧，就變咗有時即係有啲內容咧，你去到勞資審裁處爭議嘅時候咧，就變咗口同被拗啦，就比較難去證明啦。當然有一啲嘅工友咧，佢都可能同僱主有即係用一啲手機應用程式嘅對話啊，咁啊有少少嘅記錄可以追查，或者上到去勞資審裁處或者去勞工處調解，就有少少證明啦。咁但係有一啲可能連呢啲嘅基本嘅對話都冇咧，咁變咗有時即係嚴重起上嚟咧，即係佢係咪真係有請過呢個人咧
2: ？OK，
3: 咁即係呢個或者去到即係真係具體休息日係點樣安排啊？或者你有幾多日嘅年假通知期係幾多啊？咁到時即係如果有爭議嘅時候咧，就比較難去確實咯。咁所以呢、這個雖然即係僱傭條例係有講口頭合約都係承認嘅，咁但係我哋就呼籲啲僱員，即係有時佢自己簽咗一個合約，可能就僱主就攞咗去啦，又冇俾個副本佢，或者甚至冇簽過任何嘢，淨係口頭就希望僱員可以保障自己，就了解多啲，睇下係咪有個書面合約咯。
2: 另外有啲求助個案，我就見話即係都係涉及一啲金錢糾紛或者合約糾紛啦。你哋都提到話有啲個案出現所謂嘅斬件式拖欠薪金，即係點樣啊？其實
3: 呢個咧就係、是我哋試過有啲工友咧都俾人即係拖咗幾個月，咁嗰個一般嘅做法就係、是即係佢可能頭即係第一個月就冇糧出啦，咁冇糧出好自然咧，嗰啲工友就梗係問個老細。

0: 係啦，咁個老細咧又可能會出翻一兩個禮拜糧俾佢啊，得㗎啦，我哋周轉問題啫，你繼續做啦，嗱我出住一兩個禮拜俾你先啦，咁跟住之後咧，又停咗啦，咁啊去到兩三個月嘅時候，咦發覺又冇未出糧喎，咁啊又追啦，咁可能咧。佢就個僱主咧又會俾翻一兩個禮拜嘅人工佢，可能三四千蚊。咁之後咧， okay. 又繼續斷斷續續拖欠。我哋試過有啲情況咧，即係斷斷續續咁樣拖欠咧，去到差唔多半年都有嘅。咁累積嗰、那個即係欠薪可能去到十幾萬。咁所以我哋覺得呢種即係擠牙膏式嘅出糧咧，就係、是、有啲問題。我哋亦都呼籲啲僱員咧，係如果真係發覺即係頭一兩個月都唔係好對路啦，冇出足人工咧、其實就應該直接去聯絡勞工處嘅。因為我哋有一種擔心嘅情況咧，就係、是、嗱，如果佢欠一兩個月咧，咁一般嚟講咧，嗰、那個欠薪嘅總額就唔會係太大嘅。咁萬一真係發覺公司咧找唔到數咧，要申請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咧，因為破欠基金佢有個上限嘅，就係80,000蚊。咁如果你拖欠一兩個月咧，咁一般可能40,000-50,000蚊啦。咁即係你申請咗破欠基金咧，都可以係補足翻你嗰個人工啦，嗰、那個特惠款項。咁但係如果你係一路拖欠落去咧，即係幾個月啊，甚至係超過咗80,000蚊咧。即使去到最後，你係能夠成功清盤或者去申請破欠基金攞呢個特惠款項咧，嗰、那個工資咧最多都係攞到80,000蚊嘅特惠款項，咁變咗咧就補足唔曬你所有嘅欠薪咯。所以我就覺得都借呢個機會係呼籲一下啲僱員係要及早處理嗰個欠薪，費事嗰個避免嗰個欠薪咧係越滾越大咯。
1: OK， 好啊，同阿林振聲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林振聲咧係勞聯主席，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啊。咁休息一陣先，我轉頭翻去再傾。
2: 精靈一點，關注你嘅職業安全與健康。
3: 嘿呀，
4: 強哥，搞咩啊？食飯時間唔唞多陣？
3: 我哋成日做勞動工作，得閒要做下啲伸展運動，舒展下啲筋骨，咁樣冇咁容易受傷噶。
4: 哇，咁快啲嗱嗱臨教翻我兩招先。
2: 如果想知更多職安健資訊，請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到3點精靈一點內的職安精靈學堂環節。
5: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1: 香港眾商會咧之前就發表咗一個叫做亞洲城市國際化指數2026啊，咁啊本港咧繼續係居榜首嘅，領先即係新加坡啊、首爾等等十一個嘅亞洲城市。咁啊其中咧都提到咧呢一個嘅指數咧係涵蓋七大範疇嘅。嗱，究竟係包括啲乜嘢，又或者係有啲咩準則去計出嚟嘅咧？呢個指數請嚟嘉賓一齊傾下。香港總商會總裁楊偉添，早晨。
6: 早晨，萧乐文。
1: 早晨，早晨。嗱，呢个叫做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讲讲其实个指数个目的系啲乜嘢啦？用啲咩准则去评估唔同城市嗰个国际化程度咧？
6: 我哋呢个指数咧，好主要咧就系话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啊，咁讲我哋只话国际城市，究竟喺人哋眼中睇嚟啊，香港系咪真系咁国际性咧？同埋香港而家所做嘅好多嘢都系同世界联通嘅啊，背靠祖国。咁喺呢一方面，我哋有啲咩优势咧？咁所以我哋咧就喺两年前咧开始咗咧，就做一个其他我哋查过都应该都冇人做过嘅，亦都系又希望我哋有些少话语权啦。就点样厘定咗香港呢、這个喺呢个叫做国际化嗰度？我哋係點嘅情況咧？咁所以咧就我哋喺呢一個嘅諗法下邊咧，就揾咗獨立嘅研究公司啦，就幫我哋咧喺七個範疇嗰度咧係嚟量度嘅。咁七個範疇包括乜嘢咧？就係商業同經濟啦、生活嘅質素啦、基建同埋聯通啦、創新同埋創意、人力資本嘅多樣化、文化互動。政府同埋商業嘅法律制度，咁而喺呢七個嘅大嘅範疇裏面咧，喺下面咧亦都再細分咗28個嘅細啲嘅範疇，咁而總共咧係用119個指標咧係嚟量度呢個每一個城市啊嘅國際化嘅程度， 咁而喺呢個嘅七大範疇裏

0: 面呢，我哋所用嘅就當然就係有啲硬嘅數據啦，咁呢個就係個量化嘅量度啦，咁亦都係透過政府公布嗰啲統計數字啊，其他已經係公開咗嘅一啲嘅資料啊，嚟做一個基準。咁而賦予咧就係咧一個唔係係用一個主觀感啊，就因為喺每一個嘅城市，我哋做呢個指數嘅調查嘅咧，我哋係揾咗一共有1100多位嘅喺當地在地嘅高級行政人員，咁呢包括咧佢哋最主要嘅要符合個被受訪嘅條件咧，就係佢哋要過去兩年咧至少係一個城市啲個十一個城市裏面工作同埋生活，同埋最少咧要有3個城市係擁有實務經驗。咁如果呢個咧就係將一啲硬嘅數據加埋一啲係好客觀嘅主觀嘅兩個加埋一齊得，而係做咗個嘅指數出嚟。咁我哋都希望呢個指數咧就唔係人哋話啊香港總商會話嘅，所以我哋委託咗頭先我提及過咧一間獨立嘅做嘅市場調查公司。咁而我哋亦都咧係有成立咗一個督導委員會，有11位嘅成員。咁裏邊包括有大學嘅教授啦，亦都有國際商會嘅代表啦。咁最主要都係希望咧，呢個指數咧，俾人係睇到咧，一個係公平、公開、透明嘅一個嘅聯絡。咁亦都係希望呢個咧，將香港嗰個自身作為一個國際性城市嘅重要性，係睇下究竟我哋係做成。更加重要咧，就係而家全世界都係講緊由西向東移啦。咁而西向東移嘅時候，喺亞洲嗰度究竟香港如果喺亞洲變為一個國際性更重要嘅區域，無論係經濟、政治等等各方面，香港係扮演一個咩角色呢？仲有乜嘢香港可以做得更好，而令到喺呢個亞洲成為國際重要嘅一個區域嘅發展上面，可以香港發揮到自己本身嘅強項，而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更好嘅主導嘅地位喺度。
1: 所以今次睇到香港其實喺個排名方面就即係分數嚟講最高分啦，但係邊一啲範疇係可能係有啲優勢嘅，邊啲範疇可能個排名比較低啲，有啲改善嘅空間咧又？
0: 一望落去咧，舊年同今年一樣咧，就香港咧都係喺呢一個嘅商業同埋經濟嗰度咧係排第一位。咁呢個非常重要啦，因為香港本身作為一個嘅國際級嘅金融中心，我哋係一個樞紐咁重要。而商業嘅營運咧，係我哋一個對成個香港發展嘅不可缺，亦都係一個推動所有其他發展嘅一個動力。咁所以呢個香港嗰度係做得好啦。咁其他喺基建聯通啊、人力資本多樣性啊，同埋嗰個制度嘅質素方面咧，香港都有均衡嘅表現。咁呢個咧就係喺7個嘅範疇入邊。我哋係有6個咧，都喺3名嗰度嘅。
1: OK，
0: 咁亦都好高興咧，就見到咧係舊年喺呢個創新創意咧，香港係排第4位，但今年咧就已經躍升咗一位啦，去到第3位啦。咁呢個都可以睇到咧，就係喺政府嘅政策推動啊，商界開始睇到呢個新經濟喺舊經濟轉型之中，呢個科技嘅重要性啊。而令到投入嘅資源咧會係多咗啦，咁亦都係令成個商香港咧喺呢一個嘅維度嗰度咧係攞到嘅一個進步去到3甲。
1: 不過除咗講我哋即係做得好嘅地方啦，都講下有啲咩位可以再做得更好啊、改善嘅。咁頭先你講到話創新與創意嗰個咧，就而家排第3，不過入邊呢個範疇入邊有啲細項嘅，其中譬如創科投入啦、創新生態系統啦，咁喺11個城市入邊咧就排第6同第7嘅。點睇呢個排名嘅結果，又或者點睇而家目前創科產業入邊有啲乜嘢嘅即係情況啦？香港可能要再有啲位去改善咧又？
0: 香港呢個創新同創意呢個就維度嗰度咧，我哋喺國際人才吸引力嗰度咧，就係排名第一嘅。咁你頭先提及到一啲其他嘅細分嗰度咧，香港可能仲有個進步嘅空間。咁其實當然就包括係點樣去令到我哋嘅創新嘅生態系統咧，就更加完善啦。即係呢個包括係有政府嘅政策係啊，同埋係有私人商業投資上面嘅係咪可以再投放多啲咧？因為睇一般商界咧， 因為佢哋對呢個研究費用喺佢哋嘅預算案上面咧，一般嗰個佔比都唔係好高。
1: 嗯，
0: 咁如果係要喺呢個創新同創意嘅呢一方面要加強發展咧，我覺得呢個研發嗰個佔嗰個成個嘅預算案嘅比重咧，係應該要加大。呢個亦都相對於其他嘅嘅城市嚟講。
1: 嗯，
0: 咁仲有補充一句咧，呢、這個唔係話另外遊戲嚟嘅，呢、這個即係話人哋可能退步，因為係其他城市進步咗，佢自己本身可能冇乜大進步，所以呢個咧係要明白呢點咧，就唔係話啊你我冇咁好，
1: 嗯哼，
0: 因為我做得唔好，或者佢好，因為佢做得好，呢、個一個整體咧，我睇橫跨咧呢十個城市嗰度，咁所以咧就重要咧就睇最主要咧就係話如果亞洲越嚟越重要嘅。點樣可以令到在香港裏面有一個扮演好的角色呢，亦都是看到話其他的亞洲城市呢都是在不同的範疇那裡有進步，因為我們都相信這個是商業上面不是說單打獨鬥，我們一定要跟別人合作，我們一定要用我們的優勢去配合人家那方面需要我們可以提供到的服務和長處。我倒翻轉嚟講，亞洲其他城市咧做得好嘅，點解佢會好咧？就例如好似上海咁樣，佢喺呢個創新創意嗰度咧，佢咧佢因為有呢個獨角獸啊，好厲害。佢哋政府嘅政策啊，希望今年喺賣到2027年底前咧，有100間獨角獸。
1: 嗯，
0: 咁如果佢嗰個政府有呢個政策，佢又可以提供到好多其他嘅，咁佢就呢方面咧就可能會有個優勢俾其他城市咯。但你獨角獸之後咧，可能你而家講我要出海啦，去世界性啦。咁而香港呢個作為咁強，呢、這個韌性咁強，亦都咁嘅經驗嘅國際金融中心咧，我哋可以提供到好多樣化唔同嘅資本嘅渠道咧，令到呢啲獨角獸咧，如果再要去發展嘅時候咧，可能係借助到香港呢個平台。咁所以咧，呢、這個裏面咧都好多嘅互動嘅元素喺度。最主要就話我哋了解到每一個城市。佢嘅強項，點解佢啲強項咧？係政府嘅政策啊，係私人企業嘅帶動啦，抑或係政府同商界一齊去配合，令到這個可以個城市係整體性，唔係淨係靠單一，而家係要好多協同先至可以能夠做到更好嘅成績。
1: 嗯，好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杨伟添，因为时间差唔多啦。杨伟添咧就系香港总商会总裁，讲到关于个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2026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者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说，山洪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0: 聲明呼籲公眾提供可能身處受災區人士的資料，管理局正同地方機構協調展開疏散和應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话，事发区域地势陡峭，满布岩石，短时间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当局警告，雷暴同埋强降雨天气可能会持续到当地星期一，可能引发更多山洪、泥石流、落石，导致徒步线路同埋河流状况发生变化。据悉，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然评估紧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翻嚟本港，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系近半数受访者唔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唔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69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跌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阿里巴巴112.8，跌1；腾讯控股447.6，跌7.6。美团79.6升2.1，建滔积层板46.82升1.66，智普1,08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4，中国银行5.8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瑞士法郎9.7，澳元是5.62，加元5.644，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4点，跌1,021点。港金报41,590元，跌1,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69美元，卖出4,4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戏曲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佐敦道的交通意外就刚刚清理好，封路重开，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

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咧接近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定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1: 爵士普及学。
2: 咁譬如話，可能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個息事風，我哋不如聽下佢哋歌啊。又其實佢就被呢一個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響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聽下酷派爵士嘅息事風手啊，幫你自己個音樂世界一路擴闊啊。
0: 更多關於爵士音樂嘅知識，歡迎收聽 CIBS 節目《爵士普及學》，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欢迎收听今朝早嘅一桶金，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咁今日嚟到咧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啦，但系咧个股市方面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嘅沽压。不过咧就唔系话全线啲股份咧，即系蓝筹股计啊都偏弱啊，蓝筹股咧都几个别发展噶，有部分嘅股份其实业绩之后都做得比较好噶。咁星期一嘅嘉宾咧会系阿陈培敏 Kitty， 我哋阵间转头就揾佢倾倾个市况噶。咁恒生指数咧今朝早嘅沽压啦低开之后咧，而家都已经跌幅去到超过250点噶啦，恒指报紧25,333点，跌251点，跌幅系大约1%。主板成交额暂时就有接近748亿，而科技指数咧就跌紧1.3%左右，报4,545点。地产分类指数咧个跌幅比较大，都跌咗成接近4%啊。另外咧，公用分类指数亦都系偏软，但系金融分类指数咧就靠稳嘅。蓝筹股入边咧表现最好一只，暂时系信宇光学科技，升紧咧就大约6%，报70.2嘅。中国银行咧就创新高，最高嘅时候去到5.86，而家咧就报紧5.2，升超过4%。咁内银股咧都几多咧？喺呢个公布业绩之后咧，今朝翻嚟嘅股价系有一个向上嘅。招行亦都升超过2%，建行升大约2%。至于咧中银香港啊本地嘅银行啊，公布业绩之后亦都升咧2%嘅。仲有一只可以讲埋咧，就系美的啊，美的亦都系业绩后做好嘅，股价咧系上到去红底股水平，最高去到100.7，而家报紧咧就100.1，升超过1%，同样亦都系创新高。而偏软嘅蓝筹股啊，以内房股嘅跌幅咧相对比较大啲啊，华润置地跌紧咧超过6%，中海外亦都跌大约5%，黄金咧相关嘅股份亦都系有个挨沽嘅，紫金矿业咧跌就。跌近咧就係6%嘅，咁至於話咧一啲藍籌股以外嘅金股啊，寧寶黃金跌幅更加去到咧大約12%啊。咁啊，聯儲局主席咧沃什上個禮拜五發表嘅言論咧，比較咧被視為係偏鷹嘅言論啊，咁導致金價亦都係向下。今朝早咧見啦，金價亦都係下市緊$4,400水平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5.86，跌咗大约1%。阿里巴巴112.9，跌咗大约0.9%。腾讯控股447.2，跌咗大约1.8%。美团业绩之后股价做好，报紧78.7，

0: 就是升了超过1%。建滔积尘板46.62升了超过3%。智普1079元跌1%。咁啊，智普就喺今日咧就公布业绩噶。南方恒生科技4.452跌了超过1%。XLE 南方海力士34.64跌大约半成。中国银行排第95.83升超过4%。第十位嘅咧就系中芯国际68.65跌了超过2%。咁啊，数股分嚟到呢度啦，星期一。一个嘉宾有红星证券资产管理部董事总经理陈培敏，你好啊 ，Kitty。
1: 早晨啊，嘉莉你好。
0: 其实睇咧港股八月份嗰个市况啦，其实嚟到最尾一日咧就偏软，但成个月嚟计嘅话，系咪应该都叫做话咧算系都符合大家预期咧？嗱，今朝个大市咧即系股份比较板块个别发展啊，内银咧就向好，内房方面咧就沽压比较大。其实点样去分析呢个市况呢？
1: 是大市方面呢，就我覺得8月份比較是有少少失望囉，因為嗰個波幅好小，得1200點嘅波幅，比起以往日子平均嘅波幅1800點呢都係少咗好多囉。咁、那個 pattern 有啲似返係2月嗰個表現嘅。咁我諗最主要資金方面呢都係喺度即係周圍望下嗰、那個地緣政治又好，或者係息口嘅走勢都好啦，咁變咗都係喺度即係即係尋找緊啦嚇，咁變咗就令到嗰個指數方面都係比較牛皮，咁再加上有啲巨企方面一啲嘅批股行動啦，都令到市場需要消化呢啲咁嘅消息，所以令到大市比較即係牛皮少少嘅情況。咁而家就期望緊九月啦嚇，因為又有聯儲局嘅議息會議啦，咁亦都令到市場上都要即係擺落去一啲咦邊啲會利好喺加息氣氛之下嘅選擇咯嚇。咁至於話中國近期公布嗰啲嘅數據都好啦，我覺得都係仲係需要一啲力度嚇，咁、啊、但係都係要逐個慢慢去拆解啦嚇、啊。暫時講中國方面嘅經濟第一季有5%增長，第二季有4.3%嘅，咁即係話剩翻第三同埋第四季要睇下佢哋嘅表現咯。但我相信第三季個表現都應該係比較係偏軟少少嘅嚇，咁、啊、可能留力都要留到第四季嗰個表現咯。咁如果全年裏邊嚟講，第三季的經濟增長可以去到 4.4 的話，仍然叫做平穩，但如果是下低的話就小心一點，但我覺得機會不會大。至於美國方面，就因為沃澤方面都有一些言論，令到市場上對他那個息口的走勢都有一些的期盼之類，我覺得可能9月份仍然都有加息的機會，但是或者係加重咗，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喺11月選舉之前，佢都未必會有太大嘅動作。咁近期講，你睇翻美股嘅走勢都叫做平穩嘅，但係唔係話即係好 exciting 嗰種咯。咁你睇翻一啲嘅巨企方面，佢哋公布業績又好，或者係股價表現都好啦，我覺得都係膠着嘅狀態咯嚇。咁暫時講，今年我覺得佢都仍然可以 OK 嘅，但係之後都傾向審慎啲。
0: 內房股今朝嘅表現算唔算話咧，都比較咧係跌得比較多咧？你覺得？
1: 開盤嗰時係亮麗嘅，但之後市場上咧又會覺得，咦？諗下，即係話30年至40年喎，咁即係其實我諗佢最主要中央做法就希望可以釋放翻嗰個消費能力，因為消費真係好疲弱嚇。咁但係問題係唔係？即係我諗最主要其實都要去翻嗰個基本位，就係要經濟好、就業良好，或者係即係市場個信心起到嘅，先至可以有消費嗰個意念咯，而唔係話咦？你拉長咗之後，令到我可以每個月多翻少少錢去用，咁但係如果未來的經濟都麻麻地嘅話，變咗我都用錢嘅方面都要審慎，咁而家市場上會覺得始終嗰個年期都比較長少少啦嚇，咁反而對銀行股又利好，因為我攤長咗，咁起碼都一定要供款先啦，係咪？咁所以今日見到啲銀行股啊嗰啲就會比較硬淨少少咯，咁同埋但係如果睇翻佢近期嚟講，其實內銀公布中期業績咧，咁叫做平穩，但係派息方面好似即係收翻少少手嚇，咁都要睇翻多啲數據咯。咁無論點都好啦，咁我相信如果係未來喺美國都係話即係講緊加息嗰、那個即係概念下啦嚇，咁啊應該都係金融股方面會比較好少少咯。
0: 頭先 Kitty 講緊一個咧，就係內地樓市嘅新政策其中一項啊，就係商業住宅咧最長嗰個貸款期限咧，就由30年延長去到40 40年啦。另外 ，Kitty 咧，我哋讲下咧个别啲股份嘅业绩啊。美团咧公布咗业绩之后，今朝个股价咧都头先系做好，而家。

0: 升幅咧就有所係收窄嘅，去到咧大約1%左右。但睇翻咧美團其實上半年同埋第二季啊，如果話第二季個盈利表現啊，係咪都叫做遠好過市場預期咧？佢最壞嘅時間係咪已經過咗？
1: 始終下半年啦，咁市場上就覺得即係起碼應該對佢利好翻少少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冇錯啊，見到佢即係公布中期嗰陣時都係叫做都叫做好啲啦嚇。咁但係我諗市場上都係暫時嚟講叫做因為業績而有一個反彈嘅情況咯。咁但整體嚟講嘅。同時我都提及過啦，最主要睇係睇翻宏觀嗰個情況。咁如果宏觀情況都仍然都係比較偏軟少少嘅話，我諗對佢企業嗰個成本嗰方面都係仍然都有個壓喺度。
0: 但新業務嗰個虧損咧有收窄啦，會唔會話距離盈利都仲係有啲距離咧？即係未咁快可以做到真係賺錢咧？
1: 都需要時間咯嚇。咁但無論點都好啦，都係叫做佢哋都揾唔同嘅渠道，希望可以增加佢哋盈利嘅表現啦。咁都要需要時間。咁所以睇到今日你股價個表現方面咧，都係輕微升翻少少咁樣樣。咁跟住就喺一個即係都係牛皮嘅狀態咯。嚇，咁因為我最主要都係覺得國內嗰個經濟嘅動力可能要留待第四季翻嚟，咁可能到其時會對佢有所幫助多少少咯。
0: 但同埋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個行業嘅補貼問題啦。而家去睇翻咧，美團嗰個行業補貼率會唔會都仲係比較偏高水平啲咧？
1: 我相信都冇辦法，因為如果你即係補貼嗰度都唔做翻多少少嘅話，咁變咗即係推動嗰個消費或者係其他嗰方面相關嘅都。即係變咗吸引力都唔會太大咯嚇，咁可能佢都係維持而家呢個狀態，去到即係年底再審視翻咯，我自己覺得係。
0: 明白，好啊，唔該曬 Kitty 你嘅分析啊，頭先都講到大市啊、內房、內銀股，仲有咧就美團業績嘅表現，你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㗎？
1: 我持有內銀嘅，唔該。
0: 好啊，唔該曬你啊。咁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紅星證券資產管理部董事總經理陳培敏。咁再睇翻咧恆生指數嘅表現啊，而家報緊25,318點，跌266點，跌幅咧係超過1%嘅。咁科技指數咧就報緊4,535點，跌1.5%。呢一節嘅一桶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去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5: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4: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6: 《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5: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4: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6: 行自己条路。
7: 经典广播剧。赵飞燕1988年作品《车心梅》，
8: 咁多年来，你从来唔敢咁样嚟顶撞我嘅，估唔到你如今为一个燕赤凤，就不惜断送几十年姊妹之情。
7: 罗嘉玲，
9: 我点解会咁嘅呢？唔通呢啲就系爱情嘅魔力？
7: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點，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时间嚟到10:22啦，今日系星期一，早晨啊，
1: 生日快乐！
0: 嗱，今日咧直播室里面咧，我哋少咗我哋嘅精神领袖灵魂之柱啦，
2: 米哈，
0: 米哈，因为米哈放几日假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好希望佢能够咧，就系唔好再放假啦，快翻嚟就消晒所有佢往后谂住放嗰啲假。
2: 好彩就系佢上个星期五已经交低咗个笑话，
0: 系啦，
2: 虽然个效果就好似
0: 唔系，都系冇咗佢唔得嘅，
2: 系系噶系噶，
0: 我哋冇咗佢唔得，
2: 补翻补翻，
0: 我呼吸都有少少唔畅顺噶，冇咗佢，咁但系唔紧要，咁啊希望佢快啲即系归队啦。咁啊呢一刻咧，我哋咧今日咧冇咗佢，我哋梗系要请一啲星级重量级嘅嘉宾咧，
2: 嚟
0: 坐住喺嗰个直播室里边啦。咁咧，我啲朋友咧，其实有好多咧，都系真系约咧，系十世都唔会约嘅。但系呢啲位咧，就会聚下
2: 碌卡咁样啊。
0: 系啦，呢啲位就会、即系乘机聚下，又揾佢上嚟倾下偈咁啦。我哋俾啲掌声今日嘅嘉宾胡乐燕。
3: 哇！真系你一路介绍我嘅时候咧，用一个重量级啊，搞到我突然之间咧，
0: 觉得自己肥咗，
3: 少少啦，同埋我觉得真系受唔起啦。
0: 咪住先嗱，我头先都有讲真心说话，胡乐燕系 keep 得好好嘅，
2: 系、
0: 你睇佢嘅，你睇佢嘅样，
2: 佢跑者咁样上嚟嘅，
3: 我隐藏得好啫。你见我今日都着到长袖咁样，我唔记得咗。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亦都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冇再喺嗰、那个。大氣電波度同大家傾下偈啦。
0: 喂，點解你唔用嗰個介紹字 ？Hello， 我係一個樂言胡樂言。
3: 你想用呢個方法？好啊，等我有翻少少磁性先。我好記得你同事咧，嗰陣時阿李志剛咧，我入行嘅時候咧，我嗰只碟咧就係一個機會，一個樂言胡樂言咁樣嘅，我記得噶。
0: 一个机会，一个落雨，
2: 好嘢，
0: 系啦。咁头先咧，我哋睇一睇个场面风度，即系嗰个系一个 B B 嘅样嚟嘅，即系哇吓。
2: 我觉得差唔多啫，
3: 廿零啦，
0: 系廿零，
3: 算啦，算啦，
0: 就唔好讲啦。
3: 时间嘢冇乜所谓嘅。
0: 系，但系阿胡生咧已经系即系几个小朋友嘅爸爸啦，真系睇唔出噶。
3: 系，其实你咪一样。
0: 我啊，
3: 你个 baby 好犀利啊，弹琴。我真系头先一见到啊，哇，真系好犀利。你用取笑话，胡生你都可以弹得啦，你真系
0: 你都得嘅，
3: 抬举我边弹到啊？
0: 唔系嗱，我一个 baby 啦，你三个小朋友，你其实以而家呢个世代嚟讲咧，能够生三个，彪哥，你系咪觉得？都係匪夷所思。
2: 以佢為目標，
0: 以佢為
3: 目標，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唔係呢個真係
2: 典範，
3: 多謝上天嘅安排。
0: 好好，
3: 中意家庭嘅，咁咪有啲 B B
0: 家庭生咗幾個啦。
3: 而家都唔係 B B 噶啦，我最大嗰個都十幾歲噶啦。
0: 係咁啊！今日聚舊之餘咧，我哋都會有翻我哋嘅環節啦。我哋今日有事日標題檔啦，同埋本週關鍵詞咧都會繼續嘅。不過咧，我哋嘉賓主持嚟到啦，我哋
3: 好大壓力啊，
0: 係唔會嘅。我哋秉承翻咧，逢星期一我哋會點啊？
2: 笑話三連擊啊！
0: 系，
2: 咁阿 Jack 好竟然准备埋笑话上嚟嘅，
0: 系，
2: 好啊，咁我哋而家，
0: 咪住先，你想边个讲先？你准备好未啊？胡乐言，
3: 都准备好嘅。
0: 你想你讲先定边个讲先？定话你想我
3: 讲先？
0: 我讲先啊，好，
2: 竟然系咁，
0: 呢啲咪型咯？
3: 我讲先啊，
2: 好，笑话第一击，
0: 好，
3: 好，有一只北极熊，因为觉得天气太过热啦，开始就掹咗自己嗰啲毛，一根、两根、三根，即系一条、两条、三条，掹晒之后。嗰啲毛全部都掹走晒啦，跟住北极熊打咗个冷震就话：天啊，好冻啊！讲完啦，
2: 好啊！
3: 嗱，我唔知系咪好事，
0: 呢个都似似地我哋嗰啲嘅，
2: 似嘅，似嘅，接到水准
0: 系啦。嗱，但系真系好唔好笑都好，我哋都有
2: 见仁见智，
0: 拱出嚟，
3: 请大家见谅啦。
2: 见仁见智，见仁见智，
3: 话晒呢个一日之店长，我自己
0: 嚟嘅，系好嘅。咁我嚟啦，
2: 好啊！第二击，
0: 我系咁嘅。猪妈妈咧就煮早餐俾阿猪仔食啦，咁因为佢就系翻学啦嘛，咁啊猪仔一路食一路好唔开心啦，咁啊同阿猪妈妈讲啦，阿妈妈，点解啲人叫我傻猪嘅？我真系好唔开心啊！咁跟住猪妈妈就话啦，傻猪嚟嘅，你点会系傻猪咧？快啲食早餐啦，傻猪！我见到你个嘴喐咗一喐喎，胡生。
3: 唔係咁啊，要隱藏啊嘛！
0: 隱藏，你做咩隱藏？笑一笑出嚟咁樣做咩隱藏？
3: 你都要明白，我哋即係呢啲都叫做慢慢年紀大啦嘛。即係如果以前年青少少，一聽到啲嘢就好直接
0: 爆出嚟啊嘛。
3: 咁而家
0: 即係內斂少少，
3: 內斂咗嘅，內斂咗嘅，但都 OK 嘅，
0: 都 OK，OK，OK，OK，
3: 好似好過我嗰個，
0: 好少少咁係嘛？
3: 好啦，到標爺咯，
2: 好嚟啊，笑話。

0: 第三擊，有一天阿娟啊嬲爆爆咁去揾算命先生。阿算命先生，你又話我月尾有桃花嘅，今日31号咯，我啲桃花咧。咁阿算命先生就話：小姐你冷靜啲，我哋係計農曆嘅。咁阿娟咧就攔住佢啦，我唔理。如果今日都冇桃花咧，你退翻啲錢俾我。聽到呢一句啦，算命先生面色一沉，你咁浪禮嘅，我中意你。咦又笑喎，好嘢，
1: 啲啲咁多。
2: 唔係呢個係揾諗唔到個尾嘅，
0: 係嘛？
2: 我以為係真係俾棵桃花佢，即係我後面有棵桃花。
1: 同埋我覺得有時啲笑話咧，即係之前你都叫我準備定啦，咁、
2: 啊、
1: 我自己都會有去睇下啲資料啊。咁、
2: 啊、
1: 有時我都覺得一啲笑話咧係你太複雜。嗰、那個真係一個笑話，但你要諗啊嘛。其實你一有諗嗰個過程、思考個過程咧，就冇咗嗰個 get 嗰個笑噶啦。但係有時你有啲好簡單直接嗰啲咧，你又要好難，即係你要又好簡單咁樣話俾人聽，又係一個難度嘅。
2: 係係係。
1: 所以點解周星馳咁即係阿星爺咁叻咧？
2: 分析得好好啊，
0: 分析得好，
1: 多謝你。
2: 咁啊，今日見到回樂言咧，我哋都會有好多嘢傾下啦
0: 嚇，即係
2: 譬如講下啲近況啊咁咯。我知道最近你都係即係全職運動員嚟嘅喎。
1: 係咩？係
2: 嘛？
1: 唔知，
2: 其實冇乜其他工作，但係有全職運
1: 動。我一個業餘嘅
2: 跑手
1: 運動愛好者啫。
2: 係係係，你有跑馬拉松嗰啲啊？
1: 有幾年前啦，已經咁啊，即係而家其實跑步好似唔係話自己嘅一個興趣啦，我覺得好似全世界啲人都好追求一個運動嘅，因為可能即係好多天災啊，有時好多即係身體唔舒服啊、病痛啊，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要求咗，希望啊，真係自己有一個強健健康嘅身體好緊要。咁呢樣嘢唔係淨係話透過一啲物質上可以幫到你噶嘛，其實係一啲自身自己嘅一啲規律嘅動作啊。
2: 同埋有陣時，即係當你有小朋友嘅時候，你又諗啊，自己身體健康啲，但係唔使去照顧得咁辛苦啊，嗰啲都會可能會。
1: 你有冇做運動啊？你自己
2: 我就打波咯。最近都有打 tennis
0: 啊，
1: 我打 tennis 嗱，
0: 佢都喺温布顿嗰边，
2: 我系就嚟参温布顿，
1: 系咩？唔怪之我听过，好似有一个咩阿杜小姐系一个温布顿嗰、那个咁诶，即系会长啦，系啊，跟住我听到讲话，佢仲问我有冇兴趣，我话唔好啦，我同佢唔熟，我惊佢教坏我，
2: 系咪？跑步都系真系好好嘅，系一件事嚟嘅。咁啊，一阵间继续同今日嘅我哋即系请嚟呢位嘉宾啊，胡乐燕，同埋一阵间咧，我一定会播佢嘅经典金曲嘅，大家可以放心，唔需要担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会提出检控。渔农界立法会议员陈博士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只，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者1823热线。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话：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唔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俾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佢话主人同狗只嘅联系好深，突然带走狗只，反而会令狗只性情转变。他提到部分狗主高估了自己养狗的能力，他所属机构接收的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上升至少五成。自从发生一些悲剧之后，他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两成几。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68点，跌216点，总成交金额9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0点，跌1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2.2。阿里巴巴112蚊，系啱啱跳咗阿里巴巴112.9，跌1蚊。腾讯控股448.6，跌6.6。美团76.8，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45仙4，跌6.8。中国银行5.85仙7仙半，升2.95仙半。建滔积层板45.6，升4.4。智普1063蚊，跌2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跌1043点。港金报41385蚊，跌17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8美元，卖出4413.31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嘅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啦，咁而家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少少车多，龙尾排到去柯士甸站噶，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柯士甸站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啦，咁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书面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4: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呢有机会是四至七日，而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一至两日。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榜推介作品《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好啦，今日咧系阿米哈就放假啦。咁啊，头先大家已经听过系我哋嘅嘉宾啊，我哋一日之店长啊胡乐贤喺度啦。
1: 系大家好啊，又可以见翻大家咧，即系喺呢一个大气电波，真系开心啊！
2: 系啊，以前咧我同阿胡乐贤咧有一段时间一齐主持节目嘅
1: 《人间定格》。
2: 哇，你好记性、啊，呢啲咁嘅经典节目你都记得
1: 咩啊？经典
2: 记得噶，
1: 经典节目系好好嘅，你知唔知啊？即系咁多年大家都会留意啊嘛。
2: 冇错，
1: 鸡蛋啊，即系我哋以前。
2: 好嘢、啊！我哋对 band， 我哋
1: 系啊，
2: 对
1: band 啊，唔知佢哋喺边，可能而家都听紧噶。
2: 我谂各散东西啦，系啊，
0: 好唏嘘。
2: 有啲可能入咗安老院啦，唔系即系有啲入咗博物馆啦，系啊，
1: 即系好似几师兄弟咁，可能第日有机会重聚咧。
2: 系咪唔系？罗阿胡乐贤上个星期阿罗敏庄都出现咗喺我节目度噶。
1: 哦，系咩？
2: 系啊，佢翻咗嚟啊，喺即系萨迪卡。
1: 哦，佢嗰边都应该有啲大生意啊，啲咁嘅嘢。
0: 咦，佢冇讲喎，
2: 你好耐冇见佢啦。
1: 我都好耐冇见佢啦，我就知道佢。佢個小朋友都好大個啦，
2: 係啊係啊，大家都係咁話啦。
1: 阿邦啊，拍戲咁鬼叻，佢、
2: 啊、
1: 又唔教我。
2: 阿李斯啊嘛，唔係我哋咧係即係眨下眼，我哋由細路仔細路女咧，突然之間變咗就係、是。自己啲細路都大個，即係十幾歲，呢一個係好 amazing 嘅，你覺唔覺得？
1: 同埋我成日都會覺得好似而家都我哋識嘅一啲，譬如年長少少嘅藝人啊，或者金草演員，有一啲可能會離開咗我哋，咁大家就會覺得，咦，好似時間好快啊！咁大家就要珍惜翻嗰個重聚啦。係
2: 啊，
1: 咁變咗好似我哋而家，譬如我哋以前合作一段時間，到而家再聚翻又有翻嗰種感覺喎。咁跟住有機會，不如有機會聚一聚食飯好，或者咩都好，咁又好似重拾翻
2: 嗰種嘅青春係嘛？
1: 唔係嗰個青春都有嘅。
2: 唔係我而家見翻你，譬如見胡樂邊個曹永廉佢哋咧，都係嘅。你約你唔會約出嚟食飯嘅，你就係要邀請佢哋上嚟節目，即係同大家傾下偈啊咁樣。
0: 支持
2: 咁就會。乘機又見下咁樣，即係好似你咁咯嚇，我耐唔耐又乘機揾下你咁咯。
1: 係你唔係揾我多嘅，
2: 我哋老婆
1: 你有其他目的嘅，
2: 冇錯冇錯，打麻將我哋講嘅，係啊，有陣時會即係玩下啦。
0: 係
2: 咁啊，但係。

0: 一啲小技能我好中意嘅，
1: 整下泳池啊，整下屋顶啊，
0: 泳池整唔到。
1: 唔系你去佢屋企咧，即系哇啲嘢好靓咁样，跟住咧佢台嗰度咧有一个好大型嘅转盘啦，但系就好慢，哇啲转盘喐得咁慢，即系你要夹碟菜，你可能等一年先翻到嚟。
0: 嗱，你要纠正下，嗱应该咁样讲，只系一张好普通嘅圆形台，但系我有一次即系以前做嘢，内地有啲餐厅好大嘅，特别个空间。
1: 就要需要嗰啲轉
0: 咁，我就見到個張，咦？點解佢哋啲台可以轉下轉下嘅咧？咁啊咁啱，咁我個朋友陶先生啊，陶先生嗰度有啲啊有啲電動嘅轉嗰啲喎，咁啊自己買嚟試下，裝
1: 就試下屋企咯。咁樣啫，即係做下啲屋企嘢嘅，
2: 犀利。
1: 其實唔容易㗎，即係唔好以為男人都中意㗎啦。咁但係
0: 整張台
1: 要識先。
0: 唔係呢個都係我男人的浪漫嚟㗎。即係譬如嗱，好似我譬如你話行街買衫，我唔係好 enjoy 嘅，除咗做嘢之外。咁但係我反而我最中意就係喺我自己
1: 屋企嗰度，
0: 即係哇！我攞住啲電鑽啊、螺絲批啊，嗱當然啦嚇，當然有危險㗎，係啊，即係呢啲我唔鼓吹啊。總之一定要你有專業人士啦。但係我自己即係有識少少技能啦。我爸爸以前有啲牌嗰啲咁樣，
1: 叻嘅
0: 係啊。咁哇，總之我攞住啲電鑽，哇！攞住
1: 好有滿足感，
0: 好有滿足感，
1: 攞住都好有滿足感。
0: 我用完之後。我有个习惯要抹翻干净佢噶，
1: 哇！即系好似自己宝贝，
2: 要摆翻靓靓咁样，
0: 都 OK 啦。
2: 太犀利，
1: 系我好期待睇你喺度抹
2: 表演啊嘛，
1: 周电锯喺度抹嗰个脚，
0: 嗰啲太危险啦，
1: 杀到咁样，好嘢好嘢。咁啊，喂，讲到呢度咧，我哋其实喺呢一个时间都有另外一个环节嘅，呢个环节咧就叫做是日标题党。今日咧虽然咧阿米哈咧请假，但系胡乐贤喺度，我哋都照样咧就系带嚟呢一个环节。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3: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是日标题党，
1: 好啦，咁啊嚟紧咧就快开学啦，咁啊大家都好紧张嘅。我谂除咗小朋友好兴奋啦，即系我哋都谂起我哋开学嘅时候啦，哇，即系新嘅即系班房啊，
2: 新嘅
1: 班主任啊，然后就文具啊，跟住就好紧张啊，即系升咗一班啊，又咁样嗰阵时大个仔大个女。咁但系咧家长都紧张，就话譬如你如果啱啱翻幼稚园嗰啲，又惊佢经历咗个暑假之后又唔适应啦；太细嗰啲又惊佢坐唔定啦，又惊。佢即系你知而家啲家长咩专注力不足啊，又惊你好多呢啲问题会发生噶嘛？你啲小朋友有冇啲即系坐唔定嘅一啲经验啊？
0: 嗱，都有经都有经历过嘅，因为我都讲，其实我啲小朋友都已经大啦，最大嗰个都已经都十几岁啦。咁但系回想翻，咁你话我觉得最困难啊，可能五至十岁个阶段。嗰個時候翻學，即係可能係小一、小二、小三嗰段時間係最，你又驚佢唔適應啦，又驚佢
1: 社交又唔知
0: 好多小朋友佢哋個自理能力，即係而家係比較差啲噶嘛，因為太多人照顧啦嘛，太多人溺愛啦嘛，係咪先？你又驚佢啊，又攞漏呢樣嘢，個水壺又唔記得咗攞，跟住條毛巾又唔記得咗攞，跟住去到嘅時候翻到嚟，阿仔你個書包嗰本書去咗邊啊？個手冊去邊啊？唔知啊，擺咗漏咗，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嘅，
1: 都有會經歷呢樣，
0: 係啦。咁跟住咧，即係以前咧，讀即係呢段時間啲小朋友最多係乜嘢咧？水樽啦，即係嗰啲餐盒啦，即係好多呢啲嘢嘅。即係每日都要諗下啊，究竟佢第二朝要早餐要整啲乜嘢啊？或者佢食飯嘅時候要點樣啊？又驚佢，因為佢哋學校都好有規矩嘅。而家嗰啲即係你係啦，食飯嘅時候，跟住又要自己攞一個嗰啲嘅膠台墊啊。咁你要準備好多嘢嘅。
1: 喂，佢要唔要？你嗰個校要唔要食曬㗎？即係話要規定你要食曬所有嘢，
0: 又冇嘅喎，即係
2: 嗰啲咁嘅規則嘅咩？
1: 唔係嗱，每間學校唔同嘅，譬如有一間學校咧，即係佢就譬如學生唔記得帶走個自己嘅水壺咁樣啦，咁啊水壺啲水已經飲曬，但係佢擺咗喺台面，唔記得拎走，或者擺喺櫃桶，唔記得拎走，咁咧就老師咧就會打俾家長就話佢今日咧唔記得帶啲嘢翻屋企，咁咧佢而家咧就上緊品改班咁樣，咁咩叫品改班？其實即係 流堂啦，即因為佢講嗰個名好聽啲，叫品改班，而家冇流堂呢樣嘢嘅，咁佢話

0: 其實咧冇嘢嘅，佢只係留半個鐘頭做下功課就俾佢走噶啦。係不過想佢記得呢件事就係佢漏咗
1: 個水樽，
0: 個水樽。咁跟住我就講，即係喺度講笑咁講咯。你有冇話個水樽唔係你？即係你話你係講大話，唔係即係我講笑同啲家長咁講笑。我就話哦，原來而家係咁樣嘅、嗯。即係如果你漏咗一啲你自己嘅嘢，唔係漏功課，唔係漏書，我漏咗個水壺仔咁樣，咁、我第二朝咪攞翻咯。即係唔係嘅，而係佢覺得你漏咗呢樣嘢，其實我都需要教你，你係需要自己攞。
2: 其實係啱嘅，其實係啱。嗱，即係好似嗱，不過而家有度好嘅。我記得我個仔曾經有一次咧，即係游水喺學校游水，跟住佢翻嚟嘅時候咧，
0: 冇曬衫。
2: 佢正常即係佢都會著翻自己啲衫褲啊鞋嗰啲咁啦。要發覺，咦？點解你對鞋？好似著咗人哋對第二對鞋咁樣，即
0: 係
2: 個 size 係一樣，都係白色咁樣啦。但著咗第二對，咁點算咧？嗱，就好啊，好在咧，因為家長有啲群組噶嘛，即係譬如佢讀嗰班，咁我哋每一個家長都會有個 group，
0: 大家
2: 都
0: 唔記得嘢啊咁樣。
2: 係啦，大家都會互相照應啊，或者話即係喂，我個仔啱啱今日游完水，喂著咗對鞋，唔知係咩又影低咗，咁大家都互相幫手，即係有呢度好處嘅。
0: 係啊，細路仔真係會咁。係
2: 啊，
0: 即係我仔都試過有一次佢著咗件褸，我好明顯覺得件褛系唔系佢嘅，因为佢系细到咧系好似细码咁嘅。咁我咦件好似唔系你，但系佢照着佢冇嘢嘅，即系觉得嗰件褛我咪着。
1: 你有冇问佢？你唔觉得细件？
2: 唔会噶，
0: 你唔觉得咩？
2: 喺小朋友嘅世界裏面咧，佢走嘅時候，佢覺得咦攞翻佢同一個顏色同一個 size，、因為佢哋啲嘢，你要明白，好唔係好似我哋大人啲嘢擺得好工整好整齊，佢啲嘢尤其是或者游水又好，勞作班又好咩都，佢哋擺曬一齊嘅咋，咁、你要靠佢自己小朋友，因為我哋家長又唔應該要街佢噶嘛，
0: 真係好啦，我同你講好多感受係一樣咯，我同阿彪嗰啲講咧升唔埋嘅，
1: 唔係頭先都話
2: 你咁young
1: 游水嗰啲，因為我琴日游水我唔記得拎走條泳褲。
2: 吓，
1: 漏咗系更衣室，
2: 咁样都有，你咁大个人，
1: 所以咁大个人，
0: 佢真系好大个噶啦，你唔好睇佢样，好似细细地咁样，佢好大个噶啦，泳裤都可以漏得，咁点算啊？会唔会翻去攞咧？你
1: 唔系佢应该唔会帮我 keep 嘅，
0: 唔系啊，佢。通常失物佢有機會幫你 keep 過，如果你泳
2: 我諗泳褲唔會力啩，呢個
1: 唔係我都辛苦嗰個工友，
0: 死都唔肯拎起咗佢。
1: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係
0: 咯，唔好意思，
2: 應該唔會嘅。嗱，調翻轉即係始終咧，大人有時都會唔記得咗
1: 係啦，
2: 遺失嘢嘅，
1: 即係冇錯。
2: 我都試過曾經行一個商場，我係跌咗條車匙。
1: 哦，
2: 真系噶，我真系跌咗，唔知点解。
0: 系咁点算啊？
2: 咁跟住我差唔多翻到去屋企嘅时候，咦，发觉咦，点啊？因为而家啲车同以前唔同噶嘛。
0: 系啊系啊。
2: 以前啲车咧就系，总之条锁匙咧，你一定要挞住用个锁匙咁样挞。而家唔使啊嘛，都要揸住。
0: 系啊系啊。
2: 就好似 key locks 嗰啲咁样噶嘛。咁我翻到差唔多屋企嘅时候，咦？点解条锁匙冇咗嘅咧？咁我当其时就好惊，因为如果你冇咗个 key lock， 佢会唔会 lock 住架车咧？咁我就。即係唔熄咗架車，一路就踩返去原本嘅地方，去返個商場度咯、
0: 哦，
2: 即係好驚啊！其實
0: 咁後來點啊？
2: 咁好彩，因為佢哋管理住，因為大型商場咧，咁其實即係頭先你講啦，泳褲會唔會執返呢？就可能難啲，但係一啲貴重啲嘅，可能車匙啊、銀包啊，咁都好多謝佢，即係佢哋都會執返俾你，咁好啲咯。
0: 唔係講又講，我丈夫啱啱都唔見曬全屋嘅車嘅鎖匙，全屋。嘅屋企鎖匙，
2: 一早話你好多
0: 一抽
2: 多車
0: 一抽嘢，係啊，咁啊跟住咧就兩條三條匙咁樣嚟講，咁佢因為集埋一抽喎，即係好似
2: 我知，通常揸車嘅人都係中意咁。
0: 咁跟住就唔見咗咯。
2: 咁點算啊？
0: 跟住咧，後屘好再揾翻嚇，即係喺
2: 原來就喺自己嘅衣櫃入邊係咪？
0: 唔係，佢走頭食飯嗰時漏咗，又係好似你咁咯，翻到攞車，咦冇呢條匙咧咁樣，
1: 呢啲
0: 都揾翻。
1: 要品改啊，要品改
0: 品改班，
1: 品改班
0: 半個鐘，品改班，即係你都係一樣咯。其實個個你哋男士
1: 係一齊
0: 係好興嘅呢啲嚇。好咁啊，講到話即係我而家唔係講緊話記性或者咩，而家講翻嗰個專注力啦。咁其實即係大家都成日提啊，專注力不足啊，咩叫專注力咧？咁專注力其實咧就係將大腦咧嗰個心理資源咧集中喺特定嘅事上面，同时过滤咗其他干扰你嘅能力。即係譬如話，我專注緊我而家做節目啦。咁其實出面咧，譬如有
1: 邊個打嚟，
0: 梁朝偉啊，即係呢啲巨星出行過咧，我都唔會望噶啦。我專注緊呢樣嘢啊嘛，咁樣咁呢一個就即係叫專注力啦。咁專注力都其實有分開四個範疇嘅，分別有即係選擇性專注力啦，就係、是、我諗到個目標，就係、是、我而家要唱歌，唱一首歌，我專注喺我歌聲裏面咁樣，或者係持續性嘅專注力，就係話咧，我喺一個任務上邊咧，我可以連續性嘅，譬如我睇一本書，我可以睇45分鐘。都唔喐嘅，咁呢个系连续性嘅专注力，有一个叫分配性嘅专注力，就系我可以一心多用嘅。

0: 我既係同阿胡樂賢做緊節目啦，我又係可以同阿Bill WhatsApp 緊嘅。咁呢個就係叫做即係分配性嘅專注力。最後咧就係轉換性嘅專注力，即係話咧，我同阿胡麗賢做咗一節目，我可以出面望一望，咦，偉仔、啊，
1: 一心幾用
0: ？Hello， 偉仔，咁跟住我又再嚟翻，
1: 係
0: 再 swap 翻，咁呢啲就係即係唔同嘅即係類型嘅專注力啦。咁但係講到呢啲即係專注力咧，其實佢都會有俾即係困擾嘅，譬如話。個腦攰啦，譬如話外間嘅環境係真係好干擾啦，或者係缺乏一個動機嘅、即係話譬如我有陣時點解啲小朋友上上一堂佢會遊魂呢，就係、是、因為唉我都唔知讀呢個嚟做乜嘢，我好悶啊，咁佢咪遊魂囉，咁佢就專注唔到囉咁樣。咁、於是專家呢就話啦，如果你要即係令到啲小朋友多啲嘅專注力啦，有一啲專家所講呢就話首先係食嘢嗰方面吃出專注力，就係話呢譬如話食一啲譬如吞拿魚啊、核桃啊、三文魚啊、或者草莓係啦、菠菜啊，咁呢啲係天然嘅抗氧化嘅、即係抗氧化物啦，同埋有呢一個奧米加三嘅、即係脂肪酸嘅食物啦，咁呢啲都可以幫到即係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專注力。咁另外呢仲有就係即係全麥嘅麵包啦、豆奶啦、粟米片等等，其實呢啲呢都有咁嘅成分喺度。部分咁可以即系选择去睇下边一啲有呢个成分嘅咧，就俾佢哋可能早餐食少少咁样。咁另外就系动出个专注力，就系话做一啲日常嘅大氧运动啦，譬如跑步啦、游水啦、骑单车啊等等啦。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可以帮到咧，除咗减低一啲焦虑之外咧，仲有系改善到个认知能力嘅咁。咁另外就係呢啲老生常談啦，就係盡量避免用一啲電子嘅產品啦，咁就唔好即係打咁多遊戲機啦、發光嘅產品啦。咁同埋有一樣嘢都係好重要，就係瞓覺啦。譬如話咧，小學生咧，即係呢度所講咧，就係話需要瞓即係九個鐘頭至十二個鐘頭啦。中學生就八至十啦。其實我諗都係大部分都瞓唔到咁長時間，而家有咁多功課咁。咁即係意思即係話，即係家長就盡量都希望就係小朋友就係喺一個睡眠充足嘅情況底下。深层睡眠底下，你能够咧，即系都可以帮到你嗰个专注力咁样。
2: 你头先话吃出专注力咧，我以为系以前阿妈嘅话话嗰啲未食晒饭啊，唔好走出去玩啊嗰啲，我以为嗰啲
0: 系唔食晒，唔好行开阳台。唔系而系可能有一啲嘅即系譬如所讲嘅天然抗氧化食物啦、等等咧，其实系帮到你嗰个专注力嘅持续噶。咁、大家去研究翻边一啲食物系最啱你嘅小朋友，咁样就即系又唔系需要过量咁食嘅。其实即系你补充翻嗰、那个份量就得啦。
1: 不過我成日都覺得專注力咧，對於細路仔嚟講，佢有一樣嘢係特別專注嘅。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就係、是、用手機，真係嘅。即係我仔有時都係嘅。
0: 你有冇限佢啊？
1: 我有嘅，因為咧而家雖然話佢哋都即係大個啦，咁有時都要有玩下呢啲嘢啦。
0: 阿仔就仲細嘅，
1: 都大㗎啦，佢哋都好叻㗎啦。啲同學仔同學仔之間啊，邊隻牌子嘅遊戲咧好好玩嘅，網上嗰啲
0: 男仔係咁，
1: 專注力非常之好㗎，即係一路坐一路
0: 打四日都冇事。
1: 係啦，咁當然我唔會俾佢玩四日啦。咁同埋我哋可以用我哋嘅手機可以遠程去控制佢嘅時間。
3: 哎呀，
1: 係啊，咁、
0: 你用呢條橋啊？
1: 係啊，咁但係我仔亦都好叻嘅。咁即係譬如佢
0: 控制翻你嘅手機，
1: 唔係佢知道佢個手。佢自己有個手機，但我平時我唔俾佢用，因為學校唔俾噶啦。咁佢平時都可能可以，即係我 set 咗一個鐘頭到啦。咁如果佢會心諗啊，如果我一個鐘，我做完功課啦，咁啊玩下遊戲機用咗30分鐘，咁啊冇咗30分鐘，咁不如咧佢就好醒目嘅，佢上去我個房用我個電腦去玩。
3: 嗯，
0: 哇，即係道高一尺，
2: 魔
0: 高
2: 一丈，
0: 係
1: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有呢樣嘢都好過冇。如果唔係嘅話，即係有時我又係緊張大師嚟嘅，即係有時我翻到屋企，我第一時間就成日都 remind， 即係不論我個女都係，因為佢都覺得我好煩嘅。但係有時我覺得煩還煩，到佢第日大啲嘅時候就會知道點解我要講咁多。即係喺佢嘅人生裏面，佢覺得有一個好煩嘅人就係佢老豆。係
0: 啦，咁咪好咯，啱㗎。佢會咧第日即係嫁咗係咩？佢掛住爸爸嗰個煩啊！你
2: 都唔慣啊，
0: 好唔慣
1: 啊！
2: 同老公講。
0: 啊、明明有佢咁煩咗邊個嚟嘅？
1: 好煩嘅，其實我屋企係好煩嘅，即
0: 係明嘅。
1: 係啊，
0: 其實你平時都我都明你大概個
1: 唔係，我對朋友唔煩嘅。
0: 好，阿彪哥係咪仲有一個即係
2: 好
0: 分享啊？
2: 好啦，我個標題係咁嘅，搭飛機最討厭行為排行榜啊，第一位竟然係呢樣嘢。咁最近咧喺美國有一個嘅旅遊網站就訪問咗2500名嘅美國成年人，佢、就問咧大家搭飛機嘅時候。最憎其他乘客做啲乜嘢？咁啊，结果咧排名第一位嘅咧系制造噪音。

0: 就是、當大家攞開部手機，譬如喺度睇片啊，唔用耳塞啊，或者傾偈啊，用個電腦或者電話嚟到有啲噪音咁樣。咁、原來呢個係第一位 27%， 第二位咧係張凳挨得太厚。呢、這個 21%， 即係最憎咧，前面個乘客咧就將嗰個凳咧就唔顧及後面嗰個嘅空間啦、第三位啦，就係除鞋，有8%。最驚咧可能有啲異味咁樣。咁原來咧聲音真係可能大家譬如搭地鐵公共交通工具都其實一樣嘅。原來喺飛機上面咧，大家最深刻最煩嘅嗰樣嘢咧，都係喺度睇啲視頻啊，就唔插嗰個耳機。
1: 不過有陣時有啲即係長者，即係老人家咧，其實佢哋都係真係慣咗睇啲短片，佢哋係開，佢哋又唔係聽得好，即係佢哋唔係聽好到，所以佢又會開得好大。
0: 開得好大，
1: 有陣時都冇辦法啦，即係都要係嘛。
2: 係嗱，譬如你話聲音，聲音之外，譬如嗰啲凳，我成日都會諗啊，可唔可以第日有機會可以有一啲嘅規例，即係話。其實你張凳係可以挨後噶嘛，咁你可唔可以即係航空公司講話食飯嘅時候就可以挨後啦？咁、即係可以省卻咗一啲嘅爭拗。
1: 係啊，即係有一啲時間特定嘅，你可以咁做，因為你張凳本身嘅設計可以挨後噶嘛。
2: 咁我俾咗錢真係坐呢個位噶嘛，咁你又要俾人哋有呢個 function。
1: 冇錯，冇錯。
2: 咁不如就大家清晰啲會好啲咯。
1: 冇錯，不過嗰啲都係啦，即係大家要切身處地諗下，
2: 互相忍讓，
1: 冇得教或者冇得 rules 嘅，即係你要自己你體諒翻。即系隔篱左右咁样，
0: 系啊！如果唔系回程机，又系佢嘅。
1: 系，不过唔怕啦。你成日坐啲头等啊，business 嗰啲，其实应该
2: 我唔知嘅
0: 呢啲问题。
2: 我助手帮我安排咗私人飞机嘅。
1: 好，就系到11:0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話，騙徒成功騎劫 WhatsApp 帳戶之後，會檢視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揀選潛在目標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時嘅語氣、溝通方式等，再進行詐騙。有受害人正係進行買樓程序，被騙徒冒充地產經紀同埋律師，騙取大約117万嘅訂金。漁護署昨日在多區巡查，期間發現一共3個狗主畜養人涉嫌係，期間係發現一共3個狗隻畜養人涉嫌在公眾地方未有以狗帶牽引大型狗隻，將會提出檢控。元朗界立法會議員陳博智相信起到一定阻嚇作用，但是長遠要配合行動部署。他建議市民如果發現違規個案或者格鬥狗隻，可以用照片提交到應用程式或者1823熱線。動物福利關注聯盟成員劉振海說，近日漁護處收到懷疑危險狗隻投訴之後，會上門帶走狗隻，令到不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議設立過渡期，讓主人主動申報懷疑危險狗隻。他說主人和狗隻聯繫好深，突然帶走狗隻反而會令狗隻性情轉變。又話部分狗主高估咗自己嘅養狗能力，佢所屬機構接收嘅棄養數字比起前一個月升咗至少50%。自從發生一啲悲劇之後，佢本人至少收到16宗棄養個案。中國同尼泊爾邊境上星期三發生嘅嚴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個嘅外籍人員。尼泊爾方面截至琴日傍晚增至超過780人遇難，超過2500人失聯。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爾的遺體停放設施嚴重超出負荷，當局在週末開始集體安葬一些腐壞較嚴重、未能夠辨認身份的

0: 的遺體。有美國新聞網站報導，美國中情局局長拉特克利夫日前訪問俄羅斯的時候，提議舉行由美國總統特朗普、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參加的三方會晤，推動結束俄烏戰事。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說，拉特克利夫訪俄的目的之一是評估俄羅斯情報部門負責人能不能夠說服普京同意恢復由美國斡旋的俄烏談判。報導說，澤連斯基日前通過美方官員得知拉特克利夫訪俄情況和有關舉行三方會晤的提議。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泽连斯基话愿意参加，但是普京拒绝。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70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3点，跌16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9跌2.2，阿里巴巴113.2跌7毫，腾讯控股447.6跌7.6，美团77.4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5.6跌6.6，建滔积层板45.66升5毫，中国银行5.85.5升2.75毫，智普1,104元升14元，建设银行9.45.15升2.7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619，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跌1,043点。港金报41,195元，跌1,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82美元，卖出4,42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佳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

0: 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精灵一点，关注你嘅职业安全与健康。
2: 强哥，搞咩啊？食饭时间唔唞多阵？
3: 我哋成日做劳动工作，得闲要做下啲伸展运动，舒展下啲筋骨，咁样冇咁容易受伤噶。
2: 哇！咁快啲嗱嗱临教翻我两招先。
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4: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5: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6: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7: 演员 ready，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发。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5: 本周关键词。
6: 好啦，时间嚟到11:10咁啊，翻翻嚟试日快乐啦，咁啊，再一次讲下啦，米哈咧，因为即系放咗假关系，直播室里边咧有彪爷啦，同埋杜文蔚嘅，而另外咧呢一位嘉宾咧就系我好朋友胡乐贤先生。
7: 系、哎、大家好啊，继续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今日嘻嘻哈哈，咁啊头先又过咗个钟咯。
6: 系啊，
7: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即系我记得想当年同你做即系人间定格嘅时候咧，每一次都觉得啦，即系一个钟头咧，大家即系平时做嘢好似哇一个钟头搞好耐、啊，但唔知点解永远一坐喺呢、這个
6: 就
7: 好快乐。咁系有啲咁。优秀嘅人带一带住我啦，
6: 系啦。
8: 咦，头先米后唔系咁讲，
6: 头先米后明明话好蠢，
7: 好蠢。唔系佢都系话我好蠢嘅，咁其实大家互相咁讲，鞭策大家蠢啊嘛，咁我咪要聪明俾你睇咯。
6: 阿彪咧，充分体会到我哋喺人哋面前啦，同埋喺米前嗰个。系一样，咪后好似成一样系嘛？
8: 通常咪后好听啲。
7: 唔系，我觉得阿彪爷咧就有少少系好似即系温文尔雅啲嘅，即
8: 系
7: 静少少啲
8: 嘅，系嘅，
7: 系啦。佢喺度听下你究竟有啲咩嘢啱咧先讲咁样嘅。
6: 嗱，彪哥都算系即系广播界嘅即系最飞跃大奖嗰啲嚟，
8: 最落中嘅
6: 吓，即系佢喺新人当中佢系即系好受欢迎嘅，知唔知啊？
7: 系咪啊？
6: 系啊，好多听众
8: 好大条
7: 啊，即系成个文青书生咁。
6: 系啦，系啦，系啦，
7: 跟住又有学历，咁啊又有一个专业嘅技能，
6: 系啦，
7: 跟住着衫啊啱好简约，啱晒而家啲而家嗰个 trend，
6: 冇错，
7: 得噶呢个，
6: 得噶，佢真系得，
7: 点啊点啊呢个，
6: 俾多啲栽培佢系嘛，
8: 再
6: 好，喂，咁啊翻翻嚟我哋嘅环节啦，即系本周关键词，
8: 系因为大家谂起阿胡乐贤啦，就应该会谂起跑步呢样嘢行先，即系好多嘅報道啊，或者以往嘅訪問咁樣都講阿 Jack 好中意跑步咁，咁所以本周關鍵詞就諗咗一個真係跑步人，我諗係會成日講嘅一個嘅詞語就係 PB 啊，
7: 破
8: PB，personal best
7: 係
8: 係啦，個人最佳成績咁樣。
6: 係頭先個 PB 我咩嚟㗎？咁啊，嘿，你咁蠢你都唔知personal best 啊嘛？咩 personal best？ 你講下咩 personal best？
7: 其實即係簡單嚟講啊嚇，咁其實係可以，如果以跑步，譬如我簡單哦，我今日。

0: 咧跑咗四个钟就完成一个马拉松，
1: 嗯、
0: 好啦，咁如果我下次跑，我可以喺四个钟头之内，譬如我三个钟头四十五分钟嘅，咁呢个咪就系我个 PB 咯，
1: 嗯、
0: 就系、是、我嘅一个最佳嘅成时间咯。咁、嗯、呢个唔系一个即系话一个指标嘅，冇一个指标嘅。其实每一个人跑步又好，或者喺工作上都可以用一个 PB 噶，即系譬如话我今日做一样嘢，我需要五个钟，但我下次做，哇，我四个半钟头搞掂咯，呢、嗯、个咪就系我个 PB 咯。
1: 明白。咁但系我想问下，譬如你做运动嘅朋友咧，会唔会将呢啲咧都？成日会公开话俾人知，即系话喂，我而家嘅 PB 系几多？会唔会定话其实呢啲有私隐嚟？我都唔想话俾你听，除非我真系有一个好好嘅成绩，我先会公开。会唔会？
0: 其实我觉得两方面嘅，即系有一啲人系会透过讲呢样嘢，因为有啲人训练咧系成 team 人去训练嘅，即系有啲人好中意话定时定候，逢星期二、星期五就会夜晚喺一个球场度，成班人喺度跑步，其实系好嘅、因为咧，当你跑步嘅时候咧，我回想我自己以前。我真系由细到大跑，我系自己一个人着住个白饭鱼，即系讲紧我初中嘅时候喺嗰个球场度跑十个圈，我系嗰啲咁嘅人嚟噶。但你谂下嗰阵时又冇得听歌，即系嗰啲
1: gear 啊，
0: 配备又即系比较好简单啲咧，系好沉闷嘅。咁你仲要即系我真系全靠我自己兴趣嘅啫、嗯。但你谂下而家嘅人跑步系可以。自己一個人跑步都得，因為你可以聽下歌，可以即係著到衫好靚，即係好開心。
1: 但係好似你而家咁樣啦，係咪？你意思係咁。
0: 係啊，你講少咗啦，應該講多啲咁啊。我著得超靚應該覺得。
1: 唔係，你真係著得幾靚型喎。
2: 嗰個眼鏡咧，
0: 唔好跳到咁遠。
1: 即係你繼續講。
0: 即係我意思，其實咧，你成班人跑步嘅時候，當你如果其中一個人能夠做到啲嘅 PB， 去話俾大家聽，其實佢我諗即係佢容易，佢唔係要 show off 嘅，只不過係希望。激励大家，即系我系用咗我嘅汗水，用咗我嘅能力，我真系为我每一个礼拜星期二、星期五去 join， 咁而得到个好嘅成绩。
1: 系
0: 咁，因为有时系大家互相鞭策噶嘛。
1: 系
0: 啦，咁但系你话啊，会唔会有啲人唔想讲，或者系有啲系专登要讲？咁我又唔知咯。
1: 明白。
2: 咁阿张系咪细个都开始好认真跑步？读书时期。
0: 其实冇话认唔认真嘅，即系头先我就系讲，我可以即系自己其实跑步系好闷嘅，除咗跑步之外，另外一个运动游水都系好闷嘅，两个即系呢啲系一啲好
1: 个人嘅嘢。
0: 带氧嘅运动之余系好独立一个人，即系我觉得以前我都唔知点解自己可以有呢一样嘢，即系你话打排球、打保龄或者打篮球，嗰啲都会，不过相对嚟讲冇咁投入咯，投入比较少啲。
1: 保龄
0: 系啦，即系嗰啲咧，一来可能你又要约朋友，咁你又要即系你打排球你要约几个人，打篮球又系，但系我唯独会觉得即系同埋以前即系冇乜。多嘅消費啊嘛，咁你即係又冇咁多錢啦，以前讀書嘅時候，梗
1: 係你頭先講嗰啲嘢都要錢啦，你 book 個場都唔
0: 係啦。咁我就以前即係可能比較實際啲啦，咁我又要做運動喎，咁游水又好悶喎，係咪先？仲悶，咁我不如就跑下步啦，跑下步即係
1: 有對鞋就得啦，咁樣係咪？
0: 鞋以前白飯魚嘅咋，真係
1: 對鞋嚟嘅，
0: 係咁變咗即係同埋嗰陣時係當你捉到跑步嘅樂趣咧，你就會慢慢投入落去。個樂趣係嚟自乜嘢？當你跑完步，你出咗一身汗，你發覺，咦？突然之間你再做嘢，你會精神啲、哦。又或者當你跑下，即係可能實際啲啊，個人覺得你瘦咗乜乜乜，咁你又會有多咗個動機。其實你做嗰樣嘢係要有個動機，你揾到個動機咧，就會令到你上癮咯。只可以咁講。
2: 有啲人話跑步咧，其實係好忙嘅一件事。即系话，哎，你跑步好闷、哦，又嗰阵时未有歌听啊，咁样。咁但系我问过有啲跑步嘅人，佢话你要谂自己呼吸啊，又要谂个步幅啊，其实系好多嘢喺个脑入面进行当中。
0: 我自己就比较随意啲嘅，我就唔会话用咁多，即系用一啲科学嘅角度去计跑步嗰样嘢啦，应该咁讲。咁以前咧。可能以前又冇運動錶，以前又冇話有啲乜嘢特別嘅 training 去 train 即係可能喺香港嚟講，長跑或者馬拉松，以前呢一個 terms 其實唔係好多噶嘛，即係講緊十幾年前唔係好流行噶嘛，即係可能外國會好流行嘅，咁但係即係呢樣嘢係普及咗，咁變咗可能你去做 gym， 咁其實以前就淨係我想練二頭肌、三頭肌，但係而家其實人哋有一啲嘅訓練係可以幫到你大腿肌啊，即係。 即係變咗佢去訓練跑步係、跑馬拉松或者跑長跑係會再專注啲，咁你咪會可以有多啲嘅、用一個科學角度去練好自己咯。其實係好嘅，
1: 我就冇嘅，即係你就好隨意咁。
0: 即係我而家譬如有啲人跑步係會用幾多隻馬去形容，嗰隻馬係意思馬拉松。即係有啲人係會覺得，我今年咧我跑咗五隻馬，即係譬如我去咗日本跑或者去咗內地跑，去咗咩，去數好多隻馬，

0: 喺我嚟講，一來我講緊我幾年前我跑咗，我喺香港跑啫，我跑咗三次馬拉松啦。咁、但係我啲小朋友都好細，即係其實有一段時間有啲朋友話、不如我哋 join 埋一齊喺度嘅話，其實我都想打，真係冇咁嘅時間。咁同埋我曾經有一次好幸運地係曾經有一個。有個品牌可以邀請我去德國度跑嘅，即係嗰個都係一個好出名、好靚嘅一個馬拉松地方嚟嘅。但係可惜我啱啱要拍劇，咁嗰個係我都叫做一個少少嘅遺憾咯。
1: 係，
0: 因為嗰個地方出名嗰條路係好直嘅，都係一個馬拉松嘅其中一個六大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咁我就去唔到，咁就有啲可惜咯。咁但係我而家已經轉一個角度啦。其實我跑步就唔係為咗比賽，我跑步係為咗。想跑就跑，即係譬如有時我去旅行咁樣，我就會朝頭早，我就會同我太太講：喂嗱，我朝頭早六點就會出去，我八點鐘就會翻嚟嘅。你知啊，
1: 做好個行程
0: 係啦。通常啲老公都係咁嘅，通常都會講話：嗱，我八點半就會翻嚟。
1: 唔係你話你去咗跑步啫嘛，我點知你咪去跑步啫？著到咁靚，
2: 個表又計住嘅嗰啲。
0: 唔係咁，朝頭早又跑，夜晚有時都有跑嘅。其實有時夜晚都係一個一啲風味都好特別㗎，係真係㗎。
1: 明白明白。
0: 係啊，咁即係譬如我曾經去過，譬如日本有啲人去旅行啊，去道頓崛咁樣，即係一個 shopping 嘅地方，好多靚嘢啊，買嘢咁樣。原來我朝頭早晨早去跑嘅時候，哇，冷清清嘅，淨係見到一啲清潔姐姐清潔任何嘢，即係嗰個地方我眼望係其實可能係買嘢啦、食嘢啦，好五光十色。但係原來朝頭早嘅時候，
1: 另外一個角度，
0: 佢只係一個好普通、好普通嘅，好似一個公園嘅地方。係、
1: 嗯、
0: 啊，又或者譬如香港啲地方，即係譬如跑東壩一樣，東壩可能有啲人中意行山，咁、但係我哋曾經何時，我為咗跑馬拉松嘅時候，我係自己一個人朝頭早去跑呢個東壩，來回都去咗20K。咁但係嗰種感覺咧，又係好同你行山係唔同，你跑係即係訓練到你嘅堅持咯。因為你只腳停低咗咧，咁點啊？又冇得冇車車你出去，又即係冇人幫到你噶，
1: 你
0: 要靠
1: 自己，
0: 係咯。咁我覺得係慢慢要享受個過程。
1: 頭先阿 Jack 講一樣好重要嘅咧，就係即係你跑步，你揾一個目標俾自己嚇，你究竟為乜嘢咧？係
0: 啦。
1: 咁因為佢咁悶本身嗰樣嘢，但係佢嗰樣嘢咧，唔係話嗰個目標係我跑嘅過程得到，而係我跑完之後，譬如話我出咗身汗，或者我嗰日做嘢，我嘅人係清醒啲嘅。其實咧，我哋好着重跑果。即係我哋做任何嘢都係，我哋好着重我哋做緊嗰陣時得到啲乜嘢嘅，你冇發覺啊？
2: 係啊，
1: 但係我哋而家佢講緊就係話，做完之後我哋得到啲乜嘢嘛？
0: 係，即係等價交易咯。
1: 係啊，呢個係唔同嘅，就話原來做完之後我可以得到一個我自己中意嘅身形。或者我得到一個出咗身汗嗰個開心，或者得到一個健康，但我哋永遠就係諗好悶啊，做緊嗰陣時好悶啊咁樣。咁呢一個都係大家要即係都幾好嘅提醒嚟嘅樣嘢。
2: 同埋我係有啲唔係好理解咧，未有社交媒體之前，究竟啲人係點樣咁有動力去跑步？因為我每一次跑完步咧、我都係要 cap 翻啊，我跑咗十 K 啊，
1: 即係做運動要
2: 俾人知啊嘛，人聽
1: 做運動要俾人知。
0: 嗱，而家亦都有少少轉咗嘅，即係譬如以前識朋友，咁我都係睇佢哋有啲人嘅講就係識朋友你會靠咩？可能出去飲下嘢啊，食下飯啊，咁大家有啲話題啊。
1: 而家係做運動，
0: 而家就透過運動，真嘅透過運動，大家因為有共同嘅目標，大家共同嘅理念，大家可能都係可能有啲係想 keep fit， 有啲係想為咗健康，有啲係想工作上有啲互相可以激励大家，咁就咁啱喺跑步呢个过程，同埋我都讲我以前跑步系好闷得一个人，咁点解要咁多人跑咧？咁多人跑嘅时候，你唔衰得啊嘛？喂，个个都着到咁，你停咗喺度，咁咪好鱼皮咯？
1: 首先，个个着到身光颈靓，你就要自己啲 gear 都
0: 嗱你又搞清楚，又唔系一条身光颈靓。其实咧，跑步咧系封建游人嘅，
1: 都系
0: 即系唔系话一定要喂我唔系着得靓啲就跑得快啲噶嘛？
1: 冇错冇错。
0: 即系同埋我有时都会
1: 但系你曾经讲过着得好啲嘅时候，令到自己系跑起时候开心啲。你系有讲过咁嘅说话？
0: 嗱，你啱啱讲咗重点系着得好啲。唔係著得靚啲，
1: 好
0: 著得好啲啫。好啲嘅意思係，其實係我都要尊重跑步呢一個運動。即係有啲人可能著條即係
1: 短褲仔
0: 啊，即係著一啲
1: 其實都冇所謂嘅，
0: 係冇所謂。不過我自己會覺得我做得跑步，即係做得揀呢
1: 一
0: 個運動，
1: 跑手
0: 唔係跑手。咁我都要尊重翻呢個運動啊嘛。
1: 好，
0: 因為
2: 幾好喎呢個。
0: 點解有啲人嗱？點解有一啲人會半途而廢？可能係佢因為
1: 佢冇買到衫，
0: 求其著對拖鞋或者屋企求其著條背即係件背心咁啊落街跑。
1: 即係我成本越高，你覺得譬如我投放咗咁嘅
0: 冇錯啦。
1: 感覺就會唔同咗。
0: 冇錯，咁當然唔係話要你買一對幾千蚊嘅鞋，唔係咩好貴，即係總之你。

0: 是要尊重翻呢一個嘅運動。咁你著咗出嚟嘅時候，你行出街，咁你跑嘅時候，可能有啲人望住你，誒、就係嗰下望到你，你會覺得有啲虛榮。即係真嘅，呢、這個真係好現實嘅。咁當你咦啊，可能
1: 胡學演
0: 係即係唔係咁嘅意思，即係可能有個男仔跑著得靚少少，咁啱有個女仔望，又或者可能有個同行跑步，男仔又望，大家都互相咦啊，你嗰對咩鞋咧？你件衫又幾靚顏色？
1: 呢個都係一個社交係
0: 啦
1: 一環嚟嘅。
0: 大家有咗個話題，咁你會覺得咦啊，原來跑步俾我有呢一種嘅滿足感，
1: 都係。
0: 咁你咪會令到你有一個目標，下次就繼續啦。其實你跑步咧，頭嗰一兩個禮拜係最難嘅。
1: 咁你跑步识唔识到靓女啊？即系你头先所讲嘅，咁对面个靓女咁有冇啲咁嘅情况啊？你放心啦，你老婆唔会听，
2: 我哋会
0: 佢应该听唔到嘅，佢应该听唔到嘅，咁我话有啦。
1: 系
2: 唔系？因为我有阵时之前都有跑下步嘅，但系当然冇阿 Jack 咁犀利啦。咁跑步嘅时候，当你遇到一啲譬如前面有啲异性。你硬系个身咧会，
0: 你真系唔好尽兴啫。
1: 嗱，佢一个单身人士啦，后生仔，佢又唔同嘅。你有家室，你梗系尽量避忌呢个话题啦。
2: 唔好再我哋转话题，转话题。
1: 但你可以同佢讲呢个话题。转话题啫。
0: 后生仔，你真系唔好尽信。头先我真系美化咗嘅啫。我跑嗰个位其实都系
1: 边有啊？
0: 车友有，
1: 都冇得正系嘛？
0: 啦，不过咁当然，其实应该咁讲，你能够去一啲譬如公园啊、郊区啊。咁其实嗰种嘅感觉唔系话有一种嘅目光吸引到你，系可能有时你跑下，你感受你呼吸嗰个空气啊，你听到啲雀仔声啊，你即系好似好宏观咁，但系实在系嘅。当你嗰刹那你自己嗰日可能你心情突然之间有少少唔系咁好嘅时候，当你出去兜个圈嘅时候咧，你发觉哇好舒服啊，翻到嚟好似。即係成個人好像放鬆了很多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俾我是一個很大的感觸。
1: 係，即係呢個係誒，同埋即係都係所講啦。你做完運動之後得到那個健康，嚇咁呢一個就係真係無價。有意思，即係譬如 Jack 咁樣，誒咁多小朋友嘅，你都想即係你自己做一個榜樣俾佢哋睇係嘛？即係爸爸，我係 keep 住做運動嘅，作為一個父親。
0: 我曾經嗰陣時馬拉松咧，即係攞咗個牌啦，咁啊拎翻屋企，咁我啲
1: 冇人偷你係嘛？
0: 佢真係冇乜人咯。
1: 你睇下爸爸。冇人理你，
0: 我话喂，不如可唔可以帮我影低张相攞住啊？
1: 佢亦都系讲个真相出嚟，啲细路仔咩啫？
0: 系咩嚟噶咁样？
1: 唔系，同埋有阵时即系见到爸爸嘅电视都系噶，即系喂爸爸哦。都冇乜反應，
0: 冇乜反應
1: 啊！係啊係啊，而家啲小朋友係咁，爸爸咪爸爸咯，有咩啫？嗱，即係好似如果而家啲虎仔啲小朋友聽緊呢個節目咁樣啦，咁我而家即將會播爸爸一首經典金曲，佢哋覺得咩啫？
2: 又係
0: 咩啊？咩嚟㗎？
1: 咩嚟㗎？嚇！你唱歌即刻撳停個機添啊？係咪啊？
0: 好真實啊！你呢個講出嚟，同佢平時答嗰樣一模一樣，
1: 一模一樣。
0: 係啊，你揀啲咩歌咧？
1: 係啦，咁我而家首先咧，我會播咧一首咧，就係我諗。
0: 已经叱咤风云
1: 四十年都冇攞过奖，
2: 上过中文金曲龙虎榜。
1: 喂，有一个乐言有冇都一定上过我哋中文金曲龙虎榜嘅？
0: 有啩，是但啦。唔系都系好似曾经何时我做过流行经典五十年咁样。
1: 系。咁啊，呢一首歌咧，可能系即系大家认识胡乐言嘅一首歌嚟啦，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讲
0: 啊？系啊，呢个就系头先我讲过，即系最记得嗰个 slogan 咯，一个机会。一个乐言，
1: 好好，非常之好，你 keep 得好好，我谂你把声同当年都系一模一样，我哋听下呢一首歌《一个乐言》。

曾經有段時間咧，好多即係我哋廣東歌啦嚇，中間都會有一個英文嘅名字嘅。呢首歌就是 Angelina。帶嚟有一個機會，一個諾言，胡諾言。之後到11:30，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今日届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当局举办多场讲座，令居民得知怎样更易接触到律师事务所，以便获得协助进行交易。汤文龙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律师会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已经解答超过600宗个案的相关问题。渔护署星期日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个狗只畜养人涉嫌违法。元龙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起到阻吓的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建议政府1823热线给市民传想举报怀疑违规情况。有动物福利关注组织成员说，近日渔护处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不少狗主人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令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他们又说，接收的弃养数字比前一个月上升至少50%，又说自从发生一些悲剧之后，他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明日上午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7点，跌167点，总成交金额1,30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4跌5毫，腾讯控股449.8跌5.4。美团78.7升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47跌4.4，智普1,114元升24元，建滔积层板45.34升1.8，中国银行5.87升2.9 ，Minimax 324.4升2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83，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跌744点。港金报41,395元，跌1,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49美元，卖出4,424.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骏业街。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何文田的卫理道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窝大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辆不能够右转入君怡峰的。而同时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借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接近米埔新村。咁就系新田公路去屯门，近住锦绣花园，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咧，龙尾就接近米埔新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系减慢车速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7:30，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

0: 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2: 在100多年前，西方学者很多都认定中华文明并非本土萌发，而是源于两河流域或者是埃及的移民。始终阿述学家对于这个观点贡献良多，因为近东地区累积数千年的楔形文字记录，反映无论是神明观念、占卜手法、星象了解，乃至日子吉凶等文明因素，与相对晚出的中华文明多有相似之处。
3: 当然，现今考古研究已经确立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而且从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地独自发展出相似的文明结晶，已经是广为学界接受的结论。中华文明、美洲文明以及其他古文明不必有传承的关系，亦都可以各自各精彩。不过，两河流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其中最丰富的历史材料是以楔形文字按压书写于泥板上的文字，亦对中国人了解古代世界甚有启发。这些最早写于公元前3-4千年的史料，因为泥板近乎永恒的保存能力，将苏美尔人、阿卡蒂人、巴比伦人、阿述人、波斯人等的与亡事迹，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面貌极为具体地呈现出来。
2: 除了散落在今日伊拉克、伊朗等地出土的泥板外，这种泥板图书更集中地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在位那位阿述君主阿述巴尼拔，他在首都尼尼微城建立以显示他学养和阿述世界秩序的图书馆。在古代智慧图书馆这本书里面，以这所图书馆里面典藏的30000余块泥板的楔形文字图书为主，生动地介绍阿述社会的方方面面。阿述巴尼拔这位文武全才君主的伟大之处，是尽方设法地将更古老的泥板加以搜集和复制，让图书馆的收藏包含了在他之前3000年的时空面貌。
3: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由 Penguin Books 出版。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啦，翻返嚟试下快乐咁啊！我哋即系仲有唔系好多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彪哥同埋杜文伟咧，把握时间同阿胡乐贤咧，即系倾下偈啦。
1: 系头先咧，同阿 Jack 倾偈咧，咁佢讲到佢屋企嗰度有一个识转嘅嗰个饭台咧。
2: 哦、okay ，
1: 其实我一直系思考紧嗰、那个
0: 想买一个，
1: 唔系个 function 系点样做嘅？其实
2: 哦，好好简单嘅啫。头先我都同你讲喺阿陶叔叔嗰度咧，就系乜嘢都有得买噶嘛，系咪先？咁我就见到，同埋有时我都好中意见到啲新奇刺激嘅嘢咧，即系特别嘅嘢咧，因为而家太方便啦，
0: 就买嚟睇，
2: 买嚟咪试下咯。咁我又尽量即系唔好太复杂嘅。咁我觉得，咦啊，可以咁样转又几好。我都同你讲话，喂喺内地可能有啲餐厅好特别大嘅，有啲位置，咁佢哋好兴咁样，即系转下，我咪自己去试下。咁买翻嚟，咁都又整到，同埋佢最紧要系用嗰啲充电宝啫嘛。咁啊，自己转下左右右又得，又可以停咁样。系啊，乜都要試。
1: 但你又唔中意行譬如鴨寮街嗰啲嘅？
2: 我中意噶，我中意嘅。其實我都頭先，如果大家都有留意，我係都係啲叫做裝修小王子嚟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都係嗰、那個。
0: 你仲咁勁係小王子係嘛？
2: 係啊，裝修小王子係一個即係賺一賺自己咁樣。
0: 即係裝修其實咧，即係好多男仔都係好夢想自己。
2: 嗱錯啦，除咗

0: 男仔就其实有啲女士都好中意嘅，即系我有啲邻居真系嘅、
1: 哦，
0: 你睇唔、
1: 哦？
0: 有啲邻居即系有啲我哋啲同学仔啲妈妈，有啲你又估佢唔到嘅，佢中意屋企有啊
1: 有
0: 啊，唔系唔好攞电，唔好下攞电噶啦，咁危险。即系有啊有啊，
1: 少少地咁样就执下间屋，
0: 即系少少嗰啲电批啊，电批转下螺丝嗰啲好安全嘅啫嘛，又或者可能接下玻璃胶咁样，咁我。

0: 明啊？即係有啲人可能不修邊幅嘅，不過我就要求高啫，我自己。
1: 係。
0: 咁我見到，咦？不如我試下自己研究下點？但係你擠出嚟點樣整得靚啲咧，都係一門學問嚟㗎。
1: 嗱，你喺屋企發生過啲咩事？你而家自己 repair 翻整翻，你係最大滿足感㗎啦。你
0: 第一位
1: 攞出嚟，第一位。
0: 第一位啊！我前嗰排嗱，我太太中意玩下衛生麻雀嘅，咁本身咧佢有張麻雀台，咁麻雀台咧下邊就有個嗰啲座就好舊式嘅，
1: 哦，
0: 好笨重嘅，同埋啲嗰啲碌啊已經即係生曬鏽啊，好煩咧咁。好啦，咁我有一次咧就見到，咦啊！而家人哋新式嗰啲嗰個底座咧，連埋一張新嘅麻雀台咧，係可以摺疊式嘅。
1: 系啊，
0: 系咪先？嗱，咁你咁样谂，系咪要将我旧嗰张
2: 拆咗佢？
0: 拆唔系拆啊，可能用唔到，就要浪费。我觉得好浪费。
1: 系，
0: 咁我就吓试下揾阿陶叔叔先。咁我见到真系可以净系买一个下边折叠嘅一个座。咁但系你又谂啊，嗰啲螺丝位啱唔啱咧？嗱，其实陶叔叔都有道好，我好欣赏佢，佢好似一本字典咁样。你廿四小时，你得闲你问佢，佢一定答你。
1: 明，
0: 佢会话俾你听个窿位几多 cm 长度。
2: 系，
0: 咁跟住咧用啲乜嘢工具？咁我就即管买咗翻嚟，我就自己去换，换完之后系搞掂。
1: 系
0: 好有
1: 呢、
0: 這
1: 个就系对于你嚟讲最大嘅满足感。
0: 近排咧，我都有好多满足感嘅。
1: 唔系啊，但系呢个系我觉得唔够劲咯，即系
2: 起栋楼出嚟系嘛？你想
1: 系啊
0: ？OK
1: 间屋嘅嘢。
0: OK 亦都有嘅，亦都有嘅。嗱，曾经咧有一啲叫石索板。
1: 咩叫石索板？
0: 簡單嚟講就係、
1: 你覺得而家自己好有型啊？
0: 唔係石索板，唔係覺得自己好有型。嗱因為我驚我講錯，因為我唔係呢方面。嗱，總之石索板，石索板咧就係簡單嚟講就係你本身你有啲地磚，可能你覺得好污糟又好，崩咗又好，咩都好啦。咁我如果要換曬佢，我咪要鑿起曬佢啊，又要再重新泥水啊，重新再整，係咪好費事同好嘥錢先？
1: 係啊。
0: 咁嗰啲石索板咧就即係好似一啲，我諗係一啲我唔知咩物料啦，係就咁鋪上去。不過咧，你要用啲特別嘅工具拍下佢啊，拍齊佢啊。咁咧成個就好似有啲木紋嘅地板，又好靚嗰啲咁樣。
1: 哦，佢係木嚟啊？
0: 其實佢唔係
2: 硬木，
0: 佢應該有啲特別嘅物料，可能有啲膠或者有啲，即係總之叫咁嘅稱呼啦。係啦，因為我真係唔知佢咩物料。
1: 咁你自己鋪好咗？
0: 我自己鋪過，
1: 即
0: 係
1: 如果跟住咧，啲男人就會計啦。我如果俾人出去做啊，一個鐘頭幾多錢，又要幾一個人，咁我幾萬蚊啦。但我而家咁樣啊，我自己做，你係咪都係有咁嘅諗法㗎？
0: 我都有咁嘅諗嘅，同埋我甚至乎都有時講笑同我老婆講話嗱，基本上屋企我咩都識㗎。除咗唔識整車嘅啫，咁咯。
1: 你整車你
0: 唔係即係講笑，即係屋企一啲少少嘅家居，我基本上識整。
1: 係好嘢喎！
0: 除咗架車，即係太危險啊，唔識搞。
1: 係咯，你即係都唔好自己搞啦，係多。
0: 係啊，
1: 翻原廠算啦。
2: 同埋呢啲男人嘅興趣咧，你都要遇到知音，即係你可能同屋企人講，哇！你聽下我啱
1: 了解你，
2: 跟住嚇，
0: 都有嘅。嗱，我前嗰排阿家樂仔啊，吳家樂啦，佢都係有時開下麥噶嘛，咁啊啱啱佢上次揾我上去又係傾下偈，原來佢又係好中意接玻璃膠嗰啲嘢嘅喎，
1: 佢都有興趣。
0: 咁大家都好似哇有共同嘅 channel 喎，大家都係志同道合喎，即係又係一樣啦。大家一去到一個地方，尤其是譬如你去出去食嘢又好或者咩好，你見到嗰個裝修好靚，我就唔係睇嗰啲硬體嘅嘢，因為嗰啲嘢一定係特定嘅啦。但係反而你睇下嗰啲收邊位啊，知嗰啲膠靚唔靚啊，就係最值錢就係嗰啲地方。
1: 喂，你好中意睇屋企嗰啲一啲缺陷嚟整翻佢做冇缺陷，
0: 都系嘅，
1: 系咪？即系你系有呢？
0: 其
1: 实
0: 呢
1: 个
0: 咧，就系讲翻你头先咪提过一个 topic， 咪强咩嗰啲咩专注力啊嗰啲，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强迫症嘅，即系我自己啫，我自己即系我个强迫系希望
1: 主义
0: 系啦咁，即系硬系觉得哇，点挤到咁肉酸？
1: 呢度崩咗唔靓，
0: 咁我就戒开佢，重新再整过。咁原来你知嘅过程里边，哦，你又要准备少少洗洁精。之完之后喷一喷落去啦，跟住再搵只手捋一捋落去，咁就会好靓。
1: 即系讲喷玻璃胶，
0: 系啊，整玻璃胶，跟住亦都有要黐之前咧，亦都要黐少少和纸。咩叫和纸
1: 啊？
0: 和纸咧，
2: 好开心，
1: 觉得好有
2: 咩叫和纸啊？
0: 和纸咧，我谂啲装修嘅朋友仔就会知噶啦。
1: 真系好叻啊！
0: 系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皱纹胶纸咁，类似皱纹胶纸，不过佢系薄啲嘅，薄啲咁，同埋咧佢黐喺个墙嗰度咧，唔会留翻嗰啲渍啊，唔会令到嗰啲墙身可能本身有啲一搣一黐咗落去。拔出嚟之后就会有啲控啊，咁和纸就会比较好啲嘅，即系幼身少少嘅纸。咁呢啲通常咧都系爱嚟做一啲即系收边啊，或者等佢靓啲啊。

0: 可以即係黐完之後就搣走呢個膠紙，咁你就成條咧擠得好靚打直咁啦。
1: 嗱，我哋聽咗啲成功嘅個案啦，但會唔會有啲係失敗？即係叫咗你唔好搞咁多嘢，即係叫咗你唔好搞。
2: 我叫你唔好整噶啦，你睇下你而家整到。
1: 你俾幾百蚊，
2: 本來整幾百蚊就整好，但係經佢整完之後，變咗要幾百蚊先整好。
3: 嗱，
2: 有情況
3: 又咁樣講，我又唔係話自己即係自大啊嚇。咁我喺我自己屋企範圍之內，我自己整嘅嘢咧。都 OK， 有 95% 都唔會有啲咩甩漏嘅，係啦，就算真係有個1-2% 甩漏，我都即刻嗱嗱聲唔好俾我老婆知嘅，佢睇唔到個事，咁佢腦裏邊咪會覺得啊，你真係叻啦，就整得到啦咁樣，
2: 係即係老婆都好包容你噶啦，係咪
3: 啊？其實呢樣嘢我多謝佢嘅，因為咧即係佢肯俾我自己去試，即係因為係啊，即係佢
2: 可以唔俾嘅咩？
3: 唔係，咁佢唔會好多咦我好多好、哦、多説話噶嘛？哎呀，叫我你唔好買噶啦，或者佢又唔係好理呢樣嘢嘅。咁同埋除咗呢啲嘢之外咧，咁有時我而家開始轉移一啲嘢咧，係一啲智能上嘅一啲家居，即係呢啲好深奧嘅智能家，因為香港嚟講比較少啲。咩叫智能家居咧？即係曾幾何時，大家睇翻十幾年前睇嗰套《鋼鐵人》嗰套電影啦。咁啊，個男主角咪可以喺度做緊啲嘢嘅時候，咪嗌入邊一個助手啊，你幫我開盞燈，咪開咗盞燈，或者今日幾多點？
2: 我而家應該都已經做到啦。
3: 係，但係香港比較少啲嘅。香港智能呢樣嘢係比較少啲，唔係淨係開個盞燈，而係我可以 set 一啲嘅 program 話俾你聽，我係幾多點鐘要做一啲乜嘢，或者系当我有一啲朋友嚟到嘅时候，我可以设定一个模式系 A B C D 呢五盏灯里边，我净系开三盏灯，
2: 明白？
3: 跟住个窗帘咪开埋，
2: 明白？
3: 同一时间，
2: 你而家做紧呢样嘢啊？
3: 我呢啲系我屋企自己全部做紧嘅，
1: 犀利，
3: 自己钻研嘅咋，
2: 系
3: 啊，因为内地呢方面咧系比较多啲资源，
2: 好多嘅，
3: 香港咧就比较少啲，咁但系。即係我有啲朋友即係電腦好叻嘅，咁我成日請教佢，咁自己鑽研下咯，好似 program。
2: 咁你而家即係話翻到屋企咧，你就可以好似係嘛？
3: 嗱，應該咁講，我翻到屋企，曾幾何時咧，我老婆就話：哎呀，叫咗你唔好搞呢啲嘢㗎啦，好鬼麻煩啦咁樣。
2: 因為自動 lock 曬啲嘢係嘛？
3: 但係而家我瞓覺咧係唔需要行去撳個掣嘅。
1: 係，
3: 我翻屋企
1: 笑咩啊？你
3: 真係㗎？
2: 好事喎！
3: 嗱，呢個唔係講緊你屋企嘅空間大與小。即係可能有啲人就會話：，你行步路撳個掣就得啦。但係錯啦。當你熟習咗呢一個嘅 system 嘅時候，你覺得好方便。因為當我瞓覺嘅時候，譬如我想開冷氣，咁我就話：，乜乜乜，幫我開冷氣，佢就幫我開咗。跟住我想19度啊，好啊。咁跟住譬如嗱，翻工時間好緊要噶嘛，你係咪要校鬧鐘啊？我唔需要嘅。總之就係邊個邊個明早6點嗌醒我，佢話收到，即係好方便嘅。跟住可能譬如話咁啱我個女個房佢唔記得熄燈，咁我就可以喺呢度控制乜乜乜大妹燈關掉，咁佢就會刪咗噶啦。即係用個口去講。
2: 明白。係。咁係咪淨係你可以咁樣做，定話係佢人佢係生物變驗證咗？
3: 嗱，當然啦，佢唔可以講話，喂，你幫我熄盞燈，唔可以咁樣講。佢
2: 有即係有踩入屋嘅時候。就會出現問題啦。
3: 會，因為咧我有啲 sensor 有啲感應器噶嘛，我已經 set 咗凌晨，譬如話一個時間2-3點嘅時候，平時咧咁我啲門咧亦都有一啲嘅類似嘅，即係一開門就會有燈或者有聲嗰啲咁啦。咁 set 到一個再夜啲嘅時間，一無端端你唔會夜晚4點落去開道門噶嘛。如果突然間有個人開咗道門，咪即係代表有賊咯。咁咪會成屋啲燈啊，或者
2: 幾大聲咁啊。係，
3: 其實係好便利嘅，
1: 犀利犀利。
2: 幾識得 set up 咁樣嘅嘢，都其實都唔係講笑喎。
1: 唔係講笑，
2: 即係我聽見呢件事都唔係容易嘅事。
1: 情緒價值係咪好有？
3: 我覺得好開心咯，即係我好有滿足感。
2: 係，但係即係屋企人又配合到你呢件事，
3: 尤其是我太太，即係佢同我一樣嘅，即係都會覺得嚟到唔需要自己撳噶啦，有啲嘢咪自己講咯，用個口去控制一啲嘢。
2: 係，即係我要去你屋企玩下呢個先得。
3: 係啊，
2: 我未曾經歷過啲咁先進
1: 咁高科技啦，
3: 其實內地好普及嘅，香港都有，不過佢資源比較少啲啫。大家轉研下就
2: 唔係，我哋最多就係買咗個風扇，個風扇本身有呢一個即係功能咁樣，咁你叫佢開叫佢閂，其實你可以同佢溝通，依個係好普遍嘅，同埋好平就買到一啲咁嘅嘢噶啦。即係一百風扇可能好平，佢都已經可以做到呢啲。但你話全間屋咁樣去做咧，係
1: 要有研究
2: 嘅。我未試歷過一啲咁樣，
1: 係要有研究。
3: 即係譬如我哋而家，我可以譬如呢度有五盞燈，我可以講一個模式係一個錄音模式，就會淨係開呢三盞燈。好啦，譬如突然之間，譬如另外一位同事嚟到，佢原來佢。

0: 係佢唔係做緊呢樣嘢，佢可能淨係想執下其他嘢，唔需要開緊眼燈嘅。咁、我咪要 set 咗佢。哦，你呢個係叫做張先生模式。咁一講咗呢個張先生模式咧，就淨係開個幾盞燈嘅啫。
1: 哦，
0: 係啦，即係好多，其實係一啲嘅程式你自己 set 落去。
1: 明白明白，即係呢個真係犀利。
2: 犀利犀利，係
1: 呢一個都係算係一個嗜好啊！即係你話冇乜嘢做下咁樣搞。
2: 但呢啲如果平時阿 Jack 同會唔會同啲仔女分享呢方面？佢我估佢哋應該好有興趣。
0: 聽你會嘅，佢係唔會嘅，佢只係會唔知咧，佢會覺得
1: 佢哋冇咁大興趣，
0: 佢冇咁大興趣，同埋另外亦都有一個優點係乜嘢咧？譬如話，不過呢個就可能再深層次，我再簡單啲講，即係譬如話 ，OK 屋企有四個掣咁樣，四個掣咧就永遠喺個牆嗰度，一定嗰幾個掣噶啦。好啦，咁如果我而家坐喺另外一個位置，我想加多個掣，咁點樣咧？好簡單嘅啫，有一個無線嘅掣。自己賦予俾自己嘅無線嘅掣擺咗喺側邊，我係可以用一個上網一個 internet 咁樣駁咗佢智能化，就多一個掣，咁我就可以攞住喺手，我行到邊都可以撳一個掣。咁而呢個掣咧，撳一下可以著一盞燈，撳兩下開三盞燈 ，hold 實佢可以全部熄曬。即係呢個亦都好簡單咁話俾大家聽，係啦。咁我個仔就知嘅，即係可能佢食飯嘅時候，佢會撳一下咯，佢知道。咁佢要做功課啦，咁啊撳兩下咁咪熄咗個掣，佢知咯。
1: 好嘢，好嘢！我真係要去佢屋企體驗呢樣嘢先。
2: 我要講好似睇緊國產007咁。嗱呢個咧就係咁嘅。
1: 仲有乜？仲有咩？俾人研究，
0: 即係講
1: 俾人研究啊！
0: 你當佢一個普通嘅仔，其實唔係嘅。
2: 其實唔係。
1: 非常之好。喂，咁好啊！咁今日咧，即係多謝曬阿 Jack Sir 傾偈，
0: 分享咗我嘅人生經歷，
1: 真係好開心。即係食飯啦，上去你度。
0: 又跑步啦，又智能啦，又裝修啦。
1: 係咯，咁同埋見翻你咧，即係其實你真係。真系好 keep 到，即系好似同你当年系冇乜
0: 一样系嘛，
1: 一模一样。
0: 应该而家精灵咗少少嘅，
1: 唔系你系醒咗噶，因为最初我都同佢哋讲，
0: 佢哋好蠢嘅，好蠢嘅。
1: 但系我而家你真系进步咗好多。
0: 嗱，我成日觉得可能有啲人会讲话啊，你真系好蠢嘅，应该用另一个角度，蠢系一个赞美嘅说话嚟嘅，
1: 冇错，
0: 鞭策你啊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当有啲人同你讲哇，你真系好鬼蠢嘅，其实你应该心里边，哎呀，多谢你话我蠢啊，我要令到自己即系要进步啊嘛。
1: 唔系，同埋蠢咧系即系好熟嘅几廿年朋友先教咁样讲嘅，
0: 系
1: 嘛？我其他人你唔会够胆咁样。
0: 系啊，如果我同你唔熟，啊，你真系叻，
1: 真系聪明啊，
0: 真系聪明。
1: 好，咁今日多谢晒胡乐言嘅结束今日节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影响使用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咧？咁佢举个例子咧，就系譬如你行街见到一个招牌，个招牌咧非常之核突嘅啲衬色啊、字体啊，甚至佢嗰个文案咧都写得好核突嘅咁样。英文咧，我哋有一个字咧系好值得学学嘅，就系、是、eyesore，一个字嚟嘅 eyesore。眼睛 sore 即系好似酸软啊、酸痛嗰只 sore。

OK， 所以 eyesore 咧就系咧令到只眼冤啊。OK， 通常系攞嚟形容 building 咧，系一个好靓嘅一个好古色古香嘅城镇里面，突然间整个好大个 LED 招牌，跟住啲颜色又好核突咧，我哋可以叫做咧 ，it's such an eyesore， it's such an eyesore， it's real eyesore， it's a real eyesore， 亦都可以。希望解答到呢个听众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年头七个月通讯软件骗案倍增至2000宗，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警方话，骗徒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诈骗。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優化123熱線服務，俾市民可以傳上舉報懷疑未有妥善控制的狗隻或危險狗隻。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西藏維持16人遇難，546人失蹤，尼泊爾方面增至超過780人死亡，超過2500人失蹤，救災和善後工作持續。详细的新闻内容，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 154%， 损失金额超过1亿元。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是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约117万元的订金。陈乐谦报道。
2: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诈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一月至七月，一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在呢2000多宗案件入面，99%都是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攞到账户入面嘅联络人同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呢类骗案嘅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表示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亦都因为 AI 降低犯案的门槛。
3: 而家 AI 咧，去令到生成呢一啲假网站咧，系容易咗好多。再加上咧，有一啲案件咧，如果攞咗你嘅 account 之后，可能用一啲技术嘅手段啦，譬如话声音嘅心艺啦，啲声纹啦，就去扮相关嘅亲友咧。如果你有一日收到，可能你屋企人甚至父母有一把声系同佢一模一样咧，其实你个戒心系即时降低。
2: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王长兴表示，有个案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骑劫账户之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嘅订金。王长兴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先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身份，再进行诈骗。
4: 骗徒佢从来都唔会凭空去创造一个故事，佢喺个 WhatsApp hijacking 嘅个案里面，佢真系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佢 tailor made 一个故事俾你。
2: 警方呼吁市民唔好随意点击一啲连结，以免账户被骑劫。如果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啲商业付款或者亲友要求转账嘅信息，应该透过其他渠道，例如系打电话核实对方嘅身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优化123热线服务，俾市民可以传上举报怀疑未有妥善控制嘅狗只或危险狗只。动物福利关注联盟建议设立过渡期，让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团体近日亦收到多宗弃养狗只的个案。

0: 案钟慧仪报道。
1: 渔护署星期日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束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有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今次不预先警告即时执法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长远就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政府1823热线可以俾市民传相举报怀疑违规情况。
2: 大部分市民都唔能够好容易去判断到，特别系系咪混种噶嘛？当佢见到只狗只，咁就可能系啲行为比较凶恶啦，或者系咧怀疑咧唔清楚嘅情况，其实可以有一个渠道让佢咧就系净系影狗只样，或者系加埋喺个报埋个出没嘅地点咁样，既唔侵犯到一啲嘅私隐啦，让整个嘅行动部署啊点样做咧，其实都能够帮到手。
1: 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喺同一节目表示。近日渔护署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调查，令到唔少狗主人心惶惶。佢建议设立过渡期，
3: 我觉得系需要有一个过渡期，例如系俾啲主人去主动申报嗰只狗啦，咁啊令到啲主人唔使话同只狗分开咁耐，因为执法期间都有危险嘅，因为只狗同埋个主人嘅绑定系好深噶嘛。咁如果突然间带走去执法期间，会唔会只狗嘅情绪会俾佢刺激到啦？咁有啲狗可能入咗去渔护署出翻。之后个性情又会唔会因为经过呢件事而转变？
1: 刘振海提到，部分狗主高估咗自己养狗嘅能力，佢所属机构接收嘅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上升咗至少50%。又话自从发生一啲悲剧之后，佢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0: 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喺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其发展同本港嘅距离，届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預料該低壓系統會在明日至星期三橫過南海北部，並逐漸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受其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香港聽日日間至星期三風勢較大。天文台會密切監測其動向和本港風力變化，評估是否需要發出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及善后的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前往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梁正涛报道。
4: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同善后工作继续。在西藏一方，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抢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0架次的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400多公斤物资和转运70多个救援人员。武警就在陆路方面协助，昨日拓阔230多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协助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药物等物资，出发往前线支援。除了会在安置点进行疫情监测，亦都会为搜救官兵和群众提供心理辅导。至於物資方面，吉隆縣內設立了2處物資中轉站，將根據前方救援和安置需求進行二次調配，即是物資抵達之後由工作人員清點、分類，再按照需求分批發放，將物資送到民眾或者救援人員的手上。而在尼泊爾，中國隧道救援專家昨日同

0: 尼泊尔军警同埋当地嘅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同埋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就话，截至昨日中午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区。由于泥石流遇难者众多，尼泊尔当地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当局为这些遗体采集 DNA 样本、拍摄照片并记录安葬地点等信息，以便日后定位或者参考。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二十人被列为失踪或者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声明说，山洪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影响区域已经撤出六十二人，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灾区的人士资料。管理局正是同地方机构协调展开疏散同救援工作。据悉，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在评估受损的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关闭。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官方资料显示去年吸引游客超过443万人次。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气氛之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翻嚟本港，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不知道行业覆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卢子清报道。
2: 团结香港基金今年二月至三月以问卷访问了超过一千名中学生，结果显示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在未来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人不清楚入行途径，近三成人认为缺乏实践机会是阻碍他们入行的因素，亦有五成六人反映不清楚体育行业的就业出路。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以乐预期，随着更多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本港体育行业的人才需求会上升，例如运动医疗、营养、体育软件开发等，建议当局优化生涯规划资讯网站，同时鼓励 M 品牌活动主办方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
3: 在现行的评分标准到提高这个社会及文化效益入面青少年参与元素的评分比重，或者就住青少年参与去提供一个额外的分数的，我们看到其实两样东西都不会影响到现时 M 品牌的资助上限，即是1500万左右，还有提供额外分数反而更加令到主办方容易获得更加多的资助，是一个鼓励的性质，我们希望即是令到这些主办方有更加多的诱因去做这件事。
2: 为了支援中学生运动员双轨发展，陈以乐建议当局为所有中学提供相关指引，
3: 希望令到学校更加知道怎样为不同运动项目和不同发展情况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加适切的支援。有些运动他可能经常要出外训练的，老师或者学校尽量去便利他们，其实可以在外地都可以做到考试，不用即可能回到来要很多的补考。
2: 团队亦建议当局考虑将现时对大学就支援精英运动员入学计划提供的资助恒常化。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卫生署公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9月17日开展。

0: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年度共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他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2宗严情况危殆，同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维持在高水平。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在明天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由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梁日桥讲述明天开学日的安排。
1: 运输署预计在9月1号开学日的整体路面交通是会比较繁忙的，例如主要干道、隧道和学校区等。我们呼吁各位同学，尤其是新校的学生，熟习交通路线和班次，搭渡轮要了解船种和行程的时间，预时间预早出行，以免延误。根据过往的经验，路面交通一般会在上午上课时间一两个小时前开始繁忙。各位同学除了要预早出行之外，还可以留意运输署香港出行易的流动应用程式的最新交通消息。运输署已经做好跨业界跨部门的部署，包括公共运输营办商在有需要的时候会加密班次，安排后备车、船和人手去应对需求。服务学校区的专营巴士特别路线亦都将会恢复，不论在接驳陆路口岸的专营巴士线，亦或者是跨境巴士营办商，都做好准备去照顾跨境学生的需要。公务部门亦都已经检视主要道路的工程，盡量減低對交通的影響。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會在9月1日的上午提升至最高級別的聯合督導模式運作，聯同警方和公共運輸營辦商共同實時和密切監察交通的情況。運輸署已經提醒鐵路、專營巴士、渡輪、的士等主要的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在開學日提供充足的服務，並且有需要的時候加密班次去應對乘客的需求。
0: 跟住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连续两年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主赛圈，在男单首圈碰上20号种子美国球手保罗，领先之下反输1-3出局。王泽林在首盘同对手打到决胜局，以7-3先拔头筹。去到第二盘，保罗表现回勇，以6-1追成盘数1-1平手。去到第三盘，王泽林在第九局发球相错误，输3-6，盘数落后到1-2。去到第四盘，保罗再赢6-3，用了2小时41分钟结束比赛。王泽林以盘数1-3落败，首圈止步。英超方面，曼联主场5-2击败叶少域治，取得新球季第一场胜仗。队长班奴费兰迪斯连中3元，包括射入1球12码。车路士对白礼顿同样大手交易，出现7个入波。车路士上半场领先3-1，虽然白礼顿倾力反扑，一度追成2-3较接近局面，但最终车路士仍然能够在主场以4-3胜出，开季2连胜。而新特兰主场1球小胜富咸，列斯联就同宾福特1-1打成平手。
0: 重复新闻提要：今年头7个月，通讯软件骗案倍增至2000宗，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警方话，骗徒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诈骗。有立法会议员建议优化123热线服务，等市民可以傳上舉報懷疑未有妥善控制的狗隻或者危險狗隻。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维持16人遇难，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踪，救灾和善后工作持续。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雨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1: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向下，恒指曾经跌大约295点，半日收市是跌182点，报25402点，跌幅0.71%，成交金额超过1381亿元。各分类指数当中，地产指数的表现最差，跌超过1%，科技指数就跌大约1%。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大市表现，我哋揾嚟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 Stella， 你好。
3: Hello，Stella 你好，大家好。
2: 系啊，见到港股今朝翻到嚟咧，就最多就跌近295点啦。今朝嘅大市咧，主要系受到咩因素所影响？
3: 主要都是因为上个星期五咧，美国那边就是 Jackson Hole 年会咧 ，Kevin Moss 就喺嗰个嘅会议上边嘅第一次，即系做咗联储局主席第一次发言嘅时候咧，就暗示咧就应该要加息嘅。咁大家就预期九月份咧，可能就真系即刻会加25个基点啦。喺我哋睇翻 Fed Watch 嗰个嘅情况咧，见到就话原本之前大概30%几人咧认为九月份系会加息25个基点啫，佢讲完说话之后咧，就即刻增加到咧系56%，即系50%几人咧认为咦好大机会会加息，所以你会见到咧就系无论系上礼拜五晚嘅美股啦，同埋今日个港股咧都出一个下跌，因为大家都好担心佢嘅说话咧真系会令到嗰个加息嗰个嘅时间表咧系会提前咗咯。
2: 嗯，明白。咁今日咧系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啦，嚟紧九月嘅时候咧，最主要除咗留意呢一个联储局会唔会加息之外咧，仲有咩因素要留意咧？
3: 當然咧，就話係聯儲局加息，就係講緊係即係去到九月尾啦，九月中、九月尾嗰陣，九月中嘅時間啦。咁但係喺九月中之前嘅時候咧，都有一系列嘅經濟數據咧，顯示到美國經濟係放緩中啊，定係個通脹真係會持續係向上？呢啲數據都要留意。此外嘅話咧，就係中東嘅局勢咧，亦都非常之緊張啊。我哋見到譬如係伊朗同美國邊咧，再次有一個嘅開火啦。同埋亦都見到就俄羅斯同烏克蘭嗰邊時候咧，亦都係重現呢個嘅戰火嘅。咁所以咧就喺外圍嘅地緣政治方面時候咧，都會好影響個局勢。特別咧就話係美國同伊朗嗰個嘅問題嘅時候咧，好大機會咧令到個油價重新再激活向上，咁個通脹就一定會來臨啦。到時就即係真係九月份就會加息咯。
2: 嗯，明白。咁八月嚟讲咧，个恒指大约都系25000点到26000点之间上落徘徊啦。九月个波幅又点样睇咧？
3: 如果你去到九月份嘅话咧，我相信嗰个嘅走势方面都会系偏远少少嘅，因为见到就系喺八月份嚟讲嘅话咧，虽然七月份就大升啦，但八月份嘅话咧，明显系高位都出现一啲嘅压力喺度，咁所以咧，相信短期之内，特别讲紧系九月中之前嘅时候咧，个股市都会系一个嘅比较即系受压啦，会向下嘅。

0: 況嘅，直至去到呢一個嘅九月中議息會議之後，係咪真係加息啦？如果唔加息嘅話，嗰個會後聲明有冇啲牽出嚟出邊咧？咁都係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咯。
1: 嗯，明白。我哋咧上个礼拜五就推咗一系列嘅措施啦，加大对于房地产行业一啲信贷嘅支持力度啦。当中咧就包括将个人嘅住房贷款个期限咧就延长去到40年啦。点样睇咧？对于推动个需求个带动情况啊？
0: 我觉得就话系将佢延长到40年嘅话，当然就对，即系好明显就系想刺激嗰个嘅楼市啦。但系因为内地都即系你贷款嘅话咧，都要睇嗰个嘅年龄嘅上限噶嘛。即系譬如你40年，咁你如果系上限都系依然系80岁嘅话咧，咁你真系佢系会希望啲年青人系入市去买楼。咁但系以而家即系环球经济啦、内地啦、香港啦经济状况嘅时候咧，年青人系咪咁愿意系去拎钱出嚟去买楼咧？呢个系得个。问题当然，内地嗰个楼市跌咗即系几年嘅话咧，其实都已经跌得七七八八，有机会系见底嘅。咁呢段时间嘅话出呢个政策咧，其实系有个帮助喺度，只不过就话系咪真个效果系咁明显嘅话咧，系未必咯。
1: 嗯，明白，好啊。咁啊，同阿 Stella 你倾到呢度先。头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噶？
0: 哦，冇持有嘅。
1: 好，唔该晒你，拜拜。头先同我哋分析大市嘅系证监会持牌人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402点，跌182点，成交金额超过1381亿元。恒指期货九月份报25,338点，跌176点。部分港股价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5.94元，跌1.8元。阿里巴巴113.2元，跌7元。美团78.4元，升9元。腾讯控股448.8元。跌6.4元，智普1111元，升21元，建滔积沉板45.14元，跌2仙 ，Minimax 319.6元，升19.2元 ，XLE 南方海力士34.62元，跌1.82元。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对巴、中国环保科技、国际商业结算、汇景控股、旭荣集团。部分跌幅较大嘅股份：长安人行、协同通讯、润哥互动、佳兆业集团、中发展控股。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9，澳元5.618。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1，欧元9.0861，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港金系报41,395元，比上日收市跌1,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417.79美元，卖出价4,418.33美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他强调，香港将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当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科技版图。罗伟浩报道。
2: 本港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星期二起正式落地营运，首批3间分店分别设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和启德体育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启德的零售店进行首单交易。陈茂波在启动礼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規則標準、確保安全的前提下，要為新技術留出敢試、可以試的空間，比創新走得更快，比市民受惠。陳茂波說，機器人結合多維度人工智能的前沿技術，行業正處於起步階段，相信香港將會擔當突出而重要的角色。他又強調，內心資本的角色非常重要，香港將在全球人工智能的競賽中全方位參與，塑造未來的科技版圖。
3: 當技術得到運用，當研發生態得到內心資本的支持，一幅很清晰的桃花就展開了。以資本為紐帶，生態為基石，人才為驅動，香港將會在全球 AI

0: 开的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研发到人才的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1: 陈茂波指出，香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大湾区城市就有全球最全面、最强大的先进制造能力。相信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成为下一代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的枢纽。今批机器人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营运，港投公司两年前已经参与投资这间公司。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港投公司已经投资超过200间企业，在投入的内地和本地企业当中，有超过70%成功出海，期望透过港投生态圈里面各式各样的资源，包括海内外的资本和供应链等，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国家统计局联同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报 49.8， 按月升 0.6%， 按月升 0.6， 反映景气水平回升高过预期。不同规模的企业 PMI 走势分化，统计局说 PMI 回升反映产需两端同步扩张，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近期受到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都上升，其中出厂价格指数重返扩张区间，而八月的非制造业 PMI 就维持在49，继续处于超过三年半的低位。招商银行表示，在现时经济结构转型、房地产市场调整的背景之下，部分客户还款能力和意愿仍然受到一定的影响，加上消费信贷市场上单一借款人同时向多间的金融机构借款引发的风险，零售贷款风险仍然处于上行趋势。招行说，企业贷款未来主要风险仍然在房地产信贷领域，房地产市场逐步呈现止跌回稳态势，但区域及企业分化仍然比较突出，部分资产不好的客户仍然可能会有风险暴露。他预计短期内零售贷款质量仍然存在一定的压力，不过招行仍然将会将零售贷款作为重要的资产投向。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就全线封闭，而家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但系仍然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古洞路噶。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古洞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咧，而家就回复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丰乐新村对出。九龙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翻伟业街嘅支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宏利大厦对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非常之大雨噶，天雨路滑咧，请你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3: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4: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4: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5: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6: 喺 AI 浪潮底下，
5: 喺科技洪流当中，
6: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5: 各行各业
6: 点样守住自己？
5: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6: 今晚九点半，
5: 港台电视31。
7: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星期一继续都会是讲股市的，有潘铁山。而去到第二 part 就是汇市方面，我们就找来渣打北亚区首席投资总监郑子峰，就会跟大家谈谈美元以及是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个礼拜五在全球央行年会的讲话。事关发表了言论之后，市场都有些波动，一阵间就可以听听郑子峰 Raymond 的分析。先看回股市的情况，港股今早受压，恒生指数最低曾经是失守过25,300点水平，去到25,290点，中午就是报25,402点，跌了182点，跌幅是0.7%，主板成交额超过1,381亿，科技指数半日是跌了1%，报4,557点。地产分类指数的跌幅呢，比起朝早十点几的时候呢，跌幅都扩大，半日跌了超过4%。另外红筹指数亦都跌超过2%，金融分类指数就靠稳，升了就大约1%。蓝筹股入面表现最差的一只呢，咁我睇返呢都系内房嗰方面嘅股份，华润置地跌咗接近8%。中午系报30.62，除咗佢之外呢，其他嘅内房股亦都偏软，龙湖地产跌近7%，中海外亦都跌超过6%。本地地产嘅恒基地产亦都跌咗6%。黄金相关的股份跌幅亦都较大，紫金矿业、老铺黄金同埋周大福跌幅咧就系超过5.5%，去到接近7%，以周大福嘅跌幅系大一啲啊。蓝筹股升幅最大嗰只信宇光学科技升咗接近6%，中国银行亦都升咗超过半成，报5.85仙，最高嘅时候去到5.88，创新高。咁其他一啲嘅内银股亦都系做好，建行啦、招行升幅都超过3%，中人寿在业绩之后亦都升了3%。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嘅盈富基金25.94跌咗大约0.7%，阿里巴巴113.2跌0.6%，美团78.4升咗超过1%。不过美团嘅股价咧就今朝都比较反复一啲，最高嘅时候曾经升穿过80元，高见80.3，但低位咧亦都系一度倒跌过嘅，去到76.35嘅，半日嚟计就系升咗1%以上。 第四位的腾讯控股448.8跌了超过1%。南方恒生科技4.42跌超过1%。智普1111元升了接近2%。建滔积层板45.14跌了2仙。中国银行5.85仙升了超过50%。第九位的 Minimax 319.6升了超过6%。XL2 南方海力士34.62就跌了大约5%。咁啊，数股分嚟到呢度，电话旁边就有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你好啊 ，Patrick。
10: 系，你好啊，主持。
9: 咁个大市啦，嚟到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港股咧系有啲沽压。咁其实咧半日嚟计，跌幅就收窄去到200+点啦。如果话睇今朝嘅市况，主要受住啲咩因素导致有一个向下嘅形势咧？
10: 睇翻就都系外围啦，因为美国嗰边咧就同伊朗咧就嗰、那个地缘政治咧未解决，咁好多都系单方面公布嘅一啲嘅睇法，咁所以暂时嚟讲咧就市场都系觉得唔系好睇得好清楚，就令到咧就啲油价亦都急升啦。咁油價繼續又急升嘅話咧，就又影響住即係話個經濟方面嘅嘢啦。咁所以見到美股都開始回跌嘅，咁對港股都有影響啦。咁港股呢邊咧就有啲個別嘅板塊就受到一啲政策上嘅消息之後咧，就有似乎表現就亦都有啲回軟嘅。咁整體嚟講，暫時嚟講咧，即係啲大嘅科技股。腾讯、阿里巴巴同埋重磅股嘅汇控咧，三只咧就系有少少回落咧，底下咧就影响住成个股市啊。
9: 咁不如我哋倾倾咧，即系一啲政策嘅转变啊、动向方面啦。咁内地楼市咧就推出咗一啲组合拳措施，咁其实咧就同时喺销售制度同埋喺信贷同资本市场方面着墨噶。咁各项措施咧都可以做到一个补位嘅，其实系咪会利好翻稳定个楼市咧？你点样睇咧？即系由预售制逐步走向现楼销售制呢、這个对个楼市个影响会系点咧？
10: 就呢方面嚟讲就都系就系好事嚟嘅，咁令到个市场系有个更加比较系完善啲嘅制度呢嚟到系进行返相关嘅销售啦。咁而另一样嘢就系话嗰个30年期变40年期嘅房贷呢，就呢方面嚟讲其实系比较正面啲嘅。咁因为呢就对于相关嘅投资者或者系用家嚟讲咧，就个刚性需求咧会系有一定嘅带动喺度嘅。
9: 但如果话咧，即系睇内地嘅楼市数据啦，譬如好似七月份啊，70个大中城市嗰个嘅楼价指数咧，按年个跌幅系收窄去到3.2%啦，个跌幅亦都系5个月以嚟最细嘅。即系预计呢一系列嘅措施推出咗之后咧，最快几时先至会反映一个数据上，可能令到个楼价止跌回稳咧？今年会唔会有机会见到啊？
10: 最快幾時我哋大家都唔知道嘅，咁但係就睇到呢個措施咧，就亦都就算冇呢個措施，亦都見到即係話樓價開始慢慢已經回穩咗噶啦。咁所以加埋有呢個措施嘅話咧，可能就會對於特別係一啲主要嘅城市啦，就係即係會有一定嘅幫助喺度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就呢個供樓嘅負擔咧會減輕咗好多嘅。
9: 咁但係如果話咧嗰個現樓銷售制啊，你覺得呢個實行上嚟咧難唔難啦、啊？同埋會唔會話對於話啲買家嚟講個置業信心係咪會增強咗咧？
10: 你講係
9: 現樓銷售嗰邊啊？
10: 係現樓銷售嗰邊就都會一定會增強咗啦，因為始終咁樣嚟講咧，就會對於即係話爛尾樓啊呢樣嘅擔憂咧，就會可以係一個好大程度上咧，可以係撇除咗嘅。
9: 另外咧，大家市場個焦點咧，仲有就係咧，除咗喺個買家上面啦，亦都會擺咗喺發展商上面啦。會唔會話咧，即係內房嚟緊都面對住一個商業模式重估咧？因為有啲嘅措施，譬如可能預售嘅變成咗現樓，會唔會令到佢哋現金嘅周轉期都會有一個唔同咗咧？
10: 其實就 这个的方法 是正确的，咁因为过去来讲你因为那个房地产的下跌呢，就亦都带来

好多嘅信心嘅問題啊，同埋一啲擔憂啦。咁其實就而家再將佢更加清楚啲咁樣去處理咧，其實係可以挽回翻嗰個用家嘅信心嘅，即係實佢剛需嘅信心。咁所以反而係唔應該係調翻轉頭去睇，即係話因為用咗呢個措施而影響咗佢哋嘅收益。

0: 咁见咧内银股啦，好多咧即系喺个上个礼拜五公布业绩之后啊，今朝翻嚟咧个股价咧都做好啊，部分嘅升幅咧都比较大，好似譬如邮储银行咧半日都升咗超过7%啊，中行头先亦都讲过啦，升咗咧超过半成啊。有冇话咧觉得咧内银今次公布嘅上半年业绩系咪都比较比市场预期系一个利好，导致嗰个价嗰方面亦都反映到咧？
1: 比預期係好嘅，咁所以就亦都係反映到出嚟啦。咁當然呢個房貸嘅30年變40年嚟講，係增加咗佢哋嘅收益噶嘛。咁呢方面亦都係另一樣嘢係對佢哋會有利咯。
0: 但如果話咧部分嘅內銀啦，其實喺個上半年嘅淨息差咧，都仲係有少少下跌嘅現象啦。但會唔會話覺得企穩嘅勢頭其實已經出現咗咧？尤其是好似譬如中行咁，亦都係企穩回升。
1: 我谂净息差就唔会再点样再大幅度下跌嘅，咁其实就呢方面嚟讲，我觉得唔需要担忧咯。反而即系话，嗰啲喺外坏账方面嘅处理咧，可能会有仲更加大啲嘅幅度嘅改善添，因为其实30年变40年都系一个系好嘅事情嚟嘅，咁都会对一啲外坏账嚟讲会有改善嘅。
0: 会唔会话咧？觉得佢哋上半年咧，其实有部分嘅行，好似譬如工行啊、建行啊，嗰个嘅信用减值咧，都有一个比较大嘅幅度上升。嗰个资产质素咧，会唔会系有啲咩因素导致佢哋可能喺个信用减值系需要做大咗咧？
1: 我谂系啲之前嘅房企啊，或者系个别嘅一啲贸易嘅方面嘅嘅 IT 行业啊，佢哋嘅嗰个降低啊，咁即系呢方面嚟讲就会影响住呢方面嘅情况咯。咁我相信呢啲都系唔系一啲好长线嘅一啲影响嚟嘅，呢啲都系短期嘅影响嚟嘅。
0: 好啊，唔该晒 Patrick 你啊。头先我哋提过咧，都几多股份啊，包括好似咧腾讯啊、阿里巴巴、汇控，仲有内银股、内房股，有冇持有以上提及过股份噶？
1: 全部都冇持有啊。
0: 好啊，唔该晒 Patrick。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投资多面睇。
0: 星期一嘅時間咧，亦都會係有我哋講匯市嘅部分啊。今次咧，我哋就揾嚟渣打北亞區首席投資總監鄭子峰 Raymond。你好啊 ，Raymond。
4: 你好。
0: 系啊，想要咧揾 Raymond 咧就倾倾咧，事关咧联储局主席沃什啊，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喺全球央行年会咧发表咗讲话，但系佢咧发言之后咧，市场咧嗰个波动就比较大一啲，两年期债息咧更加一度系咧飙升超过10个基点啦。对于话咧市场咧觉得九月份个加息机率咧由佢发言前嘅不足40%，去到佢发言之后咧飙升去到大约60%，有啲人就觉得咧沃什个演讲咧可以话系2009年年会以嚟咧，历任个联储局主席发言最鹰派嘅嗰一个，点解会有咁嘅睇法咧？
5: 我谂，最主要沃什咧，佢今次措辞比较明确同强硬啦，就系、是因为市场由7月份佢发表演说以嚟咧，大家就觉得佢对打击呢个通胀咧，嗰、那个手段啊，或者嗰个指引咧，都相对比较含。咁所以今次咧，我諗佢係真係順應市場嘅要求咧，就係、是要明確咁樣指出咧，即係打擊通脹咧，仍然係佢同埋美聯儲首要嘅任務咯。咁同時喺佢嘅演說裏面都提到咧，就係、是、佢覺得觀察到呢個美國嘅通脹嗰個趨勢咧，未有好明顯嘅一個嘅好轉嘅，回之仍然係處一個相對比較高嘅水平咯。咁而佢亦都明確咁指出咧 ，PC。即係個人嘅消費開支嗰個指數咧，仍然係佢哋相對比較重視去打擊通脹嘅目標之一。
0: 但你覺得咧，即係其實九月份個加息機率咧，係咪真係有咁大咧？因為市場有啲嘅睇法，又覺得其實沃十咧冇俾個加息承諾或者前瞻指引嘅喎，佢就話即係鞏固2%嘅通脹目標，如果即係個基礎通脹啊冇明。

0: 確而快而又夠快咁向2%回落咧，聯儲局就仲有工作要做，但呢個工作市場解讀為咧就會加息，其實又恰唔恰當咧？
1: 咁大家知道啦，美聯儲其實佢最主要嘅任務咧係有兩個，一邊就係要打擊呢個通脹，另一方面咧就係要確保嗰個就業嘅情況係處於一個比較理想嘅水平啦。咁點解市場咁樣喘息咧？成個佢嘅説法，最主要原因就係佢喺個演說裏面都詳細指出咧，喺就業嗰個情況裏面咧，佢覺得美國當前咧係相對係處一個比較好嘅一個勢頭。咁基本上美國已經係一個全就業嘅一個環境。反之咧就係去到另一個佢哋相對重視嘅就係通脹嗰邊咧，佢哋發表嘅言論咧就相對嚟講咧係變得比較鷹派一啲啦。咁當然市場亦都會覺得就係話其實沃什咧過去一直以嚟咧都強調一個加息唔係唯一一個嘅工具嚟嘅，去控制呢個通脹咧，其實亦都可以透過其他嘅手段啦。咁當中包括就係話縮表啦，就係呢個balance sheet 個 reduction 一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措施之一。咁但係咧今次嗰個嘅演說咧，就令到市場咧係特別係覺得佢係會係將一個加息嚇透過控制短期嗰個債息咧，係成為佢最主要嘅控制同埋打擊通脹嘅工具。
0: 咁你覺得咧九月份其實聯儲局加息個機會啊個成數又大唔大咧？同埋有啲人睇就話今年可能仲會加息兩次添，你自己個睇法又點咧？
1: 首先嚟講，我覺得經過今次言論，市場已經好似你所講下，係大幅上調咗九月加息個可能性，去到接近六成咯。咁但係我哋覺得咧，而家仍然係處於係相對比較依賴數據嘅一個境況嚟嘅。咁首先就係話嚟緊呢個星期五啦，我哋會見到有非農就業數據嗰個嘅 update 啦。咁呢一個數據都會好關鍵，因為如果嗰個就業情況係持續係好似上一個月度嗰個 update 咧，係有一個比較弱勢一個情況嘅話咧，係的確可以俾到一啲額外嘅空間或者時間咧，係俾沃什咧同埋成個美聯儲可以咧係多等一陣嘅。咁同時就係話喺九月嚇佢哋議息之前，仲有一個比較關鍵嘅一個數據咧，就係嗰個 core核心嘅 CPI 數據嘅報告啦，咁呢個數字咧就將會喺兩個星期後咧係公布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兩個數據咧都會係比較重要咧，係俾美聯儲沃什咧去決定究竟會唔會需要咧喺今次嘅月度咧去進行加息嘅。
0: 咁但係如果話咧睇啦，其實短期之內啦，會唔會話即係嗰個美國嘅利率都有機會係頻繁地上調咧？因為市場估計啊，明年咧可能係會多次需要多次加息嘅喎。
1: 咁其實我哋咧係同市場嘅預期係有少少唔同啦，都補充翻頭先你問到話，即係究竟我哋對呢個美聯儲嗰個意識嗰個睇法，我哋覺得年底之前咧，可能都仲係一個相對比較觀望嘅態勢，因為我哋嘅預判咧就係、即使個通脹嚇處高位，其實係有回落嘅一個趨勢啦，而同時咧就係話成個嘅就業市場咧係有繼續惡化嘅一個可能性嘅，咁其實七月份之前公布嗰個非農就業數據咧，已經係遠差過預期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嚟緊嗰個就業嘅情況，就算有一個比較溫和嘅好轉咧，其實我哋覺得成個大趨勢咧都係有一個走弱嘅情況嘅。咁所以我哋總體嚟講覺得咧，出年係會係有加息嘅可能性，但係今年咧我哋覺得加息嗰個概率咧仍然係處於一個五波嘅個狀態。 狀態。
0: 咁頭先你都有講啦，因為都要留意翻一啲嘅數據表現啦。如果話係CPI 就下個禮拜五先會公布啦，咁但係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就有非農就業數據喎。咁頭先你都提到啊，要睇翻個數字係點啦。七月份嘅時候啊，非農就業數據咧減少咗23,000人啊，同市場預計個偏差咧都比較大一啲啊，亦都係五個月以嚟首次下跌。估計翻啦，禮拜五公布嘅八月數字能唔能夠重？

0: 及增長呢？
1: 市場而家嘅平均預期咧係一個淨增長啊五萬至15,000呢個水平嘅，咁所以我覺得市場星期五一個急速嘅反應喺嗰、那個知息率裏邊咧，唔多唔少係反映，亦都係同時對本週五公布嗰個嘅非農就業數據嗰個期望就係會有一個好轉一個趨勢喺度，咁而同時咧個就業率咧市場都係預期咧係仍然係徘徊喺大概4.1個百分率左右嚇，咁但係我哋覺得嗰個市場嗰個參與度，換言之個勞動力嘅參與度咧，其實係一直走低咁，所以呢個我哋都唔可以輕視咯。咁總體嚟講，我哋覺得就業數據會係可能嚇係步入一個嘅開學啦，咁嗰個教育呢一個行業咧可能會加翻啲人手，但係總體嚟講咧，餐飲業等等都因為一啲過去一次性嘅一啲嘅事件，包括世界盃咧，係已經係完成咗咧，會令到係有一啲咧係裁員或者係失業率會相對上升咗嘅一個情況嘅。咁所以總體嚟講，我哋覺得可能係一個溫和嘅升幅，但未必可以去到55,000呢一個水平。
0: 同埋咧，美國勞工統計局啊，其實喺最近嘅時候，上星期五啊，亦都修訂咗截至今年三月啊，過去一年嘅非農就業數據啊，向下修訂嘅數字咧，亦都有成大約79,000人啦。市場本身估計咧係會向上修訂180,000+，這個差距都比較大。反映咗啲就業市場方面係咪需要有啲關注擔憂出現咗咧？
1: 係啊，依、這個所以亦都係點解過咗幾個月咧，即使市場係亦都反覆咁樣上調嘅，你對美聯儲可能加息嗰個預判咯，我哋仍然係相對比較謹慎去睇呢件事，因為最主要就係個就業市場降温嗰個情況咧係幾明顯嘅，咁未必係單單一個月嘅情況咯，咁所以我哋仍然係相對比較謹慎啦，去觀望究竟啦，美聯儲喺九月或者甚至係年底之前會唔會真係有需要加息嘅。
0: 你觉得咧美债个债息啦，喺联储局议息会议之前会唔会都持续攀升咧？30年期债息咧，目前就喺5.2厘以上啊，2年期债息亦都系咧4.325厘左右啦。会唔会话短期之内咧就债息除咗睇自身嘅嗰个利率因素啊、数据因素之外，同一时间日本今个礼拜有两场嘅国债拍卖，亦都可能会影响到推高到个美债债息咧？
1: 我哋覺得嗰、那個債息咧，仍然係相對處於比較波動嘅狀態啦。咁但係要留意嘅咧，就係我哋叫做個一個相對叫 twist flattening 嘅一個狀態，就係話嗰個成個 U curve 咧係一個扭曲式嘅一個平坦化嘅一個趨勢。換言之，就係話嗰個短債嘅息口咧，可能會係因為一個美聯儲嘅呢啲言論咧，會有一個上升嘅個趨勢喺度，但反而一啲長債嘅息口咧，之前因為市場咧相對亦都 price 咗比較謹慎，去預期咧就係嚟緊發債尤其是長債嗰方面咧嘅水平會越嚟越高，喺負債率處於越嚟越高嘅狀態底下，大家係要求咗一個比較大嘅一個嘅風險嘅回報，一個 risk premium 喺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短期內咧反而長債嘅息口可能有少少回調翻，但係短債咧就反而咧會係有一個上升嘅一個風險。咁所以我哋叫做一個扭曲式嘅平坦化嘅趨勢。
0: 不如講埋咧美元指數啦。咁其實而家就喺99.6左右嗰度咧就徘徊緊啦。但係喺咧上個禮拜五咧鬱十嘅言論之後咧，曾經衝高去到咧都99.7以上嘅，係咪要升穿100可能都會仲係比較難一啲咧？
1: 係啊，我哋都係咁樣諗。我哋覺得即使周五 Jackson Hole 呢個言論係相對比較鷹派啦，我哋仍然係覺得中長期咧美元係處於一個回落嘅一個趨勢嚇。短期可能因為呢啲鷹派言論咧會係喺一個區域徘徊嚇，係喺大概99至100呢一個 range 咯，就美元指數。咁但係如果話總體嚟講嚇，有一個嘅阻力位咧，應該係大概104.4左右呢啲水平，就係50日嘅moving day average。
0: 好啊，唔該曬，咁啊，渣打北亞區首席投資總監鄭子峰同我哋有分析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点2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朝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低大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落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和下游三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壮河是普热普强壮暴演塞湖，是已经基本排空。回来本港，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骑劫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4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56%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

0: 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二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11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2跌7毫，腾讯控股450.8跌4.4，美团78.45升9.5，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2，智普1130元升40元，中国银行5.89升3.1，建滔积层板45.18升2仙 ，Minimax 324.6升2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8，澳元5.617，加元5.643，新西兰元4.639，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跌262点。港金报41395蚊，跌16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2.63美元，卖出442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米埔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米埔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4: 在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3: 转行、
5: 转工、
3: 转岗位。
4: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有职场发挥。
4: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你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3: 收听职场发挥，
4: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7: 未来无限，
8: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
10: 可以將工友生理嘅指數、個人嘅特

0: 精攞到落嚟，推算到佢對熱壓力嘅反應係點樣。
1: 星期六朝早九点，
2: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
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4: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5: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 好快咧，嚟到八月最后一天啊，八月三十一号星期一嘅节目啊吓，咁啊今日啊精拎一点嘅节目主持有叶蕴仪同埋廖杏欣阿 Ann 嘅 ，Hello Ann 你好，
6: 好
1: 啦，咁啊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咁啊黄色暴雨警告啦，同埋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噶，咁啊八月三十一号八月尾最后一天，意味住明天咧九月一号咧就系开学日啦，咁啊通常如果即系喺呢个时候咧会听到两边嘅声音嘅，就话、哎呀要翻学啦听日，咁另外一边就系、是、好啦，啲仔女卒之翻学。有翻自己啲時間啊，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即係轉換一個新嘅模式啦。可能喺小學上中學啊，中學去大學嘅階段啦，小朋友咧其實翻學嘅時候咧都遇到唔少嘅壓力嘅，又或者太興奮嘅心情去到新環境，會唔會識到新朋友咧之類，諗好多嘢，可能都會導致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失眠嘅噃。
6: 嗯，我自己咧，琴日都已經失眠啦，係因為我掛住咧瞓覺前睇咗少少文件啊，咁可能就係嗰啲光，因為我用電話睇啦，咁所以可能嗰啲光有影響到個精神狀態。
1: 哎呀，咁我哋到底點樣去關注呢件事呢？尤其是新學子開學啦，唔單止係佢哋，連家長咧或者照顧者們咧都會有壓力㗎。一陣間咧請嚟精神科嘅專科醫生咧，慢慢同我哋拆解一下。兩點到兩點半啊，翻翻一台直播室有衛生署嘅健康資訊站。今日講下咧幼兒口腔健康博。咁啊，講到咁細嘅小朋友咧，都唔識自己攞支牙刷去刷牙㗎啦。咁啊，喺呢一個慢慢出牙仔嘅階段裏邊啊，家長們點樣關注佢哋嘅健康咧？我諗你冇乜印象，細個嘅時候點樣刷牙係咪咧？
6: 我淨記得支牙刷好細咯，
1: 係
6: 爸爸媽媽有教我刷牙咯，但我就唔係好記得真係刷得啱唔啱啦。
1: 係啦，一陣間問下醫生，幼兒口腔健康我哋應該點樣去關注啦？最後半小時啦，有用藥小知識啦。咁其實之前咧都會有唔同嘅嘉賓朋友咧，有即係藥劑師咧同我哋講過咧點樣去留意住用藥。哇！我發覺啦，原來諗起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問題㗎。咁啊，簡單如喂，究竟我哋平時屋企係咪要擺定啲平安藥喺度咧？你屋企有冇一個小藥箱有啲平安藥咧？
6: 有啊，有啲胃藥啊、頭痛止痛藥啊等等咯。呢啲基本我諗可能大家都會有嘅。
1: 但係唔知道有冇試過咧？當你真係想拎嚟用嘅時候，發覺咦到咗期咯，即係過咗期咯。
6: 會啊會啊。
1: 係咯，可能 check 下呢、這、一個即係究竟啊嗰、那個即係用藥小知識裏邊嗰個小錦囊嗰、那個小藥箱咧，會唔會嗰啲藥已經過期？可能都係一大學問啊嚇！一陣間再講。好，事不宜遲咧，我哋請出我哋今日嘅嘉賓先，有香港精神健康动力基金会嘅主席，亦都系精神科专科医生咧，同我哋倾下偈噶。有傅子健医生 ，Hello， 傅医生你好，
7: 主持你好，
1: 系啦，傅医生啊，咁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咧，开学呢段期间啦，相信照顾者父母啦，咁啊，小朋友学生自己都会有唔同嘅压力。如果去计呢个即系年度里边嘅季度咧，系咪真系我哋九月份开学之前咧，嗰啲即系精神健康嗰啲，我哋叫做升顶位咧，就去到一个高位，通常呢个位都系一个关注点咧。
7: 其实小朋友咧喺假期咧去翻翻学嗰个咁嘅节奏咧，有啲时候系比较难适应，所以咧喺开咗学之后嘅一段时间，反而系一个高峰期。咁啊，開學與即係放假之間嗰個轉接啦，永遠都係好睇家長會唔會早少少啦，即係喺假期尾嗰時已經開始同小朋友有個鋪排，可能早少瞓啊，早少起身啊，讓佢哋慢慢習慣啦。
6: 咁除咗開學前嘅壓力之外啦，咁開咗學之後啦，有冇話邊啲因素啊，或者係邊段時間咧，學生、家長或者係老師都會好大壓力嘅咧？
7: 其實每一次有一啲咁樣嘅改變啦，無論係放假去到翻學啦，甚至乎去到一啲考試嘅高峰期啦，譬如我哋去到五六月啊，開始啲小朋友準備考試啊、公開試啊。以至到公開試放榜呢啲都係比較緊張嘅一啲時刻，而至於家長啊，當然咧，隨住小朋友嗰個情緒嘅上落咧，都會受到牽連嘅。而我哋如果講到係老師嘅話咧，就比較特別少少啦。佢哋有佢哋另外一個嘅周期嘅，即係譬如可能係一啲校外嘅評核啦， 又或者係一啲轉工期啦，我哋講話譬如三至五月啦，佢開始傾續約啊，等等呢啲都係一啲壓力嘅位嚟嘅。

0: 係啊，咁我相信咧喺唔同嘅身份上邊啊，所面對嘅壓力都不一樣啦。但係所以話啦，就唔係話一年裏邊我哋叫做即係有啲咩係旺季，基本上成年咧，如果你唔識得釋放壓力嘅時候咧，全年都係一個咧即係情緒病嘅即係高峰期嘅旺季咁樣啦。咁我諗大家喺呢方面都應該要加多關注啦。咁而咧喺嗰個即係我哋唔同嘅年齡上邊咧，我覺得承受壓力嗰個位都不一樣啦。如果計真係小學生，真係去中學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因為佢咁啱踏入青少年嘅階段，本身青少年上邊即係已經好似好多嘅問題啊會出現咁樣，自己諗嘢又覺得自己好大，但其實又唔係好大，係咪呢一個階段比幼稚園升小學更加難搞啲咧，或者問題會多啲咧？
1: 其實係嘅，當小朋友踏入呢個青春期啦，即係小學升中學呢個階段啦，好多時候伴隨住可能即係譬如翻學上邊啦，個人責任嘅一啲改變啦，甚至乎我哋講話身體啦，譬如啲荷爾蒙嘅轉變，都會導致小朋友可能比較容易啲出現一啲情緒嘅波動嘅。咁再加埋而家我哋講話個社會可能越嚟越複雜，小朋友接觸社會可能已經比較早啊，因為可能每一個小朋友都可能有上網啊。手機啊等等，咁呢啲亦都好大影響住佢哋嘅社交嘅模式啦，甚至乎佢哋對於自身嘅一啲睇法嘅。咁所以小朋友而家其實唔單止大人做人難啦，小朋友做學生都越嚟越難。
2: 咁點樣係為之失眠咧？點樣判斷佢嗰個嚴重嘅程度咧？
1: 嗱，當然啦，失眠係一個好主觀嘅感覺嚟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啲我哋叫客觀嘅標準去睇啦，包括譬如如果我哋每晚30分鐘之內熄咗燈上咗床，冚埋被啦，都瞓唔著覺。咁一個星期入面起碼出現三次，而呢啲咁樣嘅情況維持一個月或以上，加埋影響咗你日常嘅工作啊、社交啊、學習等等嘅話咧，咁呢啲就叫做失眠症噶啦。
0: 但頭先講嘅嗱，30分鐘就以你琴晚失眠為例啦，你拎咗啲文件啊，翻去睇各樣啦，咁好多時而家啲人咧個模式就係唔係坐喺書台嗰度做嘢啊嘛，瞓上床都繼續喺度睇緊文件噶嘛。咁嗱，佢上床仲拎住部機喺度睇嘢嘅時候，咁呢30分鐘係咪唔計嘅先，許醫生？
1: 當然唔計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講話一個人瞓得唔好咧，其中一個原因是因为我们将即是睡觉的地方床、睡房呢用了做其他的一些活动、啊、譬如我们看文件、啊、温习、啊、等等，甚至乎有些人在床尾有个电视机想即是睡在那里就在看电视、啊、看平板、啊、等等，这些都将我们的大脑呢同个环境同埋睡眠之间个关系呢有个混杂，即係话呢个地方我唔係每一次去到我哋都係瞓觉嘅，可能会联想起其他嘅一啲學習啊工作啊，就会令到我哋更加难有一种入睡嗰个意识囉。
2: 咁點樣容易入睡啲呢？如果係一个學生嚟講啦，咁聽日就快開學啦，我係咪應該係臨瞓前嗰一個鐘完全唔好理任何嘅暑期作業啦，或者唔好理任何嘅手提電話嘅嘢呢？
1: 其實身體健康比起學業咧就更加重要嘅。咁你就算你讀到書都好啦，如果你瞓得唔好，個人唔夠精神嘅話，對你嘅唔單止情緒健康，甚至乎你個身體個抵抗力都會好大影響。咁所以有啲時候都要適當地取捨啦，好好去分配自己嘅時間。你講得啱嘅，臨瞓之前有一段時間，我哋等個身體慢慢個節奏減慢，唔好去譬如打機啊，去做一啲令到自己好刺激啊、好心急啊、好活心跳嘅啲事情啦。可能譬如臨瞓之前準備30至到一個小時嘅時間，我哋唔掂任何嘅學業啦、工作啦，我哋放低我哋嘅手機啦，去做一啲譬如我哋平常要做嘅嘢啦，譬如輕輕執下啲嘢啊，整理一下自己啊，換衫啊，洗下面啊，甚至乎把握呢段時間做啲好輕嘅一啲運動，拉下筋啊咁樣。都會有助失眠，
0: 係啦。咁大家就要記住啦，後好輕嗰啲拉下筋，即係睡前拉筋咧，好多一啲可能瑜伽導師都會教啊，等你放鬆翻自己。因為哇，你長期咁對住個電腦咧，咁好繃緊噶嘛。咁但係有啲家長咧就會因為幫小朋友，希望佢哋即係真係將融入生活當中嗰種運動咧放喺度，但係又發覺咧佢放學嘅時候咧又要課後活動啦，又要補習班啦，翻嚟食飯啦，做功課。好啦，阿仔嗱，臨瞓之前咧你就而家喺度跳繩跳15分鐘啦，咁樣。咁其實跳繩，譬如呢啲比較高強度啦、心率比較高嘅運動啦，係咪真係都唔適宜咧放喺瞓覺之前去做嘅咧？
1: 臨瞓之前，我哋如果做啲高強度嘅運動，去到心跳快啊、流汗啊等等咁嘅程度咧，其實會令到我哋嘅血入邊嘅腎上腺素會增加，咁反而會提神，令到一個人更加難入睡。咁所以呢啲咁嘅 的運動可能安排翻喺週末啊，或者放學翻嚟，我哋有一段時間放電嘅時候去做好過啦。
2: 嗯，咁如果真係一星期持續三日以上啦，真係瞓唔著啦，會唔會其實呢一種情況咧都會好影響嗰個精神狀態啊？或者可能嚴重起嚟，會唔會誘發到啲情緒病嘅咧？
1: 瞓得唔好，其實好多嘅影響嘅，除咗頭先講話影響身體嘅健康啊、抵抗力啦，對於情緒亦都好大嘅影響。因為我哋每一晚嘅睡眠，其實咧個腦唔係休息咁簡單嘅，而係將我哋每日日間我哋經歷過嘅事情啊、學過嘅嘢啊，有一個重整，有一個梳理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個人休息得唔好、瞓覺瞓得唔好嘅話咧，反而咧佢嘅記性啊、集中精神嘅能力啊、佢專注度都會下降，直接影響佢工作表現同埋佢學習嘅能力嘅。
0: 係，咦咁樣聽咧，嗱頭先我哋短短即係可能十分鐘到聽到傅醫生講嘅一個即係連帶性嘅影響啦，就諗到啦，其實作為精神科嘅專科醫生或者精神科呢樣嘢咧，基本上去睇翻啊，究竟个病人除咗有冇一啲精神困扰啊各样嘢之外咧，真系要睇埋佢后边背后发生咗啲乜嘢事，嗰、那个连系性好强。如果我哋唔寻根去解决件事嘅时候咧，其实佢可能失眠个症状都会继续持续咁样。
1: 我觉得冇错啊，其实所谓嘅精神科，好多人都会有个谂法，将佢连系咗一啲比较严重嘅精神病啊、思觉失调啊。人格分裂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睇嘅精神科咧係更加生活化，同我哋嘅譬如我哋日常嘅社交啊、學習啊、我哋嘅工作啊、我哋嘅家庭啊，甚至乎我哋嘅性格、我哋嘅運動等等，其實每樣嘢都息息相關嘅。咁所以作為一個精神科嘅一個診斷，好多時候我哋都要了解每一個病人嘅背景啦、佢哋嘅家庭嘅狀況啦、佢哋嘅性格、佢哋嘅喜好等等。
2: 咁講到家庭狀況咧，會唔會父母嘅職業都係關可能情緒壓力啊嗰方面嘅事咧，或者係邊一類嘅人佢係其實會比較高危啲，會有失眠呢？
1: 其實一般嚟講，我哋講話即係好簡單嘅一個人，如果佢哋本身嚟講家庭個狀況唔穩定，譬如可能譬如作為學生，佢哋嘅父母經常有一啲吵鬧啊，甚至乎係譬如我哋講話一啲父母異離啊等等，都會對於小朋友有一啲直接嘅影響咯。咁當然咧，每一個人個背景都直接影響住佢哋，會唔會可以將佢哋譬如日常喺學校啊、學習啊，甚至乎喺同學之間嘅一啲問題，可以帶翻屋企有一個叫安全嘅舒適區，讓佢哋可以表達自己嘅一啲諗法嘅。如果翻到屋企都係要戰戰兢兢，都係要睇人面色嘅話，你根本冇地方去抒發自己嘅諗法嘅時候，咁當然谷下谷下亦都會屈咗個病出嚟嘅。
0: 咁當然啦，我相信你哋基金會啦，即係好希望將呢一個正向嘅信息帶俾我哋市民大眾咧，等佢哋認知更多咯。咁若果真係喺睇翻香港嗰個普遍失眠嘅現象裏邊咧，即係出現嘅年齡狀況層咧，會唔會都見到一啲嘅即係情況出現嘅咧？
1: 其實有啲比較即係大系統性嘅一啲研究都見啊，其實香港有4-5%嘅人咧都有唔同程度嘅睡眠嘅問題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講話失眠呢個本身嚟講係一個比較常見嘅情緒或者精神狀況嘅一個病徵。所謂病徵就係話佢可能喺個病比較嚴重、比較明顯嘅情況之前已經見得到啊。我哋講話譬如一般嘅焦慮症啦，咁可能有70%嘅人。可能最初開始起就係一個失眠嘅狀況。如果譬如我哋講話一啲比較嚴重少少，譬如情緒病，譬如抑鬱症等等，甚至乎去到80-90%添嘅。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以為失眠只不過瞓唔著覺咁簡單，咁但係其實伴隨住可能背後有其他嘅一啲原因，譬如身體嘅一啲荷爾蒙嘅改變啦，甚至乎可能係頭先講嘅一啲情緒啊，或者係一啲譬如抑鬱啊等等嘅一啲早期嘅一啲先兆。
0: 不過咧，我記得咧，即係傅醫生同埋 Anne 嗰時我小朋友咧成長嘅階段，當佢哋翻學咧，學你話齋啦，即係兩個禮拜到咧就會有啲特別唔同嘅，因為佢同啲同學熟咗啦嘛，嗰啲半低翻學嗰啲時間咧就已經完結咗。咁佢哋咧夜晚黑咧有時會瞓瞓下，彈起身就話：哇，聽日咧我就可以同我明仔啦，即係約咗佢踢波啊！放學咁啊，我話都要瞓醒先踢㗎。咁即係佢會將嗰啲咧，即係佢好開心啦，或者遇到嘅嘢咧，即係嗰個時間應該係2-3年級咁上下啦。咁佢就會喺呢啲時候嗰度咧，即係觸動到佢嘅情緒咁樣，咁我哋點樣去即係作為父母啦，大啲嘅時候可以用言語溝通多 啲嘅時候就講説話啦，講明佢啦咁樣，或者講下道理咧叫做。但係如果真係細啲，佢幼稚園升上小學嘅時候，我哋有啲乜嘢嘅配套措施可以做定，令到佢哋唔好過度興奮去迎接一個新嘅學年咧嚇？
1: 小朋友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希望佢可以有一個能力去表達自己嘅一啲諗法啊、情緒啊。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睇翻啲，譬如我哋講話，譬如 K3 嘅小朋友啊，去到譬如小一呢個咁嘅轉折咧，可能佢哋嘅一啲表達都比較簡單，或者係原分化，淨係得好同唔好。喂，啲嘢好唔好食啊？好食唔好食？又或者翻學開唔開心啊？開心唔開心？有陣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問：喂，小朋友，今日學校點啊 ？OK 啦，好啊。冇乜特別啦，咁但係其實我哋最重要作為家長嘅，其實呢樣嘢就反而係從小去培養，希望佢哋可以建立到佢哋一個表達嘅一個自信同埋能力，盡量去豐富佢哋嘅一啲詞彙，幫佢哋去，譬如你諗下學校今日發生過啲咩事，可唔可以有多少少嘅形容啊？甚至乎有啲小朋友佢哋可能講得比較慢少少嘅時候，我哋嘗試下用另一個形式，可能譬如畫圖畫。將學校嘅一啲最興奮嘅一啲畫面畫出嚟，都係幫小朋友去表達自己。
2: 係，咁會唔會有另一個方法就係咧，我安排多啲活動俾個小朋友，等佢朝早好攰啦，咁佢夜晚咪一定瞓得著咯。
1: 嗱，當然啦，即係如果我哋可以安排得好嘅話咧，小朋友可以用盡佢嘅日頭去，譬如盡興啦、開心啦，消耗咗佢嘅體力，當然夜晚瞓覺亦都會好啲嘅。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要睇翻啦，小朋友好多時候佢哋比較難去了解自己個身體嘅需要嘅，即係你俾乜嘢佢，佢都會照單全收嘅時候，有啲時候會唔會令到小朋友過累咧？佢哋自己唔識得嗌攰咧，咁所以都係要同小朋友有個比較好嘅溝通，盡量去讓小朋友去有個主導，話俾你聽究竟佢依家身體嘅狀況啊，佢嘅精神啊，佢瞓覺瞓得好唔好啊，佢集唔集中到精神啊？作為父母嘅，即係其實要問多兩句咯。
0: 係，頭先咧聽到傅醫生你咁講咧，我又諗起係要豐富佢哋嘅詞彙啊，就唔好佢哋講完就咁當係即係家長接收咗嘅就係一件事咁樣咯。我記得咧細啲嘅時候咧，我個女咧好中意形容啲佢唔中意聞嘅味道咧。好細，因為佢嗰時三四歲，一嚟就話：哇，好臭啊！咁樣，即係佢只係得意。跟住原來咧，即係你教佢就話：啊，呢個味道我唔係好中意，或者我唔係覺得好好聞咁樣，就好過佢形容。可能人哋隔離食緊榴蓮，咁人哋食緊榴蓮，咁佢你唔中意就味，即係佢唔係臭啊嘛。其實係咪先？咁就要同佢溝通多啲，講下多啲形容詞咁樣咯。咁好啦，若果真係家長好擔心，見到啲小朋友即係翻學，可能即係有啲小朋友比較緊張啦，翻學即係未入門口已經喊定先㗎啦嘛，即係有可能。即系K3 转去呢个小一嘅阶段，咁如果佢真系持续即系咁样嘅精神状态，即系喊得好紧要啊，唔开心啊，话唔想翻学啊，咁样，咁亦都瞓唔到觉啦，即系有见过佢半夜咁坐喺度，一路都话瞓唔到觉，咁呢个系咪真系需要去见下专科医生呢？
1: 如果小朋友真係持續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好難融入到學校嘅話，甚至乎影響到佢夜晚瞓覺嘅。咁當然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建議家長再睇多少少佢嘅其他身體嘅一啲改變，譬如佢嘅體重啊，佢嘅飲食啊，甚至乎有啲小朋友緊張到可能會咬手指啊、搣手指啊、咬到啲手指甲好短啊、損曬啊等等，呢啲都係一啲即係徵兆。有啲小朋友我哋見過，甚至乎係出現一啲譬如吐瀉啊。甚至乎係便秘等等嘅，咁所以當然啦，喺家長嘅角度，我哋會見得到小朋友喺放學啊，喺屋企嘅狀態啦。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更加重要一樣嘢就係、是、家長要同學校有個即係。有個好嘅溝通啦，同老師盡量即係多少少嘅聯繫。甚至乎有啲時候，老師可能會了解一下啊，小朋友喺屋企嘅一啲喜好啊、一啲習慣啊、一啲習性啊，會幫老師去了解小朋友多少少點樣去幫小朋友融入學校嘅生活嘅。
0: 哦，即係話如果開學嘅初期，小朋友可能都比較即係內向或者嗰個反應比較敏感啲嘅咁樣，咁就家長喺呢段時間要多啲留意同埋陪伴，同埋同學校溝通多啲，究竟狀況係點樣？
1: 冇錯。
2: 咁如果作為家長嘅，话咧系咪平时可能应该准备一本簿仔，就 mark 低可能小朋友嘅瞓觉嘅状况，睇下佢嘅失眠系一星期几一次啊？咁样系咪都会有助医生去跟进呢？
1: 一个完整嘅记录一定帮到，譬如专业人士啦，或者甚至乎学校老师啊、社工啊，去对于小朋友有个全面少少嘅了解嘅。咁讲得啱嘅，好多时候我哋一个人无论系小朋友或者成人都好，如果自己有失眠嘅话，习一习自己每日瞓觉同埋起身嘅时间。 通常我哋都會建議，可能你攞14日嘅一個週期啦，睇下，譬如因為有啲時候可能會早瞓，有啲時候放假可能會分翻長啲補眠，拉翻雲，
0: 睇翻嗰個時間時數方面咧，係咪都叫做一個合理嘅狀況底下咧？咁樣好，轉頭翻嚟繼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他说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同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会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举行的欢迎仪式。回来本港，卫生署公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在9月17号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年度共采购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他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兒童感染流感嚴重個案，當中兩宗情況危殆，同一宗死亡。衛生防護中心最新監測數據顯示，現時季節性流感仍維持在高水平。團結香港基金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四分一受訪中學生有意投身體育行業，但近半數受訪者不清楚入行途徑，五成六人不知道行業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可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仲有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3点，跌130点，总成交金额16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0点，下跌3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0.12；阿里巴巴113.3，跌0.6；腾讯控股452蚊，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9仙6，跌2仙6；美团78.2，升7毫；智普1124蚊，升34蚊；MiniMax 332.4，升32，升30，啱转咗，升咗31.8；建滔积层板45.94，升7.8；中国银行5.85，升2.7。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59.81，瑞士法郎0.81，加元1.39，人民幣6.721，英磅對美元1.355，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日經平均指數66,090点，跌315点。港金报41,395蚊，比上日收市跌1,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99美元。

0: 卖出443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由于有路面积水，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荃星交汇处，咁同时咧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咧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杨屋道，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有路面积水，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荃青交汇处，而另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杨屋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噶。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的，现时车龙就接近亚街老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要跟指示牌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宣言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4: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你有机会是四至七日，而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一至两日。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咧有廖杏欣啦，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啊。今日咧講下失眠。不過咧，如果你話間唔中咧一日半日失眠嘅話咧，之後瞓得翻都影響唔大嘅。咁但係啦，若果真係持續出現呢個狀況嘅時候咧，就必須要關注一下。今日咧，我哋請嚟香港精神健康動力基金會嘅主席，亦都係精神科專科醫生咧，就係傅子健醫生同我哋講下嘅。Hello， 傅醫生。
1: Hello， 你好。
0: 係啦，咁頭先都講過啦，若果真係你瞓咗落牀30分鐘都瞓唔著，咁呢件事咧一個星期出現過三次，持續一個月啦，咁我哋就要留意啦。其實呢一個我哋叫做咧個模式咧，係咪適用喺唔同年齡層嘅朋友上邊嘅咧？
1: 其實都係嘅，我哋講緊係入睡嗰段時間啦，同埋對於生活上面嘅影響啊嘛。咁唔論你係幾多歲都好啦，我哋都係，譬如有啲人可能習慣咗早瞓或者夜瞓，其實都唔影響嘅。但係最重要一樣嘢係。佢個動作啦，我熄個燈冚曬被啦，我已經諗住瞓覺，但係半個鐘頭都瞓唔著，咁其實好辛苦嘅。
2: 咁如果真係確診。

0: 係一個失眠啊？醫學上有冇啲乜嘢嘅治療方法，或者係咪要食藥呢？
1: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想法，就是我失眠我當然要吃安眠藥，但是其實最重要我們都是看回第一要排除了一些可能性先，會不會是身體的一些改變。另外一樣東西就是很多時候很多人都會忽略的，就原來我們發覺我們睡覺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都是不是那麼、有規律，譬如放假的時候就晏啲瞓啊，翻學啊、翻工啊就會早啲瞓啊，甚至乎我哋需要補眠。咁但係我哋個大腦嘅工作模式並唔係咁樣噶，我哋好靠我哋嘅一啲規律嘅。如果我哋冇咗個生理時鐘嗰個規律嘅話咧，我哋就好難去到時到後嘅時候識得瞓覺。咁所以第一件事我哋往往都係你睇睇你嘅生活習慣先，會唔會有啲地方可以再做好啲咁樣？
2: 係，因為本身咧佢唔識得喺我星期六就負責幫你下晝兩個鐘補眠呢個機制嘅。是不是啊？那就是说如果调节好一点，令到失眠这个情况出现可以尽量减少的话，如果你放假都应该是跟平时那么上下起身，那是不是最好
1: 呢？没错，理论上是这样的，是的，因为个人的大脑的分泌很难会就即是你上班不上班他不知道的，是
2: 的。但是刚才说了，就说如果未进入到去药物用之前呢，就看回他究竟那个成因，或者会不会呢有个表这样呢，即是可能即是来见副医生的时候都要除了问头先那幾大因素之外，有冇啲嘢位仲要剔剔剔咁樣睇下佢嗰個睡房嘅環境啊、光線啊之類，呢啲都係咪一個因素？
1: 冇錯，係啊，我哋嘅睡眠嘅區域啦，係咪舒適啦？我哋會唔會攞佢嚟做其他嘅一啲工作咯？又或者我哋會唔會有啲生活嘅習慣啊？譬如我哋酗酒啊、食煙啊，甚至乎一啲咖啡啊、刺激性能量飲料啊，呢啲都直接影響住我哋嘅睡眠嗰個效率嘅。
0: 嗯，咁有啲咩好嘅習慣係可以預防失眠啊，或者係幫助入睡呢？我聽講呢話飲熱牛奶係會幫助入睡，又係咪真嘅呢？
1: 有很多人都會有個諗法，我哋譬如飲啲牛奶啊、食香蕉啊，又或者數綿羊啊等等。咁其實好多人我哋都係咁講啦，瞓覺之前呢需要有個儀式感嘅。你話係敷個面膜又好啊，或者係譬如做少少拉筋運動啊，飲杯牛奶啊，其實係幫自己話俾自己聽有個信號，我而家要入睡啦。咁反而個牛奶本身嗰個幫助其實就真係唔係好大嘅。
2: 嗯，我即係儀式感，而家我做呢啲嘢進入一個瞓覺嘅狀態咁樣啦。咁好啦，頭先講到如果真係去到要藥物輔助嘅話咧，咁通常會用啲乜嘢類型嘅藥物嘅咧？
1: 如果真係瞓唔到覺咧，有啲時候我哋可能會用到一啲譬如令到人眼瞓嘅藥啦，尤其是譬如有啲真係好嚴重失眠嘅小朋友，我哋可能會用一啲收鼻水嘅藥，令到佢有一個眼瞓嘅感覺嘅。咁但係當然呢啲就唔係一啲真真正正安眠藥。如果去到譬如一啲成年人啦，佢哋真係有一個好長期嘅瞓唔到覺嘅問題，甚至乎會引發一個惡性循環，越瞓唔到覺就越焦慮，個精神越差，有啲時候冇辦法，我哋都要一啲急需嘅一啲即時嘅一啲改變。可能會用到一些所謂的安眠藥，安眠藥就希望可以幫到他們盡早建立一個好的睡眠的習慣。
2: 但是一聽到安眠藥，有些朋友仔就會覺得如果幫手睡到覺當然好，因為我睡不到覺真的很辛苦，你即是早上如果還要上班的話，那個大腦的運作好像拖慢了很多，但也很擔心咦，如果我長期要依賴了這些即是安眠藥的話，會不會我日後戒唔到一定要食藥先瞓到覺噶。
1: 傳統嘅安眠藥咧，我哋講話係一啲類似麻醉劑啦，令到個大腦咧即係可能停止工作啦。咁但係呢類嘅藥都真係有好大嘅問題，譬如影響我哋嘅記性啦，會令到我哋會有一個依賴性，無論係心理甚至乎生理上面依賴性都好強，甚至乎可能會食食下會冇效，需要將個份量加強先至可以有同樣嘅效果。咁所以而家亦都有啲即係好即係科技進步啦，亦都有啲新少少嘅安眠藥咧，就唔影響到即係佢個原理並非係一啲我哋所謂嘅麻醉類嘅藥物咯。咁啊，會令到一個人嗰個睡眠嗰個結構會比較正常啲嘅。
0: 嗯，咁如果我覺得我嘅瞓覺情況已經改善咗啦，好似已經冇失眠啦，係咪就等於好翻啊？咁我就唔使再食藥咧？
1: 我哋永遠都鼓勵，如果可以即係用一啲自然嘅方法啦，又或者你已經建立到一個好嘅一個睡眠嘅習慣嘅時候咧，藥物就盡快要退場噶啦。咁只不過係有一啲譬如食傳統安眠藥嘅人，可能佢啱啱一停嗰下， 就會有一個反彈，因為身體已經習慣咗有藥物嘅幫助，咁突然之間冇咗咧，就可能會有一啲我哋叫反彈性嘅一啲失眠。咁又新少少嘅安眠藥就冇咗呢個問題啦。即係隨時你可以唔好話有一個諗法，就係我一旦食咗就唔停得，或者停咗之後我又唔可以食翻。我哋盡量希望以最終嗰個結果為一個目標啦，有一個穩定嘅睡眠嘅一個習慣。甚至乎我哋講話食藥嘅時間都非常之重要。好多人都會有個諗法啊，我今晚我早啲瞓，我就早啲食啦。我聽晚我夜啲瞓，我就夜啲食一啲安眠藥。咁其實呢個係大錯特錯。我哋更加着重一樣嘢，就係我哋頭先講話咩啊？要建立一個好嘅一個生理嘅周期，一個睡眠嘅時間嘅習慣。咁所以就算如果我哋有藥，

0: 嘅咧？
1: 要睇翻啲藥物嘅特性嘅，如果有一啲藥物佢哋嗰個時間留喺身體比較長啲嘅話咧，咁你如果你瞓得四個鐘頭，到起身嗰陣時候啲藥力未過咧，係真係會有個影響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嗰句咯，可免則免啦，盡量唔好靠太多用藥物去幫自己去瞓覺啦。
0: 咁如果本身係有服食緊其他藥物啦，會唔會其實同失眠藥會有相沖啊嘅情況嘅咧？
1: 嗱，一般嘅安眠藥咧，我哋都好小心嘅，無論係同其他嘅藥物啦，甚至乎同一啲譬如我哋講話酒精啦，都會有好大嘅一個關聯性一個影響嘅。咁所以無論係食新嘅安眠藥或者舊嘅安眠藥都好啦，最重要嘅樣嘢係你自己要知道個藥個名啊。如果譬如我有啲咩傷風感冒啊、頭暈身興啊，要睇第二啲嘅醫生，哪怕係中醫西醫都好啦，同佢哋講交代啊，我有呢個食藥嘅習慣，睇下啲藥物之間會唔會有個相沖嘅狀況咯。
2: 咁不如傅醫生，你都可以詳細同我哋講解一下咧，以前舊一代啲嘅舊式啲嘅安眠藥個副作用，同而家新式嗰個副作用，或者用藥嗰個藥效啊、長時間啊咁樣，詳細啲同我哋分析一下好嗎？
1: 我哋大腦入邊咧有一組神經咧，我哋叫 GABA 即係嘅神經咧，係幫我哋去抑壓我哋大腦嘅功能嘅。傳統嘅一啲安眠藥咧，就加強呢一類嘅神經嘅能力。即係刺激佢，令到佢喂你快啲撳住大腦嘅功能啦，令到個大腦進入一個昏睡嘅一個狀態咯。咁但係其實久而久之，慢慢咧，身體會即係會冇咗對於呢種嘅一個刺激，冇咗一個反應。咁就係我哋所謂嘅食純咗，要加強嗰個藥嘅分量。咁但係而家有一啲新嘅藥咧，我哋講話阻隔咗我哋叫醒自己身體個信號。咁呢個咁嘅信號咧，係靠一種大腦嘅分泌，我哋叫食慾素。咁如果有一啲藥物可以阻隔咗呢個叫醒自己身體嘅一個信號嘅話咧，相對嚟講，即係聽我好似好複雜，咁但係其實個人就會個睡眠嗰個狀態啦，會相對起比就咁用一啲藥去撳住佢，令到你好似麻醉咗嗰個狀態咧，你個睡眠結構會正常啲嘅。即係你有翻個眼速動期啊，或者發夢期啊，啲深層睡眠。咁其實大腦我頭先都講過啦，你喺啲咁樣嘅深層睡眠嘅時間，其實並唔係休息嘅，而係做好多工作，去清理啲雜質啦，去幫自己身體去有個重組啊，去修復自己我哋大腦或者係身體，我哋都靠睡眠嘅時候去分泌好多嘅物質。咁所以我哋有翻個正常嘅睡眠嘅周期嘅話咧，我哋個睡眠個效率先至會提高，而唔係話瞓就瞓咗啦，但係起身都仲係攰。就會減少呢個問題。
2: 但係如果新型嘅藥物咧，會唔會限一個歲數？譬如即係太細嘅小朋友或者細過幾多歲係未必係合適去使用咧？
1: 其實無論係新型舊型咧，我哋喺小朋友我哋都好少會用到一啲所謂嘅一啲安眠藥嘅。咁因為佢哋個大腦依然仲係生長之間，即係我哋都唔希望有任何嘅物質去影響到佢。咁所以頭先都講啦，會用一啲比較即係譬如可能收鼻水嘅藥啊，去幫佢哋。但係其實最重要嗰樣嘢都係建立翻個好嘅習慣嘅啫。
0: 咁有啲人可能係間唔中先至失眠啦，跟住坊間咧就有啲supplement啊、褪黑色素啊嗰啲。咁其實嗰啲有冇用嘅咧？醫學上有冇話係個成效又係點嘅咧？
1: 嗱，有好多啲草本啊，甚至乎褪黑激素呢類嘅一啲即係叫輔助嘅食品啦。咁但係我哋講話，譬如褪黑激素啦，佢哋好多時候都見得到係幫一啲我哋講鄰間嘅啲工作者，譬如醫療護啦，或者係譬如紀律部隊啊等等，佢哋需要有陣時要改變佢哋嘅睡眠習慣，有時日頭要瞓覺，有時日頭要翻工。每次轉間或者係即係我哋甚至乎搭飛機都係，即係我哋可能會有啲長程機會有啲時差。要調校我哋嘅生理時鐘，其實可以用到褪黑激素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啲系統性嘅失眠同身體機能有關，又或者甚至乎係同情緒病有關，褪黑激素嘅幫助就十分有限咯。
0: 即係我哋唔可以依賴呢個褪黑激素嘅咯，其實都
1: 最重要，我諗都係要對症下藥啦，睇清楚個問題個源頭喺邊度咯。有陣時都真係未必同嗰、那個生理個大腦唔適分咁簡單嘅，有陣時真係可能好簡單，改變下生活習慣都已經有個好大嘅幫助啦。
2: 又或者睇翻背後嗰個連帶性，有其他問題就要處理。其他問題就會可以咧，即係治到嗰個失眠嗰個情況出現啦。咁但係頭先講到啦，就係話咧，我哋用好多可能唔同嘅方法啦，去了解下到底自己失眠嘅原因係點樣啦。但係總會咧有試過咧，就係咧夜晚黑咧，當你遇上失眠嘅情況嘅時候咧，瞓唔著咧。 就會好肚餓㗎。我試過好多次死啦。咁究竟我個餓嘅感覺嚟啦，我而家仲可唔可以爬起身，即係煮個面食咁樣？

0: 點解有個咁得意嘅呢個現象出現？我問過唔少朋友都有呢一個情況嘅喎，係咯。
1: 有時我哋尤其是小朋友咧，更加明顯嘅。我哋講 B B 仔啦，咁好簡單啊，佢哋瞓唔著覺，佢哋瞓唔到，夜晚會喊，要飲夜奶。其中一樣嘢就因為我哋個血糖降低，跟住個人就會醒。咁所以我哋補充翻少少嘅血糖咧，有啲嘅零食啊，或者飲少少牛奶，係會真係幫得到我哋嘅。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唔單止係失眠咁簡單嘅，我哋瞓唔著覺，其實個腦可能有好多嘢諗緊，甚至乎有啲嘢覺得可能未做完啊，未满足啊，未完成啊，所以好多人临瞓嘅时候就会睇手机，好似嗰日未过，属于自己嘅时间都好似未用尽咁样。食零食啦，食啲嘢落去啦，其实或者食啲甜嘢啦，其实都系对于大脑嚟讲一个补偿，即系刺激我哋嘅多巴胺嘅分泌，都系一种满足感嘅来源。咁当然啦，你夜晚瞓觉之前食好多零食啊，增加你嘅卡路里摄取嘅话咧，就好容易会令到我哋个人会肥胖，因为你吸收咗冇地方用啊嘛。
0: 系啦，咁啊喺我哋今集完结之前咧，因为今日讲失眠啊嘛，咁当然再要咧，即系请阿傅医生讲下啦。喺我哋现实生活里边，喺香港呢一个即系密集嘅都市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瞓好啲咧？有啲乜嘢小 tips 再可以温提大家？
1: 最简单，第一，我哋喺瞓觉嘅环境尽量系攞嚟瞓觉啦，就唔好做其他事情啦。如果我哋喺瞓觉嘅地方，譬如睡房啊、床啊，瞓唔着嘅时候，離開嗰個環境，譬如我哋出廳啊，坐喺 sofa 啊，睇一陣間書啊，又或者聽一陣間音樂，廿分鐘到有翻個睡眠嘅感覺，我哋翻上張牀度，呢個非常之重要嘅，就將我哋嘅睡眼瞓嘅感覺同張牀扯上連結，而唔係話將失眠輾轉反側嗰個感覺同張牀扯上連結啦。咁所以我哋一輾轉反側嘅時候，我就離開個場景。我哋一眼瞓嘅時候就翻翻去嗰個場景，咁呢個係唯一我哋最有效去改變我哋失眠嘅一個方法嚟嘅。
0: 係，即係培養一個嘅習慣，就係嗰個就係瞓覺要進入嘅地方，或者你進入嘅地方就係屬於呢個瞓覺嘅時間啦。咁樣都係一個俾自己好好嘅習慣嚟啦。咁啊，記住啦，你瞓唔著嘅時候咧，就行出廳，就唔好喺隔離嗰個之前咧，就拎部手機出嚟，你嗰啲光都撐埋佢隔離嗰個，可能都醒埋都唔定啊嚇。養成一個咧良好嘅生活習慣啦，咁亦都咧養成一個良好嘅睡眠習慣。今日唔該曬傅醫生 ，thank you。
2: 在西医的角度，不同的风湿关节痛会有不同的病征，怎样才可以对症下药，那就要知道一点了。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星，是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2: 健康资讯长知识，政令医学 take away。 刘教授，退化关节炎有什么病征？
3: 首先这个病是退化关节炎，所以就是比较年纪大了的人的机会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多一点。另外就是因为退化，而我们负荷多的关节就会容易退化。譬如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颈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关节的退化机会都会大。当然就会这些的关节会痛，膝头哥痛，上落楼梯会有问题，颈会痛啊，或者系腰骨会痛啊，咁样。
2: 咁类风湿性关节炎又有啲乜嘢唔同呢？
3: 类风湿性关节炎咧就唔系因为退化嘅问题，就系因为个病人嘅免疫系统出咗事，太过活跃啦，去攻击病人嘅关节，令到个关节会发炎。咁而好多嘅不同嘅关节都会受到影响，就唔系主要嗰啲负荷重嘅关节系受影响啦。
2: 咁硬皮症又系点嘅咧？
3: 首先我哋要明白我哋嘅免疫系统嘅功能先。首先系要嚟抵抗外来嘅嘢，譬如细菌咁啊。抵抗嘅时候咧就会发炎。那个免疫系统如果出咗事嘅话，有机会会发炎得好厉害。其实发完炎之后咧，我哋就有一个修补嘅需要嘅。那个免疫系统亦都会有一个嘅修补嘅功能。咁如果修补嘅功能嗰度咧，佢系过咗笼嘅话咧，就会令到啲纤维组织啊系会厚咗，或者我哋医学上嚟讲就纤维化咁嘅样。咁硬皮症咧就系嗰个主要因为个病人嗰个嘅皮肤咧嗰个系纤维化，系慢慢越嚟越厚同埋硬咗，所以俗称叫做硬皮症。
2: 皮肌炎又系点噶？
3: 皮肌炎咧就主要系因为个病人嘅免疫系统攻击啲肌肉啦，而啲肌肉咧大部分都系大嚿嘅肌肉。咁就會令到個我哋冇力啦，遞手都冇力啦，可能係坐喺度企起身又會有困難啊咁樣。咁除咗個肌肉發炎之外咧，亦都

0: 会影响嗰个嘅皮肤，令到佢发炎，就喺个面部啊，或者系晒到太阳嘅地方咧，系会特别会有红嘅现象咁啊。
1: 如果观众或者听众怀疑自己患上头先提到嘅各种痛症，最好嘅方法又应该点做呢？
0: 我会提议大家尽早去睇你嘅家庭医生，你嘅医生就会帮你做到嘅诊断，同埋系决定会用啲咩嘅药物嚟到帮助你。
2: 精灵一点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说该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之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由经由业主批准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

0: 涉案的註冊檢驗人員沒有履行職責，並已將有關事宜轉介屋宇署跟進。競委會的行動涉及全港23個屋苑及大廈的維修工程項目，初步估計涉案金合約的總值大約3億。部分工程的招標早在競委會介入前已經被推翻，部分就已經開展或者完成。競委會正是陸續聯絡涉案樓宇的持份者。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會談，習近平談到西藏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指出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正全力做好國內外失聯人員搜救、受災群眾轉移安置、傷員救治和防範次生災害等工作，同時向尼泊爾及時派出救援人員提供緊急援助。習近平表示，在中吉領導人共同引領之下，兩國關係近年實現跨越式發展，各領域合作全面開發，惠及民眾，亦都促進了地區和平、穩定、繁榮。他說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方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為業，願同吉方攜手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深化治理、深化治國理政經驗和交流，打造更多務實合作成果，推進中吉命運共同體建設走深走實。會前習近平出席扎帕羅夫舉行的歡迎儀式。回來本港，警方說今年頭七個月共錄得2020宗即時軟件、即時通訊軟件帳戶騎劫騙案，按年上升154%，損失金額超過1億5千萬。有關騙案絕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話，騙徒成功騎劫 WhatsApp 帳戶之後，會檢視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揀選潛在目標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時嘅語氣、溝通方式等，再進行詐騙。有受害人正進行買賣樓宇買賣程序，被騙徒冒充地產經紀和律師，騙取約117萬元的訂金。衛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會在9月17日開始。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本年度共採購約130萬劑疫苗供計劃使用，由兩間持牌藥物批發商中標，涉及四款疫苗、三個技術平台，包括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滅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沙特爾的殘餘正為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料會在今日稍後移向海南島東南沿岸一帶，並逐漸增強為熱帶氣旋。而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另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可有湧浪，明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兩三日仍有幾陣驟雨。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午3點，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92%。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1,7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6点，下跌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0.04，阿里巴巴113.6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跌2.4仙，騰訊控股451.6跌了3.6， Minimax 342.4 升42。

0: 元，智普1126元升36元，美团78.65升1.15，建滔积层板45.64升4.8，建设银行9.45仙半升3.15仙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8，澳元5.61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日经平均指数66,141点，跌咗264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1,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44美元，卖出4,43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路面积水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排到接近荃青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洋屋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亦都慢车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咧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系繁忙噶，龙尾系分别排到弥敦道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车多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亦都慢车噶。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科院车多，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青山公路。另外，葵福路去丽景方向啦，近住葵青剧院一段亦都挤塞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嘅公庵路系有电力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钟。在马田博变电站对开，车辆是禁止由公庵路南行，左转去侨兴路去大树下东路方向的。同时公庵路南行跟着上述的左转路口这一段都是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都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己的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那阵时就在跑马地帮我 uncle 咧开呢个茶餐厅，咁我就真系感受到咧喺跑马地工作嘅时候遇到嘅人咯、啊，因为好得意嘅，佢哋好多时即系为咗你杯奶茶咧，揸下车去到你门口、哦、就即刻，喂，麻烦你快啲搞杯奶茶过嚟，系啦，好多好多系咁样嘅、嗯，即系佢哋好赶时间，嗰度嘅生活模式咧系几得意。
5: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
3: 十八好时光。

0: 好啦，翻到嚟电台版本嘅精灵一点啦，咁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咧发出咗，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三点。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咁啊2:12啦，直播室继续有叶允儿同埋廖杏欣啊 ，Ann 嘅 ，Hello Ann，Hello
1: E。
0: 咁啊嚟到精安精灵学堂啦噃，咁今个礼拜主题咧都讲下呢个文职人员健康生活嘅提示啊。今日嘅主题讲恒常运动。
1: 咁从事文职嘅 John 同埋老友 Simon 咧，食饭嘅时候就埋怨工作太忙，冇时间做运动。咁 Simon 咧就介绍阿 John 可以喺办公室做下啲伸展运动，同埋零时间运动。
2: 息息安精灵学堂。今集嘅主题系文职人员健康生活提示：恒常运动。
3: 阿 John， 生日快乐啊！今餐庆祝你生日，唔使客气啊！
4: Simon， 你真系唔话得喎，每年都咁有心，会揾我食生日饭嘅。
3: 朋友系要久唔久见下先得噶嘛。系咧，近排点啊？你好似肥咗、啊。
4: 近排咪忙咯，公司啊越嚟越多嘢做，一放工又要赶翻屋企凑小朋友。以前咧未有小朋友，间中都会同老婆做下运动嘅。而家我哋好耐都冇喐过啦。
3: 咁听落唔系咁好、啊，就算平时几忙，都应该要抽时间做下运动。例如每日食完午饭，可以预留啲时间去散下步或者做下啲伸展运动啊。咁样除咗可以减压，仲可以舒展筋骨添。
4: 可以试下喎、啊。喂，横掂我而家食完 lunch 都系喺自己个位度瞓一阵，喂，出去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都系好喎。
3: 系噶，都市人大家都忙，如果我哋可以将体能运动融入喺日常生活里面，就可以养成做体能运动嘅习惯，仲可以体验当中嘅乐趣同埋减轻压力，唔错噶。
4: 不过呢啲啊讲就易啫，我都唔知系咪真系有时间做到。
3: 你有心就得啦。你有冇听过零时间运动啊？
4: 零时间运动？
3: 零时间运动就系指唔使特登抽时间同使钱，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得嘅体能运动。例如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就可以早一个站落车，再行去目的地。平时亦都可以行多啲楼梯，少啲搭 lift 或者用扶手电梯。翻工嘅时候，间唔时仲可以喺位度做下伸展运动。或者行去用离自己座位比较远嘅影印机或者茶水间等等。
4: 咦，听落又真系唔错喎！等我同老婆讲，一齐试下先。
2: 从事文职嘅你，可以将体能活动融入喺日常生活当中。例如在午膳之后出外散散步，或者做少量的伸展运动，这样除了可以培养做体能运动的习惯，又可以体验当中的乐趣和减轻压力。
5: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 我是黄巧，
2: 我是容嘉耀。
1: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 港台。

0: Anna， 我記得咧細個小朋友咧，即係啲仔女細個嘅時候，小朋友好耐咯。咁跟住咧，幫佢哋咧B B 仔清潔牙齒嘅時候咧，即係出咗牙仔咧，其實得一兩隻咧，都已經要幫佢哋用啲可能紗布仔啊、軟紗布咁樣咧，夜晚黑食完奶奶咧，咁就要捽下嗰啲牙齒咁樣，咁就會令到佢健康啲咯。咁呢個都係老人家教嘅方法嚟嘅。我唔知道咁細個係咪真係用呢個方法清潔咧，就會比較好啲咧嚇。咁啊，一陣間咧，我哋即刻咧就請出呢個衞生署社區牙科服務高級牙科醫生、口腔健康促進嘅周文謙醫生嘅。Hello， 周醫生。
1: Hello，
2: 係你好，主持人你好，聽眾大家好。
0: 係啊，你好啊，周醫生啊。頭先我講話，如果真係好 B B 嗰啲咧，咁佢出咗啲咩綠豆牙咁樣，得一兩隻牙仔，其實係咪都需要清潔護理
2: 嘅
0: 咧？
2: 其實是的，如果真的要講清潔口腔的話，其實未有牙的時候就應該要用紗布去每日臨瞓之前的抹口啦。其實有牙仔就有牙仔即白色少少出嚟開始咧，其實就已經可以用牙刷仔每日臨瞓之前都要刷一刷佢嘅。
0: 嗯，
2: 係啦。
3: 咁而家咧，香港學前兒童嗰個口腔嘅健康狀況咧，係有啲乜嘢關注嘅地方咧？會唔會係好多人已經有蛀牙嘅情況㗎？
2: 係啊，其實咧，兒童嚟講咧，最重要嘅牙口腔健康嘅問題都係蛀牙啦。咁衛生署咧喺2021年嘅口腔健康調查入邊咧，咁五歲嘅兒童入邊咧，有超過四成咧係曾經蛀過牙嘅。咁而呢啲兒童當中咧，大部分嘅蛀牙都未經治療啦。咁其中有一半以上咧，小朋友咧，甚至乎有四隻或者以上嘅牙齒曾經蛀過，咁所以其實都蛀得都多噶。
0: 哇！咁其實都誇張過，
3: 係啊，
0: 四隻或以上曾經蛀過咁樣。因為咧有另外一個講法就係咁嘅，小朋友咧就算咧即係蛀咗牙都唔緊要嘅，佢換牙齒嘅時候咧咁就 OK。但我覺得呢件事唔係咯，因為你本身如果真係有爛牙，裏邊嗰個結構個根基唔係咁好嘅時候，都會影響到佢其實後續換牙嗰個健康狀況㗎，係唔係咁樣理解咧，周醫生？
2: 冇錯啊，咁其實咧，與此咧就唔係話即係可以任得佢壞啦，佢都會有副身俾你嘅，咁絕對唔係嘅。咁與此如果蛀壞咗嘅話咧，咁小朋友會痛啦，會影響進食啦，食唔到嘢啦。咁如果再唔治療落去，細菌可能會蔓延，甚至乎會有發炎啊、脓瘡啊、感染啊等等嘅。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覺得與此咧其實係真係可以唔理佢啊，遲早都會換噶啦。但其實所謂個遲早咧，其實即係大牙嚟計咧，其實由換開始甩第一隻牙到換曬啲牙咧，其實都好多年下噶。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咁即係與此即係可能會影響到幼兒嘅咀嚼功能啦，會發音問題啦，亦都可能咧因為太早剝咧會阻礙恆齒嘅發展嘅。咁同埋一個最緊要一樣嘢咧，其實蛀牙咧個最主要嗰個問題咧。是日常生活習慣啊，好多人會覺得咧有蛀牙咧就補咗佢，我咪完成咗件事咯。咁其實就唔係嘅，蛀牙如果呢個習慣唔改，仲係日日食甜嘢啊，仲係刷牙刷得唔乾淨嘅話咧，咁佢嗰個恆齒咧會再蛀嘅機會咧其實都高噶。咁所以點解我哋會即係咁早啊，甚

0: 至乎喺幼稚園啊，甚至乎更早嘅時候咧，就要改變呢啲不良嘅口腔衞生習慣，就係、是、因為只要改咗呢啲習慣嘅話，其實對於佢嘅恆齒嘅發展都好有幫助咯。
1: 嗯，咁小朋友通常蛀牙嘅成因係乜嘢咧？會唔會係食得啲甜嘢多，關唔關事嘅咧？
0: 係啦，咁啊蛀牙咧就最主要都係兩個原因嘅，就係、是、頻密嘅飲食啦，同埋啲牙齒唔清潔嘅。咁如果即係牙齒其實咧就表面咧就會附住一層嘅牙菌膜，咁其實呢樣嘢人人都有噶，咁但係咧，如果係刷得唔乾淨嘅時候啦，咁每逢吃喝掛咧，咁嗰個牙菌膜嘅細菌咧就會分解咗食物入邊嘅糖分，咁就產生嗰啲酸素，嗰啲酸咧就係攋爛咗啲牙，就會變成咗蛀牙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兩個相輔相成嘅，即係越食嘢食得太密啦，食多甜嘢啦，再加埋唔清刷牙唔清潔嘅話咧，咁嗰個牙齒表面嘅礦物質咧就會流失得多啦，咁就會越容易蛀牙啦。
2: 嗯，我記得咧，咁去學童牙科保健嘅時候咧，啲小朋友好開心噶啦，話咁話拎住支牙刷仔咁樣咧，就有人教下刷牙啦，牙醫就會咁。咁如果我哋喺屋企，其實咧點樣可以協助小朋友教識佢咧，即係自己用牙刷去清潔牙齒，邊一個步驟啊係最重要嘅咧？
0: 要清潔牙齒嚟講咧，我諗一個好緊要嘅就係小朋友要肯刷牙咯。因為如果佢唔肯俾你刷牙嘅話咧，咁其實都困難嘅。咁我哋亦都見到咧，其實小朋友咧可能要去到比較大啲嘅，可能係小學一個比較中後啲嘅時間咧，先至會自己會刷得好嘅。咁所以我哋咧都會建議咧，尤其是五歲啊嚇，即係幼稚園嘅小朋友嘅話咧，其實我哋都會建議家長咧係應該每晚都要幫小朋友刷一次牙嘅，系啦，咁因为小朋友真系冇能力，好多嘅小朋友都会冇唔足够能力去刷得真系够干净咯。
2: 同埋咧，我细个都系 hea 刷噶咋，即系嗰种咧，因为佢觉得即系将啲牙膏挤咗落去个牙刷，再放入去刷刷刷，有啲泡咁就叫做干净噶啦，系咪先？系啊，小朋友未必识噶嘛，
0: 系啊，
2: 家长要帮手。
0: 冇错。
1: 咁头先都讲过咧，食嘢次数频密嘅多少咧，都可能关注牙嘅成因。咁系咪真系其实小朋友就唔好少食多餐啊？真系要好正规咁样，早午晚三餐要即系规定性啲嘅，系咪咁样会好啲嘅咧？
0: 系啊，冇错，我哋建议咧，早午晚三餐正餐啦，咁上下午咧都可以分别最多食一次茶点，我哋叫做即系所谓嘅午餐啦，咁。再多咧，其實我哋就覺得呢、這個就會對於個蛀牙嚟講咧，那個風險就會增加。咁同埋咧，收到啲零食啊，無論係邊個獎賞俾小朋友都好啦。咁其實最好都係留翻喺特定嘅時間或者日子先至用食咯，就唔好話啊一收到就即刻拎嚟食啦咁。咁同埋飲方面都緊要嘅。咁飲嘅時候咧，幼稚園嘅小朋友啦，咁都應該係最好係揀清水嚟到解渴啦。如果要食飲有味嘢啊，甚至乎食糖真系即系都可能应该都值得奖赏嘅，咁要真系要用呢一样嘢嚟到做嘅话咧，要令到个牙齿嗰个破坏最少咧，就最好就连埋正餐一齐食啦，咁就唔好拖长嚟食，咁同埋唔好频密咁食，咁拖长同频密都系蛀牙嘅风险嘅最大因素咯。
2: 嗯，同埋咧揀牙膏咧就哇，即系哇水果味嗰啲，
1: 系啊，
2: 小朋友一睇知咩啊，士多啤梨啊，咁喺牙膏嘅选择方面，我哋要有啲咩留意咧？如果帮小朋友选择嘅话。
0: 如果小朋友嘅话咧，一般嚟讲啊，一般嚟讲，三至六岁嘅儿童咧，咁就应该早晚要用一粒青豆咁大嘅，我哋叫1000个 ppm 或者我哋叫做千分之一嘅浓度嘅挥发物牙膏嘅，咁就大概叫0.25克啦，咁我哋要刷牙，咁就唔好挤得多。我哋而家咧嗰个建议咧就系咧，唔可以太多嘅牙膏，真系一粒豆仔，大概其实系两汁刷毛到，其实咁少就已经够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長期吸入太多嘅氟素咧，亦都有機會會影響到恆齒發展嘅。
2: 係啊，有好多人都以為咧，大人尤其是
1: 係啊，我都擠好多嘅平時，
2: 擠到咧成條咧應該係長過嗰個牙刷毛
1: 嘅。有時見啲廣告係咁樣嘅跟咗，
2: 嗰啲叫梗係啦，你用得多啲
1: 參考
2: 嗰啲，賣氣多支咯，快啲。咁其實都要問句啦，大人咧要擠幾多咧？
0: 其實都一樣嘅，大人都係青豆嘅，咁係啦，係青豆嘅，咁大人嚟講咧，嗰、那個即係你話再多少少，咁可能嗰個影響唔會太大啦。咁但係
2: 小朋友
0: 係啦，但三至六歲嘅小朋友就真係唔好接得咁多啊、嗯，真係應該一粒青豆咁大。咁其實而家即係我哋有個叫做牙齒俱樂部嘅網站啦 ，www.toothclub.gov.hk 啦。咁其實入邊都有好多嘅護齒嘅知識，咁入邊都有詳細去講，其實一粒豆咁大就好啦，唔好再。多啦咁样样啦，
2: 好正啊！呢个名俱乐部，好想入去玩下咁样。咁其实周医生啊，而家咧卫生署有啲乜嘢嘅牙科服务提供俾学前嘅儿童嘅咧？
0: 系咁啊，学前儿童嚟讲咧，咁我哋喺2023年嘅六月开始啦，咁我哋就会推行咗一个零至三岁嘅儿童嘅叫做阳光笑容宝宝嘅计划嘅。咁嗰、那个计划咧就系、是、系。幫一啲零至三歲嘅兒童幼兒啦，咁啊提升佢哋嘅口腔知識同埋清潔口腔健康嘅技巧嘅。咁今九月一號啊，即係聽日，
2: 聽日
0: 咧就會推出全新嘅學前兒童口腔健康外展計劃啦。咁就會安排啲服務機構同專業嘅團隊咧，咁就會去參加呢個為幼稚園嘅學生咧，就會提供免費嘅口腔健康服務嘅。
2: 嗯，咁係咪仲有外展計劃㗎？
0: 係啦，冇錯啦，呢、這個就係、是。幼稚園嘅外展計劃啦，呢個外展計劃咧，服務機構咧就會為年滿32個月或者以上嘅學生咧，就會提供到校嘅免費口腔檢查、口腔健康風險評估，亦都會按需要為學童塗抹氟化物嚟到控制蛀牙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咁啊個團隊亦都會向家長提供呢啲口腔健康嘅報告，即係睇完個口小朋友嘅口，咁佢有幾多蛀牙，咁會話翻俾你知嘅。咁亦都會有個人嘅口腔健康護理嘅建議啦，都會為幼稚園嘅教育職員咧，就會舉辦口腔健康講座，去幫協助老師去向學童傳遞護齒信息嘅。
1: 哦，我覺得好好啊！記得以前幼稚園咧，好似都未有呢方面嘅計劃，即係我讀幼稚園嘅時候，我記得係去到
2: 咁你讀冇我嗰時更加冇啦。
1: 係啊，而家係已經發展到幼稚園已經係會幫我哋檢查，即係 check 住我哋嘅牙齒，即係預防啦，唔好蛀牙啦。咁而家咧有幾多個服務機構係參與呢一個嘅外展計劃嘅咧？
0: 而家咧就有23间服務機構參與計劃咧，就覆蓋曬全香港18區嘅幼稚園嘅。咁啊，其實而家咧都有超過70%嘅幼稚園咧都已經確認咗參加噶啦。咁就啲服務機構咧就會9月嘅時候咧就會開始陸陸續續咧就會按住幼稚園選擇嘅時間咧就參加呢個計劃，為參加計劃嘅幼稚園咧就提供口腔健康口腔嘅外展服務嘅。
2: 哦，咁即係話家長就唔使自行聯絡嘅，基本上咧即係如果想參加嘅话，联络翻自己就读嘅幼稚园就得噶啦。
0: 冇错，非常同意系啦。咁就如果真系想参加，就要联络幼稚园啦。咁如果要有计划嘅详情咧，都系参加卫生署嘅参阅翻口卫生署嘅社区牙科服务嘅网页 www.communitydental.gov.hk 嘅。
2: 咁但系参加俱乐部咧，唔系即系浏览俱乐部嘅嘢，系咪可以随时都得？
0: 冇错，呢个就系 toothclub.gov.hk 嘅，冇搞错啊，两个唔同噶。
2: 知道，同埋咧，我会睇住阿廖杏欣咧。唔好再跌咁多牙，
1: 系啊，唔好跌成条啊，
2: 系啦，即系每次都，尤其是头先你提过啦，周医生就系小朋友啊嘛。如果你每一日个份量早晚去刷牙都多咗嘅话咧，对于成长中嘅佢哋咧，即系有啲嘅担忧嘅。咁所以大家家长们咧都要好好咁样协助咧小朋友仔刷靓棚牙啦。咁啊，做翻一个即系阳光健康宝宝，
1: 系啊，
2: 有阳光笑容嘅健康宝宝啦。今日多谢晒咧卫生署社区牙科服务高级牙科医生口腔健康促进嘅周文谦医生。好，唔该晒。謝謝周医生，
0: 拜拜。
2: 好，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精灵一点讲用药小知识，唔好行开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和建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拉了一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话，那个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拿到大维修的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要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并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

0: 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3亿港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竞委会介入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卫生署公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在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今个年度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给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说，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两宗情况危殆，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在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讲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话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是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和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之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发，惠及民众，亦都促进地区和平、繁荣和稳定。中方正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愿意同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87点，跌97点，总成交金额19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2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09点，升5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8仙 ；MiniMax 356元，升55.6；南方恒生科技4.52仙8，升0.6仙。阿里巴巴113.9冇起跌，智普1156元，升66元，腾讯控股452.6跌2.6，美团79.3升0.8，建滔积层板45.98升8.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93点。港金报41460元，跌16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34.3美元，卖出4434.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路面积水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全清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沙咀道。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紧急维修的关系，石塘咀总站的电车站啦现时是暂停使用噶，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 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菲林明道，西行

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有车龙，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永道。九龙区方面，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学园街车多少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车多嘅，龙尾就太平道。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龙尾喺广东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车多，龙尾去到海滨汇。喺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嘅，车龙过咗亚公湾路。咁另外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大角咀道系有渠务工程嘅，直至下昼五点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维安街部分慢线封闭，经过记得留意翻啊。最后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2: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2: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4: 在100多年前，西方学者很多都认定中华文明并非本土萌发，而是源于两河流域或者是埃及的移民。始终亚述学家对于这个观点贡献良多，因为近东地区累积数千年的楔形文字记录，反映无论是神明观念、占卜手法、星相了解，乃至日子吉凶等文明因素，与相对晚出的中华文明多有相似之处。
5: 当然，现今考古研究已经确立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而且从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地独自发展出相似的文明结晶，已经是广为学界接受的结论。中华文明、美洲文明以及其他古文明不必有传承的关系，亦都可以各自各精彩。不过，两河流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其中最丰富的历史材料是以楔形文字按压书写于泥板上的文字，亦对中国人了解古代世界甚有启发。这些最早写于公元前3-4千年的史料，因为泥板近乎永恒的保存能力，将苏美尔人、阿卡蒂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波斯人等的羽毛事迹，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面貌极为具体地呈现出来。
4: 除了散落在今日伊拉克、伊朗等地出土的泥板外，这种泥板图书更集中地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在位那位亚述君主亚述巴尼拔，他在首都尼尼微城建立以显示他学养和亚述世界秩序的图书馆。在古代智慧图书馆这本书里面，以这所图书馆里面典藏的30000余块泥板的楔形文字图书为主，生动地介绍亚述社会的方方面面。亚述巴尼拔这位文武全才君主的伟大之处，是尽方设法地将更古老的泥板加以搜集和复制，让图书馆的收藏包含了在他之前3000年的时空面貌。
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由 Penguin Books 出版。
6: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0: 好啦好啦，嚟到用药小知识啊，四啦，第四辑啦，咁啊讲下呢个平安药嘅，咁啊请嚟咧就系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高级讲师啦，朱国佩啊 Jody 嘅 ，Hello Jody 你好，
1: 大家好
0: ，Jody 又想问下咧，其实咧冇病冇痛咧，我哋都需要有时摆定啲药看门口啊，或者有时其实都同我哋出门嗰啲平安药差唔多啦咁样，咁我哋如果真系要准备呢一啲看门口嘅药咧，有啲乜嘢要留意嘅咧？
1: 嗯，冇錯，其實咧當然希望每日都冇病冇痛啦，但係咧間中咧自己啦或者屋企人咧都會有啲我哋叫小病小痛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咧每個人嘅屋企咧都會有一個平安嘅小藥箱咁樣啦，咁裏邊咧唔係話叫你立亂買好多唔同嘅藥囤積喺屋企就唔係咁，而係咧可能咧針對一啲小病小痛嘅症狀啦，咁我哋可以咧keep 定一啲咧我覺得好比較有用嘅或者係方便可以食到嘅藥，咁嗱例如。我舉幾個例子啦，好似有時退燒藥啦、止痛藥啦，同埋我諗大家都會常見就係一啲上呼吸道嘅感染啊、腸胃不適啊、等等咧，呢一啲咧我都建議咧可以喺屋企咧擺定一啲看門口咯。
2: 咁自己買止痛藥咧又安唔安全嘅咧？
1: 咁嗱，頭先講到咧止痛藥咧，其實係我好多咧都可以退埋燒嘅喎。咁啊，俾兩個最常見嘅例子。俾大家啦，咁當然第一個大家比較熟悉就係叫撲熱息痛啦，即係英文就係 paracetamol。咁撲熱息痛嚟講咧，就係對於啲可能低我哋叫低燒啦，或者輕微啲嘅痛楚咧，其實係非常之有效同埋好安全嘅。咁但係咧，對於撲熱息痛呢一隻藥嚟講咧，我自己比較大嘅擔心咧，就係嗱，當你去到我哋社區藥房去想買止痛藥咯，你去到一啲嘅櫃台，其實成個櫃台咧都係止痛藥嚟嘅，
0: 好多㗎，
1: 好多唔同牌子啦。咁可能好多市民咧以為每一隻牌子係唔同嘅藥，咁佢可能重複食咗，咁但其實咧，如果你仔細睇翻個盒上面嘅嗰個叫做有效成分咧，其實都係撲熱息痛，咁就有個危險性咧，就係如果我屋企咧擺咗好多盒唔同嘅牌子嘅止痛藥，有機會重複食咗撲熱息痛呢只藥啦，咁咧其實係就可以好危險嘅，咁再複雜少少就係，如果我有啲keep 定一啲譬如傷風感冒藥啦，你知傷風感冒咧好多時嘅藥裏邊咧都會含一啲又係止頭痛嘅藥，裏面又是有撲熱息痛。咁如果咁樣咧，其實我哋都見過好多咁樣嘅例子，尤其是可能啲老人家啦，佢未必好仔細睇究竟我食緊啲咩藥咧，好有可能咧重複食咗咧就比較危險。所以我覺得自己買藥咧唔係危險嘅，但係最緊要你睇清楚個藥盒上面寫明咧佢個有效成分係乜嘢，咁你先唔會重複食咗咯。
0: 如果唔係嘅話咧，話你搭埋幾隻都係同一樣嘢，你其實咁就對。系咯，个健康甚至乎性命都有危害，
1: 系啊，会比较危险。咁同埋咧，好多市民啦，屋企本身都食紧长期药嘅，可能有三高啊，或者其他嘅病痛咧，需要食长期药。咁需要食长期药咧，当你需要去买呢一啲嘅平安药嘅时候啦，或者系看门口嘅药咧，就更加要问清楚药剂师啊、医生咧，究竟我而家食紧嘅长期药同我屋企 keep 住呢啲嘅平安药有冇相冲啦？即系可能。有一啲病人有高血压或者系胆固醇食紧胆固醇药或者系胃唔舒服嘅，好多唔同嘅呢啲咧，有机会同你买嘅平安药咧系可能会相。

0: 重，所以問一問藥劑師啦，喺藥房嘅時候就會最安全啦。
1: 嗯，咁 Jody 啊，其實另外一個問題就好似覺得比較急切就係、是，哎呀，如果肚屙嘅時候咧，有時會覺得好唔方便，可能要翻工啊或者出門啊咁。咁係咪一屙其實我哋就要食止屙藥啦？我亦都有聽我個講法就話唔係，睇下個嚴重性啦，最緊要你唔好俾佢脱水飲水。如果唔係嘅話，你俾佢屙下都好㗎，清下啲菌咁。究竟邊個講？

0: 水同埋補電解質嘅，咁好多人就問啦，哦，其實我都飲過嗰啲補電解質嘅飲品啦，其實咪好似糖水咁啫嘛，我自己開啲糖水或者我飲橙汁咁咪得咯，咁我哋就絕對唔會建議啦，因為當你腸胃唔舒服，你肚屙緊嘅時候，如果你飲啲高糖分嘅嘢咧，其實你會屙得更加多噶，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翻咧，首先要補水啦，另外咧，有一啲咧已經做好咗嘅可能電解質嘅補充劑，可以喺藥房買到啦。嗰啲去飲用咧就會比較安全，同埋係真係可以發揮到作用。咁頭先講到咧，係咪應該一屙咧就食止屙藥咧？可能大家都知道咧，屙其實好多原因嘅。可能大家試過去食一啲
1: 火鍋啦，
2: 生冷
0: 水係啦，所謂生冷或者去旅行
1: 熟嗰啲嘢，
0: 掃下街喎，開心喎。咁有機會，如果你真係食咗一啲
1: 不潔嘅食物，
0: 批啦，可能有啲。食物中毒嘅跡象咧，我哋都建議咧，希望可以屙走咗佢哋先嘅，最緊要唔好脱水就得噶啦。咁等佢咧，但系又唔係，我已經屙咗三日五日咯，嗱咁呢個就已經非常唔正常啦。其實就我哋都話咧，如果你不停咁樣屙好嚴重，譬如兩日啦，其實都應該要去睇醫生噶啦，因為驚咧你可能有一啲細菌嘅感染，就唔係咁簡單係啊我食錯嘢或者少少腸胃不適啦，咁有機會嗰啲咧我哋就需要更加多嘅治療咯。所以咧長期咁樣屙係唔正常嘅，咁你話短期個屙咧，其實大家都試過咧，佢會慢慢自己好嘅，最緊要唔好脱水同埋嗰個電解質就得噶啦。
3: 我去旅行咧都容易屙嘅，有時可能唔慣當地，
1: 水土不服，
3: 係啊，咁所以都可能有機會係買即係啲出面嗰啲腸胃藥啦，即係香港以外地方嘅買咗一啲藥食啦。咁有時其實如果我食剩咗啦，咁諗住帶翻翻嚟香港啦，或者會唔會啲成分係會有機會係其實香港唔承認嘅？咁會唔會我犯法嘅咧？帶咗盒藥翻嚟，
0: 其實咧都有呢個風險嘅，因為始終咧你去到外邊去買，即係去到外國去買一啲藥啦。雖然而家係有好多好方便嘅翻譯，即係軟件可以用啦，你好似話攞個手機影幅相就知道係咩嚟㗎啦，但係始終會有可能唔準確嘅時候，咁呢好多時咧，嗰個藥咧個成分又好啦，或者本身只藥咧喺香港咧就未必係有註冊噶嘛。咁嘅話咧，其實帶翻嚟咧，當然你係自用少數量嘅，咁多數咧係冇問題，但係我哋唔能夠確認咯，因為真係世界各地咁多地方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太難去同大家市民講話啊呢、這個得呢、這個唔得，比較難，所以咧我都係建議咧去出門前，自己喺屋企咧都準備定個真係出門嘅平安包先，起碼你去到當地咧，減少咗你需要去當地喺言語唔係好通嘅情況下，仲要去買藥咧，減少咗呢個麻煩先。另外就係到翻嚟啦，嗰啲藥咧我都唔建議會帶翻嚟啦。
1: 系，因为始终咧，真系嗰个法例上面唔同啊嘛，即系唔知道佢会唔会有啲即系唔容许嘅成分啊，各样咯。咁就真系如果你话哦，当地食完你都帮到手咁还 OK。当然如果你情况翻到嚟都唔系太舒服嘅，嗱一声即系翻到嚟就揾医生睇啦，系咪先？咁但系嗱，头先因为都讲到啦 ，Judy 就话，如果你嗰啲成分真系其实系有重叠嘅，同埋有时言语不通或者唔同地方佢演绎呢件事可能有所不同嘅话咧，其实咪又系食咗重复嘅嗰个量都紧要噶嘛，系咪先？好啦，另外啦，好多人都话平安袋里面咧呢个药袋仔咧都应该要有翻啲抗生素啦，或者消炎药嘅。二十个市民咧有八个都认为咧抗生素同消炎药咧系同一件事嚟嘅咁样。咁呢件事嘅配备上面了解上面又应该有啲咩事项要注意咧？
0: 咁呢个问题好好啦，因为我哋即系作为药剂师都经常被人问到。嗱，首先抗生素啦，个名字已经话咗俾你听，佢系即系抵抗紧某啲嘢生长啊，抗生素。其实佢主要咧系针对细菌嘅生长嘅，系净系细菌嘅啫，所以对于病毒啦系完全冇作用嘅。咁抗生素咯，当然我哋有细菌感染嘅时候咧，医生就会开俾我哋啦。咁咩叫细菌感染咧？其实就好多唔同嘅身体器官咧都有机会受到细菌感染啦。但系就唔系话一有一啲唔舒服，好似最大嘅例子就是、我有啲喉咙痛啊，肯定要食抗生素噶啦。呢个系一个错误嘅谂法。其实好多喉咙痛咧系由一啲上呼吸道嘅病毒引起的，
1: 所以咪食抗生素用咗细菌啊嘛，嗰啲，
0: 但系病毒嚟嘅，系啦，所以咧其实食个抗生素咧有少少系滥用咗佢个抗生素，因为咧有咁有病人话啦，唔紧要咯，咁食定啫，咁但系个问题佢系真系一个 細菌嘅藥嚟嘅。抗生素我自己見到最大問題係佢唔係話淨係會殺壞嘅細菌，佢係大家都聽過，佢會將可能腸道一啲好嘅細菌啊

0: 全部都好多會殺咗嘅。咁咧其實令到我哋個身體嗰啲嘅失衡啦。第二就係驚如果亂咁食抗生素咧，係會有呢個抗藥性嘅可能咯。咁頭先提到消炎藥啦，消炎藥咧其實一般嚟講咧，我哋好多時就係咧會講緊係一啲非類固醇嘅消炎可以消炎止痛嘅藥啦。頭先提到就係輕微發燒止痛可以食撲熱息痛啦。如果咧有啲需要真係抗嗰個發炎啦，好多時候我哋就會話去藥房咧，可以經藥劑師咧買到咧頭先提到嘅非類固醇嘅止痛藥。咁一個非常常見就係 ibuprofen 啦，即係布洛芬嘅中文叫。咁呢個係喺香港咧唯一唔需要醫生紙經過藥劑師可以買到嘅消炎藥。咁消炎藥啦，顧名思義，佢就可以消希望可以減低個炎症，即係紅腫啊、痛啊呢啲都會幫到手嘅。但佢就唔會殺菌嘅。所以兩樣係完全唔同。咁平安藥裏面咧係唔應該有抗生素嘅。咁有另外一樣就係、是，我隔離鄰舍好好啊，佢見到我咧咳咗咁耐咧，佢俾咗佢上一次食剩嘅抗生素俾我啊。呢啲我都聽過好多街坊講。嗱、呢個咧就更加要小心，因為咧。抗生素咧好多唔同種類，有幾十種嘅。咁每一次咧，可能醫生俾你係針對翻你當時需要嘅抗生素，或者係需要殺嘅菌而開嘅抗生素。所以其實隻隻都唔同嘅。如果你攞咗你鄰居嘅抗生素咧。可能是完全食錯的，你殺不到需要殺的菌不得止啦，你還會增加了可能副作用的風險啦，同埋抗藥性嗰個危險啦。咁所以千祈不要吃一些人哋俾你的抗生素啊，或者自己留低啊，屋企人俾你啊，都不好啦。所以平安藥咧係唔需要有抗生素喺入邊嘅。
1: 唔係，正如我哋化妝嗰啲粉底都有咁多種啦，係咪先？你唔同膚質，你就唔好諗住全部都係嗰樣嘢咯，都係攞嚟遮面部嗰啲瑕疵嘅啫嘛。但其實嗰件事係有好多唔同嘅種類分類，睇下你究竟係咩細菌先至用邊一種嘅抗生素噶嘛？我哋之前都有專題做過啦，嗰、那個即係抗菌嗰個耐藥性咁樣啦，係令到件事咧佢啲菌又越嚟越惡咁樣咧就麻煩啦。咁好啦，另外一個啦就係、是、最近咧我都見到咧，即係譬如有啲眼藥水係話啊，以前咧無防腐劑嗰啲咧，你基本上開完12小時你就唔可以用啦嘛。但係而家就話啊，因為個瓶身設計各樣嘢啦，咁即係科技先進，就令到佢可以保存3個月，你開完之後都可以滴嘅。咁亦都譬如有戴眼鏡都冇問題嘅，你揀翻一個合適就得噶啦。眼藥水我成日都覺得要配備，因為有時去到酒店啊，去
2: 眼乾啊
1: 咁樣。喺呢一個情況底下，我哋佩戴隱形眼鏡或者我哋揀選眼藥水嘅話咧，有啲咩要注意咧 ，Jody？
0: 係啦，頭先講得好好，即係去旅行咧，我最近先發現咧，係真係好需要戴眼藥水喎。
1: 好乾
0: 嘅飛機啊，或者各種咧，係令到隻眼好唔舒服嘅。咁眼藥水當中咧，我諗最緊要留意就係有冇防腐劑喺入邊啦。咁頭先你提到咧，就係隱形眼鏡嘅問題。所以咧，如果有佩戴隱形眼鏡嘅市民咧，需要買眼乾用嘅眼藥水咧，就要記住咧睇睇個樽或者個盒上面寫咧，呢個係唔係合適佩戴隱形眼鏡都可以用嘅。咁好多時咧就係驚咧裏邊某啲成分可能係防腐劑，可能係其他嘢，佢會咧上咗去你個隱形眼鏡嗰度。咁你話我個隱形眼鏡係每日積氣嘅喎，但其實每日積氣咧你都戴好多個鐘嘅，即係而家都戴好多個鐘。如果佢附咗喺你嗰個隱形眼鏡上面咧，其實對個眼都唔會係好，所以最緊要係睇，咦呢一隻我適唔適合戴隱形眼鏡都可以滴嘅咧。咁同埋咧，如果佢上面寫咧係嘅，有好多而家咧3至6個月咧開咗都可以用，因為係個樽嗰個本身佢有個特別嘅設計啦。但係如果佢寫咧係嗰啲搣開個膠質仔
1: 細細支咁樣嘅，係
0: 講到明係用12個鐘嘅啫，嗰啲咧千祈唔好 keep 啦，因為係驚咧你有細菌滋生咗咧。你再滴落去咧，就會引起發炎咯。咁有好多市民都話：其實我中意細細樽嗰啲，因為帶出街方便。咁你就記住咧，唔好留喺個袋度。唔知幾多日後記得翻呢度，又會攞翻嚟用咯。
1: 系，同埋咧，而家就算话3個月嗰啲咁样，你都要真系开个日 mark 低个日期咯。
0: 冇错，
1: 曾经咧，成日都以为自己记得噶啦，
2: 唔记得噶，
1: 但其实系真系会唔记得噶。
2: 系啊，我前排先揾到一樽咧，我都唔记得系几时即系用过，
1: 就开咗嘅。
2: 系啊，所以我抌咗佢啦。
1: 嗱，同埋另外一样咧，除咗话眼干之外咧，我发觉咧有时去到其他地方，唔知系咪啲花粉啊，净系各样一啲嘅空气污染物啊咁样，平时我哋冇接触过噶嘛，尤其是去旅行嘅时候，哇，跟住无啦啦。就狂打乞嗤啦，狂流鼻涕啦，咁就會買嗰啲滋滋通鼻劑咁樣。咁喺用呢一種類型嘅通鼻劑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留意咧？
0: 如果咧真係知道或者都幾肯定係一啲。 敏感啊，即係可能去到一啲新地方咧，都成日發生，尤其是天氣又特好乾啊等等咧。我諗有幾樣嘢可以做嘅，第一咧就係會可能用一啲新利鹽水嘅噴鼻劑咧劑型咧去洗一洗個鼻先，起碼咁又就起碼唔需要用到藥，就可以幫你舒緩到一啲痕癢啊，或者係鼻腔入邊嘅一啲唔乾淨嘅嘢，或者令你敏感嘅嘢啦。所以個鹽水係好好嘅。咁如果真係需要用到一啲通鼻塞嘅藥咧，咁就注意翻啦。如果係通鼻塞，其實佢係收縮血管嘅藥嚟嘅，咁令你通鼻塞咯。咁就記住咧，呢啲藥咧唔可以用好多日咯，因為咧如果你不停咁樣用咧，譬如用五至七日都仲喺度用咧，驚你一停嘅時候咧有個反彈嘅會，係啊，有機會咧會突然間好鼻塞都唔出奇嘅，所以可能即使你個症狀咧應該冇曬，但係咧如果你不停用。都幾頻密咁樣用五至七日咧，即刻停嘅話，有機會反彈。所以咧，我哋都唔好，即係都建議咧，唔好不停咁樣去用呢啲嘅通鼻咯，盡量試下用鹽水啊，或者真係好嚴重嘅花粉症咧，應該可能用一啲抗敏感嘅藥咧，會更加適合咯。
2: 咁嗰啲通鼻塞劑啊，或者眼藥水咧，開咗之後會唔會咧，我擺喺雪櫃度可以 keep 耐啲㗎？
0: 啊，嗱，呢個都係好多人中意做嘅嘢喎，係啦。其實咧，大部分嘅產品啦，或者頭先提到嘅通鼻嘅或者係眼水，係唔需要放雪櫃嘅。知道香港比較潮濕，咁但係咧就要擺喺一啲乾即係乾燥啲嘅地方啦，千祈唔好擺喺沖涼房啦，當然廚房啊嗰啲。但係其實咧，當你唔好俾太陽曬住啦，或者擺喺啲櫃入邊啊，其實都已經足夠，就唔需要擺雪櫃嘅。
1: 同埋咧，如果真係大家出門嘅時候咧，有時可能你有一啲長期即係病患要食藥啦，或者我哋講嘅平安藥啦，我發覺咧，我以前個觀念好錯，就係全部都一拼咧掉曬落去個寄倉行李，都覺得 landing 嘅時候我咪攞翻咯，咁樣即係到步嘅時候。但係發覺原來其實要分開兩 set 劑會好啲，即係自己隨身行李係咪都應該要帶備咧？
0: 係啊，冇錯，大家都試過咧，去旅行可能有。都會有機會唔見咗嗰個寄倉行李，咁咧當呢啲藥咧係好多時候都比較緊要噶嘛，係需要每一日都定期去食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建議咧，第一帶夠藥先啦，譬如你去一個禮拜嘅旅程嘅，起碼都帶十日甚至兩個禮拜，就要帶多啲嘅，因為你永遠唔知道會唔會班機會有延誤啊等等啦。咁第一帶夠藥啦，第二咧唔好拆曬嗰啲藥丸咧落啲藥盒仔度，
2: 係我會咁做噶，
1: 係啊唔得嘅，佢有個包裝係保。保护佢噶嘛？
0: 系啦，因为咧我哋会保护佢啦。第二咧，你过海关嘅时候咧，人哋都要知道你咩药噶嘛？咦，你一个盒全部都喺晒入边，咁所以咧呢个系好紧
1: 要
0: 啦。要
1: 小心啲，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咁啊，有啲咩咧都可以上网重温翻我哋呢一个平安药嘅一集啦。今日唔该晒 Jody，thank you，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4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的途径，56%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共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

0: 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2宗情况危殆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受伤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补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意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理国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另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咗84点，总成交金额2,169.5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咗8仙。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升咗0.4仙。Minimax 349.2，升咗48.8。智普1,166元，升咗76元。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控股451.8，跌3.4。美团78.85，升1.35。XLE 南方海力士36.8，升3.6。建滔积层板46.74，升1.58。建设银行9.42仙半，升2.8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613，瑞士法郎9.691，加元、澳元5.615，加元5.642，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93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2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39.69美元，卖出4,44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咧，由于有路面急收，咁现时咧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接近海滨汇，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路面急收，咁目前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封闭紧。龙尾就接近海滨汇，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咧，由于路面有积水，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较为车多繁忙。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繁忙。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

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而最后进入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同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海之恋商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咧就去到环宇海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色无限，
0: 蓝色，
2: 色无限，蓝地球。
3: 爱沙尼亚去年九月正式推行了全国的 AI 跃进计划。今年初完成了首阶段教师培训之后，学生已经陆续开始使用专门为教育而设的特制版 AI 学习平台，标志着计划由政策宣布正式进入课堂的实践阶段。在爱沙尼亚的试验引起教育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尝试用 AI 变做一个引导式工具，重点不是替代老师，而是扩充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面对 AI 浪潮，校方可以将 AI 视为教学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软件。实务上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订立清晰的教育目标和使用的原则，明确界定 AI 用来做些什么，例如练习题回归、写作指导、模拟面试，以及不应该代替的环节是最终的评分、伦理的判断等等。第二，投资教师培训，老师要学习怎样去解读 AI 给我们的建议，要懂得辨别错误的资讯，并且将 AI 生成的内容转化为可以用的教材。第三，建立数据和私隐的守则，保障学生敏感资料不会被滥用，并且教导学生数位素养和来源的判辨。老师方面，老师应该要将 AI 当成为工具去设计分层学习的活动，利用 AI 生成多样的学习题，再审核内容和难度，在课堂上示范怎样去质疑 AI 的回答，检查来源，教学生怎样问出有深度有批判性的问题。最后，怎样可以将评估的焦点从死记硬背转向批判思维、沟通和协作的能力，因为这些是短期内 AI 难以完全取代的能力。课程和评核上都要变通，例如我们将期末评分加入开放式的专题、口头辩论和实作，评估学生整合 AI 的资源，而不是单纯地复制答案的能力。最后，学校要鼓励跨领域的合作，邀请家长、IT 的专家和教育的研究者一起去制定实施的细则，确保持续监测成效和风险。
4: 蓝
3: 地球，林晓峰撰稿。

0: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0: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嘅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所以话要听阿勤讲，唔好成日话人，如果唔系，好易中回力镖。
4: 有啊，又关我事啊？
3: 唔系啊，我系听你教啊，因为你成日话我咧喺街度咧成日话人，然之后你成日咧就提点我，你系公众人物嚟噶，唔好话人。
4: 哦，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啦、
4: 啊，啱啱你又话完啦。
3: 系咩？
4: 话咗两个啊嘛，你寻日同我讲嘅。
3: 诶、哎，咁诶，我啲就下次再分享
4: 啦。你仲喺社交媒体嗰度出晒添？
3: 唔系喺我哋个社交媒体度，
4: 系啦，系佢自己嗰、那个。
3: 系啦系啦，
4: 啲冤屈嘢写晒出嚟系咪？
3: 可以睇可以唔睇嘅。
4: 系，同埋咧，我哋咧通常嗰啲负面嘢、冤屈嘢咧，就喺自己嗰啲地步嗰度就自己搞啦，系咪？无谓影响个节目啊嘛。
3: 因为我哋两个一摆埋就系开心噶嘛，所以一有我哋两个名啊，梁礼勤、陈浩源喺度就开心噶嘛。
4: 系咯，好嘢。
3: 系啦，嗱，点解我会咁讲中回力镖咧？事完系做。因为香港大部分的商场呢那个 escalator 即是那个
4: 扶手电梯，
3: 扶手电梯是就是由
4: 劲不劲的英文，
3: 哎、但是你是讲中文的，
4: 不好意思，
3: 是啦，
4: 我可以翻译嘛，
3: 你好叻嘅，不嬲都
4: 系
3: 啦，佢系由六楼落五楼，五楼落四楼，咁啊氹氹跨咁样兜落嚟，一层一层咁样啦。咁咧试完嗰日，我就喺个商场度漫无目的咁样，难得地咁样行街啦。咁我就由六楼度落扶手电梯落去啦。我前面见到一个青年男子。佢就咧喺度喺个扶手电梯度跳嚟跳去跳舞啦，又踢脚啦。
4: 青年男子啊，
3: 即系一个小朋友啦。我谂系十零岁嘅男孩子啦，咁、
4: okay.
3: 样。跟然之后咧，佢咁我喺上边，我咪觉得堂梯喺度震晒咯，因为佢跳啊、又踢脚咁样啦。咁然之后咧，我心里边因为都离开几个马位嘅几个身位咁样啦，咁我就冇冲埋去啦，咁样。咁但系我心谂啊，呢、这个靓仔啊，真系啊喺个电梯度玩都唔知危险嘅。好啦，佢落咗一层之后咧，咁佢就继续行街啦，我就继续落咯，继续由四楼、三楼、二楼，咁我落到地下啦。突然之间我电话响，有个朋友打俾我，然之后佢同我讲，跟然之后我接咗个电话啦，佢同我讲，哦，你呢个靓仔啊喺电梯度玩，
4: 吓
3: 喺扶手电梯度玩，有个朋友打俾我。
4: 哦 ，OK。
3: 跟然之后啊，我做咗啲乜嘢啊？呢句嘢啱啱一分钟之前喺心里边讲出嚟，咁样。咁原來咧，當我見完個小朋友之後咧，咁佢喺五樓就走開咗啦，我就由五樓落四樓，四樓落三樓啦。咁我一路喺度諗緊嘢啦。原來咧，我就係做咗我哋大部分運動員都會做嘅咧，就係攞咗扶手電梯嘅兩個扶手，就好似雙槓咁樣咧、
4: 哦，
3: 舉起自己，然之後喺度揈下揈下。咁因為我喺度諗嘢咧，有時你就不自覺。如果大家搭 lift 咧，都會經常叫啲男仔咧，就喺個 lift 嘅角落頭度咧，咪有個扶手嘅，都會撳起自己噶嘛。呢、這個我哋成日不自覺咁樣，又唔知。
4: 运动员都会咁，即系通常运动员就系会咁样做啊！你意思系？
3: 我都见过好多运动员都系咁，因为我哋有大力。
4: 点解要咁做咧？
3: 咁我又做开 exercise 嘛，咁、
4: 哦、即系等于喺个港铁嘅车厢里面无啦啦玩引体上升咁样嗰啲歌仔啦。
3: 都唔会，我哋就唔会即系咁做引体上升，但系有时会即系练下力咁样咯。咁、
4: 哎、
3: 但系当我进入咗思考状态嘅时候咧，我就咁样揈下揈下，结果咧就即刻俾我朋友，喂，你唔应该喺个扶手垫度，你知唔知会跌噶咁样？
4: 系啊系啊。
3: 咁所以我就即刻。我敷衍完我朋友之后啦，我都冇应佢啊。敷衍完佢之后收咗线啦，我即刻谂起阿勤你讲，真系唔好成日话人，即系好容易中回力镖，同埋好易现眼报啊呢件事。
4: 哦，你去到现眼报咁又未免就严重咗啲嘅。
3: 唔系点解要讲现眼报咧？其实我就想睇下今日我哋啊，今日新一个礼拜啊嘛，我哋有新嘅达人啊嘛，咁我哋今次有我哋眼科达人，唔知佢。医唔医到现眼报呢件事嘅咧？
4: 咁啊，咁我哋踢咗佢先啦。横掂都系你讲开。
3: 系啊，一阵间啊，新闻翻嚟之后就有我哋嘅眼科达人啊，任卓星医生系同我哋讲下点样帮下只眼，但系应该唔关现眼报事嘅。
4: 系应该唔系现眼报嘅话都帮唔到你哋噶。
3: 系啦、
4: 啊，冇药唔会有头先正拎一点嗰啲滴眼药水嗰啲就冇噶啦。
3: 系啦、啊，
4: 滴咗眼药水都会现眼报嘅。如果你真系要报嘅话 ，OK， 好啦，咁但系咧讲到有一啲嘢咧，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哋个灵魂。之窗咧，咁就通常会见到啲乜嘢咧？两极嘅，一系就最靓嘅嘢，一系就最肉酸嘅嘢，即系呢两样嘢系最刺激到噶嘛。
3: 系啊，
4: 咁但系有一啲嘢咧好靓噶，不过咧又未必真系可以，即系用对眼，你几精灵都、
3: 用心去 feel 嘅，
4: 系啊，未必睇到噶。咁究竟系啲咩咧？
3: 好，
4: 我哋睇咗先。
5: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你。最靓 beautiful， 系人哋最靓，系人哋小姐。 Miss Indonesia. 做人的书记一定要靓，要叻，要够高，要食英文，要读好多书，各样靓紧要，里边靓都紧要，两样都有先至 perfect。
4: 你又想点咧？
3: 好开心啊！每次听到阿姐姐啲 R 音都震到咁样，
4: 你试一次啊！
3: Perfect 系咪咧？真唔到、啊，
4: 其实唔得，系佢哋嗰只 language。
3: 不如叫姐姐开班啦、
4: 啊，开咩班？
3: 真理达人，真理达人系啦，抖音啦，真系名正言顺。
4: 系啦，咁系啦，即系讲到靓呢样嘢咧，咁啊姐姐咧就永远都系好劲，我觉得佢好适合香港嘅节奏，因为咧佢好怕得罪人啊。即係譬如上一次佢咪
3: 講得罪你啊，其實
4: 唔係，咁佢都覺得即係應該要大方得體，唔好亂講嘢嘅，真係好醒嘅。咁上次咪問我問佢啊，你覺得咧阿劉德華先生靚仔啲定阿王靚仔啲？
3: 係、哦、啊。
4: 咁我話你揀一個啦，佢話唔好嘅、啊，咁樣嗰啲咧真係好尷尬咁。哦，咁啊，咁你講兩個都靚仔咯，你係咪覺得兩個都靚仔？係啊，咁佢就今次我問佢就係、是、你覺得咧，即係個樣靚啲緊要啲定係裡面咧咁？唔好啦，咁所以咧，佢就系话两边都紧要，系啦，咁啊，外在美同埋内在美嘅嘢啦，咁佢又讲到话要选美呢样嘢啦，跟住就令到我谂起一件事，
3: 系你曾经选过美系咪？冇乜人知噶、
4: 哦，其实咧喺嗱细个玩嘅时候咧，即系同啲街坊一齐玩咧，选香港小姐呢样嘢系必然噶吓，
3: 系
4: 一定会玩。
3: 但
4: 系
3: 你个年代唔系选公展小姐嘅咩？
4: 唔系，
3: 我都系香港 Miss Hong Kong 噶啦，
4: 冇错啦，冇错，啱啱好 Miss Hong Kong 最 hit 嗰阵，公展小姐争少少，
3: 好啦，
4: 而家公展小姐又劲，
3: 又翻翻嚟啦，系啦，
4: 系咁嗰阵咧，因为即系同香港小姐有关，即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以前我细个嘅嗰啲年代咧，一做港姐嘅選舉咧，大家都要衝翻屋企睇啊！
3: 係啊，
4: 必然嘅。我覺得呢個咧，即係睇香港小姐競選咧，當年嚇、啊，簡直好俾一個公民責任啊！你一定要睇，睇完之後你會有話題，跟住大家討論，即係那樣。咁嗰位選出嚟，或者嗰三位、嗰幾位啦，選出嚟嘅佳麗咧，就會成為咗大家嘅談論嘅對象啦，同埋咧。即時你嘅身份亦都升格咗好多，由一個普通嘅少女變成咗一個大家嘅掌上明珠啊咁樣嗰啲啦。咁跟住咧我記得我當年咧中學噶啦，已經去到有一次嘅作文題目就係話叫你講下咩叫內在美。
3: 我以為我的志願你寫 Miss Hong Kong 添，
4: 唔係噶，我的志願寫第二啲嘅，係啦。唔係嗰陣我哋細個咧唔敢寫明星同埋香港小姐噶，雖然想，
3: 因為唔貼地啊，驚老師鬧啊。
4: 老師一定會鬧咯，係、哦、啊，即係你其實寫咩醫生啊、律師啊嗰啲。
3: 如果到今時今日，你實同翻個老師講，你做唔到啫。你鬧我
4: 嗱，呢啲就係陳浩源會講嘢啦。
3: 唔係啦，好乖嘅。
4: 係咁，跟住咧，咁嗰個題目作文題目就係話即係講下咩叫內在美。OK， 咁咧，我作為一個咧咁中意睇當年啊，咁中意睇香港小姐競選嘅一個觀眾咧，咁好多嘢我都會好記得嘅，因為細個有陣時玩咧係玩啲咩咧，就係噏翻過去幾屆嘅冠亞季軍同埋最上鏡小姐，其實好正嘅，我覺得好好玩，啲小朋友攆埋一堆就係玩呢啲噶啦。咁跟住好啦，咁啊要作文咯，咁第一時間哇呢個題目我得啊咁樣啦，咁我好記得自己點寫。成件事的 opening 呢，因為香港小姐競選它是會有一些口號或者一些主題，
3: 是是是，
4: 總之有句話在這裡樣啦，那我就想起三句，第一時間就丟了這三句出來先，就是什麼樂觀而充滿陽光，散發大都會魅力，還有美貌與智慧並重，有外在美有內在美咁樣，總之掉咗呢堆嘢出嚟，咁然之後咧就喺下底咧就勁發揮啦。咁我就講咗啲咩咧？就啊，香港小姐競選咧，即係頭先嗰堆啊，就係咧香港人咧即係都會追住嚟睇啊。我最中意嘅嗰一屆咧冠亞季軍係邊個啊？咁啊講咗一大堆。好啦，交卷即係交翻個作文啦。翻到嚟，咁老師改作文係會係點樣嘅咧？佢係會質疑你寫嘅嘢嘅，例如。佢就圈住內在美呢三個字，內在美咧咁樣喎。
3: 問號係
4: 係啦，跟住我一睇，咦係，我淨係喺度寫，即我寫嗰堆嘢係全部去形容我自己對於睇香港小姐選舉嘅心得，但係咧就離咗個題啊，因為佢叫我係解釋內在美啊嘛。咁、
3: 哦、
4: 而成篇嘢裡面咧，我就淨係喺嗰個口號嗰度咧，個 opening 就寫咗咩美貌與智慧並重外。

0: 在美，要有外在美，要有内在美。
1: 咁你咪答咗咯，即系你嘅内在美就系流于口号啊嘛。
0: 啊，冇错，系啦，咁样。咁跟住咧就后嚟咧，我系有揾翻个老师嘅，我就同佢讲翻，其实咧内在美咧就即系你嘅智慧咁样。咁跟住老师就同我讲，其实系唔止智慧嘅，完。
1: 哦。
0: 咁究竟系啲咩咧？就冇再去追究呢一件事。
1: 咁你谂住揾翻个老师问清楚？
0: 冇啦，而家失咗联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即系呢一样嘢对我嚟讲，我觉得好好玩啊！因为咧一啲我自己嘅兴趣，又或者我自己中意嘅嘢啦，原来系可以喺作文里面出现嘅。咁虽然嗰篇文其实出到嚟咧个分数唔系好高，离咗题。咁但系我又觉得啊，我可以发挥到，同埋我平时作文咧系。是渣渣地嗰啲嚟嘅，即係如果你突然間寫啲唔知乜嘢咧，我都唔知寫咩好。但係如果原來係寫一啲同你嘅興趣有關嘅嘢咧，
1: 即係行雲流水。
0: 冇錯啦，即係佢話要寫200字，我500字都寫唔曬喎，咁點算啊？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咯，係啊。
1: 嗱，講起內在美呢個咧，我因為開咗呢個題咧，我上個禮拜特登做咗個民意調查，我就揾曬我啲咧結咗婚嘅朋友，佢哋生咗女嘅朋友，我就話：喂，第時你個女長大，你想佢有外在美？定系内在美啊？你估佢哋想要乜嘢啦？
0: 外在美，
1: 外在，
0: 外面。
1: 但系大部分咧，
0: 佢答你梗系答内啦。
1: 系啊，想答内在美。咁咧，我初头就话：喂，你一定系坤我啦！你点会想个女唔靓啊？咁样，特别系爸爸。原来我发现咧，大部分嘅爸爸咧都系有呢个控制欲啦，同埋呢个占有欲超级犀利嘅一个生物嚟嘅。
0: 系。
1: 佢想 keep 住佢哋嘅女女咧。繼續喺佢哋嘅掌握裏面，同埋佢哋都知道咧，外邊嘅男士咧，全部都係張牙舞爪嘅，
0: 冇錯冇錯
1: 嘅野獸，
0: 冇錯冇錯。
1: 咁啊，
0: 好多嘅我哋呢個台某啲節目都好多野獸。
1: 嗱，你喺度耐啲啊，你知道啦，我就唔係好知嘅。根據我觀察咧，就唔係好多嘅。
0: 夜晚節目好多野獸噶，你都講少。
1: 可唔可以開名啊？
0: 又唔好咁講。
1: 係咪邊個節目啊？
0: 夜晚嗰啲8至10嗰啲啊。
1: 咁咧，咁我就問下佢，喂，點解你想要佢內在美？唔得嘅。当你生个美女出嚟咧，就会发生咗美女与野兽呢件事噶啦，咁样咁、所以咧，
0: 佢唔系惊佢有另一半，系惊佢有另一半唔够靓仔。
1: 唔系啊，佢觉得佢所有嘅另一半都系禽兽，唔系野兽咁简单啊。
0: 美女与禽兽，
1: 我就话哇，你唔可以将你自己投放落去你未来女朋友嘅追求者咁、样噶喎。
0: 我觉得真系投放咗，你继续。
1: 梗系啦，因为大家都经历过年轻嘅时期啊，又经历过即系可能一啲我要 playboy， 我要玩嘅时间，佢觉得啊，我唔想我女都系咁，所以咧。大家為咗令到佢女女咧長時間喺佢個控制同埋喺佢佔有底下咧，佢寧願佢個女冇乜外在美，有內在美佢只可以揾到食啊嘛，有內在美咧佢又真係自己富足啊嘛，咁就 OK 噶啦。
0: 但係唔係咁？如果突然間有人可能係講，你個女樣麻麻喎，咁嘅時候，咁佢會好唔開心噶。
1: 但我個女有內在美，咁所以咧，其實你頭先一開始講係啱嘅，佢哋可能同我講咧就係想咁，但係at the end即係去到最後咧。佢都其實係希望佢個女咧係真係靚女啊，或者真係望落舒服嘅。
0: 我諗可能阿媽咧更加添。
1: 係啊，
0: 阿媽係更加咯，即係對於外表個追求。
1: 係啦、咁我頭先就問男啦，咁啊問阿媽咧，佢大部分都話：咁係要外在美咧，最好就美貌與智慧並重啦，咁樣咁最好就係、
0: 好並重。
1: 係啦，最好就好並重咁樣啦。因為點解？因為大部分阿媽咧都係想個女咧嫁個好歸宿，同埋可以嫁個有錢人啊。
0: 哦。是不是真的咁重要呢嫁个有钱人如果你第时生了个女之后。
1: 起码真的生活无忧因为有钱人有坏人但穷人都有坏人的嘛。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去断定他的。

0: Amy 嘅玻璃鞋，我想问咧，你最记得边一届嘅香港小姐，即系排唔排得翻出嚟？
1: 排得，即系譬如九四系莫可欣，跟住九五系。
0: 唔系喎，一二三我记唔记得？莫可欣第一啦，第二系边个？记唔记得？
1: 你。哦，唔记得喎、
0: 啊。我最记得嗰届系张曼玉啊，张曼玉攞第二，跟住攞第三嗰位港姐叫李月芙，第一系杨雪儿，因为我好中意杨雪儿噶。
1: 嗯，
0: 佢好靓噶，我觉得，同埋我好记得咧，佢答嘅问题系，如果你个朋友生日，你订咗个蛋糕俾佢，但系写错咗个名咁点咧？佢话我会成个食咗佢。我到而家都仲记得佢答咩问题，劲唔劲啊？
1: 好犀利，
0: 犀利啊！嗬，
1: 系啊，犀利。然之后跟住翻嚟，我哋有嘉宾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哈拉尔五世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中挪传统友谊，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直至今早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直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直至今早216角度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正约1.15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入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及下游三处积水区全风险隐患，普业普强壮布演塞湖已经基本排空。明天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

0: 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35点，跌咗48点，总成交金额2,3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6元，跌咗6仙。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升1仙4。智普1,183元，升93元。Minimax 353.2升咗52.8，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控股454元跌个二，美团79元升个半 ，XL2 南方海力士36.82升3.8毫，建滔积层板46.34升1.18毫，建设银行9.43仙半升2.95仙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了93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3.38美元，卖出4,444.18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九龙湾蒙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啦，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蒙照道来回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上月道同埋观塘绕道嘅落桥位。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九龙湾嘅蒙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咧蒙照道来回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上月道同埋观塘绕道嘅落桥位，而同时咧，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一带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接近九龙医院。咁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接近九龙医院。而另外观塘绕道由于有路面工程，咁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路面水渍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咧较为多车，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带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而另外江乐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5: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今来电语音达就是说将市民和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辑录出来。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90分钟走遍世界。
8: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的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35%的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的超市。有分析话，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的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108000里，
9: 梁礼勤、
10: 陈浩源，
11: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9: 眼科达人任卓星医生。
12: 阿勤啊，你对眼好唔好噶？
9: 哦，好好，
12: 即系我成日有留意你识啲朋友噶嘛。我见你有大眼色人，我觉得你个视力都
9: OK 系嘛？
12: 因为其实你本身都系清朝初嘅人啦，
9: 冇错。
12: 咁到而家都一段时间啦，
9: 系啊系啊。
12: 但你都唔使戴眼镜，定还是你冇戴 con 噶嘛？
9: 冇。
12: 你点样保养你对眼？
9: 嗱咁样嘅，只要你读书渣就应该 OK。唔系嗱，我咧讲真嘅。我曾經是非常自豪，我冇近視，唔需要戴眼鏡嘅，
12: 係值得自豪啊！
9: 咁但係咧，嗱，俾個藉口自己咧，好冇？好咁就係，因為我哋做好多剪接嘅工作啦，咁你又成日對住部電腦啦，同埋而家啲手機咁興盛嘅時候，你就成日對住手機啦，就令到我嘅眼退化。哇！呢個 term 我覺得真係一流，眼退化係嚟得快嘅。咁所以我而家係有眼退化，簡稱老化。不過我係堅持唔戴眼鏡，所以我都有少少擔心咧。如果我咁樣堅持落去咧，會唔會對眼睛嘅健康會有影響？
12: 我真係望得清楚我嘅而家，
9: 好清楚，好靚仔。
12: 唔係啊。呢啲你唔关眼退化事，系你个人开始变得虚伪啊，系另一样嘢。
9: 又唔好咁讲，但系咧，如果讲到靓仔咧，其实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佢对眼都系精灵。
12: 系啊，冇错啊，我哋有请我哋今日嘅嘉宾出嚟，就系我哋嘅眼科达人啊，医生任卓星医生啊 ，Jason，Jason 你好
9: ，Jason 你好，
12: 系啊，我就识咗 Jason 都一段时间。
9: Jason 有啲惊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因为 Jason 咧系同我同一届攞十大杰青嘅，2019年十大杰青，我是觉得冇死啦。呢世我对眼都有人照起，即系识咗个朋友，即系我哋同一届咧，又有魔术师啦，有做内科手术嘅医生啦，有阿 Jason 眼科医生啦，有社工嘅心，哇！我呢世人咧就真系
9: 系可以话被幸福包围，
12: 就包围住啦。
9: 冇错，
12: 住暂时就仲未有嘢要揾阿 Jason。阿 Jason， 我想问一下咧，你系咪由好细个开始就好着重你嘅眼睛嘅咧？
13: 咁啊喺个大气电波面前一定要讲系嘅。
12: 如果我哋当而家我哋唔喺大气电波面前，
13: 如果唔系咧就
12: 会做啲乜嘢对你
13: 只眼？唔系一个好嘅榜样嚟嘅。
12: 但你细个你未接触噶嘛？
13: 其实咧，我细个就对眼睛嘅意识又唔系好多嘅。不过我细个都系通山跑。咁好多户外 outdoor 即係户外嘅活動呢，其實對眼睛係好嘅。咁頭先嗱回應呢，其實呢阿勤呢所謂老花都係一個我係叫 misnomer 嚟嘅，呢個名字改錯咗。
12: Okay.
13: 其實老花嘅人一啲都唔老嘅。
9: 係。
13: 咁即係通常呢
12: 都有老㗎係嘛。
13: 我哋即都可以係可以係年紀大啲都可以係
12: 嘅。
13: 但其實三十幾歲因為冇近視呢，三十幾歲就開始有老花
12: 了。我係咩
9: 三十几岁就已经开始有啊，
13: 对，开始有老花噶啦。如果冇近视，系、哦、加上你有少少远视咧，就再早少少。咁、所以即系唔系一个即系好大年纪先至有嘅一个问题。
9: 系、哦，咁你本身自己点样保养个眼睛？即系话

0: 譬如我自己細個嗰陣咧，我媽咧就成日都講唔好伏喺度寫字。因为你知有阵时咧，我哋做功课咧做到攰咧，咁咧就会咁样伏喺度，咁然之后咧系咁写，跟住阿妈就话咁样咧就会近视嘅，咁
1: 咁啊关条颈事啫，系咪啊？
0: 唔系，因为你咁样打斜咗个人咁喺度写字咧就唔得嘅，咁然后
1: 斜呢眼啦，
0: 系啦，咁仲有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你望得近嘢多，要望啲远嘢。咁因为我围村大噶嘛，周围都系树，咁所以就咧，哦，咁咪揾啲最绿嘅嚟望啦。咁我就曾经谂过啊，我冇近视会唔会系因为我冇伏喺度写字，同埋成日都揾啲树嚟望，所以令到个眼睛好啲咧。咁其实系
2: 一定系有关。不过咧就最主要系因为你冇伏喺度写字咧，你嗰、那个因为近距离咧就会令到我哋好多嘅调节眼睛好用力，咁就会近视嘅。另外咧，如果你多啲綠色嘅地方嚟做好多嘅研究，見到我哋叫 green space 綠化嘅環境，一定係有幫助。其中一個咧就係因為戶外咯。你應該細細個好多戶外接觸大自然啊。
0: 係啊，我哋成日都幻想上山打老虎嘅。
2: 咁嗰啲就一定係幫助得到嘅。一日有兩個小時戶外咧，就對眼睛係好有幫助。
0: 咁咁啊 ，Jason， 你細個嘅時候，屋企人又有冇話？喂，阿 Jason， 唔準做啲乜，唔準做啲乜乜近視啊？咁會唔會噶？
2: 佢哋都冇乜呢個好大嘅意識嘅，嗱，即係頭先我同阿 Daniel 講過咧，我細個都係通山跑嗰啲嚟嘅，因為我細個都喺一啲喺木屋區長大，係啦，木屋區長大，咁你知咧木屋咧好細好熱嘅，咁所以咧一到夏天嗰時翻到屋企咧，根本上就做唔到功課，唔會做到任何嘢嘅，咁我阿媽咧就帶住我有個細佬同我個媽生仔同埋個妹啦，就一齊咧就去我喺九龍塘無飯村長大，咁就去九龍仔公園咁啊玩嘅，日日都喺度玩嘅，好開心嘅。咁啊，通山跑咁，所以我细个都未有近视，不过佢开始大下，但系努力啲读书就开始有近视咁。
0: 呢个就系、是、Jason 同我最大嘅分别。
3: 想问翻阿 Jason 啊，你就话夏天翻到屋企热啦，然之后就有咗个好 decent 嘅
0: 理由
3: 口嘅理由，就唔做功课。咁啲功课几时做翻啊？
2: 功课唔做噶啦，细个边有得做功课噶？即系由得佢嘅啫，其实。
0: 吓、啊，由得佢，跟住大个咗做医生。
3: 呢个真系有少少过分啊！
2: 唔系，即系我谂细个。因为我本身喺木屋区长大个环境系都系好热嘅，即系所以细个冇谂过要读书啊，总之玩咯，系咯，开心咪得咯。
0: 但系你细个谂住做咩？即系小朋友可能都会有啲志愿啊，就算冇都好，你都要写我的志愿噶嘛？唔知点解过年。
3: 细个有冇写已经系医生噶？
2: 我医生其实系我中学四年班、五年班开始想做嘅，
3: 系
2: 啦，再细个啲就我谂住要赚多啲钱啊。要唔使住木屋啊咁样？
0: 哦，即系改善生活嗰啲，哦，即系好香港仔嗰啲咁样嘅。
3: 嗱，而家咧所有嘅小朋友或者啲父母其实都灌输俾佢哋嘅仔女咧，你要封闭。我成日觉得封闭咧呢件事就系你嘅成长环境如何咧，你嘅封闭咧先至可以逼
0: 有几逼系啦，
3: 先可以有几大
0: 有几大嘅想头谂法咁样。
3: 咁系啊 ，Jason， 你头先讲啊，其实你喺木屋区度长大啦，咁其实想当年你应该唔会。升到好逼嘅啫，即系可能嗱，头先你讲模模糊糊，我要搵多啲钱，但系点样搵都唔知噶，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其实细个好细嗰阵时，其实都系好喺一个好开心嘅环境长大，但系就冇谂过有啲咩好明显话谂过要咩将来要做啲咩嘢
3: 嘅。咁直到几时开始，你先将要读书好啦、成绩好啦，同埋将医生呢件事放喺你嘅优先序里边咧？
2: 读书咧就系、是、我讲出嚟都有啲惭愧，就系、是、俾我妹妹咧。有所启发嘅，我有个细我两年嘅妹嘅，即系我喺一间我觉得好好嘅小学啦，华德小学读书嘅，但我嘅考试通常都系160人考100名到咯，即系中间
0: 咁
2: 样，我觉得 OK 咁样，咪继续享 enjoy my life， 同我细佬差唔多，好开心。但系我妹咧细我两年嘅。啊！佢考第一、第二嘅，
0: 啊全级啊，
2: 系
0: 哇！咦？
2: 你今日我同佢都系同嗰个爸妈生嘅啫，系嘛？咁冇理由佢得我唔得噶嘛？咁咪所以变咗，咁可能就谂下，可能我都得嘅，所以我就去到小学四年班度开始，我要发力啦，我要做啲嘢啦，咁咪冇理由我妹得我唔得噶嘛？咁结果一用功咧，就发觉都 OK， 咁啊可以考到即系头嗰十零名啊，
0: 都系全级。
2: 系全級，系啦，系
3: 系咁以用功咗，一用功，然之后就去到由八十
0: 开
3: 枪
0: 补啦，系啊，
3: 即系你最佳进步奖嗰啲嚟
2: 嘅，即系有啲咁样嘅变化咯，慢慢塑造我一啲个人嘅睇法，即系原来努力咧。是会有回报的、或者原来呢我们都不是讲要几聪明啦，即是原来是讲几勤力，即是那些很老土的讲叫将勤补拙呢，就是应用在我身上面、即是我努力的读书，那就应该会有个很明显的进步。

0: 四咁上下啦，你开始真系有呢个谂法啊，我成为一个医生。当时已经想做眼科医生未噶？
1: 嗰阵时未想做眼科医生嘅，
0: 但系想做医生。
1: 其实系因为亦都源于有我个信仰啦，即系我去中学三四年班时，就因为我信咗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咁我就知道啊，原来咧我系可以谂得大啲嘅、因为我个信仰话俾我知，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有佢嘅价值嘅、我以前咧就系、其实系好介意人哋点样去睇我啦，即系我出身即系觉得啊，我系喺屋长大啊，又唔系话高大靓仔啦，即系有好多嘢都唔系话好好咁样。但我信仰话俾我知咧，原来我系好宝贵嘅，啊上帝睇我为宝贵，咁所以我就开始有啲变化咯，咁啊开始谂啊，我都可以谂做一啲可以服务到社会啦。可以做到帮到人嘅嘢，咁嗰阵时我就好想做一个医生咯。
0: 你头先讲话服务社会啊，即系其实有好多岗位咧都可以，即系譬如做一个警察啦，做一个消防员啦、救护啦，你而家医生啦。医生有啲咩咁吸引你？你咁早就决定咗？因为其实我谂中四，其实你可能仲有少少余地可以，因为你上当年系中七噶嘛，即系唔系 DSE 年代啊嘛，
1: 中七啊，中七啊，
0: 系啦，你仲有几年去谂啊？你到底应该可以点啊？系乜嘢令到你我系要行医噶啦？
1: 因为咧，我好想做一啲叫做海外嘅服侍嘅，即系一啲嘅宣教 missionary 嗰啲 work 吓、见到好多医疗咧系可以帮到好多有需要嘅地方。咁所以呢样嘢就好 align 到咧，即系我好想成为一个医生咧，可以帮到一啲有需要嘅地方咯。
0: 嗱，咁你讲啊，你系一个将勤补拙嘅人啦，但系我读书唔叻啦，阿勤，我哋一阵再讲啦，你。咁
2: 我行埋一边先。
0: 我想问一下你，我个努力去到你中四五开始，我个努力要成为一个医生，要升读大学嘅医科啦。你要考到入医科个努力唔系普通努力，
2: 因为其实喺我哋嘅世人眼中咧，即系乜嘢系最难嘅咧？你上太空啊嗰啲，我哋唔讲啦。真系我哋人类啲基本需要先啦。有两样嘢好难嘅，我觉得系读 law 系好难，读医都系好难。
0: 系、
2: 你知噶嘛 ，Jason 系咪？但你都系向难度挑战。
1: 就讲翻啲语事咧，就系、我去到中学。我入咗辅导班啊！我中学系喇沙书院啦，好好嘅学校啦。咁可能我程度唔得，咁入去咧就去咗辅导班，
0: 大马加鞭要嚟，
1: 好丑啊咁样吓。咁、结果咧就努力读书咯。咁努力读书咧就结果咧我都可以喺辅导班考第一嘅第一年，发觉即系原来咧勤力系得嘅。咁勤力就即系我由 form one 开始，每日都读到两三点嘅。
0: 哦，
1: 慢慢都到两三
2: 年。你自己就系自发地咁样做咯，
1: 因为你有个目标嘛。你
0: 对对眼唔好嘅，最
2: 可能系开有足够灯光咧。
1: 咁所以就呢、这个系俾我睇到，即系将勤系可以补拙嘅。呢、个对于我自己嚟讲，咁发觉原来有啲嘢就算人哋可能一睇就明嘅，咁我咪睇多几次咯，咁咪温耐啲咯。咁我记性系 OK 嘅，我自己觉得。但系即系你话系咪真系好叻嘅人，我又觉得自己唔系。
0: 升到上大学啦，我估咧，我哋世俗人又再一次
2: 再出现啦。
0: 其实大家都系唔系好理解嗱，你而家系个眼科嘅医生啦，大家就哦，到底我哋要几时先拣我系属于边一科，定还是我一入到去嗱，而家有咧十个科目啊，眼就呢度啦，内科啦、外科啦、脑外科就咁样，系咁样拣啦，定还是系几时你先要定好自己去边一个科目噶？
1: 其实呢，如果按真正呢，就是你读完五年，而家六年啦，而家六年嘅医科呢，跟住呢就会毕业。毕业之后呢，即係我嗰年系五年啦，而家系六年啦，跟住呢就会做一年嘅实习。咁喺实习嘅过程呢，你就会去搵工。即係人搵你，你去搵人，人哋又揀你啦。咁你就喺我哋都喺医管局里面做 training 嘅。咁所以呢变咗你就去投考你嘅履历去唔同嘅科，例如你可以做眼科，你可以做内科，你可以做外科、妇科等等唔同嘅科，你去搵佢。跟住呢就 interview。咁跟住佢就会俾 offer 你。咁所以真正嚟讲呢应该系完咗 Houseman 实习嗰年先至去揀科嘅。
2: 咁系咪即系话如果我上到大学读嘅时候我读医就系好笼统地就将所有嘢都读晒。
1: 系啦。
2: 然后呢到我读完晒嗰五年或者而家系六年之后呢我去实习完跟住你就自己去计或者自己去諗究竟我想要边一科。而基本上我所有嘢我都系读过嘅。
1: 系啦我哋叫内外全科嘛。
2: 哦。
1: 我哋系即系内外全科系全科。suppose 系咩都
0: 少少，
1: 应该系咁讲。
0: 咁会唔会有人偷步咧？或者我

0: 嗰啲，即係譬如當啊，你一早就決志咗，我係要做眼嘅啦，或者我做心臟啦，會唔會其實喺你讀緊個 bachelor 嘅時候，即係讀緊個學士學位嘅時候，就已經雖然我內外全科都要識曬，但係呢度我專攻少少，到到我出嚟揾工嘅時候，人哋就會見到我
1: 一擊即中啦。
0: 係啦，我喺呢度特別叻。
2: 係啊，一定會啦。其實而家越嚟越係咁樣嘅，其實即係一定係越早知道自己想做咩科。早啲去預備啊，可能去做一下一啲嘅 attachment 啊，或者做一下各方面嘅研究啊，跟下某一啲嘅學院啊、學府啊，有一啲嘅經驗啊，對於將來去到某一科個機會亦都會高啲嘅。
1: 你當時係咪都係咁樣去預備噶？
2: 我個人比較早去開始做啲 planning 嘅，我就 year two 嗰陣時咧就開始咧就想做眼科咯。咁嗰陣時咧就睇咗本書咧叫《戰地情》。戰地情一本書咧，就係陳念聰醫生就同佢太太一齊咧去阿富汗五至十年嘅時間，跟住寫咗一啲嘅經歷出嚟。即係因為嗰陣時年青啦，而家就冇咁年青。嗰陣時好年青嘅，嗰陣時 year two 即係應該二十歲都未到嘛。咁咧嗰陣時就好震撼，即係覺得呢啲咧就好似即係我嚟睇電視劇啊，林醫生嗰啲咧，
1: 係
2: 啦，嗰啲真係去一啲戰亂嘅地方去做啊。咁我就好 inspire， 咁我就立志啊，我好想咧做眼科醫生咯。咁但係原來眼科醫生都唔係咁容易嘅。
0: 當然啦，
2: 嗰陣時就唔知原來眼科咧。其实是咁多科目里面咧比较难入嘅一科嚟嘅。
1: 点解咧？
0: 点解啊？
2: 首先我要澄清先，眼科唔系话特别优越于其他科目，
1: 系
2: 大家都系做医生，大家都系帮好多嘅病人，只不过咧系个供求问题，即系多人去拣个位有限咧，就自然你就要有唔同嘅 credit， 或者你有唔同嘅方法，你先至能够入得到咯。咁点解多人拣眼科？因为眼科都几好嘅，我觉得，即系你可以令人哋复明啊嘛，你可以令人哋由黑暗进入翻光明里面。咁亦都好多人真系想做眼科嘅，即系唔需要好多，但系只不过系有一批人想做眼科咧。而嗰批人系成绩最好嗰啲人咧，咁你就已经好难可以入得到。
1: 哦，系，即系如果我有十个位，但系有一百个人都系好出色嘅时候，我就即系要点样拣咧？咁样
0: 系咪相对嚟讲，眼科每年你哋可以揾到嘅工作都系少啲咧？即系个市场可能饱满容易啲咁样。
2: 即系嗰个位唔多。例如我嗰年都系五六个嘅位咯，即系全届里面得五六个位咁样。咁所以都系最 top 嘅同学仔，例如好多 honors 啊、distinction 啊嗰啲去报啊咁样。
0: 咦，八卦下你系一击即中嘅眼科呢、這个，即系我五六个位你系其中一个，即系冇话今年唔得，可能要第二年翻嚟咁样。
2: 系啊，我系直接入咗眼科嘅。
0: 哦，
2: 咁但系亦都。我都冇任何嘅 distinction 同埋 honors 嘅，咁、但系就好感恩能够入到眼科咯。

0: 林志美嘅你的眼神啊，
1: 好叻啊，
0: 够唔够慢啊？呢个 pace
1: 系啊系啊，成日话讲得快。
0: 喂，讲你的眼神咧，我即系话我哋做呢个访问嘅时候，一路嘅眼神其实都唔系几好。其实近呢几个礼拜都系。
1: 点解啊？
0: 因为我哋嘅达人所有都系咧，迟咗发力咯，但系少少发力咯，就石士啊、医生啊，连续几个礼拜都系咁。
1: 你见唔见到我无论个眼定系个嘴都系瞄紧我哋嘅嘉宾？
0: 系，所以我哋嘅眼神系即系喺呢几个礼拜嘅访问咧，都唔系太有事。好彩听众就系听到我哋把声。
1: 系啊，又见唔到啲嘴藐藐咁样，系嘛？
0: 所以系 OK， 咁睇下我哋听日嘅眼神会唔会有啲改善啊？
1: 未必会，但系个嘴一定继续藐。拜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喺十月一号晚上八点喺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出席。社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开启或回复载有伪冒社署虚假网站的电邮或短信，或向有关虚假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署方说，有关虚假网站企图诱骗市民点击网站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强调，与相关网站没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任何市民若果曾经向该网站提供资料，应该与警方联络。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外置充电器，只有过热及引致烧伤的潜在危险，并且呼吁市民停用有关产品。海关早前采取行动搜查一间零售商，检获220件涉案充电器，安全测试结果发现，该批充电器在使用无线充电功能时，如有金属外物放置于充电器和被充电装置之间，这个外物的温度测试结果超过允许限值，即是摄氏85度，充电器亦都会出现过热的情况，未能够通过烧伤测试，不符合国际相关安全标准，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海关已经向有关零售商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怀疑不安全的充电器。官员到各区巡查，暂时未有再发现该款充电器出售。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哈拉尔五世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中挪传统友谊，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沙特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咗64点，总成交金额2,54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咗8仙；智普1,174元，升咗84元。Minimax 348.8，升咗48.4。南方恒生科技4.52仙8，升咗0.6仙。阿里巴巴114.1，升2毫。腾讯控股452.8，跌2.4。美团78.8，升0.3。XLE 南方海力士36.7，升2.6。建设银行9.46仙半，升3.25仙半。建滔积层板46.38，升1.2毫2。 外幣對港元的賣出價，美元 7.838， 英磅 10.627， 瑞士法郎 9.706， 澳元 5.617， 加元 5.644， 新西蘭元 4.643， 歐元 9.097，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16，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743。 日經平均指數報 66,311 點，跌了93點，港金報 41,46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625元。倫敦金每盎司賣入 4,446.57 美元，賣出 4,447.7 美元。香港電台這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跟進一啲喺九龍嘅特別報告啦。較早時啦，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因為緊急路面維修一度封閉嘅慢線啦，已經係重開翻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復正常。至於公主道去洪隧方向，之前近住培正道橋底嘅交通意外都處理好噶啦，交通啦已經暢順翻噶啦。仲有就係九龍灣宏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嘅意外啦，都係清咗場。現時啦 ，Megabox 一帶仲係比較車多少少。另外喺亞皆老街嘅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啦，龍尾去到梳亞道油站。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喺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馬會大樓。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理工大學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喺港島區，江樂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廣場至到大會堂車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嘅車龍排到中銀大廈；大坑道去港安醫院迴旋處方向車多，龍尾去到南塘道近住成和道；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恆益村車多，龍尾喺數碼港道交界；至於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聖保羅孫小學車多，龍尾去到分區電力站。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邻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仲有就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是黄巧，
3: 我是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0: 港台电视三十二。
4: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5: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4: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5: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4: 动力飞射，
5: 主持徐家乐、
4: 李丽。
6: 嚟到星期一嘅动力四射，有我李丽 Lily， 仲有我身边嘅徐家乐，家乐哥，
7: 系大家好啊！
6: 嗱，家乐哥，我啱啱咧呢一个星期六日咧就陪屋企人玩啦，咁屋企咧有啲细路咧，佢好中意打机，又叫我陪佢打机，但系其实咧我打机好差嘅，我由细到大咧都唔系好打机嘅，不过最近开始咧我就有少少开始接触呢一啲电子游戏啦，因为咧我玩呢一个赛车模拟器啊，咁我觉得好特别，因为以前咧打机咧系靠个手掣噶嘛，咁但系而家咧玩赛车模拟器。那個真實感咧係好唔一樣啦，同埋真係係用軚盤去玩啦。咁加上我又覺得，可以對我即係賽車啊、練車有幫助，所以我就開始有接觸啦。
7: 同埋玩賽車嘅模擬器咧，就一定好安全，即係唔會話出現係任何嘅意外啊咁。即係你講到電子遊戲咧，就我自己都比較係陌生嘅。咁原因咧就喺我青少年時代咧，因為打波啊。又要讀書咧，
6: 你應該都冇時間打機嘅啦。
7: 冇時間係打機，仲有一打嘅時候咧，個成功感好低，因為冇打啊嘛。
6: 又係打機唔叻嗰啲。
7: 咁變咗咧，就只係好欣賞旁邊嘅人，點解哇？我阿哥打機咁犀利嘅，我侄仔而家打機咁犀利嘅，就只能夠欣賞。
6: 係，我明啊，我都係咧，即係屋企小朋友咧，佢哋打機咧仲叻過，係佢哋 carry 翻我嘅。不過咧，即係講起咧，而家好多運動咧，即係有啲模擬化啦。可能我啱啱講嘅，即係賽車，即係一般人唔可以成日都落到賽道練車噶嘛。咁而家咧多咗模擬器，好好就係即係個成本低咗啦，而且你可以係好安全咁練車啦。即係你有啲咩？即係 touch wood 咁講，你出錯都只係喺個模擬器嗰架車裏面出錯，就唔喺真實賽道度有發生意外啊。
7: 同埋而家就一般大家嘅運動量係唔夠，咁所以跆拳道嘅世界協會咧就諗咗一樣嘢，除咗係佢哋普通嘅一啲叫對打之外，同埋就品勢即係個套路咧，不如就揾一啲叫電子遊戲，即係模擬嘅跆拳道。咁等嗰啲係年青人咧，第一落到去嘅時候，你又唔碰唔到我。我碰唔到你，
6: 唔驚受傷，
7: 唔驚受傷，但又喺度係咁喐嘅，拎住啲儀器咧，係周身喐好攰嘅，咁令到佢哋又好興奮，好開心。
6: 你講起呢樣咧，其實咧我就有試過咧，即係而家內地有好多地方有得玩 VR 啦，我有試過參與過一個咧，都係類似咁樣對打，就係戴住個 VR 啦，然之後咧就兩個人對打嘅，好好玩嘅，因為咧你會見住咧嗰個 HP 嗰條bar咧，你如果真係打到佢咧，佢又會慢慢扣血啊，同埋其實都幾大運動量，因為咧你又要閃避啦，你又要咧揮拳。
7: 是因为一般的电子游戏就坐在那里按着个键盘战士嘛，只是动手指、最多你很紧张动一动大腿、但是譬如这些虚拟的跆拳道就全身是动到又避免受伤，所以已经成为了是今届2026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6: 是啊，冇错啊，咁啊咧，而家咧今届咧就多咗呢个虚拟跆拳道嘅项目啦，咁而我哋咧即系港队咧嘅代表咧，亦都系分别有参与咧，就系搏击嘅跆拳道啦，亦都有参与嘅虚拟跆拳道。咁嚟紧咧，我哋就会咧请啦林小慧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噶啦。
8: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外资名古屋亚运会。
6: 今日咧好開心啦，邀請到林小慧咧，就係同我哋做一個訪問啦。咁林小慧就係中國香港跆拳道，亦都係虛擬跆拳道嘅亞運代表。嗱，咁大家聽到咧，虛擬跆拳道其實係咩嚟嘅咧？咁就係啱啱納入咗今屆嘅亞運啦。而我知道小慧咧，你亦都係第一次接觸呢一個項目，可唔可以同大家咧介紹一下呢個係咩項目嚟咧？
9: 咁虛擬跆拳道同傳統嘅搏擊咧。最大的分別咧就係、是、虛擬跆拳道係比較安全啲啦，咁同埋個體能會大啲咯，即係唔會有接觸嘅，同傳統搏擊
7: 係嗱，呢個虛擬跆拳道咧就你哋需要戴一個 VR 嘅係

0: 虛擬實境嘅眼罩啦，即係遮住對眼啦，有啲場景會睇到啦。兩個手啊揸住個控制器啦，跟住個身咧孭住好多 sensor 嘅。咁大家唔接觸之下咧，你有你打，我有我打。但熒光幕上咧就影到兩個係虛擬人物喺度真係打緊嘅。喂，咁你又點樣練得到嗰個情況話去進攻啊，同埋反擊？
1: 哦，咁因為咧佢係喺小腿啦，同埋膝頭上面咧都各兩個 sensor 咁樣咯。咁你當你踢過嗰、那個接腳動作嘅話咧，佢就憑你個速度咧去推測你嘅力量去踢到對手係扣幾多個 HP 咁樣咯。咁而個距離咧就比傳統嘅搏擊咧係要近好多咯。
2: 嗯，哇，咁听落都几有趣，即系咧，大家唔好以为咧虚拟跆拳道咧就唔使出力打，系其实都系更加要出力，因为佢有一个即系计算方法喺度啦。咁但系通常咧，点样去维持胜负咧？一局里边，
1: 哦，咁比赛咧就分三局两胜嘅，咁每局咧就系一分钟啦，咁中间有一分钟休息啦。佢赢嘅方法咧，咁都有三个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一分钟内扣 HP 值最少嗰、那个，咁就即系赢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一分钟内我好快俾人 KO 晒个 HP 值咧，咁就嗰一弯就即刻输啦。咁第三个咧就系、是、被警告两次，咁、那个警告咧就系、是、可以倒地啦，或者出界咁样咯。
0: 系佢个 HP 咧就系、是、我哋玩嗰啲电子游戏啊，叫做一个生命值嘅机制，即系话要减低对方嘅血量，你血量冇晒、你就输噶啦吓。嗱、咁就呢一个嘅玩法咧，就暂时嚟讲喺亚洲啊。是好受欢迎，咁原因咧就系、是、第一，佢有跆拳道嗰种嘅体能系咁喺度踢嘅，但系第二咧冇身体接触，啲家长觉得好安全，好好玩嘅。喂，咁而家喺亚洲嚟讲呢个运动嗰个兴起，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咧？
1: 其实系比较东南亚方面比较容易啲兴起啦，因为唔计今届啦，咁之前一直都未立，咁同埋一直喺度慢慢改进紧嗰套 system， 所以就。而家就開始慢慢推得比較好多啲地方玩啦。
2: 系佢，我听落咧，我觉得好有趣，因为咧有 HP 值啦，咁样又虚拟咁样对打，又唔会受伤。咁样听落个感觉咧，好似真系打机，但系咧就系你个人要喐嘅、就唔系用手掣。即系小慧，你又点样接触到呢一个运动嘅咧？你自己又觉得好唔好玩咧？中唔中意咧？
1: 咁最初咧因为佢疫情嘅时候咧，新加坡嗰边咧就研发咗呢套 system 出嚟啦。咁当时咧总会咧就买咗一套啦。咁咧就当时接触过几次啦。咁跟住之后就都好似冇乜比赛咁样，咁纯粹同埋真系当入 game 咁样玩，就冇再接触啦。咁跟住之后就到六月嘅时候，收到亚运理事会嘅时候话，将虚拟跆拳道纳入亚运会，咁而好庆幸，咁我就选拔中赢咗啦，咁就我就参加咗呢个项目，咁就继续练落去咁样。
0: 小慧，你今次亚运会咧，特会香港系玩两个项目噶，第一个咧就系呢个跆拳道嘅叫搏击，咁第三次喺亚运玩噶啦，好有经验啦。咁虚拟跆拳道咧，你亦都系代表去玩嘅。咁两个项目咧，同一日里边有比赛噶，喂，点样应付咁紧密嘅赛程咧？
1: 哦，咁当然我哋香港跆拳道就入咗体院啦，咁就可以有体院嘅营养师就紧密咁样沟通啦，咁就佢就会尽量配合我。怎样饮食啊？咁样到时系点样即刻 recover 啊？咁样咯。咁同埋其实感觉上好似好嘥体力嘅，系有少少嘥咗体力系冇错。咁但系可以当其实系一个热身咯，因为始终佢都系跆拳道嘅运动嚟噶嘛。咁就啲 step 啊，啲起脚动作啊，其实可以，我觉得会有少少帮助，系可以提早热身咁样咯。为下昼嘅传统比赛。
2: 系嗱，咁啊知道咧，其实咧喺呢两个项目啦，当然啦，你都系希望以即系奖牌为目标啦。咁啊，除咗体能自己要应付即系一日两个比赛之外咧，咁有冇咧都研究下有啲乜嘢嘅竞争对手？暂时嚟讲，有冇啲边一啲对手觉得都系黑马或者系都竞争力好强嘅咧？
1: 因为咧，其实咧，我就睇翻边啲对手参加呢啲虚拟跆拳道呢个比赛啦。咁就其实呢班运动员入面咧，都冇话系有过玩过任何嘅比赛咁样咯。咁就唯有系将每一个对手就都会当为目标嘅，即系要视佢一个系竞争者咁样咯。咁自己好好咁样逐场逐场咁样打落去咁样。
0: 头先我听阿小慧你讲咧，就上昼嘅虚拟跆拳道咧，你系做一个热身嘅啫。你的重点就摆喺下昼咧，就系嗰个搏击正式跆拳道啊，49公斤以下嘅比赛嘅。好啦，讲到搏击嗰个项目里边，就三局两胜，每局得两分钟嘅，新嘅赛制得一个裁判啫。你有乜嘢去适应呢个改制？
1: 咁其实两个我都会平均咁样分配啦，冇话睇重边边嘅，因为始终都系一个比赛啊嘛。

0: 咁你下到嗰個搏擊跆拳道咧，就係、是、因為而家轉咗賽例啦，就係、是、有埋電子嘅拳套，咁就、那個裁判咧就會減少咗嘅。咁就邊裁得翻一個咁樣咯，就會真係靠選手去自己努力啲去爭取個分數翻嚟，踢多幾腳咁樣。
1: 係嗱，咁今次咧就係、是、你第三次出戰亞運啦，比起上兩次，你今次個心態上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咧？
0: 心情好期待，又係都特別珍惜嘅，因為經歷過前嗰兩屆啦，咁我對大賽嘅氣氛啊同埋壓力咧都會有更加深嘅體會。咁呢個經驗咧係可以幫助到我喺比賽入面就發揮得更加穩定啦。今屆有機會參加兩項，其中一項係虛擬跆拳道啦，咁計全新嘅項目，咁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難得嘅挑戰同機遇，希望可以有所突破，同埋可以衝擊獎牌咁樣。
2: 小慧，你嘅絕招係乜嘢咧？嗱，正拳啦、旋踢、側踢啦、reverse turning kick 啦、drop kick 啦，你最勁係邊一招咧？
0: 我最勁就係、是反擊，
2: 反擊擺腿係嘛？希望你亞運會裏面我看住你直播，我們會是
1: 為你加油
2: 的，為你加油，看看你的絕招用不用到。
1: 多謝小慧，希望你來的亞運有好成績。 Thank you.
2: Thank you.
0: 好，多謝。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徐家乐、
4: 李莉
5: 动力飞射。
1: 嚟到体育新闻焦点，先同大家讲下咧，香港首个嘅中国职业高尔夫球巡回赛，啱啱咧就喺星期日结束啦。咁咧喺呢个粉岭高尔夫球嘅精英赛里边咧，经过四轮嘅角逐，有主场之利嘅港队球员林日曦咧就以低于标准17杆夺冠，拎咗咧职业生涯咧第二座嘅巡回赛冠军啦。
2: 嗱，就喺粉岭打呢场比赛咧，就系中巡里边其中一个分站啦。咁啊，見到林希咧以低於標準杆數17杆，即係17個 under 去攞冠軍啦。其實可想而知，當日嘅天氣咧係好理想啦。咁甚至球洞嘅設計難度咧亦都唔會太高嘅，因為我哋知道如果你洞啊擺喺正中間上方、左方、下方上斜落斜咧，完全你攻上嗰領嗰杆咧，個難度係唔同嘅。
1: 係
2: 好多香港球手對於粉嶺呢個球場都好熟悉嘅。咁原因咧，佢就一個係 tree line 嘅course， 即係由樹木分隔嘅球場。咁你一定要知道咧，邊個洞咧，佢嗰棵樹突出嚟多啲。如果你打高波咧，可能打咗樹葉就去唔到嘅。甚至有特色咧，就係最後嘅18洞咧，其實佢係要過河上果嶺嘅。咁嗰度咧好多球手，如果你太細力又去唔到啦，太大力咧打穿咗，落咗個河裏面。咁所以就呢個粉嶺高爾夫球場咧，就好考你當時嗰個運氣手感啦。其實呢啲好多嘅高爾夫比賽咧，唔係話世界排名高咧定攞冠軍，真係好睇你嗰日咧，喂，你個手感好唔好？波高於腳位，低於腳位，你打落去夠唔夠深？好爭少少啊，爭好遠啦。
1: 係啊，冇錯啊，因為咧，即係可能咧，至於其他港隊嘅球手方面啦，咁啊，即將代表港隊咧出戰評估亞運嘅黑純一咧，就以低於標準杆7杆咧，就係攞咗第5名嘅。咁啊，見到即係可能咧，黑純一反而嗰日咧個發揮咧就未必有咁好
2: 啊。絕對係啦，因為黑純一咧，其實咧佢仲早過許龍一咧，我就喺正式嘅美巡賽裏邊咧見佢有外卡嚟出場嘅。咁佢咧同埋許龍一啦，仲有張紅熙咧，就會代表香港咧打今屆嘅係亞運會個人賽同埋團體賽嘅，咁啊反而咧就冠軍球手林日曦咧就未有得去亞運。
1: 係啊，冇錯。咁啊，啱啱講起許龍一咧，其實亦都係上屆嘅亞運嘅高爾夫球金牌得主嚟嘅。咁佢亦都係咧林日曦咧嘅榜樣啦。因為林日曦即係賽後訪問都有提到啦，希望咧即係將來都有機會咧可以進軍亞洲嘅巡迴賽啦，或者日本嘅巡迴賽添。係
2: 許龍一上屆喺呢個杭州亞運咧，就全靠佢打到最後第18洞咧。佢領先南韓球手一杆，就打呢個18洞，變咗佢睇住南韓球手點樣打。當南韓球手打失咗個杆之後咧，許龍一係打個趴，即係平標準杆，唔需要搏嘅。如果就係咁樣，許龍一係贏咗。所以有時咧打高爾夫咧， 天時地利人和，仲要睇你嘅成績係咪食住佢，
1: 仲要睇埋策略喎、
2: 啊。冇錯，
1: 都有位嘅業餘新星啦，就係咧沈雲毅啊，咁啊以咧低於標準六杆咧就攞咗第七名啊，亦都係成為咗咧精英賽最佳嘅業餘球員啦。咁啊，同大家讲下篮球啦。男子篮球港队咧喺马来西亚出战亚洲杯嘅资格赛预赛，咁被编入 C 组嘅港队咧，第一场咧就对住东道主马来西亚，咁去到最后一节咧打出26-2嘅攻势之下咧，以77-54咧大胜对手啊。
2: 咁啊，琴日港队喺呢个资格赛嘅第一阶段咧，对住同组嘅印尼啦，由头到尾嘅情况之下咧，赢71-60，赢咗印尼。咁啊，之后仲有一场咧对新加坡嘅。咁由於四隊咧就三隊可以進入第二階段嘅比賽，即係話港隊籃球咧男子隊肯定會進入咧就係第二階段嘅資格賽。
1: 嗱，咁而進入咗第二階段資格賽咧，咁佢哋咧亦都係今日咧就會對住新加坡噶咯。講翻起琴日對住印尼呢一場波咧，其實咧佢哋半場嘅時候領先緊40-24啦，但喺下半場咧印尼嘅球員就反擊啦，咁啊咧係追至到43-50啦。咁去到第四節嘅時候咧，其實港隊咧就一度被追到咧剩翻三分差距，咁啊最後咧就靠住阿楊和啦，就係咧呢個嘅關鍵嘅三分波啦，再有呢個跳射咧就攞咗5分先至擊敗咗印尼，即係都見到咧。其實琴日呢場波咧，本身好似咧上半場都打得好好，但係下半場突然間俾人哋追翻。
2: 你講呢個 point 好重要咧，就係、是下半場曾經俾人哋追翻近啲，但係都唔係話好差嘅。但係最後第四節咧，往能夠係拉開嘅戰局。原因咧嗱，以前嘅馬來西亞同印尼咧係完全完勝香港隊嘅，個實力係爭好遠，佢哋係高啲。咁點解今次可以贏到佢兩隊咧？係因為香港呢幾年出咗幾個職業球員係真係去打職業嘅全職業，譬如好似楊和咧就打呢個金牛啦，咁以前又去過中華台北啊、紐西蘭打職業賽啦。徐遠征唔使做嘢嘅，淨係打籃球嘅啫。咁又試過咧去日本聯賽啦，又試過去參與發展聯盟嘅訓練，雖然後屘入唔到，但係都係勁嘅。仲有一個嘅，我哋話就係呢、這個卜宇翔，咁佢喺香港就表現好似平平無奇，但係呢兩年去咗蒙古打職業賽，打得多。個訓練嘅體能又勁，所以香港隊而家咧個體能係相當好。譬如曾湛元咧喺香港雖然係半職業，但南亞裏邊咧佢練嘅時數又教波又成咧，根本係冇停嘅，體能係無限咁勁。所以呢年呢個籃球賽係顯示到咧香港球員個體能咧比以往強勁咗好多。
1: 嗯，其實咧都聽你咁講咧，即係啲球員咧去打過職業嘅賽事啦，其實嗰個水平啊、眼界同埋個體能咧都真係好唔同啊！咁啊，即係希望咧，即係香港籃球嘅球員咧係越嚟越有提升啦。
2: 嗯，你講得啱嘅，即係譬如好似以前我哋打香港隊啦，淨喺呢個香港打聯賽咧個水平唔會突破，但係一去到打呢個新西蘭咧嘅比賽，或者去到外邊打呢個英聯邦杯之後，哇！原來英國呢波係咁噶，啊，中國呢波係咁樣打法。成個人係提升咗，同埋個體能咧係會不自覺咧係會加強嘅，因為自己都要練多啲噶嘛。
1: 係冇錯，真係愈強越強啦嚇。美国网球公开赛，王泽林出战男单嘅首圈，咁就面对住世界排名21嘅东道主球手汤美保罗 ，Coleman 咧就先以长七咧拎咗首盘，但系之后咧就连失三盘，最终咧力战2小时41分钟之后咧就以盘数1-3输咗俾汤美保罗，就无缘晋级次圈嘅64强啦。
2: 今场波我有睇嗰个直播啦，就阿 Coleman 咧其实可以讲系拼尽无悔啊。咁原因咧就第一盤咧佢只 ace ball 又多啦，抽擊又勁啦 ，win 又食都多啦，結果要打到係 tie breaker 咧係贏波嘅。咁但係對手個 Tommy Paul 其實好勁嘅美國球手，曾經咧就喺大滿貫咧入過4强，所以今場賽事可以講咧真係對方嘅技術好啲，同埋擁有主場之利。
1: 系咁其實咧，即係聽你咁講咧，阿 Tommy 咧，佢都真係即係好有實力啦，入過4强啦。咁加上咧，即係 Coleman 咧，佢就係開波好強勁啦。可能咧，即係投局嘅時候咧，就已經消耗咗好多嘅體能啦。咁對於即係保羅嚟講咧，佢就可以慢慢拉長嚟打，反而
2: 係啦。嗱，咁當然王澤林個世界排名啦，喺打完呢個美網之後咧，到底會有咩變化咧？而家係世界嘅排第94，668分。咁但係下一個嘅計算周期咧，因為世界排名係計過去52周嘅比賽嘅。咁上年嘅美網咧，佢去到係第三圈正賽，係攞到90分嘅。 咁所以今次咧，佢喺美网里边其实比上年咧就损失咗呢个分数。咁换言之，喺下一个嘅计算周期咧，阿 Coleman 嘅世界排名咧有机会咧就落翻去100以下。
1: 是，不過唔緊要嘅，運動員咧始終都會有啲上上落落，
2: 係
1: 啦。咁啊，講完 Coleman 啦，亦都咧同大家講。

0: 吓，赢过20次大满贯冠军嘅网球传奇费德勒咧，星期六咧跻身名人堂。咦，大家可能都好好奇，原来佢而家先跻身名人堂噶。
1: 因为名人堂有规矩嘅，咁例如好似 NBA 咧就规定咗咧，要系退役咧系满咗8年先可以有机会系入名人堂。网球就系退役5年先有机会入嘅。咁而费德勒咧，满咗年份之后咧，因为佢有20个大满贯，满足咗5个大满贯嘅条件，系自动入去名人堂咧，系筛选啦。
0: 哇，非常之犀利啊！咁同埋咧，即系睇佢嘅感言当中咧，我好欣赏嘅就系咧，佢话原来佢细个咧都曾经做过球童嘅，咁所以咧，佢喺佢发言当中，佢都好感谢咧每一位咧喺佢哋比赛当中企几个钟头嘅球童啦，因为佢话见到佢哋咧，亦都系见到曾经嘅自己啊。
1: 所以欧美嗰边嘅网球咧，好着重咧揾一啲青少年球员咧帮手去执波。其實喺嗰度咧，就令佢見識到高水平嘅比賽，喺佢心裏邊咧種咗個根。咁啊，費達拿呢個根咧就長成大樹。
0: 冇錯，咁啊，費達拿已經係一個最好嘅榜樣啦，俾啲球童見到啊，原來佢哋曾經咧都其實係一個球童嚟噶，將來都有機會成為一個好偉大嘅運動員啊。
1: 同埋就費達拿係我哋嘅榜樣啦。第一，佢嘅婚姻咧好完整啦，咁佢太太就 Milka， 就以前咧幫佢管理嗰個行程嘅。咁後來大家咧就成感好咗，咪結咗婚。咁甚至一路嚟講，呢個婚姻都好美滿嘅。
0: 咁我相信咧，即系一个即系成功人士背后咧，都有一个要系好 support、好支持佢嘅太太啦。咁啊，加上咧，即系费达勒咁专一咧，先至可以将啲时间精力咧放晒喺网球身上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希望各位听众咧，亦都系继续做多啲运动啦，保持身体健康。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申请报道一次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预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共约850万元。本月19及20号，海关抽查两艘由香港出发前往澳门的内河船，在船上检获怀疑走私货物，包括怀疑药剂制品、美容针剂、雪茄及中草药等。海关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泽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4仙；智普1,195元，升咗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控股453元，跌2.2；Minimax 349元，升48.6；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升1仙；美团78.9元，升4；建设银行9.5元，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中国平安56.55元，跌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咗93点。港金报41,4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55美元，卖出4,437.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梳亚道油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而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礼宾府一段慢车；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接近花园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中港城。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收音 ready，
5: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导演
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8: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0: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书面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11: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呢有机会是四至七日，而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一至两日。
1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而事志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1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5: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9。今天星期一，我们找来的嘉宾就会是易方达香港高级策略师谭志诺阿奴的。不过跟阿奴谈谈即是今天的市况，再加上八月月结之外，我们就另外都看看，如果有时间的话，也都跟阿奴谈下一些 AI 大模型的股份。但先要看看港股今天的表现是怎样。在八月最尾的交易日，恒生指数是偏软的，不过但收市的跌幅已经比早段的时候明显收窄了很多了。恒指在朝早的时候曾经低见25290点，当时的跌幅都超过290点，但收市最尾是跌17点，收报25566点，全日的跌幅是不够0.1%。而看回主板成交额亦都传来哇，都好久没见过3000亿楼上，去到有成3148亿几，如果数翻上一次已经是七月底的时候才有3000几亿的水平。换言之，整个八月份第一次就是在最后一个交易日才有3000亿以上成交。科技指数收市是报4619点，升了0.3%。早段的时候最低曾经去到4531点。地产分类指数全日的跌幅继续都有成超过4.7%，都是比较大一些，拖累那个的大市向下。但有其他的股份做好，令到大市全日的跌幅相对小，包括就是一些苹果概念股和内银的股份，在这个蓝筹股里面升幅都比较大。比亚迪电子、信宇光学科技两只股份分别全日升了9%和超过7%。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只股份都是曾经破顶的， 收市嘅时候，一个升咗近6%，就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就升咗近4%，招商银行亦都系升咗近4%嘅。蓝筹股表现最差嘅两只咧，都系内房股，华润置地同埋中海外都跌咗超过9%，龙湖集团亦都跌咗7%啊，恒地亦都系跌咗超过7%，啲地产股都沽压比较大一啲，黄金相关股份亦都系向下。紫金矿业跌咗超过4%，周大福亦都系跌咗近5%，汽车股亦偏软，比亚迪股份业绩之后挨沽，咁佢业绩咧即系上半年个盈利都系有个下跌噶，第二季咧虽然能够多赚30%，但仍然都系低过市场嘅预期噶。咁全日嚟计咧，比亚迪股份就跌咗超过50%噶。咁如果话再睇埋其他嘅汽车股份啦，好似譬如领跑汽车，亦都跌咗咧5.5%，蔚来亦都跌咗咧超过2%。50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6.08跌咗大约0.2%，智普1195升咗接近10%，阿里巴巴114.2升咗大约0.3%，腾讯控股453跌大约0.5%，MiniMax $349升咗16%，南方恒生科技4.532升咗0.2%，美团78.9升近2%，建设银行9.5升大约4%。建滔积尘版46.38升大约3%，第十位嘅中国平安56.55跌咗咧就大约1%。咁啊，数股分嚟到呢度啊，电话旁边咧就有易方达嘅谭志乐阿奴，你好啊，阿奴。
4: Hello， 你好，大家好。
15: 想问一下咧，港股今日个市况先啦。其实早段最多咧都跌幅咧有成接近300点啦，但系收市嘅跌幅去到净系得翻17点，点解咧个大市系能够喺下昼啊，甚至乎美市嘅时候显著收窄个跌幅咧？
4: 其实如果留意翻今日港股或者讲埋。

0: 球市場上面啦，比較擔心或者主要負面嘅睇法都係圍繞住個 Jackson Hole 會議，特別新任嘅聯儲局主席嘅言論啦，被市場解讀為一個偏鷹嘅狀況。呢個亦都解釋翻嘅今日跌得比較明顯係一啲本地地產股啦，或者內房股等等，係同利率敏感度比較高嘅相關行業。因為始終見到喺一個最明顯嘅分別，除咗個言論之外啦，實際上你睇 Fed Watch 啦，即係一啲嘅利率期貨市場上面顯示緊，即係資交所嘅顯示嘅工具上面見到啦，由 Jackson Hole 嘅會議開完之後啦，咁講緊年底前加息個機會啦，係明顯地增加咗，甚至最極端嘅情況，市場覺得下年啦，可能講緊個利率上面啦，可能比預期中話會拉高咗少少添。咁嗱，呢啲嘅鷹派憂慮啦，的確講緊係今日成日個市場係圍繞住個利率因素嚟去睇嘅。咁但係啦，你話講緊一啲受惠加息嘅，譬如講緊銀行股啦，其實今日整體仍然都係講緊逆市叫做表現比較好啦，甚至內銀股能夠升，因為講緊佢哋同美元個利率啦就冇乜太大嘅直接關聯性。咁但係其實留意翻講緊啦，一啲同利率敏感度比較高，但唔係拉上直接關係嘅科技行業上面啦，其實都係好個別分化。咁我諗短期嚟講，市場個情緒會比較反覆嘅，因為其實留意翻，雖然市場而家解讀緊聯儲局喺個 Jackson Hole 上面講嘅比較硬啦，但係其實聯儲局特別過去兩三個月開始咧，已經冇做任何好多前瞻性嘅因素。簡單啲，佢都係圍繞住而家市場個最新講法，佢哋好關注個物價走勢，所以近期市場咁樣去解讀嘅啫。咁所以短期嚟講，我諗由於佢哋冇做一啲前瞻性嘅因素啦，亦都會令到啦市場上面好容易會曲解啦，或者講緊誤解咗佢哋預個睇法。咁所以我覺得短期暫時預料翻個市況比較波動，因為特別對於翻喺下次嘅聯儲局議息會議啦，即係大約講緊9月16日啦，究竟會唔會加息啦？如果你睇利率期貨市場上面睇啦，都係接近40-60左右呢啲嘅比例上面。咁所以我諗短期個變數比較大，主要都係集中喺個利率方面嘅表現。
1: 但如果咧睇今日嗰个嘅成交啦，港股去到咧3000亿楼上啊，全日有成3148亿几啦，其实好耐冇见过3000几亿，会唔会话系主要关咧 MSCI 中国指数大换血嘅关系导致有个成交咁大咧？
0: 當然啦，講緊你一啲嘅指數上面嘅變動啦，係會有影響嘅。呢啲涉及被動性資金等等，咁所以你講緊整體成交上面啦，其實冇見到有啲好大明顯嘅分別。咁、那個原因都之前啱啱鬼佬識得好清楚啦。其實市場現階段嚟講啦，對於究竟九月中會唔會加息啦，都係接近50-50左右嘅機會上面。咁所以你話講緊短期嚟講，市場就未必咁快可以下到注碼有個明確嘅方向。甚至你睇翻個成分股個表現上面啦，都唔係一窩蜂或者一面倒地講緊淨係買啲防守型股份，或者去沽一啲嘅增長類型股份。今日你見到同升得最多或者跌得最多嘅相關藍籌上面啦，都係同利率有關，只不過市場有唔同嘅演繹方法。我覺得短線個波動啦，其實最主要個原因都係嚟自翻聯儲局每一個好清晰嘅言論等等，導致到市場好容易出現一啲誤讀啊等等嘅狀況。但係我諗短線嚟講，特別港股啦，大家更加關注係成個內地科技行業個發展，呢個先係個影響最大嘅因素。
1: 咁如果话啦，睇八月份咧，港股累计咧就跌咗超过1%啦。咁我哋如果再数翻向前数咧，五穷六绝七翻身啊！七月嘅时候咧，恒指曾经系急升13%，会唔会换言之咧，即系八月啊，有一个嘅我哋都可以叫做微跌啦，系需要时间去回一回气咧。同埋八月好似有个特点，恒指咧26000点好难企得稳。你觉得呢两样嘢到底去到九月时候又会系点咧？
0: 如果從一個圖表上面的角度上面，的確我們在8月份見到指數在26000是有個比較明顯的阻力的，但是留意回這些在日線圖上面觀察整個8月份的狀況，你26000一升穿了，也都意味著26000可以有機會形成支持位，所以你講緊26000這個位置代不代表9月份完全沒有條件升上去等等，我覺得就參考價值唔係呢個，對於短炒投資者先至會去參考嘅啫。我覺得實際上最主要都係關注翻個利率走勢啦。如果嚟緊市場個解讀方向，或者嚟緊未來覺得加息個機會係不斷咁增加緊嘅，甚至比而家市場上面認為可能最終最壞嘅情況唔止加兩次息，甚至有加三次息嘅需求上面啦，咁市況的確有機會調整。咁但係以現階段個市況表現上面，包括今日先跌後回穩啦，雖然最終都係收跌下場，但係個跌幅都明顯地收窄咗咁多。咁喺咁嘅解讀情況下，我覺得短線啦，市場都係以一個反覆個情緒為主。其實考慮到講緊七月份嘅市況彈翻咁多，咁八月份其實都係一個窄幅上落嘅格局。其實留意翻成個八月份啦。 恒指個波幅區間都相對地係比較窄嘅，接近1100點左右。咁再加上日本成交金額雖然唔係特別高，但其實都唔係一啲比較低嘅水平。所以我諗市場最主要消化翻啲業績嘅因素啦。但如果你睇八月份綜合嚟講啦，如果你睇恒生指數個整體每股盈利啦，或者講緊好多藍籌公司或者恒科公司上面，即係科技公司上面公布個整體個 EPS 上面啦，其實個表現唔係真係咁差，咁所以我覺得中長線嚟講應該有條件繼續

0: 對於九月中究竟會唔會加息啦，就應該有個定案喺度。咁而最影響個市況唔係單純講緊九月份加唔加息嘅，你如果嚟緊未來加人一次，跟住喺年底前唔再進一步加息啦，其實呢個劇本同市場現階段預期又冇乜太大落差。而市場最擔心或者最影響個市況係啲咩啦？就係講緊嚟緊未來一年啦，可能要需要加三次息等等啦。呢個的確係一直以嚟唔喺市場預期範圍之內，而今次嘅 Jackson Hole 會議上面啦，利率期貨係 price 緊，或者見到市場上面有人壓住係有呢個想法喺度。但係如果你睇利率期貨顯示緊啦，估下年啦，去到年中嗰啲時間加多加三次息啦，個機會率都係講緊10-20% 左右。咁所以呢個啦，喺未來呢段日子會存在住一定嘅變數喺度。至於業績上面啦，咁就指標性不大嘅，因為正啱所講，對於港股嚟講，大家最關注都係啲科技行業個發展上面。咁好多對於科技公司嚟講啦，佢哋個前瞻啦，或者個業務個透明度上面啦，都相對比較高。大家更加關注一啲行業數據啦，一啲技術上嘅突破啦，有冇啲咩新嘅發展等等啦，呢啲先係最重要嘅因素。
1: 咁但係你覺得九月會唔會繼續跌落去咧？定係都可能又再升翻上咧？
0: 如果考慮到八月份見到整體企業個業績上面啦，我又覺得唔需要睇得太過悲觀嘅。咁但係始終面對住有加息嘅風險啦，我諗你話講緊，你都要預定市場上面有一定嘅波幅程度喺度。我諗短期嚟講，都講緊你話唔好睇太短線啦。我覺得長線嚟講，港股個睇法都應該係正面嘅。
1: 好啊，咁同埋咧就講下咧，頭先都有提過其中一個咧就係 MSCI 中國指數大換血啊，今次咧加入33隻股份。就踢出去嘅咧，就有32隻股票喎。新納入嘅33隻入邊咧，有兩隻就港股，31隻咧就 A 股啊。嗰兩隻港股咧，包括就係智普啦，同埋建滔集團啦。咁市場歸納咗咧，加入嘅新股份啊，主要都係半導體啊、電子硬件啊、AI 啊、機器人啊，同埋呢個嘅高端製造啊。係咪反映翻咧個指數都緊貼翻而家市場嘅即係投資嘅需求啊配置咧？即係今次個動作比較大一啲喎，都。
0: 其實指數調整永遠都係跟翻個市值啦、市場成交行為嚟去做判斷嘅。咁我相信嚟緊未來你講緊特別中國市場、特別科技行業嘅發展上面啊，一啲硬科技啦，都會係市場個焦點。咁但係對於短炒嘅投資者嚟講啦，我諗指數納入啲咩，跟住去追呢種方法啦，就未必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價值，或者講緊未必係你短炒去考慮嘅因素上面。我諗大趨勢講緊關於中國以硬科技為，呢個亦都其實留意翻唔係中國市場啦，甚至睇美股上面啦，都係講緊一啲用硬件嘅公司整體個表現上面係相對比較強。呢個係喺過去呢年初至今一直反映緊。但如果你睇極短線啦，嚟翻以好似美股市場為例啦，有好多軟件股啦，近期嚟講都有個明顯突圍而出嘅狀況喺度。咁所以我覺得投資者分清楚短炒同中長線。我想從長線角度上面睇啦，硬件啊、硬科技嗰個重要性咧係越嚟越大嘅，特別考慮到喺現階段 AI 個行業仍然係處於個基礎建設增長範圍入邊。咁但係長遠嚟講，我覺得硬件同軟件上面咧都各自有各自嘅優勢嘅。
1: 咁我哋都讲埋环球股市啊，八月份嘅表现啦，不如先讲日韩股啦。咁日韩股咧，八月份都出现回稳，韩股嗰度咧，今日咧低开高走啦，早段最多曾经系跌超过3.5%，全日埋单嚟计咧，升大约0.5%，而成个月咧，八月份就升超过3%，日股亦都升3%啊。日韩股市算唔算话短线嚟计都叫做企稳翻咧？
0: 整體仍然個表現係有回穩跡象嘅，我諗特別市場對於去槓桿啊，或者啲過度槓桿嘅行為上面係略微轉定咗，亦都見到呢個月啦，無論韓國股市又好，或者相關存儲嘅行業上面啦，整體走勢係有個轉定跡象。咁但係你話講緊係咪講緊可以馬上重拾翻個升勢或者炒作上面啦？呢個就完全兩回事啦。我諗講緊如果特別其實。主要集中在個存儲行業的討論上面，現在市場上面對存儲行業有很兩極端的看法，有一些就覺得是有個周期股的因素，有一些也都覺得隨著一些好像 HBM 一些高端記憶體的出現上面，一些周期性因素會略為消除，我想市場是會有一個爭議性在這裡。所以我覺得對於一般投資者來說，可能會相對比較難理解市場怎樣去爭議這些是不是周期股，投資者最好就問自己你熟不熟悉這些股份，或者你是不是視為它是一些周期股。 股，如果佢哋涉及係一啲周期股嘅因素上面啦，咁其實即使佢哋近期回穩緊啦，咁如果你睇翻個走勢上面啦，都係一啲急跌後回穩嘅狀況，咁就冇乜太大指標性嘅。
1: 嗯，咁外電咧就佢報道啊，統計翻啦，亦都引述翻一啲咧韓國嘅散户咧就講，因為事關咧八月份咧佢哋有一個新嘅規定咧，都被視為咧話幾辣下喎。

0: 就是散户如果你要再买啲杠杆型嘅 ETF 交易嘅话咧，你参与之前你要先参与咧个为期5日嘅模拟交易课程、哦。咁、有啲散户就觉得好麻烦啊，咁亦都系好难，即系唔系话咁容易去走去上得到嘅。嗱，官方嘅数字咧就冇讲到呢个程式到底推出以嚟咧有几多人下载啊试用啦。但据咧外电统计嘅话咧，有可能其实三星电子啊、SK 海力士啊佢哋嘅杠杆型 ETF 交易额咧，比起六月份嘅高峰嘅时候咧，已经系急跌得好紧要啊！只系六月嘅4%左右，甚至乎成个八月咧，那个会录得资金嘅流出添。系咪反映翻咧，即系韩国政府喺八月份做嘅嗰啲嘅措施咧，都真系开始收效啦？市场个风险情绪咧，系有回复翻理性啲啊？
1: 除了韓日股之外，其實嚟翻市場上面對於傳統板塊的睇法都冇之前咁瘋狂，哇！或者一面倒咁正面，包括之前講一啲關於傳統係咪週期行業啦嘅爭議性睇法，現階段係充分反映喺個市場上面。咁所以做翻一啲投資者教育啦，有陣時個板塊升跌啦，當然同資金流一定有關係嘅，有人買先至會升，有人沽亦都會跌。咁但係你話實際上好多時候個長遠最終狀況啦，其實都係跟個基本面去行。即係簡單啲咁講，其實最主要市場現階段都係消化緊，究竟呢啲存儲股啦，譬如你表面上面睇海力士啊、三星嗰啲個市盈率好低，咁但係究竟佢有冇周期性因素？會唔會講緊現階段個盈利能力，一旦未來轉差會出現啲虧損狀況咧？幾低 P/E 現階段都冇參考指標，這個就係講緊嗰個周期性因素喺度。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嚟講啦，現階段我諗市場就唔係再睇講緊會唔會去杠杆啊，係咪單純資金流嗰一方面啦，特別講緊關於存儲行業嘅股份啦。其實你睇翻美股啦、日股啦、韓股上面啦，走勢都係大同小異嘅啫。我諗市場現階段係會消化緊啦，或者係判斷緊究竟佢哋個周期性元素係點啦。
0: 咁但我亦都有计一计啦，即係去望返啦成个八月份其他嘅股市，咁有啲当然呢而家未收市仲喺度 trade 緊啦，甚至乎美股都未开市啦，唔能够真係准确地帮佢八月埋单啦，但都有一个大概嘅画面可以睇得到，好似同两个数字呢都几有关系，好多嘅地方嘅股市呢今个月呢升啦，升嘅幅度都係呢3-4咁样喎。上证指数已经係收咗牢㗎啦，八月份嘅收咗牢之后八月份升咗4%，继续都是在4000点的附近，略低于4000点。至于话德国股市近期都有一个创新高的形势出现，八月就可能升大约3%左右，道指就应该就会连升5个月的升幅，大约2%。标普500指数就升幅暂时是大约3%，纳指就升大约4%。是不是环球的股市在八月份都好像表现普遍来讲都大家不是说相去甚远，没有说哪个特别标青？
1: 如果特別八月份，其實八月份個環球股市咧係承接翻七月份個整體表現嘅啫。特別講緊港股就係七月份升得多，所以有個喘頂狀況。同樣地，你調翻轉韓國、日本啦，或者美股上面啦，好多時候都係講緊承接翻喺上個月七月份回調嗰段時間，跟住大家對於特別存儲板塊啊，好多 AI 芯片上面啦，略為有翻個估值修正喺度。咁但係如果你輪升市嘅領航股啦，簡單啲，你跟隨住指數，譬如以翻好似標普啊，或者道指破頂等等，去留意翻啲升市公司啦，的確未必係 AI 以外嘅相關股份，可能嚟自一啲傳統行業，譬如美股上面好似 3M 等等呢啲股份上面係不斷咁破緊頂。咁所以我覺得市場雖然個走勢上面大同小異啦，但係個炒作邏輯啦，的確講緊同4、5、6月份淨係集中講緊 AI 基礎建設上面啦，有個好大嘅分別喺度。咁其實歸根究底個原因都係講緊全球經濟狀況現階段唔差嘅，只不過喺個 K 型經濟下啦，之前市場就係過分地偏好翻一啲嘅 AI 基礎建設。現階段啲資金就係大 diversify 翻，即係簡單啲，佢哋去留去唔同類型嘅板塊上面。我諗對於投資者嚟講咧，最重要去留意翻啦，就是、每個地區個估值水平究竟屬唔屬於吸引，究竟佢哋個盈利能力對比現階段個估值嚟講啦，能唔能夠支持到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嘅因素。
0: 但係環球股市，你覺得九月份應該邊度會係表現得比較好啲啊？
1: 我覺得大同小異，唔會暫時嚟講好難講話邊個特別標青，特別大家都係。這個譬如美國究竟九月份加不加息呢，究竟你今天來加息點，這個對全球股市來說都是大同小異狀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純粹從九月份那個預測上面看，我覺得特別在上即九月的頭一兩個禮拜上面，可能投資者保住個比較審慎一點，觀察一下最新狀況的表現是怎樣，這樣才會比較好。記住講緊現階段連聯儲局主席都不敢做一些前瞻性言論的情況下，你投資者現階段只是冒冒然再去做一 啲前瞻性議論啦，好容易俾人做一buy入buy，咁所以我都唔建議大家睇得太短先。咁但係長線嚟講啦，我覺得美股又好啦，外圍股市又好，或者港股上面都好啦，以考慮到目前個估值水平或者人工智能個發展上面啦，都唔需要睇得太負面嘅。
0: 嗯，係啊，咁同埋都可能咧，環球股市話大家都仲係等緊啲利率啊，九月份咧都係比較多嘅央行咧係集中咁樣一齊公布啊，咁啊聯儲局就喺月中，但係月底都仲有好多間，今個禮拜亦都有咧新西蘭同埋加拿大嘅。今日咧同阿易方達香港高級策略師譚志樂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你啊，阿盧。頭先咧我哋有提過啲有冇話相關板塊嘅股份你有持有㗎
1: ？OK， 冇問題，都冇持有㗎。
0: 好啊，唔該曬。咁啊，譚志樂嘅分析就到呢度啊。咁今日咧一桶金嘅時間亦都差唔多㗎啦。轉頭6:09嘅時候會有財經新思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现在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会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李凤莹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的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下午的6点1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且就是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的外围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明日的下午至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住它的动向和香港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香港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记住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的订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3: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4仙；智普1,195元，升咗105元。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控股453元跌2.2 ，Minimax 349元升咗48.6，南方恒生科技4.53.2升1仙，美团78.9升4，建设银行9.5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升1.2，中国平安56.5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咗93点。港金报41,4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88美元，卖出4,441.6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而家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因为水管维修工程而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咧，都已经重开翻，同时车辆就可以重新转。去右转去君怡峰啦，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收费广场一段啦，而家就车多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鸡岭梅旋处。跟住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6:4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未来无限，
6: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7: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头盔
8: 可以將公有生理嘅指數個人嘅特徵攞到落嚟，推算到佢對熱壓力嘅反應係點嘅。
9: 星期六朝早9点，
10: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9: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11: 平等機會委員會通過執行反歧視條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會因為性別、婚姻狀況、懷孕、餵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

0: 8211。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 近年超市旅游成为新兴的旅游趋势，有调查显示，全球三成半的游客计划下一次旅行要行当地的超市。有分析说，超市能够反映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亦都提供到平价又贴地的文化体验，加上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令到超市变成热门的旅游景点。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十万八千里。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2: 言论自由，其他本色。
0: 言不尽，风不息。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0: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0: 星期一的下午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今天我们都要讲一些跟动物相关的议题。随着有两宗是涉及到狗袭击另一只的细狗，以及 是狗袭击人的事件之后，就引起了社会关注一些大型犬只会不会带来一些可能是潜在风险的问题。其实呢，渔护处呢就喺寻日啦，同埋呢嚟緊啦，亦都会喺一啲大众即係放狗嘅熱点啦，就去巡查嘅。咁睇下呢，大家有冇呢係依足法例用绳啦去牵引大型嘅狗隻啦。咁不过呢，与此同时啦，亦都有两隻嘅狗呢係因为俾人话怀疑佢係属于一啲嘅格斗犬隻嘅品种。咁所以咧就俾渔护处咧带走去调查嘅。
1: 系啊，咁其实咧，而家咧香港有唔少嘅即系获登记嘅狗咧，都系被识别为唐狗嘅混种犬只啦。咁我都听到身边咧有啲朋友，佢哋话佢哋社区呢几日咧都多咗一啲即系投诉嘅例子。咁可能因为咧嗰啲狗本身嘅外形啊，系有啲似即系渔护处近来即系再三去通知大家，就系话有几种狗系香港系唔可以养嘅，系属于格斗犬嘅。譬如咧，佢哋可能个样系比较个头大啲啊，或者啲眼分得开啲啊，肌肉发达等等咧，有啲狗个样咧，即系可能一般人睇落，咦，可好似有啲似即系比特大牛狗啊。彼得大學梗，咁於是就去咗投訴啦。咁但係呢度呢都牽涉咗幾個嘅問題嘅，包括就係、是、即係究竟點樣去判定嗰個狗嘅品種呢，咁究竟即係用目測係咪一個即係準確嘅方法啦。咁第二呢就係頭先我哋講呢，好多狗都有混種嘅，即係尤其是唐狗。咁究竟有幾多個百分比係屬於一個鬥牛狗嘅血統，格鬥狗嘅血統呢先至叫做危險嘅狗隻係唔可以養嘅呢。咁呢度呢即係都引起了不少疑虑，亦都包括就是渔护处接了投诉之后，究竟那个后续那个跟进工作是怎样呢，譬如绝育是不是一个即是合理的方法啦等等。这里都引起了不少疑虑的。当然我们最不想见到的情况就是会即是多了人会弃养即是现在已经有的狗隻啦，都希望即是政府会有一个的澄清，就是令到大家更加清楚那个饲养那个的准则究竟是怎样。
0: 刚才提到呢就分别是有两只狗呢是最近被渔护处带回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调查的。一只呢就是在个餐厅那里就被人带走了啦。另外一只呢就是上门带走了的。在餐厅带走了那只狗呢，事后就渔护处都有将它给回个狗主，不过呢就要求个狗主呢将它是绝育的。而另外一隻嘅狗啦，咁就係屬於喺上門帶走嘅狗啦。咁到而家為止咧，都應該仲係喺漁護處嗰度咧，就有待調查嘅。其實咧，而家如果根據翻香港嘅法例啦，有四隻狗嘅品種咧，就視之為咧依個格鬥犬嘅，包括咗比特鬥牛梗啦、阿根廷道告狗啦、日本土著犬啦、巴西菲拉狗啦，同埋呢四个品种嘅混种狗啦，都系属于咧格斗犬要。

0: 受到相關的管制，包括了必須是要領牌和必須是需要絕育。但是正如剛才林鄭所說，就是譬如如果我們說混種，究竟混了百分之幾的格鬥犬的血統，就會視之為呢，即是它都真的屬於一個即是要管制的格鬥犬呢。另一方面呢，亦都看到有一些這樣的意見的，就是說現在漁護處它收到一些嘅懷疑嘅投訴，咁就可能上咗去咧，帶走咗只狗咧，翻去再做進一步嘅一啲嘅調查咁樣啦。咁同埋要觀察嗰只狗嘅性情啦。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嘅意見就話呢，這個同本身嗰個嘅程序係咪調轉咗咧？係唔係本身應該要由獸醫或者其他嘅專家嚟到評定咗嗰只狗啊，究竟係咪符合咗格鬥犬隻嘅法定定義？然之後咧，就先至將佢睇下佢究竟有冇依足法例做足絕育啊，而唔係咧就係有懷疑，即係喺未評估之前就將佢視為格鬥狗咧，並加以拘留咧。
1: 咁同埋咧就係頭先啊陳燕明提到咧，嗰只八歲嘅狗咧，即係巴庫咧，即係俾人帶走嘅時候咧，其實咧漁護處喺星期六咧，即係29號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回覆嘅，咁亦都咧第一次利用括號咧補充彼得鬥牛梗嘅常見品種啦。咁後邊有幾種啊，即係包括美國彼得鬥牛梗啦、美國斯塔福郡梗啦，同埋美國惡霸犬。咁但係咧，究竟呢三種咧，佢哋係屬於獨立品種啊，定其實係佢哋都係屬於鬥牛梗嘅其中一個品種咧？咁呢度咧，一陣間我都會同專家去傾下，究竟咧嗰、那個分類上面啊，係有冇一個即係可以討論嘅地方咧？咁另外咧，近排大家都仲會即係關心一個連帶問題咧，就係、是、之前咧即係元朗嗰、那個大狗咬死小狗事件咧，咁嗰只大狗咧拉里咧，其實都仲喺漁護處嘅動物管理中心嘅。咁近排社會上面輿論亦都仲係關心緊啦。咁究竟嗰只狗係咪會被人道處理咧？咁樣，因為我哋一般咧所講人道處理嘅狀況咧，即係通常都係嗰只狗性格欠佳啦，或者佢兇猛啦，或者就係佢長期都冇人願意去領養，
0: 又或者佢冇生活質素啦，譬如俾人斬咗手腳咁啊。
1: 係啦，咁但係譬如呢個情況係狗咬狗，即係狗襲擊其他動物，又需唔需要係用人道毀滅嘅情況去處理佢咧？咁樣呢個都值得去討論嘅。
0: 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呢個議題咧，你自己有啲乜嘢聽嘅睇法咧？特別就係即係而家多咗人咧關注呢啲大型犬隻會唔會帶嚟潛在危險嘅時候，咁啊會唔會亦都令到啲狗主啊帶佢哋出街都有啲憂慮咧？又或者其他嘅市民啊，又有冇其他嘅意見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1872311。
2: 行山荡失路，指南针可以救你一程。
3: 喺职场行到荡失路，靠方向感可以救你一程。
2: 转行、
4: 转工、
2: 转岗位。
3: 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有职场发挥。
3: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个职场指南针，助你找啱方向再出发。
2: 收听职场发挥，
3: 同你一起校准方向。
6: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7: 哟，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8: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10: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1: 1872311，
12: 自由风，自由风，
13: 自由风，自由风。
0: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请嚟一位兽医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兽医黎昌生，黎昌生你好。
14: 你好，
0: 你好，黎昌生，首先第一样想请教一下咧，究竟咧，你哋点样去判别咧一只狗嘅品种嘅？特别系即系发牌嘅时候啦，兽医都要先判别佢嗰个品种，然之后就写落去嗰个牌照入边啦。到底系怎睇佢外形去到判断啦，定系点样嘅咧？
4: 其實一般即係你唔好講話鬥狗呢個情況啦，其實全部呢九隻都係用少少 common sense 去判斷嘅。有啲品種就好明顯嘅，因為佢身形啊，同埋個樣係即係 100% 你估到佢係乜嘢啦。不過好明顯，市面上有好多狗隻喺香港又好，或狗隻喺澳洲又好，全部只係有啲混種嘅狗咧，係唔多唔少都係估嘅。譬如香港嘅唐狗，其實就混咗好多唔同嘅品種，基本上你分唔到佢原本嗰個品種嘅。又好似咁樣，你有十八個樣跟樣企。
0: 係啊，唔好意思啊，黎昌生，唔係太個線路接得唔係太清晰。你頭先講到唐狗就混咗好多個品種，基本上就分唔到佢邊一隻先係主品種。咁跟住咧？
4: 系啦，咁样就好似即系人咁样，你可能个样似爸爸，有时似妈妈，都唔表示佢系，或者你可能无端端跳咗一代，你系之前个公公个样，其实咧佢个样系点样，你都唔系即系一只混种咗嘅狗，你其实好难用个样去判断佢品种嘅。
0: 咁系咪即系如果要准确地判断佢嗰个品种嘅话咧，就可能要透过 DNA 或者血液检测噶啦？
4: 系啦，啱啦。不過就關乎今次呢件事咧，其實就我認為執着佢品種係因為佢嗱幾樣嘢啦，有兩邊睇都係嘅。你執着佢品種，一個品種唔表示只狗係一定危險或者惡啦。好明顯佢有啲鬥狗嘅，即係 100% 鬥狗個樣，佢同嗰只即係嗰個鬥狗嘅品種嘅樣係一模一樣咁啊，嗰啲就唔係可疑啦，嗰啲擺到明啦。不過你話混種咗嘅唐狗啊，或者咩有少似嗰啲狗咧？就絕對唔足夠證據話佢係嗰隻品種啦。你話佢有可疑都可以拗啦。咁我認為又係咩狗都好，都要應該個別嘅 case 去應付嗰隻狗嘅之前嘅咬人嘅歷史啊，佢嘅性情係應該點啊，就應該有啲客觀嘅標準咁啊。我做即係獸醫，我可以即係我自己日日都會做一個你可以話即係基本嘅標便嘅判斷啦，因為。唔好話呢啲品種任何狗都可以咬人，所以我哋做診所嘅，我哋都會有自己嘅專業嘅 sense 去知道呢只狗可能會咬人或者唔咬人，或者同個客人溝通地就稍後知道佢會咬人咁樣啦。不過咧就即係要即係唔可以就話個品種係呢樣嘢一定係 100% 所以應該個別 case 啦，佢睇翻嗰只。即係啱啱被人拉走嗰只狗係咪真惡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相反都係真喎，淹咗唔表示佢唔會惡嘅、哦，所以漁農署個規管話嗰、那個例係即係啲鬥狗啊，直情光明正大係只鬥狗都要淹，淹咗唔表示只狗冇危險嘅，係咪？依個都係一樣咁緊要啦，就唔係即係客觀講。
0: 咁我想問埋就係話，比特鬥牛梗咧，而家佢哋話常見品種包括咗美國比特鬥牛梗啦、美國斯特福郡梗啦，同埋美國惡霸犬。其實呢三種咧，究竟係咪真係屬於比特鬥牛梗嘅家族，定係屬於一個獨立嘅品種嚟嘅咧？
4: 佢都獨立嘅品種嚟嘅，佢哋係即係一個品種，我哋叫 pure bred， 即係其實係如果一代可以傳一代，個樣唔會變咧，咁佢叫 pure bred。咁你頭先講嗰三種品種都係 pure bred 嚟嘅，佢哋會下一代似翻媽咪爹哋咁樣嘅，所以係唔同嘅品種嚟嘅，基本上。不過好明顯係有關啦，好多即係一般嘅品種都係同過往啲品種有關嘅，所以我哋全部啲狗都係一個狼嘅自生，咁就有 chihuahua 有大狗，不過全部都係一種，所以有關係，不過係唔同嘅品種嚟嘅嗰啲。
1: 从狗主的角度呢，我想他都会担心一个情况，就是因为现在渔护署的网页的资料呢，就有四种是属于危险狗只规例规管的格斗狗啦。咁亦都包埋呢这四个品种的混种狗只。咁可能有些狗主就会想啊，其实我家里养紧那只是不是都是属于这四种危险狗只的混种狗呢？这个情况可以他们怎样去处理，同埋究竟那个即是怎样去判定那只狗是不是属于这四个品种的混种犬？
4: 我谂即系而家我知道渔农处就即系好明显佢样貌系一个方法啦。不过就佢哋都有做 DNA 嘅测验啦，好似之前嗰啲狗都话有做呢啲。不过咧都唔应该用，即系系又点咧？所以我认为应该有可疑嘅情况底下，即系只狗个样可能一个可疑啦。即系头先讲唔表示佢真系危险啦。另外一样嘢就可能只狗嘅行为系恐怖嘅，不过佢样又唔似嘅。
1: 嗯，
4: 咁我认为呢啲都足够系制造一个 可以嘅情況，咁啊應該就係有即係漁農處啊，應該有透明度話、啊，如果係呢個情況，我哋會點樣做？因為而家個即係以我所知，個人嗰個特別做個狗主嗰種焦慮咧，係因為啊死啦，只狗俾人擔走咗，不過就即係唔係好透明，話佢哋會做乜嘢。

0: under 咩標準會做乜嘢，咁啊幾時會攞翻只狗，或者唔攞翻只狗，唔攞翻又點咧？所以我感覺呢啲要清楚少少，俾受影響嘅市民知道咯，就唔使，即係如果清楚嘅，咁就應該冇咩問題嘅。
1: 嗯，同埋咧，头先我哋提到咧，即系近日咧都多咗市民投诉，可能屋企附近嗰啲狗只啊，究竟系咪属于一啲危险嘅狗种啦？咁就早前咧，我哋都提到巴库嗰单啦，即系其中一只狗咧，就系即系接获市民投诉之后咧，其实渔护署就派员上门带走咗嗰只狗嘅。咁其中一个即系渔护署用嘅一个判定嘅方法就系目测啦。咁我都想问下目测咧，系咪一个即系一个常见或者国际上都会用嘅一个初步检定方法嚟？
0: 系啦，你都冇办法噶啦。其实你开头唯一样嘢你可以做就用目测嘅啫。不过目测咧就我就认为冇话目测，就其实有如果你验咗 DNA， 佢有嗰啲斗犬唔知几多 percent 咁样啦，咁样等唔等于一个问题都成为问题嘅，系、咪？所以你唔可能知目测嘅 DNA 都会制造，即系唔系一定紧要嘅结果嘅。所以我认为系开头系目测。咁我認為目測咧就唔止係個坦白講要用少 common sense 啊，目測唔止係佢樣啦，加埋你要睇下只狗嘅性情係乜嘢，因為有時好明顯只狗係 friendly 嘅，咁你擔走人隻狗做乜？係咪？所以我感覺即係好明顯嗰、去漁農處嗰啲員去人員去判斷呢樣嘢喺個 field 嗰度應該有清楚嘅指引。系咩嘢等于危险？咩等于危险？唔系就咁样貌啊！真系要睇下只狗嗰个实践行为系乜嘢添咯。所以冇咩原因攞走人哋只狗，因为你可以佢个样而原来只狗咧就系摆到明，即系用任何即系养狗识养即系识判断狗嘅行为嘅人知道呢只狗好明显 friendly 啦，过嚟摆晒尾舐你咁样。所以我感觉即系唔可以用斋一个标准去衡量一样嘢。不过如果個人員係冇咁嘅 training 嘅，咁要帶去一個即係翻去漁農處去觀察嘅，咁之後個即係個受害嗰個主人應該要知道啊，你哋會做乜嘢咁樣咯。咁樣就好明顯係去到個 facility 就有頭先講有用 DNA 有個專業獸醫或者 behaviorist 嗰人唔係一定要係獸醫嘅，佢有 training 嘅人去判斷客觀地呢個狗係咪真係危險去打算怎样做啊。
2: 黎昌生，我想问呢，你刚才都好强调啦，要判断那只狗隻的性情啦。咁但是呢，当那只狗被带去渔护处去到再判断性情的时候呢，因为只狗就离开了去熟悉的主人嘛。咁可能同其他人去相处。咁而如果呢，而家如果根据返即係其他嘅一啲嘅资料呢，譬如一啲嘅可能流浪动物啊等等呢，通常渔护处就係大概会用四日嘅时间呢去判断佢个性情嘅。其实呢个究竟足唔足以去判断嗰只狗嘅性格咧？尤其是如果我哋将佢系由个主人身边去带走嘅时候，譬如一般渔护处会用几多日去判断佢嗰个性格噶
0: ？OK， 嗱，我见到呢度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咧就系、要记得一样嘢啦，就系、如果你拎走咗只狗，瞓佢屋企嘅环境、新主人嘅环境，去一个好大焦慮的環境啦，陌生的環境，其實隻狗咧，一般狗都可能性情都變嘅，所以呢個會製造一個矛盾喺嗰度啦。所以嗰、那個專業判斷員咧，應該要 take 呢個可能性into account啦，即係唔可以因為個情況變咗啦、所以呢個要判斷，特別如果你要做一個好決絕嘅 decision， 話呢隻狗要人道毀滅啊，或者啲冇得翻轉頭嘅嘢啦，係啦，咁啊，你話。头先你
2: 流浪动物用四日去判断佢性情，其实系咪得嘅咧？
0: 嗱，佢渔农处，你同我讲话四日咁啦，就因为我唔系渔农处，我唔知佢摆真系要摆几多日啦。不过咧，就你唔可以用日即系摆几耐去判断，你要话俾我知嗰四日佢做乜嘢去判断啊？都应该有一个 checklist of 行为嘅 test。去判斷就唔係四日擺佢籠，只狗又驚喺個落頭咁啊！第四日經過都話佢驚，咁呢個梗係唔 足夠，唔足夠，唔客觀，唔公平啦。
2: 係好，
1: 嗯。另外，你提到人道毀滅咧，咁即係而家即係社會上面都亦都仲有人關心緊元朗，即係上個月今個月17日啦，即係大狗咬死細狗個事件入邊嗰只大狗拉尼咧，而家就仲未決定係咪會人道處理嘅。咁而家已知咧有一啲人道處理嘅準則啦，即係譬如健康狀況欠佳啊，生活質素差。

0: 呢啲会系啦，咁但系今次呢个情况系狗咬死其他狗，咁呢个情况应该点样去判断佢需唔需要人道处理呢？
1: 哇！即系你咁啊，好明显，如即系一只狗咬第二只狗，咁好明显啊，你可以制造一个情况唔俾只狗接触其他狗嘅。
0: 嗯
1: ，from 一个即系系咪即系同咬死人嗰只狗好大分别啦吓？你问我，所以呢个问题就系下搵唔搵到下一手去肯做呢样嘢，而下一手系咪真系老啊？所以我感觉就唔系一定人道毁灭嘅，不过即系从另外嘅角度睇，记得即系policy 一回事啦吓，政策一回事，不过资源都系一个问题。
2: 好多谢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正系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受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

0: 影像、衛星和水文數據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預警信息，正是積極協助滯留的尼泊爾公民盡快返回尼泊爾。他又說，截至昨日中午，在尼泊爾再區取得聯繫的中方人員已經全部得到妥善轉移安置，處於安全狀態。廉署聯同警方和競委會打擊一個樓宇維修貪污圍標集團，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27個屋苑和大廈，工程合約初步估計總值近5億元。廉署早前接獲投訴，發現一間工程承辦商懷疑透過貪污賄賂獲取樓宇大維修合約的大維修工程。廉署說，那個工程承辦商涉嫌行賄工程顧問和部分業主立案法團成員，以取得大維修合約，包括在標書評估報告之中隱瞞定罪記錄，將大維修工程項目分拆，以便繞過需經由業主批核的程序。廉署亦都懷疑涉案的註冊檢驗人員沒有履行職責，並且已經將有關事宜轉介屋宇署跟進。競委會的行動涉及全港23個屋苑和大廈的維修工程項目，初步估計涉案合約總值大約3億港元。部分工程的招標早在競委會介入之前已經被推翻，部分就已經開展或者完成。競委會正是陸續聯絡涉案樓宇的持份者。社署呼籲市民提高警覺，避免開啟或者回覆載有偽冒社署虛假網站的電郵或者短信，或者向有關虛假網站提供個人資料。署方說，有關虛假網站企圖誘騙市民點擊網站內的不明連結，以盜取市民的個人資料。社署強調，與相關網站沒有任何關係，並且已經將事件交警方跟進。任何市民若果曾經向那個網站提供資料，應該與警方聯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亦都曾经有意外噶。咁现时啦，主要就系深井至到丁九交汇处一段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基堤道的坏车都离开咗，呢一段交通是畅顺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反方向花园道上行啦，近住花园台都系车多噶，龙尾就排翻到去缆车总站。喺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龍山車多，龍尾去到瀝源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繁忙，龍尾去到柏麗廣場；再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騎術學校；清泉路去荃青交匯處方向慢車，龍尾去到海濱花園。 另外就係電車嘅消息啦，因為緊急維修嘅關係

0: 現時石塘咀總站是臨時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3號幹線7號碼頭去荃灣、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冷氣較高2度，每個月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和我的嘉賓朋友在變局中找機遇，在挑戰中求轉變。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4: 港台電視32廣播道會客室歡迎光臨，得閒上來和我喝杯咖啡。
5: 歷史豪傑擺脫戰火國殇，港台電視31國劇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言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9: 继续回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继续同阿林志恩咧倾一倾咧关于动物福利嘅问题。不过呢个时间我哋都请嚟咧另外一位嘉宾同我哋一齐讨论下，有立法会议员陈海欣喺度嘅。陈海欣你好。
10: Hello， 陈燕平。Hello， 林志恩，各位听众大家好。
9: 你好，你好。首先我想问啊，针对咧嗰只狗咧阿巴库嗰个案啦，咁见到咧有一啲就嘅意见就话，即系你喺未确定嗰只狗究竟系咪属于受管制嘅狗只咧，你就带佢走咧。咁其实呢个会唔会喺个程序上系有值得商榷嘅地方？你点睇咧？
10: 首先第一樣咧，我諗要了解翻件事啦，因為咧據我嘅了解咧，就係當漁護署收到一個嘅通知，話懷疑嚇有呢個格鬥狗隻。如果再喺處方嘅立場，而亦都係我哋關注公共安全嘅立場咧，我哋都要去釐清究竟嗰隻係咪一隻格鬥狗嘅。所以如果你收到呢一個嘅信息咧，漁護署係有責任係去跟進嘅。如果佢冇跟進，或者咁啱就係呢一隻狗，又可能即係或者其他舉報嘅狗啦，傷到人嘅話，我哋調翻轉就會問：咦，點解漁護署咩都唔做咧？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咧，處方收到一個嘅舉報，甚至可能有個相嚇，真係懷疑係格鬥狗啦。其實佢，我諗咧喺呢個事件上面咧，我哋一定要了解清楚。首先，第一我就冇喺唔知道佢同個狗主之間嘅聯絡啦。但係我從處方嘅聯絡咧，佢就係得到狗主嘅同意咧，先帶走只狗。即係我希望就係大家都願意係去合作去調查，而唔係話啊係咪有任何人或者懷疑我就咁上門就攞走你只狗咧？咁我諗應該唔會係咁嘅情況，因為亦都係得到狗主嗰個嘅同意。好啦，你懷疑佢一隻狗啦，其實你喺現場又真係做唔到啲乜嘢嘅，你都要帶到去翻政府裏面嘅動物管理中心啦，交由俾專家嘅專家係咩咧？就係獸醫專家。咁可能唔係一個獸醫專家，係佢哋嘅獸醫嘅團隊。咁要憑佢嘅特徵啦、佢嘅外表啦，係去判斷佢係咪一隻格鬥狗。除咗呢一樣之外咧，其實唔係就咁攞咗翻去咧。就係就咁睇個外表嘅，有

0: 幾樣嘢呢係需要再核實嘅。第一，如果佢真係一隻格鬥狗，喺個法例上，首先第一樣係違法先啦。我哋係2000年已經有一條法例，而家係2026年，正常一隻狗嘅壽命，我諗大家都知啦。我諗都要調查究竟喺邊度嚟，有冇違法嘅進口啦，有冇非法嘅繁殖啦。第二啦，就係佢有冇絕育，因為如果係一隻格鬥狗嘅話咧，根據個法例，佢係要需要絕育嘅。咁我諗各位就唔好諗到，即係可能擔心，哎呀會唔會攞走咗隻狗之後就會將佢做啲咩人道嘅處理啊，或者會傷害到佢啊？因為其實咧呢一樣，因為有狗主嘅，大家要知道，只要有狗主喺度咧，政府方面咧係一定會尊重翻狗主嗰、那個佢有擁有個權啦。咁所以咧，佢帶到翻去動物管理中心咧，我了解咗，佢哋仲要做一個性格嘅，睇下呢只狗仔有冇一個可能係比較兇惡啊，或者佢個性格係點樣，
1: 然之後先至去到做一啲嘅判定嘅功夫啦。不過陳海欣啊，我亦都好想即係好快地去問一問咧。咁因為本身咧，如果根據法例公告咧，就有四種嘅犬隻同埋四個品種嘅呢混種狗啦，先至係屬於格鬥犬。咁但係處方咧喺回覆傳媒查詢嘅時候，就在比特斗牛梗入面又加多了三隻的犬种，而那三隻犬种在有一些的兽医的业界的人士就觉得其实它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犬种，未必应该将它混入去比特斗牛梗，你又怎么看？
0: 但系我想头先嗰度都补充少少先，只狗咧喺动物管理中心咧，我都专登问过渔护处嘅，佢都系可以容许吓狗只嘅主人咧去探访佢嘅。咁所以如果佢核实咗系佢个性格系 OK 啦，佢亦都绝育咗咧，系会归还翻只狗咧俾狗主嘅。咁所以呢个大家要了解。至于咧头先讲紧咧个比特斗牛梗啦，同埋呢个阿根廷呢一个道告狗啦，日本土作犬同埋巴西菲拉狗咧，嗱首先第一样咧，我谂大家要搞清楚，比特斗牛梗咧唔系一隻嘅种嚟嘅，佢系一个咧统称嚟嘅，佢系一个普及名字嚟嘅，即系等于我哋话长毛狗，其实长毛狗有好多只狗种都系叫长毛狗嘅，佢都系有长毛嘅特征，佢系叫比特斗牛梗，但系有好多只狗嘅狗类咧都系属于比特斗牛梗嘅类别嚟嘅。嗱，咁呢一個咧，我自己覺得啦嚇，我亦都有留意到咧，有啲獸醫係去爭拗嘅。咁但我自己覺得呢啲咧，真係留翻俾專業嘅人士啦。即係譬如我同你，究竟佢形容，喂，究竟呢一隻狗呢個乜乜名係咪屬於比特斗牛梗嘅家族啊？呢一隻乜乜狗係又係唔係屬於呢一個其他嘅格鬥狗啊？我諗呢一個咧，獸醫嘅專業啦嚇，我都希望佢哋真係如果有唔清晰咧。要睇翻漁護署或者我自己就咁上網睇，都睇到比特斗牛梗普遍咧係包括咗邊幾款狗嘅。而家漁護署寫出嚟嗰幾個名咧，唔係我哋自己獨有將佢擺咗做比特斗牛梗嘅。其實只要上去一查咧，都知道。但係我始終唔係呢一個狗隻嘅專家。咁我諗咧，佢哋懷疑究竟係咪突然間多咗三款狗定四款狗？因為比特斗牛梗純粹係一個統稱嚟嘅。仲有大家要記住。混種咗，佢只要有呢一隻嘅血統咧，香港都係唔俾嘅。咁所以如果佢係混種咗有呢一啲狗款嘅狗嘅種類嘅話咧，都係喺我哋香港嘅危險狗隻規例167D 章咧，我哋都係要有一個嚴格嘅規管。記住，我哋唔係唔俾佢養，我哋係有一個指定嘅規管，譬如頸圈啦、狗帶啦，同埋口罩嘅。咁所以我諗。在公共安全的情况下，我想呢大家都不要忘记，即是在两个礼拜前，其实可能过去26年都没有再有死亡的个案。但是好像我们有一只狗出现了，它是都是一只格斗犬，其实很多时候格斗犬的特性是可能很服从的主人的。但是如果它可能对着一些陌生的人呢，都可能会有一些攻击的性格在这里，如果不是你都不会叫它做格斗狗啦，是吗？那所以我哋都一定要抱住一个安全啦，同埋本身我哋都有呢个法例嘅。如果再次有类似呢啲嘅混种狗去伤害到人，甚至乎有致命嘅个案咧，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事故嚟。咁所以我觉得而家渔护署，譬如佢发翻通告啦，原来有啲兽医原来自己都唔知嘅。我见佢发翻信咧，系俾注册嘅兽医提醒翻佢。好啦，另外我自己觉得啦，狗主如果系担心嘅，咦，自己嘅狗仔。 個狗牌又唔係寫

0: 呢一啲格斗狗、哦，佢、又担心个样有啲似、哦，其实唔使等渔护署嘅，我觉得佢哋都可以联络翻自己嘅兽医，如果需要，其实可以自己都去做一啲嘅检测啦，
1: 再去做一啲嘅鉴定啦，吓系
0: 系啦，咁可以都保护翻自己嘅狗，同埋一定要顾住公众安全咯，都要。
1: 林姐，
2: 另外陈海英都想同你倾下，即系个社会矛盾嘅问题啦，因为其实即系宠物食肆啦，去到狗咬人。即係狗咬狗事件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少社會矛盾出現咗嘅，咁譬如一啲中意狗同埋一啲唔中意狗人士之間嘅啲對立啦，咁但係其實政府近年咧都好強調嗰、那個即係人寵共融啊、寵物友善嘅政策，你認為長遠嚟講咧呢一種嘅矛盾咧應該點樣去修復呢？
0: 呢一个矛盾呢可能喺近排，因为近日真係多咗啲狗伤人嘅事件啦。咁我諗就係第一样，就係我哋本身係有法例呢係去保护一啲我哋头先所讲嘅，我哋一啲格斗狗可能去伤人嘅时候，我哋本身係有法例㗎啦。我哋而家要睇一睇我哋法例有冇一啲唔完善嘅地方。例如譬如好似我哋讲个狗牌嗰个嘅登记制度啊，另外就係原来即係混种狗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去知道啊。如果我哋能够呢係完善到吓完善到而家我哋监管制度同埋持续一个公众教育，我哋俾人知道咧，即系其实我哋大部分啊，我哋嘅宠物狗都喺合法同安全嘅情况下嘅。首先呢样，我希望大家都要认同先。如果你话只只狗都好有危险咧，其实我哋咁样讲落去咧，都系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嘅。其实大家要谂一谂过去咧，我哋好多嘅宠物狗都喺合法同安全嘅情况下咧，系去饲养嘅。咁我哋要提翻大家就系、喂，原来大狗。我哋嘅狗帶係要點樣嘅規管？細狗我哋就算唔用狗帶，都要一個可以可控到佢嘅情況出現。咁你就見到其實呢一兩個禮拜呢，漁護署嚟緊都會有一個即係嗰個行動啊。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教育嘅方法嚟，所以我自己又覺得呢，好希望我哋狗主啊，我哋大家都務必盡責同守法，而政府呢就要做多啲即係公眾教育啦，包括市民同埋獸醫嘅提醒啦，仲有喺而家嘅譬如狗牌上面，我哋有啲乜嘢未完善，又或者格鬥狗嘅規管上可能有要需要擴大嘅，甚至乎有一啲嘅法例，譬如非法走私動物到香港嘅法例，可能個罰款唔夠嘅。我覺得呢啲呢就我哋全部去做好去，咁跟住我相信我哋仍然都係香港市民仍然都係鍾意寵物嘅，咁我諗係啱啱近期真係有呢幾單事件先會出現，咁希望個公眾信心可以提升返喎。
1: 好多謝曬陳海欣議員。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陳高士若平。今日呢個聽眾問蕭叔叔呢，影響使用我哋英文可以點樣講呢？咁佢舉個例子呢，就係、譬如你行街見到一個招牌，個招牌呢非常之核突，叫做襯色啊、字體啊，甚至佢嗰個文案呢都寫得好核突嘅咁樣。英文呢我哋有一個字呢係好值得可學嘅，就係、eyesore, E-Y-E-S-O-R-E, 一個字嚟嘅。E-Y-E-S-O-R-E 眼睛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林志恩啊，近年咧就系、香港都大力去发展咧体育产业啦。咁究竟咧有几多嘅年青人啊，愿意投身于呢一个嘅工作咧？咁就团结香港基金咧最近发表咗一项嘅关于体育嘅人才培育嘅研究报告，咁就话咧有28%嘅受访嘅中学生啦，有意喺未来咧投身体育行业，但系近半数人咧就唔清楚入行途径啦，同埋缺乏咧实践机会而却步噶。咁仲有咧就系话，佢哋受访者之中咧，仲有56%嘅受访者咧，亦都唔知道咧体育行业系涵盖运动员同埋教练以外嘅岗位，情况系点？请嚟咧团结香港基金高级研究经理麦永聪。麦永聪你好，
3: 你好，
2: 你好，麦永聪啊，似乎喺你哋嘅研究入边睇到啦，虽然大家有意咧投身体育行业，咁但系到底所谓体育行业系包括咗除咗可以做运动员啊同埋教练，仲有啲乜嘢嘢咧？佢哋系唔系太清楚？好似系咪有啲矛盾喺度咧？
3: 系冇错，因为咧我哋咧做呢一个嘅研究嘅原因咧，系希望可以建立起一个长远嘅提供俾香港体育产业嘅一个人才嘅管道啦，咁所以咧，我哋去了解呢个体育行业究竟有啲乜嘢咧，其实系好重要。咁我哋见到咧，其实正如你头先所讲啦，超过一半嘅同学咧系唔知道体育行业咧系包括好多唔同嘅职业啦。好多人嘅眼中咧，体育行业只系包括咗运动员啦、教练啦等等。但系如果我哋攞一个嘅可能系即系国际嘅体育嘅一个大型嘅赛事，譬如英超咁样计咧，我哋见到咧，无论喺球场内咧有个可能教练啦、评判啦，甚至乎咧系可以喺个场内做一啲临场分析嘅数据分析师啦，呢啲嘅岗位啦，甚至乎球场外，譬如一啲心理嘅学家啦、营养师啦、物理治疗师、体育传媒同公关，呢啲其实都系关于同呢个体育行业咧系有好大关系嘅。而我哋嘅同学仔咧未必系知道有咁阔嘅时候咧，系会影响咗佢有冇系呢个倾向或者兴趣去加入呢个体育行业嘅。
4: 我亦都见到咧，你哋嘅问卷结果咧就提到咧有27%个受访者咧就话系认为啊，关于体育学业咧系缺乏一个实践嘅机会啦。咁我知道而家大专咧有好多学科都会安排嗰啲学生去做实习嘅。咁但系据你哋所知咧，系咪除咗譬如 sports science 即系嗰啲运动科学嘅学科之外咧，其他一般学科咧嘅学生都比较少机会会接触一啲同体育行业相关嘅一啲实习岗位咧？
3: 我谂咧呢度咧可以分开做几个嘅学习嘅阶段嚟到讲啦。我谂喺大学或者大专嘅呢个阶段咧会比较好啲，因为咧实际上你报嘅课程，你读嘅 course 咧可能咧系 more 即系同你嘅职业系直接相关，所以其实我哋咧喺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沟通嘅时候，都知道譬如我哋嗰个recreation management 啊呢啲咁嘅行业咧，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嘅实习嘅机会啦。但系我哋希望咧呢、這个实习嘅机会咧可以系更早一步咧，令到喺譬如喺中学阶段咧已经可以有呢啲嘅机会俾学生。因为咧我哋呢一个嘅问卷入边咧，即系访问咗超过1000名嘅中学生啦，佢哋觉得其实好多同学仔超过一半咧都系唔知有呢一个嘅机会啦。即系就算系有兴趣去投身嘅受访者入边咧，呢啲中學生入面咧，即係得40%嘅有呢個知道相關嘅機會，咁所以我哋就見到其實咧，坊間係好少有呢啲嘅即係實踐嘅機會，無論係可能係義工啦，一啲嘅job shadowing 啦，或者係啲工作坊啦，去請一啲運動員或者業內嘅從業員去分享咧，都係少嘅。咁所以咧，我哋係提出咗希望係有一個嘅專責嘅隊伍咧，係可以為有興趣嘅學生咧去提供呢啲機會。
4: 咁你头先都提到啦，其实我哋所讲嘅即係生涯规划呢，其实好早即係可能去到有啲同学仔可能初中啊高中阶段已经会諗自己第时想做乜啦。咁但係呢喺中学阶段呢，其实可能一般嘅学生呢佢哋会接触同体育有关嘢呢，基本上都系上体育堂啦。咁但係呢一科又喺中学嚟讲唔系好重要嘅。咁喺个中学阶段呢，即係点样先可以令到啲学生其实早啲

0: 会已经意识到或者思考到，其实在体育行业都是有一个发展的机会的。
1: 明白。我想其中一个呢，怎样令到同学仔有多啲实践嘅机会呢，就是首先由那个即是兴趣去讲起啦。因为有兴趣呢，其实你先会令到你更加想去了解不同的即是知识啦，或者是去想累积多啲经验。所以我哋呢个研究入面呢，都可以都已经有讲到怎样可以增加同学仔对运动兴趣，无论是在体育堂到更加强力咁样推广呢一个游戏化运动啦，又或者系我哋呢一个嘅外展教练嘅计划，喺康文署辖下嘅学校推广计划里边，点样可以系更加sustainable 持续性咁为学生带来更加多学习一啲新兴或者小众运动嘅机会之外咧，我哋喺实践嘅机会入边咧，我哋头先正如头先讲到啦，有好多嘅组织。是可以有呢个能力去提供呢啲活动，譬如係 NGO 啦，甚至乎政府可以有即係局内一个专责队伍，点样可以去统筹呢？因为其实呢，学生係面对好多困难嘅。第一呢，就係个老师可能係好多即係工作好繁重啦，佢有资源嘅限制，有冇呢个时间呢？第二就係学生嘅数量可能喺学校入面呢唔係好多嘅，即係規唔好大嘅規模。咁所以呢呢方面去令到學校內入邊嘅老師去為呢啲學生去安排活動嗰個情況係比較即係冇咁有效率啦。第三就係當然係嗰個業界嘅參與啦。其實咧，教育局而家有一個嘅雙校合作計劃咧，係可以係用一個平台形式咧招攬到一啲嘅即係商界係提供一啲實踐嘅機會。咁但係呢一個嘅喺體育行業嘅參與度偏低，咁所以咧我哋就建議咗一個專責嘅隊伍嘅方式咧，係去令到即係 gather 咗唔同學校嘅學生，令到佢哋都可以更加方便咁樣去參與呢啲活動啦，同時咧亦都可以更加主動嘅招攬業界嘅代表咧，係提供呢啲機會。
2: 毛遠松啊，最後想問埋啦，就係香港體育學院咧，主要就係支援啲精英級別嘅運動員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可能對於體育行業發展有興趣嘅人士咧，或者修讀緊體育科嘅學生咧，佢哋未必個水平咧係去到精英級別嘅。咁點樣可以加強到對呢班學生嘅支援，同埋輔助佢哋第時投身於體育運動行業呢？
1: 明白。而家咧冇錯，HASI 即係體院咧，其實有一個嘅即係精英運動員嘅友好學校網絡咧，就係同學校咧會有一個嘅一個 commitment 啦。咁學校就會提供一啲嘅即係教學上嘅彈性嘅安排俾精英運動員。但係咧確實咧唔係每一個運動員咧，即係好少。少數少部分嘅同學仔係可以達到一個精英嘅 level， 咁所以咧，我哋就建議咧，其實政府咧係可以考慮咧，係為全港嘅中學都提供一個咁樣嘅體育嘅指引。點樣令到即係唔同嘅中學都有一個統一嘅標準，或者係俾佢哋參考，話點樣做先可以令到學生咧可以兼顧到學業同埋個體育發展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2: 好，多谢晒你啊，麦永聪啊，麻烦晒你嘅解释，唔该晒。麦永聪咧系团结香港基金嘅高级研究经理。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唔该晒林子欣。跟住咧，我哋会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对开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排到屯门河桥面。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山纪念公园，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现时龙尾在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马蹄径比较繁忙的。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开那段车多，龙尾在安定村。后些少近住丁九交汇处亦都繁忙的，龙尾去到清朗公路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嘅时候话，愿意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同跨国犯罪。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维持16人遇难，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增加至超过900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救灾同善后工作持续。习近平话，党同政府正系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等嘅工作，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天文台将会喺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比什海克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话，中方愿意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愿意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上昼乘车抵达和谐宫，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到场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其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意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他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愿意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意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中方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至于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党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的工作，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张智欣另一节报道。
2: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昨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天文台将会在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李凤莹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4: 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的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下午的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至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且就是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的外围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明日的下午至到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住它的动向和香港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香港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记住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钟慧仪报道。
5: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 揭发呢一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嘅围标集团，涉嫌喺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嘅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嘅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最新消息，天文台在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本港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而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和的士等的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在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元。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在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陈乐谦报道。
6: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嘅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1月至7月，一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在这2000多宗案件入面，99%都是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拿到账户入面的联络人和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这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表示， 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亦都因为 AI 降低犯案的门槛。
7: 而家 AI 咧，去令到生成呢一啲假网站咧，系容易咗好多。再加上咧，有一啲案件咧，如果攞咗你嘅 account 之后，可能用一啲技术嘅手段啦，譬如话声音嘅心艺啦，啲声纹啦，就去扮相关嘅亲友咧。如果你有一日收到，可能你屋企人甚至父母有一把声系同佢一模一样咧，其实你个戒心系即时降低。
6: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王长兴表示，有个案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骑劫账户之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的订金。王长兴说，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先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和身份，再进行诈骗。
8: 骗徒他从来都不会凭空去创作一个故事，他在个 WhatsApp hijacking 的个案里面，他真的做过一个搜查背景，他 tailor made 一个故事给你。
6: 警方呼吁市民不要随意点击一些连结，以免账户被骑劫。如果即时通讯软件收到一些商业付款或者亲友要求转账的信息，应该透过其他渠道，例如是打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

0: 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提供不同技術平台的流感疫苗，確保疫苗來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續性。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流感活躍程度仍然處於高水平，預料開學之後傳播或者會更嚴重，呼籲盡快接種流感疫苗。陳曉慶報導。
1: 本港自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流感活躍程度仍然處於高水平，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流感病毒株，明日就開學，衛生防護中心預計傳播或會更加嚴重，宣布新一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在9月17日展開，99%學校已經參與本季舉行的疫苗學校外展計劃，仍然有14間學校未參加，政府本年度共採購大約130萬劑，共4款3價疫苗，並擴大醫生疫苗採購先導計劃，協助合資格醫生採購30萬劑流感疫苗。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今年透過改進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確保疫苗來源可靠性和可持續性。
2: 我們希望是有多個供應商去供應一個疫苗，如果有 A 供應商會找遲的時候， B 供應商的疫苗都是補充到，所以今年儘管有供應商是會遲了少少到香港，我哋今次嘅整體上疫苗接種工作仍然可以提早喺9月17日開始。
1: 就兒童嚴重流感個案，至今累計錄得11宗，其中一人死亡。徐樂堅提醒家長，接種疫苗可以大大減低小朋友出現嚴重併發症比率。
2: 可能好多家長都會有啲猶豫啊，見到好似有小朋友啊，萬一打完針都有併發症或者有啲嚴重個案，係咪代表支針冇用咧？咁樣嚇，希望有一個信息俾到家長。就小朋友嚟講，如果你冇接種疫苗咧，你產生併發症同死亡嘅風險咧，有5倍嘅差別嘅。
1: 為方便市民接種，當局推出多項措施，包括為家長新增醫健通電子同意書，而基層醫療處嘅地區康健中心服務站接種點已經由25個增至45個。衛生署超過110間診所、29間母嬰健康院以及38間公立醫院等都會提供疫苗接種服務。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本港7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為310億元，按年升 4.5%， 連續第15個月錄得增長。政府發言人說，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預計未來一連串盛事持續帶動訪港旅客增長，為零售業帶來進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說，整體表現與對上一個月相若，受到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陳曉君報導。
3: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4.5%，系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其中网上销售占9.1%，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9.5%。按零售商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按年上升19.7%，电器和其他微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11.5%，药物和化妆品上升7.3%。至于汽车和汽车零件的销货价值就按年下跌18.2%，燃料下跌18%。经济学者袁伟基表示，暑假期间不少市民外游，一般都是零售业的淡季，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已经是理想水平。
4: 七月份呢一般来讲会细一点的，咁今次嚟講，其實就同六月份咧係相約嘅，表現係幾好噶啦，都係維持翻我哋嘅所謂零售業嘅強勁增長咯，可以叫做。因為世界盃有陣時咧，大家都知道啦，會飲下啤酒嗰啲噶嘛，咁所以你見到酒類產品咧，即係六月份只係增加咗0.9%嘅啫，但係七月份咧就增加咗12.7%嘅，佢呢個可能部分咧就係世界盃熱潮嘅帶動咯。
3: 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網上零售銷售增長比较快，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和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会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一连串盛事也都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不过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演变，政府将会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香港

0: 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粉岭高球场复核案，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环保署上诉，维持撤销批准环评报告的决定。判词指出，当局未就补充资料进一步咨询公众，属于程序不公。批准环评报告时施加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定权限。卢子清报道。
2: 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计划将其中 9.5 公顷土地用于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早前司法复核胜诉，环保署需要就环评报告重新咨询公众，环保署不服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下午颁布裁决，驳回环保署的上诉。上诉庭在判词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环评报告在缺乏足够资料下被公众查阅，所進行的諮詢就屬於不公和有缺陷，即使事後補交資料亦不能夠彌補缺陷。上訴庭認同原審法官裁定，當局未就補充資料再諮詢公眾，等同繞過公眾參與，構成不公。上訴庭亦都指出，環保署署長在批核環評報告時，未有考慮球會對補充資料作出的回應，在法律上構成極不合理。話高爾夫球會的回應是由獨立專業顧問編制，針對核心問題，而且在土託署正式提交補充資料之前已經遞交，署方有足夠時間審視。判詞強調，房屋佈局和密度的重大改變會對水文、景觀和噪音等產生連鎖影響，如果透過附加條件去批准日後需要大幅修改的項目，將會繞過公眾參與程序。而針對環保署一方在上訴時主張，即使未滿足條件，環評報告仍然屬於已獲批准，上訴庭批評有關論點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判詞又指出，涉案的環評報告在古樹、文化遺產、蝙蝠、廢物處置等範疇上都未能夠符合技術備忘錄和研究概要的要求，決定駁回環保署的上訴，環保署和土託署需要支付訟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國慶煙花匯演將會在10月1日晚上8點在維多利亞港上空發放，煙花匯演由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統籌，當局星期三將會公布有關詳情，煙花匯演的贊助機構和煙花製作公司代表將會出席。跟住會有新聞特寫環節。
3: 新聞特寫。
1: 本港近年積極推動體育產業化，團結香港基金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四分之一受訪中學生有意投身體育行業，但是不少受訪者反映不清楚入行要求和途徑。研究團隊今年2至3月以問卷訪問超過1000名來自40間中學的學生，了解青少年的入行意向和對體育產業的認知。結果顯示，大約56%受訪者不知道體育行業之中亦都有運動心理學家、數據分析員等。團隊建議政府鼓勵 M 品牌活動主辦方引入更多青少年參與元素，例如提供工作體驗等。記者盧志清訪問了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陳以樂，聽他講下調查的發現。
4: 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者有意在未來投身體育產業，但是就住個認知方面，我們都有一些進行一些調查的，我們都發現超過50%的受訪者是不知道體育行業，除了運動員和教練之外，亦都包括不同的職業種類的，譬如說串流媒體、直播、或者是可穿戴的設備和不同體育軟件的開發。同時間亦都會有營養、醫療方面，譬如說一個球隊的營養師，這些都是我們見到未來在香港可能是更加會有需求的一個情況來的。對於這些有意投身的學生來說，我想最大的一個挑戰或者是遇到的一個阻力，就是不是很知道入行的要求和途徑，還有缺乏實踐機會。而在運動員方面，我們想最大的阻滯都是兼顧學業和訓練，因為在香港這個地方，我想學業都是一個家長或者學生自己比較體重的部分，所以我們都見到其實有些學生可能未必兼顧到兩者的時候就會放棄了運動的部分，最終都是 係未能夠流入呢一個嘅體育行業入邊嘅，所以都就住呢兩方面咧，我哋都提出相關嘅政策建議嘅。
2: 咁知道你哋個調查咧都有提到咧，因為而家香港都好多體育盛事啦，都想話要求呢啲賽事主辦方咧，譬如 M 品牌，即係提供更多嘅機會。

0: 会俾啲青少年去体验啊，做下义工或者去现场观赛啦。具体可以点样提供嗰个诱因，令到呢啲赛事主办方会咁做咧？
1: 咁我哋其实基金会都提出咗即系两大嘅方案啦，可以俾社会啦或者当局啦去做一个思考啦或者参考嘅。方案一啦，就会喺现行嘅评分标准度啦，提高呢个社会及文化效益入边青少年参与元素嘅评分比重。咁或者咧，第二个方案咧，就住青少年参与咧，去提供一个额外嘅分数嘅。咁我哋见到咧，其实两样嘢都唔会影响到现时 M 品牌嘅资助上限啦，即系1500万左右。咁同埋咧，方案二即系就住青少年参与嘅元素咧，提供额外分数咧，反而更加令到咧主办方容易获得更加多嘅资助嘅。咁所以其实系一个鼓励嘅性质啦。我哋希望咧，即系令到呢啲主办方咧有更加多嘅诱因去做呢一件事嘅。咁同时咧，主办单位都可以视乎自己活动嘅性质同埋内容咧，去加入一啲佢哋觉得合适嘅青少年参与嘅元素，都可以为佢哋嘅活动嘅整体形象带嚟一个正面嘅影响啦。包括系吸引更加多青少年去参与啦，提高一个活动嘅吸引力。
0: 想投身呢个行业嘅青少年啦，包括佢哋可能本身咧就系好有潜质，系一啲运动员嚟嘅，喺学界上啦，又可以点样去支援佢哋咧？
1: 学生运动员啦，尤其是喺中学阶段啦，都必不可少要兼顾啦学业啊同埋训练方面嘅。咁当中亦都系包括咗一啲出外比赛嘅行程啊，或者系喺唔同嘅体育总会啊或体院都会做训练。咁所以我哋见到佢哋喺平衡即系学业啊或者训练嘅时间咧，系有一个即系挑战嘅情况。我哋都希望咧，当局咧都可以提供一个适合中学去参考嘅一个双轨发展指引，希望咧令到学校更加知道啦点样为唔同运动项目啊同埋唔同发展情况嘅学生咧提供一个更加适切嘅支援。咁有啲运动咧，佢可能经常要出外训练嘅，咁老师或者学校咧尽量咧去便利佢哋，其实可以喺外地啦都可以做到考试啊，唔使即系可能翻到嚟要好多嘅补考啦。即系随住越嚟越多城市落户香港嘅时候，我哋见到嗰个行业嘅人才需求咧系越嚟越精细化啦，同埋嗰个人才嘅数目咧都一定有上升嘅空间。提早咧做好准备啦，令到即系我谂系长远嚟讲咧个人才啦同埋个发展上面咧系有一个配合嘅情况嚟嘅。
2: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的时候说，愿意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犯罪。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维持16人遇难，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增加至超过900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踪。救灾和善后工作持续。习近平说，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等的工作，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天文台在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4，路边监测站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沙德尔的残余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6:00，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明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12:00。随着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的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 系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6点财经，
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喺8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初段最多曾经跌超过290点。低见25,29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3,148亿，系一个月以嚟首次突破3,000亿。科技指数美市轻微倒升，收市报4,619点，升幅0.3%。ATMXJ 个别发展，内房股跌幅显著。华润置地同埋中海外都跌咗超过9%，本地地产股亦都受压，恒地跌咗超过7%，新地同埋新世界发展跌近5%至到近6%，汽车股多数向下。内银股公布业绩之后显著上升，中行升近6%，建行同埋招行升近4%。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手机设备股做好。信宇光学和比亚迪电子升超过7%至到超过9%。恒指八月份累计跌咗近320点，跌幅1.2%。科指就跌咗4.3%。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分析港股表现。
5: 恒生指數跌咧，都應該係同上個星期五啦，美國質身好會議喐十方面放鷹有啲關係，導致到個債息飆咗上去。個美匯指數啦，亦都轉強。過去經驗逢親債息上升、美匯上升嘅話咧，咁對港股資金流咧都會有多多少少有啲壓力咁樣。低開之後咧，投資者可能都見到個別嘅企業業績做得唔錯，咁加上咧，大家都會認為美聯儲係咪真係加息咧 ？Even 真係加息，會唔會係九月份加息？次數亦都會有幾多咧？喺一個嘅稍為樂觀少少嘅情緒帶動之下啦，咁啊恆生指數跌幅就明顯減少咗咁樣。咁呢種減少會唔會持續咧？可以維持得到咧？咁樣我預期今個禮拜個恆生指數走勢啦，好大程度上可能大概喺26,000点至到講25,000点之間徘徊咁樣，甚至乎去到26,200点都唔奇嘅。近期恆生指數都係行住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嘅 pattern 咁樣，咁所以我估計會有機會有少少嘅上升，去翻到25,800点度咧，即係今個禮拜。去完結咯。
4: 另外咧，都見到咧，內房股方面啊，嗰個跌幅比較厲害啲。內房股走勢咧，嚟緊咧會點睇啊？
5: 中央方面有政策啦，仲加啦，延長嗰個嘅供盤期啦。買樓嘅時候咧，都係去庫存為主，去庫存啦。對於啲內房發展商嚟講，佢哋啲新樓可能會有機會滯銷，拖累到內房股稍微比較弱少少啦。呢個板塊暫時咧就係 keep 住睇淡。
4: 內地公布多項房地產措施。包括将商品住房项目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华润置地表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同埋价格预期收复，但系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嘅压力。由赵家俊报道。
6: 内地上周公布一系列改革房地产开发、销售同融资嘅措施，当中包括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至最长唔超过40年。另一方面，将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亦要求各地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楼销售。华润置地总裁徐荣认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同价格预期收复，提振买家信心，同时有助房企摆脱过往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嘅传统发展模式，但承认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压力。
7: 开发企业在中短期之内的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建立长期健康有效循环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新政的实施也将有利于华润置地这样一直以来是坚持长期发展主义、坚持稳健的财经纪律、坚持量入为出原则的开发企业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6: 华润置地上半年盈利超过98亿元人民币，按

0: 下跌約一成七，扣除期內投資物業評估增值約34亿元，同埋加翻期內處置部分投資物業項目嘅已實現累計評估增值約37亿元後，核心淨利潤升1.6%，去到101亿6000万元。期內營業額接近679亿元，按年跌近29%。開發銷售型業務營業額接近453亿元，按年跌約39%，實現簽約額1165亿元，增長接近6%。集團表示，新政策帶嚟重大發展機遇，將做好營運開源節流，同政府做好溝通，在模式切換階段保障投資生產經營穩中求進。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術進一步在香港落地應用，要為新技術留出敢試、可以試的空間。他強調，香港將會在全球人工智能競賽入面全方位參與塑造未來科技版圖。由羅偉浩報導。
2: 本港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星期二起正式落地营运，首批3间分店分别设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和启德体育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先在启德的零售店进行首单交易。陈茂波在启动礼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陈茂波说，机器人结合多维度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行业正是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香港将会担当突出而重要的角色。他又强调，内心资本的角色非常重要，香港将会在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3: 以资本为纽带，生态为基石，人才为驱动，香港将会在全球 AI 的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研发到人才的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2: 陈茂波指出，本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大湾区城市就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相信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成为下一代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的枢纽。今批机器人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营运，港投公司两年前已经参与投资这间公司。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已经投资超过200间企业，在投入的内地和本地企业当中，有超过70%是成功出海，期望透过港投公司生态圈内各式各样的资源，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主板成交今日有3148亿1000几万。九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467点，升咗14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4仙；智普1195元，升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453元，跌2.2；Minimax 349元，升48.6；南方恒生科技4.53仙2，升1仙；美团78.9，升4；建设银行9.5，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中国平安56.55元，跌3.5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旭荣集团、国际商业结算、至中国际、大中华控股、中国环保科技。今日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润歌互动、生活概念、长安人行、文富国际、影美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1,000。

0: 4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9.58美元，卖出4450.3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下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油站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沙福道上桥位。重复多次，就喺窝打路道去狮隧近油站，而家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沙福道上桥位。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嘅快线啦，都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去到丹桂村。而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晴间啦，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鸡岭回旋处。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模糊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而家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若伦街一段啦，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而家近住爱护动物协会一段啦，都系车多，而家车龙接近红磡警署。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就去到常怡道。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APM 的车龙就排到去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就去到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门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沙埔村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4: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5: 财经新思维。
6: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近期都有调查显示，在退休方面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退休的保障很重要，但只有三成多就认为自己正稳步达标。到底为什么退休

0: 规划会有咁大嘅缺口出现呢？我哋今集咧就揾嚟智安投董事总经理及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 Stephanie 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呢一个调查。你好啊 ，Stephanie。
1: 家你好，大家好。
0: 咁其实咧，既然咧咁多受访者都认同啊退休保障咁紧要，但其实点解咧佢哋喺个退休规划上面都仲有一个缺口出现咗？你觉得咧佢哋喺个部署退休准备嘅时候有啲乜嘢系即系做唔啱嘅地方呢？
1: 是啊，我哋今次呢个调查呢都访问咗500个香港嘅投资者啦。咁都见到其实大家对于退休呢个 topic 都几忧心。只有三成嘅一个受访者呢係觉得佢哋自己有信心係真係有一个退休嘅准备啦。咁但係其实我哋见到呢都有六成嘅一个投资者呢佢係明白到其实 MPF 係唔够嘅。佢自己已经係 MPF 以外呢做咗啲额外嘅投资。咁我哋觉得唔係一个冇意识啊或者懒啊唔去做呢样嘢。剛才嘉莉問到究竟是什麼原因大家會這麼焦慮呢，幾方面可以分析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都反映了我們香港一個社會的轉型。我自己都想回我爹地媽咪我祖父母輩他們的退休計劃是怎樣呢，就是我們大部分人都聽過小時候、買磚頭啦買樓啦。但是現在見到香港整體來說整個社會都轉型，我自己都供緊樓啦，我都不會覺得我層樓好像我爹地媽咪那樣可能升值十倍十幾倍，那舊那個天書不可以再用的时候，大家可能焦虑，我真的要想下方法怎样，如果不是只是靠买砖头好像父母辈那样，真的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做一个 investment plan， 去有一个纪律这样去投资。那这个可能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事情，那大家都需要一个时间去摸索。还有我们今次调查都有趣地看到其实越大的年纪那个信心那个程度就会有些降低。那可能都是后生那时候觉得退休都还是好遥远啊，廿几、三十年、四十年嘅一个之后嘅一个事情啦。但其实时间过得好快嘅。其实退休嘅准备真系因为福利嘅效应咧，就越快做系越好。大家有意识退休准备呢样嘢，其实好重要啦。只不过可能大家需要多啲指导啦，究竟点样可以正确咁样迈出第一步？
0: 但咧点解会话大家咧，即系可能喺个退休上面嘅准备咧，未必话系好足够？会唔会话有时咧系可能大家无从入手，唔知点做咧？亦或是系即系大家可能？太懒去开始行嗰第一步啊！
1: 我每日都会接触好多嘅客户或者投资者啦，绝对觉得大家应该唔系偷懒啊，反而我会觉得就系因为尤其是系香港嘅投资者啦，我哋系一个国际嘅一个金融中心啦，反而另一个问题就真系资讯太泛滥啦，即系每一日哇，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同身边嘅一啲亲戚朋友倾偈，好似个个都好似系股神，个个都买中新嘅一个新股啊，或者买中一个好热嘅一个 AI 股啊，咁大家会觉得好焦虑就系、我系咪应该要？做啲嘢咧，咁太多嘅噪音咧，反而会令到成件事更加困难咗，去做一啲唔理智嘅决定。即系可能你本身已经有个 plan 嘅，但系你听到呢啲旁门道嘅一啲 tips 咧，又追高啊，跌咗落嚟嗰阵又把持唔住咗卖咗，我反而会觉得咧，尤其是喺香港投资者嘅问题更加多，唔系话冇资讯啊，佢唔想去做，反而系我点样可以喺咁资讯泛滥嘅一个情况之下、环境之下，可以真系我哋话。still 到對於自己有益嘅一個 investment plan， 可以根據自己個情況啦，去清晰咁樣可以制定適合自己嘅一個退休同埋投資計劃。
0: 不如咧就用年輕人嚟做例子啊。咁其實年輕人咧，如果係啱啱畢業啊，出嚟踏入社會嘅時候咧，其實可能茫茫然喎，工作上面又要適應喎，從一個咧即係你喺學校度學習，變成咗一個社會嘅新鮮人嘅角色啦。退休對佢哋嚟講咧，真係好遙遠嘅事喎。啱啱先入社會就講退休，不過但係退休部署係咪真係咁快已經要開始去做定咧？對於佢哋嚟講，第一步又應該要點做咧？
1: 我自己本身咧，大学都系读金融，但系有趣地咧，学校啊，先生都冇教过我一个个人理财。即系我而家谂翻啦，都希望同我廿几岁嘅一个 Stephanie 讲咧，真系第一就唔好觉得，系咪我而家好后生唔使谂退休？第二就话我会唔会而家唔系好多钱啊？等我多啲钱嘅时候先做一个投资啊？大家都有听过一个复利效应一个词汇啦，
0: 即系好似滚雪球咁样。
1: 系啦 ，compounding effect。就算我自己做金融啦，我每一次都喺打开个 Excel。 再拉一拉去睇呢個 compounding 滾雪球嘅一個數字嗰個 formula 嘅時候，其實都真係好驚人。點解愛因斯坦都話佢係世界八大奇蹟？當你而家係25歲，你唔係好多錢，你每個月供5000蚊啦，去一個定期嘅一個 investment plan， 你冇時間去話我要揾一啲個股，你就咁擺喺一個全球分散嘅一個指數啦，每個月淨係擺5000蚊啦。

去到你六十岁嘅时候，其实你已经摆咗差唔多200万入去呢个 investment plan 啦。只要其实去到一个大概7% 嘅一个年化嘅一个 return 咧，讲紧你六十岁嘅时候可以滚到呢嚿钱系去到1000万嘅，就系一个咁神奇。当你够时间嘅时候，就算一啲细嘅数咧，其实佢滚落去都会大，大家都会公认噶啦。全世界最叻投资嘅系边个啊？系

0: 可能年輕人嚟講嘅話，有陣時唔知道點樣選擇噶。嗱，退休嘅話，我哋最簡單咧，首先接觸到嘅會有 MPF 啦，亦都會知道可能譬如有延期年金啊等等唔同嘅種類啊。嗱，大家咧可能喺選擇上面咧，會有陣時都會比較困難一啲，覺得唔知點揀啊，係咪咧？
1: 今次呢個調查咧都有趣嘅，我哋見到有成三成嘅一個受訪者咧都會開始用 AI 咧去幫助佢呢個退休嘅一個準備。咁我哋問佢：，你用 AI 最多嘅一個use case 係咩咧？咁佢最多用嘅一個場景咧就係做一啲咁樣嘅research 啊，或者去比較唔同嘅一個產品。咁頭先講到話 MPF 啊、年金啊，以前可能係真係對於一啲唔係做金融嘅人士咧，可能係太多嘅一啲術語啊，唔係好清晰啊。譬如政府佢哋都將MPF 平台建立咗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比較工具啦，而且亦都有啲 AI 嘅一啲工具可以將你唔同嘅一啲產品單張啊，或者佢嘅一啲介紹可以擺配，咁大家可以多善用呢咁嘅工具啦。但係我覺得成日都會提翻一啲投資者咧，雖然 AI 係可以好好咁樣幫你做啲分析啦，但係都需要根據翻自己嘅一個自身情況啦，吸收一個 AI 俾你嘅一個資訊啦，跟住去作出一個決定嘅。咁我覺得其實而家係一個咁多一啲工具嘅時候咧，大家不妨可以花少少時間啦，去做一啲 research。只要你慳到1% 嘅費用咧，那個就真係你現兜兜嘅一個收益。
0: 投資嗰個風險啊，取態啊，各人都不同啦。咁有啲人咧就進取啲，可能佢會話去做喺股票嘅投資啊；有啲啊可能咧就擺喺債券啊；有啲啊更加保守啲嘅會覺得啊，都係擺定期存款啦，就穩陣啲啦。其實點樣去睇咧？即係各人啊。在这些方面的部署呢，对于说退休时候啊会有些什么的帮助呢，定是其实就算摆定存的，因为都是一路滚雪球，一路滚下滚下去到退休年纪的时候都可以应付得到。
1: 其實我兩類型嘅一個客户或者投資者都接觸過嘅，有啲就係太過一個保守，就真係將所有嘢擺喺定期，佢嗰個 rate 其實都未必可以長期跑贏通脹嘅。咁另一個極端啦，又見到啲過分風險承受能力好高嘅一啲客人咧，話將所有錢擺曬啲太高風險嘅一啲投資。咁我自己就會倡導一個我覺得比較科學化、夜晚瞓到覺嘅一個財富管理嘅一個框架啦。唔想喺投資個方面啦，令到自己有夜晚瞓唔到覺嘅，我會教佢哋一個小貼士，就係你可以將自己嘅投資目標分為叫做三筆錢嘅一個投資方法啦。第一筆最重要嘅就係一個應急錢啦。其實好多時不論係個人啦，甚至乎係公司一啲大型公司嘅倒閉，唔係佢冇一個資產，而係佢喺流動性方面管理得唔好，需要有 cash flow 嘅時候冇咁樣嘅一個現金流。咁第一嚿錢咧，去保障你夜晚瞓到覺唔會太過擔心自己一個財務狀況，就要有一個應急錢。
0: 係咪通常6至12個月左右啊？
1: 係啦，我哋成日都話起碼係一個打底6個月啦。如果你係有一個大啲嘅家庭，譬如你上有老下有幼嘅，咁可能要再多少少12個月，甚至乎18個月。咁但係呢一嚿錢咧，就真係要擺喺一啲低風險啲嘅一啲投資，可以係定存，但係定存一個問題就係佢可能會鎖死咗。咁你都可以考慮啲靈活啲，譬如而家坊間都有啲貨幣市場基金啊，都係有流動性，佢嗰個底層都係投資啲好穩健嘅一啲產品，譬如定存。咁呢一嚿咧，只要你有一個底氣，將自己嗰個應急錢已經 save 好嘅時候咧，你可以再諗第二筆錢。第二筆錢咧通常就係啲中期嘅一啲目標啦，譬如如果有子女嘅子女教育，或者啊後生啲嘅我準備可能3年之後結婚，而家呢排好興嘅我要去一個海外个婚礼咁要计点数，咁我又可能5年之后我要一嚿钱，咁你可以 base on 呢啲中期嘅目标啦，又会系 base on 佢嘅一个投资嘅一个时间啊，风险承受嘅一个能力啊，去建立你自己一个投资目标啦。最尾嘅一个咧就可以系一个长期啲嘅目标，可能系一个养老市场嘅历史嘅一个数据啦。可能听众有啲都经历过嘅，无论系2003年沙士、2008、2009年金融风暴，当时嗰个市系真系可能系大跌50%多，但系只要你有一个时间5年、10年、20年之后，其实市场都会系恢复嘅。咁所以去翻就系点解第一嚿钱咁紧要，就系当你有一个自己嘅一个应急钱嘅时候，你唔需要去掂你自己嗰个 long term 嗰嚿钱嘅时候，你嗰个退休准备嗰个 pot 啦，嗰个桶啦，其实你可以做一啲较为长线啲啊，风险稍为高少少。如果出现一啲咩突发情况，其实你第一嚿 錢其實已經可以支撐。

0: 嚟。咁我覺得呢個係幾好嘅一個框架啦。再一啲保守啲人話唔係喎 ，Stephanie， 除咗一個應急錢，如果我出現一啲咩其他嘅突發狀況，咁我點算咧？大家驚有啲咩身體有啲咩情況，你可以買一啲危疾保險啊，去再 complement 你，俾到自己一個更加大嘅信心同埋安全網，咁你就放心嗰嚿養老嘅錢真係可以擺喺一個長線啲嘅投資，就唔會出現一個我哋話之後儲唔夠錢嘅一個情況。
1: 但如果話咧，對於好多咧，即係三十幾啊、四十幾歲嘅人嚟講咧，一般上咧，即係家庭嘅負擔都比較大一啲啊，又要供養父母啦，可能亦都要咧湊小朋友啊，好多開支啊，亦都可能有供樓啊，甚至乎頭先你提到啊，醫療嗰啲嘅開支亦都存在嘅。如果話咧，對於佢哋嚟講，點樣先至可以平衡得好，做好咧，即係照顧到屋企之餘，亦都可以為自己嘅退休做到打算咧？
0: 其實最緊要咧，都係自己有一個 plan。我都會做一個比喻啦。我成日都會話，好多時我接觸嘅一啲客人啊，或者投資者，佢如果冇一個清晰嘅目標嘅時候咧，我會同佢講，其實你好難可以 expect 到自己會達到個目標，因為都唔知道自己個目標係幾多。雖然可能翻工啊，照顧小朋友好忙，花少少時間去諗，我究竟有啲咩唔同嘅目標？頭先講到，其實夾深一層，真係好多嘅一個責任啦。計下，我自己退休要几多钱？我每个月供养父母要几多钱？我嘅一个仔女嘅一个教育需要几多钱？你将佢写晒出嚟，而每一个目标你都系有一个对应嘅一个 investment plan 啦。咁样系一个科学化啲、清晰嘅一个投资嘅一个计划啦。好多时我反而会觉得，点解好多人会好惊啊，或者迷茫就系、是大家会觉得可能买一只股票可以满足晒三个愿望。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好难，即系去翻头先嗰个三嚿钱做一个定存，佢系俾到你好稳阵嘅一个回报，但系佢未必可以帮你做到一个财富嘅长期增值。咁相反啦，你又唔可以 expect 一个好高风险嘅一个科技股可以真系做到一个好consistent 嘅一个稳定嘅一个收入。所以我觉得最紧要啦，都会同一啲有一啲咁样嘅困惑嘅投资者咧讲翻，好紧要就系你不如写翻低你自己嘅一个每个唔同嘅一个人生目标，佢需要达到嘅一个金额，佢嘅一个你需要用钱嘅一个时间，再倒退翻去設計翻適合你呢個目標嘅一個投資計劃，咁呢個先係一個更加科學化，即係又去翻啦，你唔使夜晚驚會瞓唔到覺嘅一個情況出現啦。
1: 咁啊，听阿 Stephanie 讲啦，即系其实喺呢个嘅做退休部署嘅时候咧，都要做好一啲嘅记录啊，同埋要咧喺个财务上面咧要有纪律啊，自己除咗要自律之外啊，记录亦都要集低下，大家到底啲开支平时系点样做嘅，将啲钱分开几嚿，睇下会唔会话帮到大家咧更快可以达到咧你嘅退休目标啊。今日唔该晒阿智安投董事总经理及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 Stephanie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啊，下次再揾你倾啊，拜拜，
0: 拜拜。
1: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这里，明天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话，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2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话，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同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系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说，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延回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2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是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10公里，即北纬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和今晚和明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翻工、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大头岭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嘅快线亦都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洪天路。另外，较早前摩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浸会桥面。而较后嘅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另外，电车服务方面啦，因为电力故障，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暂停。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二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而家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读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5: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6: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6: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5: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职场发挥，前路由自己指挥。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3年时间制作，而这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10: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
14: ready.
11: Three,
12: Two, one, go！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14: 十八好时光。
15: 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6: 十八好时光。
17: 到咧七点十分啦，先同大家讲下啲天气状况先。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夜晚九点钟。直播室里面咧有我林永文喺度啊，
18: 仲有阿陈文生哥哥喺度。
19: 当然唔少得我 friend 李万芬啦，大家好，
17: 大家好，好，今日系八月三十一号啦，你知唔知系乜嘢日子呢？
19: 冇错，就系听日要开学嘅日子。
1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日就开学啦，九月一啦。
17: 好，喺呢一个大日子里面咧，同学仔都要准备收拾心情咧，听日开学啦。所以咧，今日我哋都有一个特别嘅环节，有一位特别嘅嘉宾，我哋有一位小学三年班嘅同学仔现场接受我哋访问，心心。
18: Hello， 心心你好啊，心心你系边个嚟噶？
17: 系啊，你边个嚟噶？
20: 我系李万芬个女。
18: 哦 ，Fanny 个女，哦 ，Fanny 原来你生咗噶啦，哎呀，真系啊！

0: 你令到好多痛眾咧即刻咧冇曬心機啊！
1: 唔會嘛？
2: 心心，請問你全名係咩啊？
3: 我叫做譚在心，
2: 譚在心，歡迎你。
0: 心心，你係聽日要翻學，係幾多年班啊？
3: 三年班。
0: 聽日三年班啦，哦，幾多歲啊？
3: 八岁，
0: 八岁，嗯，非常之好，心情如何啊？听日翻学啊
3: ？OK 啦
0: ，OK 啦，做晒做晒功课未啊？
3: 做晒啦，
0: 乖女。
2: 咁你目标今晚几点钟瞓觉啊？
3: 9:09
0: 啊？哦，咁点解系9:09咁得意嘅吓？
2: 系咯，唔系9:30，又或者正点啊？9:00咁咧？
0: 10:00咁咧？要9:09？
3: 9:30上床，然后唞一阵，即系躝下躝
0: 下。OK。其实上床就已经叫唞噶啦，就唔使上床再唞15分钟。上床就已经叫唞，跟住唞到第二朝噶啦。
1: 因为暑假全部10:30瞓，我话俾你听，今晚你真系咧，
0: 真系9:09啦，系咪？真系9:09，知唔知道？
3: 知道。
0: 收唔收到？
3: 收到。
2: 咁你听日要几点钟起身呢？
3: 6:00。
0: 哇！
2: 咁你个暑假系几点钟起身嘅咧？
0: 平时几点钟啊？暑假
3: 几至九点？
0: 8:00几九点？
2: 有冇信心听日起身嘅时候
0: 系6:00咧？
2: 系即刻弹起身啦！
1: 冇，
0: 妈咪，
1: 我要攞个镬铲出动啊，铲佢起身啊！我要
2: 系俾目标自己，我哋会为你加油打气。
0: 我相信你一定做到，一定做到噶，心心。
1: 你食早餐唔好咁慢就得啦，细完咁啊。
0: 哦，咁样嘅，唔好讲呢啲，唔好讲。一定得嘅，听日系9月1日，所以咧听日一定会早起身，同埋食早餐食得好快，翻学仲会早咗15分钟，翻去见住啲同学仔翻嚟，好唔好啊？心心，好唔好啫？
2: 好啊，多谢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心心接受我哋嘅特别访问，
0: 掌声，
2: 掌声啊！拜拜，
0: 拜拜，拜拜。
4: 十八好时光，区区听我讲。
2: 好啦，心心同我哋倾完偈之后咧，咁我哋咧又会咧听下咧其他嘅同学仔同埋咧家长咧啊，佢哋开学嘅心声系点？咁我哋同事咧都有去了解过噶。
0: 冇错啊，其实咧有啲同学仔就话好期待翻学啊，见翻啲朋友啦。有啲咧同学仔更加咧，我已经预备好晒咧新嘅文具啦。嗱，升中嘅同学咧就话啦，好期待啊，因为咧翻中学啦嘛，应该有新嘅体验嘅。
5: 满怀紧张，跟住又每环期待咁见到翻新同学同埋学校。最期待梗系我哋嘅music day 次，我哋会全校每班一齐上台表演。
6: 我好紧张，因为惊俾老师闹，惊迟到，买咗新嘅书啦，影咗学生相，同埋剪咗头发。
7: 好期待可以见到啲同学仔可以一起玩咯。新书包同埋有个同学仔送咗俾我个生日礼物系一个卡套，又仲买咗一个新笔袋啊，新嘅圆心笔啊。
8: 好振奋咯，好开心咯，可以见到啲同学仔，啲暑期作业争几版到咯，点处理啊？再算啦，可能烧咗咯。唔知，总之再算啦。学校是我家嘛，成日都讲噶啦，家好挂住学校噶啦，点会挂住暑假啫？系咪先？
9: 今日学得太长，因为可以识到更多好嘅朋友，快啲。
1: 嗯，有家长咧就笑住咁话啦，放完暑假，咦？呢个都系我心声嚟噶，佢话。终于可以轻松少少啦吓，亦都有家长咧，就系一早啦，已经带同小朋友去买齐校服啦、书本啦，同埋点啊，剪好个靓发开学啊！
10: 开心，可以轻松翻啲，唔使日日谂活动俾佢咯，同埋佢可以见多啲朋友，开心啲。佢一个人暑假都闷，都唔系太多朋友一齐约出嚟，因为个个去晒旅行，帮佢买咗皮鞋啊，买翻啲校服啊。幫佢調整翻啲瞓覺時間，包下書咁樣咯。注意啲咩事項啊？睇下啱唔啱 size 咯，都係，因為佢依家升三年級，好多嘢都可以用翻上年嗰啲，唔會買嗌太多嗰啲咯，因為驚大得好快。
11: 解放雙手，好多時間你都要幫佢諗啊，帶佢去邊度玩啊，或者。同佢哋做啲乜嘢啊？因為下期都有限啦，玩嘅嘢，準備下啲手工俾佢做啊，喺屋企帶佢去游下水啊、上下滑梯啊嗰啲咯。而家完咗，咁就交翻俾學校啦啲活動。
10: 心情啊，都啱啱

0: 升小一啦，所以都緊張嘅。大概早一個月到都買咗啦。開學嗰啲書啊、文具、校服都有嘅，同埋了解一下佢要讀嘅課程。
1: 要執書包，有買新書包、新鞋，咁都係揀翻啲輕身嘅書包，唔會話好花碌碌嗰啲嘅，因為好快就會爛，又要再換。
2: 因為兩個都升 K3 啊，開始報小學，咁就上下啲面試班。我哋好開心咯，終於過完個暑假啦，都個半月，佢哋都好開心嘅。但係我哋都要即係回歸翻正常。

0: 就开学啦，送俾大家李克勤嘅开学礼。
1: 十八俱乐部。
0: 好啦，十八俱乐部啊，跟住带大家咧去观塘海滨咧，因为会迎嚟一场不一样嘅夜间体验啊！
2: 冇错啦，由今日起直至到9月30日夜晚7点到11点啊，观塘海滨花园呈现就系为期一个月嘅沉浸式视觉盛宴啦。
3: 系啊，活动咧设有多个结合音乐啦同埋触控嘅互动投影装置嘅，咁将会以唔同嘅主题咧轮流展出嘅，为观塘区带嚟焕然一新嘅崭新光影体验啊！
2: 冇错啦。这个时间我们都请来了就是主办方的代表，就是九龙东区各界联会会长、观塘及九龙湾商贸分区委员会主席李志峰先生，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讲解一下这个海滨光影会的。
0: Hello，Hello，
2: 李会长你好。
3: Hello，
2: 你好，你好啊！
4: 大家好，
2: 你好啊！其实今次为什么会选择去观塘这个海滨做光影会的呢？
4: 哦，呢、這个构思其实系源自一个好简单嘅愿望嘅，因为我哋希望我哋啲市民朋友啊喺欢乐嘅光影互动里面咧，系一齐感受下三喜临门嘅喜悦，

0: 咩沙尾臨門呢？因為我哋馬上就國慶七十七週年啦，我哋有中秋節啦，咁啊，仲有首個港人啊成功啊征空嘅歷史時刻，咁所以我哋將呢三個元素咧就融合埋一齊。咁啊，其實揀觀塘海濱，因為呢度都係喺觀塘區裏面啊最重要嘅一個公共空間嘅，啊海濱長廊開揚啦，係咪？佢又好闊落。好適合咧，就做唔同嘅呢個活動嘅。咁啊，光影展覽係即係其中之一啦。佢嗰度可以好多活動一齊搞。咁啊，加埋咧就觀塘本身都係一個充滿活力嘅社區啦。咁所以我哋就係希望通過呢個活動咧，就係為觀塘打造一個全新嘅打卡嘅熱點啊，帶動成個區嘅氣氛。
1: 好啊，
0: 係
2: 啦。嗯，我知道咧，琴日有亮灯仪式啦，今日正式开始嘅。咁啊嚟到咧，即系大家会睇到啲乜嘢表演？系咪就系你头先所讲嘅诶嗰啲主题？哇，有航天啊、火箭升空啊等等咧，同我哋讲多啲啊！
0: 好啊，好啊，咁都肯定有噶啦，因为诶、无论国庆或者系中秋咁样，我哋包括埋航天，咁一定系有好多呢一类嘅元素喺里面啦。咁我哋嗰度係有大概十幾部嘅互動嘅投影裝置嘅，咁裝咗喺邊度咧？就喺觀眾席二啊嘅行人通道嗰個上邊嘅。咁呢啲裝置基本上結合咗音樂同埋一啲觸控嘅技術啊，咁佢會投射出啊唔同嘅繽紛嘅圖案係俾大家去觀賞嘅。咁所以你話個內容有好多嘢㗎啦，就唔係話淨係單一係月亮啊，或者是那个国旗啊，会有好多元素。
3: 哦，好期待啊。我知道呢现场呢仲有好多个互动嘅装置㗎喎、哦。即係观众呢唔单止睇到，仲可以参与埋喺其中㗎喎、哦。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点玩㗎？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因为其实每一个市民其实行过地面嘅投影区呢，佢每一步都会发出唔同嘅光影效果㗎。咁有时烟花绽放啦，有时系繁花盛放，跟随你嘅部分啦。咁啊，甚至可以玩一啲叫做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啦吓，可以我哋童年回忆嘅一啲小游戏嘅。咁每一步都系独一无二嘅体验嚟嘅。行得快又有，行得慢又
3: 有，
0: 又唔同喎。
3: 哦，
0: 哎
3: 呀，真系好摄丑。
1: 咁即系喺唔同。
0: 系啦，佢效果就可能系一阵喺你面前，有阵时咧可能喺你身后，咁所以都几得意嘅，都几得意。
1: 哦，咁都好特别啊，嗬。咁其实咧，
0: 特别嘅。另外，我哋啊，仲有啲航天员嘅公仔咯，咁大家可以系都几 cute 嘅，一家大细可以打下卡，
3: 影相打卡，
1: 好啊，好啊。咁我都知道咧，喺呢个期间咧，其实咧个主题都会咧轮流咁样换噶嘛。咁同埋咧，每次咧都会有唔同嘅画面。你建议咧，我哋嘅市民几耐去一次，隔几多日又去一次咁样咧？
0: 其实都系睇你嘅时间，因为我哋有我哋一路去到十月四号嘅，咁成三十六日，咁每晚夜晚七点到十一点免费开放啦。咁所以其实佢都一路系 random 咁样去。出唔同嘅圖案嘅，咁不過你要睇曬都可能幾個鐘頭嘅。
1: O K，
0: 所以如果你話，我哋得閒，咁我哋咪週末咁一家大細去一下，咁但係點都好啦，我覺得中秋節就係最佳嘅節日啦，喺度賞月啊、打卡啊、睇圖案啊，咁所以都係睇你自己嘅時間啦。咁你亦都要睇下你係咪想欣賞曬所有嘅圖案啦，即係話。
3: 最后啦，好快问埋你下，你期望今次光影会咧，对提振社区嘅经济啦、气氛同埋人流有啲咩帮助啊？
0: 我梗系希望我哋可以系搞活我哋观塘区啊、海滨啊，咁其实嗰度都系成，即系可以俾佢成为一个打卡嘅热点咯，系嘛？咁首先，社区气氛咁啊，肯定系大家都可以嚟免费活动啊，一齐庆祝国庆中秋啊。咁而其實喺經濟方面，我哋預計都應該吸引到大批嘅觀塘區內同埋跨區嘅市民，同埋遊客嚟到海濱咯。咁
3: 汽水都買多啲啦，附近係咪咁講啊？
1: 大排到人流啦。
0: 我相信，就算周邊嘅商場啊、食肆啊、零售店，我覺得一定人流消費都一定會增加，
1: 一定有得著，
3: 咁就好啦。
0: 我哋海濱都其實係都好多發

0: 錢啊，近年都咁，所以
1: 好好啊，
0: 希望成為一個催化劑咯，好嘛？
1: 好啊，希望我哋每晚都有好多人嚟睇啦。
2: 係，多謝會長，
1: 多謝曬李會長。
0: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唔該曬。
3: 多謝會長。好多谢会长接受我哋嘅访问啊！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去到观塘海滨花园咧睇下呢一个幻彩观塘耀海滨嘅互动光影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的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G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截至今日下昼，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GH 八座单位总数大约78.6%。正式契具转让亦都正系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

0: 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截至昨日已经完成西藏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面转移到酒店和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气象局预测吉隆县今后三日多降雨天气。央视报道，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可能加剧堰塞湖险情，需要高度警惕。持续降水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与总统扎帕罗夫会谈的时候表示，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的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1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明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關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到時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出門、翻工、翻學之前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当中噶，车龙排到过去彩园村。咁至于较早前啦，元朗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就已经离开咗噶啦，现时消散之中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洪天路。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因为电力故障的关系，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的西行线电车服务仍然是暂停紧的。另外石塘咀总站亦都因为紧急维修，现时是临时停用。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在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张帅以及左转秀茂坪道，慢车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新界区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龙尾去到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慢车。另外就是葵福路啦，葵福路去祖尧村方向跟住葵青劇院一段亦都车多㗎。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青田交汇处嘅车龙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返你㗎。揸车系搭车嗰阵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安全全到达目的地，咁样先系好心态出行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8: 今年我们会有四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今来电语音法就是说将市民和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辑录出来。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
10: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遇到好街坊。
14: 十八好时光。
15: 直播室繼續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16: 有阿陳文生哥哥喺度啊，
17: 當然唔少得我 Fanny 李萬芬啦。
15: 係啊，兩位啊，不如呢一節我哋帶大家去坐下 cafe 啊。
16: 好啊，梗係好
15: 咯。平時有冇去啊？
17: 有啊，我咧九龍城有一間咧係用藥材鋪改建嘅，
16: 即本身係藥材鋪，
17: 係啦，變咗間文青咖啡。佢啲白子櫃咧，我嚟咗
16: 咖啡豆，唔同嘅咖啡，
17: 係啊，好得意㗎。
15: 我知你去邊間，因為我都有去。
17: 係啊，
16: 嗰間
15: 有啲咖啡好啱我飲，
17: 係啊，好舊㗎嗰個集，你會 feel 到唔同時代嘅感覺。
16: 因為我知道嗰間淨係俾靚女去㗎，哦，你都去嗰間係咪？
17: 你
16: 都
17: 去到㗎，你咧？
16: 我多數係喺深水埗嘛，深水埗好多文青店㗎，都好多文青店㗎，
17: 都飲啦。
16: 但我而家習慣咗。都是喝咖啡，每天都要喝一杯。
15: 我都是，每天都要。还有咖啡呢都是我成日去，我很需要去，如果可以去的话。因为是一个妈妈 me time 去梳理自己思绪的好地方。
17: 减物，哪怕只是15分钟都好可以。
15: 是啊，是啊，
16: 是
15: 啊，
16: 很需要，很需要。
15: 15分钟呢很多，5分钟已经够了。
16: 俾你成衫，
17: 咁如果去呢間咁遠嘅，你會唔會去試下咧？
15: 我會啊，好吸引啊，因為咧咁遠，即係邊度咧？就係，是，上水石湖墟啊，因為嗰度咧有一個咧土生土長嘅青年啊，叫做 Dennis 啦。咁佢喺區裏面咧就開咗一間社區咖啡室，咁佢係老闆嚟嘅。咁喺疫情嘅時候啦，咁自己咧住嘅社區咧就開咗呢一間以社區為本咧嘅咖啡啦。
16: 大家唔好以為咖啡室淨係賣咖啡同埋輕食咁簡單，因為咧 Dennis 好有心嘅，希望咧可以咧同呢個社區，仲有咧就係同一啲唔同類型嘅團體一齊合作，希望更多人認識上水呢個社區。
17: 係啊，不過 Dennis 咧好坦白咁講，佢話原本咧真係冇打算咧喺

0: 上水开铺嘅。咁究竟啊系咩原因令到佢改变咗呢个谂法呢？
1: 我叫 Dennis， 我今年26岁嘅。我由细到大都系住上水啦，咁婆婆以前喺村屋长大，喺马屎埗嗰边长大嘅，所以我由细到大就系喺上水粉岭生活。咁我就好想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分享翻上水其实仲有啲咩特色俾人知咁样，尝试喺上水打破一个上水体育充满水货客嘅一个环境同埋地区咁样。即我諗好多人都有想開咖啡店嘅呢個理念啦，呢、這個想法啦。咁喺我好細個嘅時候都有啦。咁一開始咧就冇諗過自己開嘅，就係諗住同人夾粉喺九龍區開嘅。咁去到後屘就覺得，咁發現自己個區原來一直都冇咖啡店嘅。啊，與其喺出面開咖啡店，咁不如喺自己長大嘅地區開一間。我覺得咖啡店係一個 platform 去分享一啲嘢。我想做嘅就係分享一個我對上水的看法，然後去影響上水人都對自己上水的看法咁樣。
2: 其實咧 ，Dennis 啊都好識得善用空間噶，嗱令到咧咖啡室咧除咗可以咧俾大家可以唞下涼休息一下之外咧，仲希望咧透過呢個咖啡室連結埋社區噶。
0: 係啊，咖啡室咧開業到而家咧有5年噶啦，舉辦過大大小小嘅社區活動啊，連佢哋出品嘅咖啡都同社區有關噶。
2: 嗱，記者咧同 Dennis 咧傾偈嗰日嘅早上啦 ，Dennis 咧自己揸住咗架7人車，佢就話啦，受訪完之後咧要馬上咧去到上水咧就揾啲農夫同佢哋傾下偈，睇下咧未來有乜嘢嘅合作計劃。希望可以藉著不同的渠道讓大家認識上水更多不同類型本地的農作物。
1: 其實區區都有人情味的，那這個人情味怎樣獨特呢？因為我北區的天光墟就是主要賣農作物的一個天光墟，北區都還有很多農夫，他們默默生存緊，有些是年輕一點的農夫，他們會想改變這個農作業。現在我們婆仔就繼續在種一些農作物，我就會透過我們怎樣去特調一些飲品或者用到農作物的產品去發給別人知道，哦，原來北區有這些農作物，而我們都怎樣善用這些農作物去做一些飲品給出來，讓大家認識。連結社區的活動，我們之前有例如做過一些展覽活動，就是不同上水的店鋪一起做了一個 Open Day，例如我哋去咗上水圍，俾啲人體驗炒米餅呢一個活動，或者係俾人品嚐炒米餅呢樣嘢。鋪頭到而家已經有5年啦，冇諗過嗰個迴響或者個營造力會咁強啦，咁所以係比預期係好好多咁樣。呢度街坊都係好有趣，佢哋好有自己嘅故事，同埋每一個都好唔同咯，我覺得。有個識得做飲咖啡的婆婆啦，佢係隔離鋪排緊隊攞啲免費飯嘅婆婆嚟嘅，排緊隊就見到我哋開張啦，就我入嚟問我哋買咩噶啦，咁先發現原來佢好中意飲咖啡嘅，咁過往佢可能就係飲開連鎖快餐店嘅咖啡或者啲罐裝咖啡啦，當佢知道我哋係買咖啡嘅時候咧，佢就買咗一杯飲，咁佢收到杯咖啡嘅時候要拉翻喎，咁佢就好開心嘅就，哦有花嘅咁樣，然後佢就不斷出去俾其他婆婆睇，咁其他婆婆一齊就會圍住杯咖啡話，哦有咖啡拉花等等咁樣啦，然後去到第二三日，佢哋繼續排隊攞免費飯啦。咁佢都接入嚟買杯咖啡，咁就每一日咧都入嚟飲一杯，我就每一日影一張相。咁試到而家已經5年，佢都 keep 住過嚟飲咖啡，然後我就將佢呢個故事一直記錄喺我嘅社交平台上面咁樣。我有時都仲嫌自己開得唔夠早，我想做嘅一個空間係大家買完杯咖啡坐一坐離開。一個很短暫的停歇的地方，很多人有機會在朝頭早喝杯咖啡離開，都會很想拉早一點，一些朝頭早想喝咖啡的人都可以喝到。我會很希望這間店有一天都會成為一個所謂的8年老店，陪著這個社區去變化，或者是陪著大家一起成長和老，然後會見下一代，我很希望它可以傳承到下去，找到它的生存方式。
0: 在上水生活了20多年的 Dennis 其实都曾经羡慕过外区的生活，他觉得繁华的闹市很吸引，不过渐渐他就明白到了 上水社區的尾，正正就是其他區南

0: 难见的城乡共存。水货客以外，还有很多值得大家珍惜的景物的。
1: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很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北区人有一次打精彩咁赢咗南北，咁拎个全港冠军，我哋会自嘲自己，就系话我哋今晚要翻条村度劏牛啦，即系打锣打鼓咁样，即系因为我哋会觉得我哋系北区嚟，赢咗一间好出名嘅学校，全民都识嘅学校，即系我哋赢咗精彩都会咁 proud of 自己嘅时候，点解会咁咧？咁样点样 proud of 咗一个北区人，先改变咗自己身边嘅事先咯，我觉得。過往可能知道佢呢度好多水貨客，其實我唯一做嘅就係避開呢個社區，避開呢個問題，咁我就唔會受呢個問題影響。以前其實都會好向往市區嘅一啲生活，哇，好繁華，好多大品牌，好多商場，好似好靚。咁但係去到而家咁樣，其實發現呢啲商場嚟嚟去去都係一樣，反而就係大自然啊，呢啲反而係出面冇嘅嘢，而我好享受呢度有。見到個風景啊，係一個特色啦，我覺得睇上出嚟。我會好推介唔同河俾大家咯，因為嗰個環境係非常非常之靚嘅，因為佢附近冇高樓大廈，即係沿住一條河行嘅話，我覺得有時會好似真係去咗外國咁樣嘅感覺。黃昏嗰段時間去一定最靚，因為你可以睇住佢日落。對於市區嘅人，好難想象有一個咁一望無邊嘅天空喺上面咁樣。
2: 啱介紹過上水石湖墟呢一間嘅咖啡啦，咁都同大家介紹一下上水石湖墟咧嘅歷史好冇啊？咁原來上水石湖墟咧開墟至到而家已經有300多年嘅歷史噶啦。咁據講以前咧喺墟裏面有一條小河流經啦，咁而河水流經嘅一個地方咧，咁大概咧就係由嗰附近啊，因為有幾塊嘅巨型石頭咧，就將啲河水咧截住。儲起形成了一個咧嘅湖仔，咁所以咧呢一個地方咧，從此就叫做石湖墟啦。
3: 哦，早期嘅石湖墟咧，其實真係唔係好大嘅啫，得一條街仔咁樣咁細嘅啫。嗱，每逢咧即係呢一個嘅墟期啦，就係農曆嘅初一、初四同初七啦。咁附近嘅農作物咧就會攞曬嚟呢度啦，一齊買賣啦。咁啊變成咗好多人喺度，咁啊越嚟越熱鬧啦。咁啊隨住呢一個嘅年月嘅增長啦，人口亦都越嚟越多。佢石湖墟咧呢一個面積亦都要慢慢咁样扩大啦，
0: 系啦，1955年啊，石湖墟咧发生咗场大火啊，当时咧石湖墟嘅商铺同埋咧民房几乎啊全部都被波及，火灾过后啦，满目苍然。第二年啦，即系1956年嘅冬天，又再有火烛啊，大部分嘅临时嘅铁皮屋都再次被烧毁，石湖墟咧因此而元气大伤啊。
3: 系啊，嗱，经过咗呢两场嘅大火啦。更加令到石湖墟帶來了一個重整呢個墟市的機會啦。村民啦、鄉民大家都努力咁去重建啦，令到呢個墟市又再重現生機啦。去到1964年啦，石湖墟重建工作已經完成曬啦。嗱，村民特別為咗呢一件事情，連續兩日啊喺墟裏面啦舉行咗呢一個嘅遊
0: 輪
3: 巡遊慶祝嘅活動嘅。
0: 石湖墟重建嗰陣時咧，所有嘅街道嘅名都重新命名，都加上咗個新字啊，象徵住新嘅开始嘛，嗱，譬如旧有嘅大马路啦，改为新丰路，加建咗另一条新街咧，就叫做新建街。另外咧，仲有啲新城街、新工街、新化街、新财街，象征健康、成功、发财，咁好意头系咪？嗱，呢啲街名咧，一直沿用至到而家噶。

0: 转弯道啊 ，sorry。
1: 洪家豪嘅一不满意。
2: 区区有睇头。
1: 好啦，區區有睇頭啊！介紹咧就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核下文創產業發展處牽頭同資助嘅第三屆香港時裝會啊，將於咧聽日啊9月1號起咧至到14日舉行
3: 嘅。冇錯啦，為期咧兩個星期嘅香港時裝會啊，將會有超過300個嘅本地同埋國際設計嘅單位啦，並聯同咗6個嘅行業機構一齊咧嚟打造今次咧呢個旗艦節目嘅。所有嘅公眾展覽免費入场噶，好欢迎市民啦，同埋咧呢一个潮流嘅爱好者一齐嚟参观噶。
4: 冇错，当中唔可以错过嘅咧就系、是、听住啦，亚洲十大焦点设计师时装展览啊，除咗系作为香港时装会嘅年度旗舰节目之一，仲要系今年迎嚟十周年嘅里程碑啊！
3: 系啊，香港设计中心行政总裁陈娜嘉 Wingly 咧，佢就话啦，今次嘅展览咧系由十位经过佢哋精挑细选嘅亚洲杰出设计新星呈现咗咧佢哋最独特嘅时装作品噶，
4: 系啊！今次嘅展览咧特意咧设于山顶广场，希望咧俾游客啦，俾市民可以近距离欣赏到十位亚洲时尚新势力嘅心思同埋设计杰出嘅表现啊！
5: Hello， 我系 Winnie Chan， 我系香港设计中心嘅行政总裁。香港设计中心亦都是今次亚洲十大焦点设计师时装展览的主办机构。我讲讲我们今年入选的设计师，其实他们每一位都是经过国际专业的评审团很严谨的甄选的，所以他们绝对是代表到亚洲的新锐力量。他们今次都是以一些突破性的剪裁工艺去重新定义亚洲时尚未来的设计核心力量的。来自中国内地的陈思凡设计师，他致力于探索东方美学的当代表现，咁佢用一個以含蓄嘅力量同埋深度咧，去呈現一啲男女皆宜嘅嗰種東方氣質啦。代表香港嘅 Ken Yan Lam， 佢去遠赴貴州咧，同當地嘅匠人合作，將瓶藝嘅天然染織同手工刺繡咧，融入咗喺設計裏面，充分咁展示到工藝嘅成全嘅價值嘅。我哋香港另外一位設計師 Tiger Strolling，佢就將高訂工藝同埋一啲顛覆性嘅創意咧，好巧妙咁結合咗啦。咁挑戰一啲現時有時尚框架啊，種種嘅議題嘅。每一位設計師咧，其實都好表現到佢獨特嘅視野同埋工藝嘅實力。今年我哋走到咧，將我哋嘅展覽係移師到香港嘅地標山頂廣場嘅。山頂廣場本身就已經聚集了很多本地的市民和國際遊客，揀選這個地標去舉辦我們的展覽，就真的想更加令大眾可以在一個輕鬆環境之下，近距離去感受到時裝細節和一些亞洲設計的生命力。目的就是希望打破高級時裝遙不可及這個既有的印象，當公眾可以近距離觀察時裝設計師的作品，就可以深深地體會到其實作品背後所嘅承載的時間溫度啊、文化底韻啊種種。其實這種體驗咧，遠遠超越一個單純的消費行為啦，我哋覺得。時裝設計從來都不應該只是屬於少數人的，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展覽咧，令更多人能夠接觸和理解到亞洲時裝設計的價值。
3: 節目內容咧涵蓋了高級訂製、全城快閃店，還有就是這個域地橫跨地域的男裝，以及可持續設計的論壇，還有摩登牛仔服的文化等等的領域。
1: 阿兩位啊，頭先我哋有講到咖啡啦、咖啡廳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五月至今年一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仪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后，因为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仪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改善建议，并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积极落实，强调受影响的纳税人不会因此被罚款，已经安排注销罚款或退回已缴付的罚款，涉事的2宗检控亦都已经撤销。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

0: 不受業權意向，佔八座單位總數 99.1%。 直至今日的下午，政府已經同1559戶簽署正式買賣協議，佔 A 至 H 八座單位總數的大約 78.6%。 正式契據轉讓亦都正有序進行。發言人說，政府會繼續全速跟進餘下業權買賣程序，以推進業權收購工作。廉署連同警方及競委會採取聯合行動，打擊一個樓宇維修貪污圍標集團。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涉案樓宇維修項目分布在全港27個屋苑及大廈，工程合約初步估計總值近5億元，部分工程已經開展或者完成，競委會正陸續聯絡涉案樓宇的持份者。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90公里，即在北纬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其后24小时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及香港以南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4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电力故障嘅关系，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系暂停紧噶。咁另外喺石塘咀总站嗰边啦，亦都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时停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系慢车少少。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今晚10点钟，直至听朝5点半。 安居街介乎安全街至到沙头角公路的全线，以及是粉岭绕道去石湖新村方向啦，通去安居街的支路分别都是会封闭的。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7: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6: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职场发挥》，
6: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7: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6: 职场发挥，陪你揾路、开路，
8: 行自己条路。
9: 未来无限，
1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智能头盔，
12: 可以将工友生理嘅指数、个人嘅特征攞到落嚟，推算到佢对热压力嘅反应系点样。
13: 星期六朝早9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3: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有啲唔係好慣嗰個真人動喺我前面，我真係想問阿德仔博咗去美國未啊？
16: 博咗，博咗，
15: 係
17: 今日啲聲好啲啊？有冇 delay 啊？今日啲聲唔錯好似
15: 有啲怪聲啊！好，開始啦，新一個星期嘅手下留情啊！大家，我係劉偉恆啊！
16: 大家好，
15: 香港嘅劉偉恆啊，係
16: 我係香港嘅德國人啊！
17: 我係九龍嘅何亨啊！
15: 哇，真係難得啊！今日咧又有啲商台漁業啊，大家集結咗喺度啊，
17: 係啊，冇錯冇錯，
15: 係啊，咁啊，跟住啊你啊我啊咁樣啊，德仔唔係嘅，
16: 我唔係啊，唔
15: 係，係啊，我哋大家可以話係啊，揀嘢起開咗個聯盟啊，
17: 冇錯冇錯冇錯。
15: 咁啊，何生就係咪翻嚟永久頂替張旅行啊？
17: 張旅行係張旅行去咗邊啊？其實
15: 去馬拉嘛。
17: 哦，
15: 你咪永久頂替佢啊？
17: 如果佢唔翻，我唔走咯。
16: 好啊，佢唔翻噶啦咁。
15: 咁啊，何生翻嚟感受如何啊？
17: 系来去匆匆啦，都系咁样咁啊，感受啊就好热啊，即系热到嗰一种咧，就系融系形容唔到啊，即系个融个人融咗系
15: 咁严重啊！
17: 我直情系
15: 已经今日嚟紧系28度噶啦。
17: 嗱，你同我哥嘅说法就系一样啦，
16: 凉咗噶啦，
15: 同阿美斯嘅说法，
17: 阿美斯嘅说法一样，同阿何主席嘅说法一样啊！我真系生存唔到，我就系讲话生存唔到。我就係咧，因為我屋企咧都係履行嗰種叫環保主義人士嘅，咁啊就
15: 即係好似阿超英哥嗰啲，
17: 係啊，對行風，對行風佢話嗱開窗，係開埋屋企嗰度門，心靜自然涼，
15: 係
17: 我走，我想訂機票
15: 啊！即係你講阿何主席係咁，
17: 係啊，我一定要開冷氣，咁啊即係當然開冷氣唔係咁好啦，但我唔開冷氣咧，我係呼吸唔到啊！真係好嚴重喎！真係可以係。
15: 咁你真係唔慣啫。
17: 係唔慣，唔慣。
15: 咁你有冇時差啊？嗰啲嘢咧？
17: 有加埋咯。
15: 頭先我啱啱喺走廊見到佢咧，
17: 迷迷糊糊咁樣，係
15: 咯，
17: 好浮啊，好浮啊，係啊，係啊。同埋呢個係呢個時間開始浮喎。即係我一路追時間。
15: 而家係平時開麥㗎。
17: 系啊，平时啊，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但我瞓醒咗开嘛，同埋瞓唔到开系两回事嚟噶嘛，个人。
15: 啊，你翻咗嚟几日啦？
17: 翻咗嚟而家系第5日，
15: 系
17: 第5日。
15: 咁你有冇尝试揾一啲方法去处理你个 jet lag 事件呢？
17: 处理唔到，因为我都断间断瞓，咁咧即系哇，瞓下啦，不如咁样。
15: 系
17: 两个钟，最长系2个钟就起身啦。
15: 系咁同热有冇关系先？
17: 同热冇关系，
15: 系。
17: 跟住譬如我幾點鐘，嗱，我譬如計翻時間先啦，即係我三環市時間瞓覺就係香港嘅中午兩點，係咁
15: 啊，
17: 係
15: 啊，
17: 咁啊跟住瞓到大概可能係九點，
15: 係
17: 咁樣嗰個時間啦，咁我就喺嗰啲時間譬如瞓啦，都係瞓得兩個鐘。
15: 哎呀！

0: 其實你唔應該喺嗰啲時間瞓啊，你要處理咗個 jet lag 佢啊嘛，
1: 係啊係啊，
2: 你儲埋咯，
0: 你要儲埋一鋪過就校翻成個鐘就
1: 冇錯啦。咁我頭兩晚諗住都係對準個一鋪過，係
2: 啊，
1: 係嘛？就十一點，
2: 你咪嚟啊！
1: 就開行個冷氣，唔好意思，對唔住，真係唔環保，就瞓又係兩個鐘。
0: 哎呀，
1: 即係兩個鐘係我個。翻到嚟香港，
0: 但喺嗰邊唔係咁嘅。
1: 唔係，哎呀，香港喺嗰邊好冧。
0: 我以為你更年期添嘛。
1: 係啊，我都懷疑係。我因為我有啲少少即係女性講緊嗰種潮熱嘅狀態。
0: 哎呀，
1: 即係坐咗喺度，心平氣和嘅，即係冇嘢，個温度冇衝擊，即係個人 keep 住都好似，咦，好涼爽，可以傾到下偈咁樣。突然間紅，
2: 飆冷汗
1: 喺入邊熱出嚟啊！
0: 係，
2: 哎呀。
1: 系啊，
0: 睇嚟要揾阿 Rachel 醫師執劑藥。
2: 系啊
1: ，Rachel 幾時會嚟咧？
0: 應該你走咗先嚟。
1: 我都想見佢真係好耐啊！
0: 啊，咁啊，何生一場翻到嚟，咁啊，不如你嚟啦。
3: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1: 今日話説小弟咧，就係、是、都係講翻到嚟嘅一個狀態啦。
0: 係真係好開心見到何生坐喺我對面。
1: 係啊，咁啊，
0: 又冇 delay 喎，
2: 又有觸摸，又可以觸摸
0: 啊！冇 delay 同埋啲手勢
1: 大隻咗咁啊，
2: 大隻咗，
0: 多咗啲公仔喺隻手度啊！成件事真係好唔同嘅，
1: 好耐喎呢個新嗰個。好啦，咁啊，不如講翻小弟先啦。今次咧就來匆匆啦，其實我就留喺香港咧，大概係七日到嘅啫。係基於咁嘅原因咧，何主席咧。就好緊張咁，
0: 佢知唔知你翻嚟嘅？
1: 知嘅，知嘅，一早知噶。
0: 即係佢突然間開門 surprise， 驚唔驚你啊？
1: 哎呀，暈咗。咁今次佢一早知嘅，咁因為由於來匆匆啦，咁佢就同我之前翻嚟嘅兩次佢個狀態好唔同。
0: 係、
1: 哎，之前咧佢就係、是、即係都好氣定神閒噶。阿仔翻到嚟啊，點啊？即係佢都好好高調地高張，
0: 是
1: 就係咩咧？冷處理我。
0: 哦。
1: 开门翻嚟啦，就翻房，
0: 即系以前
1: 头嗰两次冇兴奋感觉，咁跟住之后我就咦好冷静下，咁啊咁啊，因为我留譬如留啊试过系留三个星期啦，咁啊跟住又试过留耐少少，即系喺香港，跟住又飞咗去其他地方，就再飞翻嚟香港，大把时间啦。咁啊今次咧就由于我气冲冲得七日时间咧，佢一翻嚟咧就处一个咧好热情嘅状态。
0: 开个水你冲凉先咯，
1: 开个水冲凉，唔系啊，
0: 煮个面你食啊。
1: 阿姐啊，你几点钟机？佢嚟接机啊，想
0: 哇，
1: 系啊，佢几点钟机啊？攞嚟接，我系冇冲动阿爸，即系咧，你觉得系我虽然我都觉得系老人家要喺呢个社区活动下，但系接机呢啲嘢咧实在太复杂啦，不如你喺翻当区等我冇，
0: 即系喺翻乐华村楼下等你。
1: 系啦，冇错啦，喺翻乐华村，咁你譬如。楼下等我都有啲担心㗎嘛，因为有时天气热啊嗰啲咁嘅嘢，同埋夜晚㗎嘛，咁我就话好得阿仔，总之我返到嚟呢你有嘢食咁样，咁我就好啦，咁啊准备一下咁样返到嚟，咁我就问咗我几个即系餐单嘅，佢话最想食咩，咁我话沙爹牛肉走唔甩啦咁样，
0: 哦即系佢识整嘅。
1: 梗唔识整啦，梗系买啦，点识整啫，咁跟住啊
0: 买沙爹牛肉啊。有得买嘅咩？
2: 买定个沙爹牛通咁样咯，沙爹牛面咯，
0: 即系喺个外海买翻，
2: 系啊，拎翻个沙爹牛出嚟，
0: 拎咗个面啊，
1: 师傅唔该分上，分上啊，唔系，因为我，哎，我唔知我仔几点钟啊翻到嚟噶嘛，一阵淋，一阵淋咗唔好啦咁样，咁啊第二个咧就系烧鹅，咁我唔知阿队长你啦。
0: 哦，我今日都晏咗，忍唔住都整咗碗烧鹅奶，
1: 烧鹅奶系嘛，
0: 都系 comfort food 嚟嘅系。
1: 系，但系三藩市冇烧鹅噶嘛。
0: 哦，得烧鸭
1: 系啊，得烧鸭嘅啫嘛。咁我话烧鹅咁样，跟住红肠
0: 咁奇怪。
1: 红肠咧就要搵先搵到
0: 嘅，都系烧腊铺有噶。
1: 冇，
0: 唔系你嗰时跟四宝饭咪有红肠咯。
1: 冇，三环市我见唔到。
0: 哦，三环市，
1: 三环市，咁啊，呢边有啦，呢边车里边都有红肠啦。咁我就即系列出咗几样嘢想食噶啦，咁样。
0: 系。
1: 咁佢就咧
0: 咁棘手啊！
1: 咁棘手啊，就系咁样。咁佢咧真系唔系，佢真系准备晒几样嘢。
0: 哎
1: 呀！即系我翻到去咧，第一晚已经话：喂，阿仔，
2: 今日 menu
1: A，menu A
0: 红肠捞饭，
1: 红肠捞饭咁样，哇！
0: 冇其他餸啦。
1: 跟住我仲话阿爸，其实咧我有啲即系 jet lag 个翻到嚟啲时差啦，同埋我有啲眼瞓，不如我瞓醒先食，得热辣辣咁样食咗佢咁样，咁啊真系即系整好晒咯。咁啊，即系当然我又冇拒绝佢啦。咁啊坐喺度，即系第一餐翻到屋企。阿勤呢度唔播得嘅呢首歌，咁又同阿何主席第一餐三宝摆咗喺台面，
0: 就系咩啊？
1: 红肠、烧鹅同埋沙
0: 爹牛肉，但系冇饭。

0: 呢一份暖咧，我覺得咧就係、是、何主席咧非常之覺得要短暫時間啊，佢即係今次就不停講啊嘛。啱啱其實我翻嚟電台之前，佢都講啊嘛，就話啊，今次啲時間太短啦，見得一次就得一次。我話我下次都會翻嚟嘅，放心啦，爹哋咁樣。咁啊，除咗咧佢幫我準備咗呢一個嘅，即係一落機嘅屋企嘅何亨三寶最正嘅 menu 擺咗喺台面之後咧，咁佢就繼續咧就冇改變到佢一個喺生活上面一個即係好重心嘅一個嘅服務同埋行為同埋功能嘅，就係咩咧？阿何主席其實咧都非常之熱愛同埋喜歡咧，就係、是處理屋企嗰啲即係衫褲鞋襪嗰啲嘢，洗衫。佢一起身咧就睇下啲衫乾未，咁如果乾咗咧就先收衫後洗衫，跟住就接衫。基本上佢一日嘅流程咧，中午晚早午晚咧，你都會見到喺度接衫、洗衫、分衫。同埋揀衫，接衫係咁樣嘅。好啦，咁啊，平時嘅生活咧，因為屋企嘅成員咧，分別係即係譬如係我阿姨咁就係女裝啦，簡單啦。咁佢自己都分到啦，係咪啊？咁阿哥，我阿哥又分到啦，跟住就小朋友，咁啊童裝好簡單嘅啫。咁如果翻到嚟嘅時候咧，就有啲難度出現咗。喺個節目度咧，我都曾經講過嘅，何主席咧為咗咧分辨我。同我哥啲衫咧，因为譬如我哥有时啲衫就阔啲噶嘛，咁啊就好似我着到咯，咁我有啲衫窄啲噶嘛，又好似佢着到咯，咁佢就会咧喺啲衫嗰度咧，曾经都讲过噶啦，
1: 哦写咗佢写得佢
0: 喺啲衫嘅嗰啲
1: 衫领招系啦，招牌位
0: 招牌位嗰度，咁佢以前咧就都写我哋个名嘅，即系譬如。阿 Ken 就寫個 K 字，
1: 同埋阿國係嘛？
0: 係啊，阿國咁樣就即係總之都係寫啲英文字母啦。佢之前就寫到嘅，
1: 係
0: 咁而家咧開始咧就用咗一啲奇怪嘅一啲符號
1: 落行啦，可以落行
0: 啊，落行啦！啊，究竟一個箭嘴係啲咩嚟咧？我唔知佢畫嗰陣時候個狀態啲咩，即係或者兩個交叉係咩嚟嘅？佢真係有啲咁嘅狀態喎，就唔係開始寫我即係兩個仔嘅英文字母個即係個名喎咁樣。
1: 係
0: 今次亦都唔例外，但係今次咧再過癮啲係咩咧？咁因為我見到咦？因為我啲衫就開始又喺佢個狀態，即係個洗衫個世界出現咗啊嘛，咁佢又開始驚啦。咁第二招啫，佢就又攞翻支嗰支筆出嚟啦。阿仔嗱，呢支筆勁噶，佢每次拎出嚟都話：嗱，呢支筆真係唔甩嘅，
2: 洗極都唔甩嘅，
0: 洗極都唔甩噶。
1: 嗱，其實我想甩
0: 嘅
1: 喎。
0: 嗱，其實成件事嘅重點，當你嗰支筆係洗極都唔甩，你話喺一個隱蔽嘅地方冇問題。
1: 嗯。
0: 系咪先？即系譬如你个
1: 三领嗰个
0: 三领，或者你总之系你反转咗
1: 洗水乜咁样，
0: 你入边即系写个大箭嘴都冇所谓啦，系咪先？唔喺出边睇唔到啊嘛。咁佢今次咧就继续系咁，唔知做咩事，有个咩符号，佢就喺我嗰件衫嘅正中央颈嗰个位嗰度，
1: 系
0: 画咗个 C 字
1: 喺入边啊！
0: 喺出边，
1: 出边
0: 我而家铺出嚟，
1: 咩色噶？
0: 黑色嘅，
1: 咁大整蛊，
0: 系啊，嗱啲件衫我依家铺出嚟俾大家睇，即系唔好大个 C 啊，即系咁样一个 C 字啊，
1: 哇，
0: 咁我就望住，哇啊，点解你
2: 点解要咁做咧？
0: 点解要咁做咧？点解你要喺当眼转嗰度画个 C 字或者咩符喺度？
1: 都要钱买噶，系咪？
0: 咪系咯，嗰件衫系都 OK 嘢嚟噶嘛。跟住吓，咁佢就出现咗一个咁嘅状态，佢又开始喺我啲衫嗰度画，跟住我第一
1: 样，佢画咗几多件啊？
2: 全部都
1: 呢件，而家呢件冇嘅，
0: 呢件冇，啲件因为我未着啊，第一次着。
1: 我靠到丝田，帮你画个丝字落去啊！
0: 咁啊，出现咗呢啲咁嘅符嘅状态，唔系咁，但系我都思量过，即系当然我一见到呢个丝字，我问佢，都问咗五分钟，我话点解啊？点嘅你话前面？如果你有个非常之合理，亦都系
1: 你喺入面我都算啦，即系佢唔系话喺嗰个即系洗水乜嗰度，
0: 洗水乜嗰度啊咁样。咁我就问咗佢，佢就嘿，其实我怀疑佢系唔知点解。
1: 哦，
0: 即系佢又唔系专登啦，佢又可能当咗嗰个位喺入面啊。
1: 哎呀，你啲 pattern
0: 系啊，即系有时老人家嘅嘢咧咁样。当我头嗰一分钟我见完件衫之后，我一见到嘅时候咧，我系有啲懵嘅，我发觉我自己懵咗。
1: 嗯，
0: 咦，咁件衫咪唔着得
1: 啊？系咯，
0: 系咪唔值得啊？咁但系我又唔可以嬲，
1: 系，
0: 因为其实都系一份爱嚟噶嘛。
1: 系，
0: 佢做乜要咁画啫？
1: 嗯，佢都系想分翻两个仔，
0: 佢都系想分翻两个仔啲衫啫。同埋佢想做嘅时候，咁咪俾佢做咯。我第二分钟冇嬲啦。
1: 咁你跟住个策略点样好咧？而家
0: 我就话阿爸，你拎支笔嚟。
3: 收埋佢，
1: 定系你，不如啲衫我洗啦，
0: 唔得啦，当然，你唔够佢嚟噶，我真系，我阿爸，你放翻荔枝笔先，你俾我 keep 住，
3: 冷静少少。
0: 嗱，我翻嚟七日啦啫，
1: 俾佢生我，
0: 俾佢生我，
3: 衫又唔多啦，得七件，
1: 底裤都话冇所谓，睇唔到，
0: 系啦，冇错啦。呢件衫真系 O K 贵嘢嚟噶嘛？即系仲要系一见到得着就得着，哇！咦，你大着咗喎，系啊，我操紧嘢嘛而家，你明唔明啊？我点样解释话俾人听个领嗰
1: 个狮字咧？
0: 狮字系咩？
1: 狮火咩咧？
0: 火咩咧？定系一个符号嚟？定系字母嚟嘅？我唔知啊嘛呢啲嘢。当时我即系当然都平心静气咁样，都系爱嚟嘅。我觉得，即系何主席，因为时间太短暂，佢话见得一次得一次，做到几多就做几多。
1: 哎呀！明嘅，明嘅。
4: 泥土种子从。

旅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甘，听觉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0: 所謂留低嘅都係一份心意。我覺得你嗰啲衫啊，直情係要高調咁著出街啊。
1: 係啊，我會啊，
2: 撕咪撕啦，
0: 係咪？好麻寫嘅，
2: 係啊，
0: 父愛
2: 幾型啊！
0: 好啦，咁啊，轉頭翻嚟咧，有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啊，就會有一位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位香港嘅動畫導演咁啊，有麥兜啊，麥兜菠蘿油王子啊，跟住有大偵探福爾摩斯，到近排嘅小蟲種冒險記啊，一陣間翻嚟咧，就會有袁建滔導演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路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山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不大。一路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山德尔喺听日下昼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于听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朝鲜外务省表示，美国最近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日益显现，特朗普政府通过人权阴谋活动、军事威胁等严重侵害朝鲜主权、政治制度和安全利益的敌对政策始终不变。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通过语言和行动表明其对朝鲜的对抗立场，是地区局势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美国的对朝政策没有，亦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0: 法，朝方将在有关前提下为捍卫国家安全最高利益而更加坚决明确地行使主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约490公里，即是北纬 18.9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钟，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书面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6: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呢有机会是4至7日，而是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1至2日。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3: 韩国青少年非法网络赌博问题严重，警方因此推出自首申报系统，鼓励曾经参与的青少年主动求助。警方更加邀请著名电竞选手 Faker 担任荣誉警察和反赌博宣传大使，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协助青少年远离网络赌博。
2: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十万八千里。

0: 食物粒吉，以前时时以前就个餐。
1: 佢系香港动画界大师，试过将麦兜、大侦探福尔摩斯搬上大银幕，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嘅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0: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1: 手下留情，请嚟袁建通导演。
0: 点算啊？点样令只鸡变做鸭？含住个鸡包仔，望住四宝鸡扎，可叹二。

0: 我今日咧，刘伟恒咧就揾到一位导演啦。呢位导演咧都佢嘅作品都陪伴咗我好多年嘅。喺我眼中咧，我今日第一次见佢噶吓，咁我以为佢都系一个大细路啦。咁我一间即系都会探究一下咧，佢系咪大细路嚟嘅？欢迎袁建涛导演，阿涛你好啊，
1: 阿雷你好，
0: 导演你好，导演啦。咁啊，因为点解我话你陪伴我成长？因为我
1: 系
0: 好中意麦兜噶，我系真系中意麦兜嘅。我嘅意思系。我会挂住呢啲人嘅，几多年啊？麦兜系
1: 你讲 TV 版定嘅电影版定嘅原著漫画咧？
0: 登场啦吓，
1: 漫画嚟讲，应该我哋做动画系佢已经有十年历史嘅啦，即系分分钟系讲紧八几年系咪？有冇咁早咧？又好似
0: 我谂九字头一定有啦，
1: 九十年代啦，
0: 系啊。咁我嗰阵时我已经系觉得好好啊，即系香港有自己咁即系代表性。又一間再問啦嚇，即係點解會有麥兜啦？咁但係一路就陪伴我哋啊，就直到點解今日揾阿濤導演上嚟咧？就因為我啱啱咧就睇咗一套我覺得好值得推薦俾大家嘅一套新嘅，應該叫做乜咧？係咪叫動畫咧？
1: 都係嘅，
0: 動畫就叫做《小蟲蟲大冒險》啦。咁嗱，我哋先講呢個 project 啦。呢件事點樣發生㗎？
1: 呢件事發生啊，真係崎嶇。首先係由零七年講起啊，
0: 即係差唔多廿年啦嚇，
1: 差唔多廿年，十九年前。即係嗰陣香港電影又係唔係市道麻麻地嘅，咁有朋友嗰間特技公司咁就冇 job 啦，咁啊問我喂諗嗰啲低成本嘅 project。啊、即係可以揾公司搞下啦，低成本但係多特技啦，當然。咁但係嗰陣時嘅技術咧，其實就最有把握都係做蛇蟲鼠蟻，即係你做人啊，或者做頭髮啊、海啊嗰啲，真係搞唔掂嘅。咁、
0: 哦、
1: 所以好快我諗到已經係做一個昆蟲嘅動畫啦。咁為咗慳錢咧，因為如果你全動畫其實都好貴噶嘛，如果佢 Pixar 嗰啲，即係全部咧 assets 好多好多錢，即係搞唔掂嘅。咁我諗係實景拍攝，咁我淨係 CG 做一隻小小嘅蟲。最初頭甚至乎再極致啲係已經係冇對白啦，甚至乎冇表情啦，冇五官啦，即係當係好似紀錄片，但係佢係一個 drama 嚟嘅，一個 action comedy 嚟嘅，即係好似。即係假嘅紀錄片咁樣咯，昆蟲。
0: 我首先咧，即係代表觀眾咧，解構下呢個動畫嘅 budget 問題先啦。因為我細個咧就覺得有兩個大系統嘅動畫啦，一啲就係卡通片啦，即係全畫出嚟啦，好似頭先阿濤導演所講啦，即係譬如以前嘅迪士尼咁啊，米奇老鼠咁佢咪畫出嚟噶嘛，成隻都係。咁但係後來咧就有一啲。真人版加動畫嘅合成嘅，譬如我記得細個好似係咪有套叫《夢城套福星》啊，即係類似佢哋做緊戲，即係人做緊戲，但係佢隔離又會同一賓尼兔傾偈。如果喺製作資源上，其實邊一樣係貴啲㗎？
1: 都贵
0: 吓，
1: 即系如果你讲佢哋咁样都贵，我哋都有套老夫子啊，记唔记得
0: 啊？哦，记得老夫子系阿柏芝同埋霆锋嗰套啊嘛。咁但系我想问啦，头先你话因为你话要低成本啊嘛，但系就所以就系要拍一啲实景，就摆一啲虫喺度，咁系平啲嘅。
1: 我觉得平啲咯，但实际上系平啲嘅，但系技术上真系认真去做咧，又有啲。发现啲新嘅难度咯，即系之前系低估咗嘅，即系其实佢系平，佢系平平过全 CG， 但系亦都有佢嘅贵嘅地方咯。
0: 系，咁啊，点样开始？你话初就谂住搞个低成本嘅 project 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啊？
1: 开发咗呢个故仔之后，跟住亦都嗰阵已经系有啲画得少少 storyboard 啊，又即系又做咗少少 test 啊，佢哋整只草蜢嘅模型啦，印象里边。咁到但系跟住后屘佢哋接到个大 job 啦，咁咪冇人理我咯，我唔做咯。
0: 嗰阵时你做紧咩噶？2007年。
1: 零七年嗰阵，我其实系
0: 仲系麦兜定系咩啊？
1: 离开麦兜啦，菠萝王子系2004年做完。
0: 哦，
1: 其实嗰几年都系有啲浪荡啊，即系周围喺度写下啲配音剧本啊，或者系写小说啊，全即系写小说系多咯。
0: 我写小说啊，一阵要问一问你，即系你都系一个文字人嚟噶嘛？
1: 都算系啦，以前啦，
0: 系
1: 咁而家都系嘅，我都仲写紧嘅。

0: 好啦，冇人理啦，咁又点咧？
1: 冇人理咪不了之，跟住好快就即系第一轮嘅开发咁就完咗啦。咁但系辗转地都有同啲朋友倾过嘅吓，嗯，有人知道呢样嘢嘅。咁所以一路就去到2014年啊。
0: 嗯，
1: 2014年嗰阵 Art Center 即系佢哋有少少钱咧，即系话有个阿冧，即系 IFA 嘅阿冧嚟嘅计划。
0: 系
1: 咁啊，即系我系 N 年前，我第一、第二届嘅参赛
0: 元祖嚟
1: 嘅。我第一、第二届嘅元祖参赛者啦。咁佢话：喂，我哋有少少钱，可以俾你哋去开发新项目嘅一啲启动嘅嘢啦。咁好啦，钱又唔多，跟好在啱有三个后生仔，佢哋开咗间新嘅动画公司。咁啊，同佢一倾咧。咁就佢哋肯即係得30,000蚊，咁我俾晒佢哋啦，自己一个先都冇啦，梗係最好揞埋钱请埋一个朋友，又屈埋去做剪接加摄影啊，再屈埋另一个 friend 借个 office 俾我哋，咁我哋就拍咗用蜘蛛就拍咗分半钟嘅视频。
0: 咁呢个蜘蛛系咪同而家个蜘蛛有关系？
1: 唔同嘅，嗰时系完全一隻跳蛛嚟嘅，即系一隻好写实嘅跳蛛嚟嘅。咁跟住又跑一轮啦 ，HAF 啊咁嗰啲啦，即系攞住呢个视频，咁但系。都系又系冇乜反应啦，咁啊，于是咁去到呢个地步，我觉得其实做唔到啦，已经，所以都算噶啦。系去到即系2019年啦，即系今次真正开发咧，咁就系我台湾有个朋友去做咗好多年动画展嘅策展人，咁啊想试下做 producer， 咁啊跟住佢就记得呢个虫虫呢个戏啦，咁就话不如试下去金马创投，咁啊试咯，咁去到金马创投，因为金马创投其实佢都系实拍电影为主噶嘛，
0: 嗯，
1: 即系冇人去搵动画噶嘛，咁其实系反应都好差嘅，系唯一咧就系阿 Winnie 咧，即系高登先 Winnie 真啦，咁啊，因为我哋喺2019年做完福尔摩斯，啊系啦，点解我肯去金马创投呢，就是，因为啱做完福尔摩斯冇咩好做，咁啊，我创投去咯吓。咁啊 ，Winnie 系第一个咧，佢就系支持我哋咧，即系签名，你知创投嗰啲就大家喺度报名嚟，喺度配对啊咁嗰啲咁。咁 Winnie 系第一个嚟倾偈嘅，咁所以佢就知道有呢部戏啦。跟住去到呢度，但系跟住我哋都揾唔到合作。我哋第一个目标本来系揾即系台湾一间最嗰阵即系数一数二嘅特技公司啦。咁但系即系佢哋一睇到。即系搞呢样嘢，同埋一计嗰条数，即系发现都系难搞啊！咁所以好快就已经拒绝咗、取决咗我哋啦。我印象里边都系唔得噶啦，算噶啦。
0: 系
1: 咁，直到咧，即系隔咗一年到啦，好似咁啊，辗转个 project 就传到去马来西亚。
0: 哦，
1: 咁就而家我哋合作方啦，一间叫 Fly Studio， 咁佢亦都系马来西亚，又系数一数二大公司啦、特技公司啦。咁啊，佢哋。有興趣合作喎，咁，但係嗰時就係 COVID 嚟嘅，咁，開始咧，佢哋嗰邊就係佢哋申請佢哋馬來西亞嘅電影嗰啲 film fund 嗰啲 funding 啦，咁，我哋就香港就同高登先合作啦，咁，我哋又申請香港嘅 funding 啦，咁，但係結果到最後咧就係佢哋心目中申請嘅錢咧，只係攞到一半，咁，我哋咧就一路又係因為個戲都貴，同埋即係成貴，同埋個風險又高啦，又冇對白喎。
0: 一早已經決定冇對白噶啦，
1: 一
0: 間再講啊呢個問題
1: 咁所以係即係你諗下2019年創投，就差唔多2022年先叫正式開工啦，
0: 哦，都開到工啦，
1: 都開到工啦。咁，但係斷斷續續咧，有錢開工，冇錢就停下咁，
0: 哦，樣噶。
1: 我拍攝都分咗2年
0: 哦，
1: 即係室內同室外係相隔1年先有錢拍。咁差唔多頭尾拖，即係做咗4年啦，做咗4年先做完。
0: 一間再問啦，點解咁念念不忘啦？點解咁啊？除咗要開工之外啊，即係點解咁堅持啊？因為我成日都講咧，點解要鼓勵大家入場睇戲咧？就因為真係每一部戲咧都有佢
1: 嘅辛酸、
0: 嘅艱難啊、辛酸啊，即係尤其是今時今日咧，即係你大家你會以為真係咁容易可以揾到錢開戲咩？咁所以咧，真係值得入場嘅啦。我想先講下點解。你想拍呢个古仔，嗱《小虫虫大冒险》咧，我试下用我把口噏下先啦，系有一只蜘蛛、蝴蝶同埋嗰只叫做系咪草蜢嚟噶？
1: 草蜢，
0: 草蜢啦。咁呢三个动物啦吓，呢三只昆虫咧，佢哋就喺一个森林嗰度，本来居住得好好地地嘅。咁啊，因为只草蜢就跳嚟跳去，咁啊开始咧就跳咗去第二啲地方啊。又因为唔同嘅种种原因啦，就因为有啲人就捉咗只蝴蝶，咪捉埋佢，去咗个城市嗰度。其实呢个古仔你想讲乜嘢嘅咧？
1: 其实冇乜特别要去真系要讲啲咩嘢，但系即系我发觉好多自己写又好拍又好咧，有时你 你唔系因为某一个好特定嘅主题去写，反而系一路整下整下咧，先发现原来啊，原来我拍部戏系讲呢样嘢嘅。
0: 系，
1: 譬如呢一个 project， 我到最后即系做到最尾啦，佢啊，原来系讲教仔，原来
0: 系系，
1: 即系我自己觉得有啲愕然，可能因为我咪你知话2007年谂嗰阵咧，就系我第二个仔出世。
0: 嗯，
1: 即其实佢哋差唔多，即系一路陪佢哋长大啦。我发现即系其实细路仔嗰个个性，嗰个欲性啊，我不断喺个过程里面喺度质疑，究竟啊系即系呢样系天生噶，定系其实佢系一个模仿者去学
0: 紧、
1: 即系父母嗰、那个佢嗰、那个系点嚟嘅咧？咁我发现其实两者都有，但系个天生嗰样嘢真系好得意啊！点嚟？我到而家我都冇一个答案揾到出嚟。
0: 系
1: 咁，但系我知道你其实系人都追求自由噶啦，即系你嗰个唔系话即系纯粹即系唔系话坐住监，即系一个肉体自由去边度嗰样，唔单止呢样嘢，即系个思想，甚至乎佢嗰、那个。佢想做佢个意志，佢想做一样嘢，即系个个都想去做一个有拥有呢个自由。
0: 系，
1: 咁但系好多父母其实系我哋有我哋自己一套啊嘛。
0: 系，
1: 即系我哋想佢跟我哋套，我哋觉得我哋嗰套最好，但系其实呢个系经常有冲突。

0: 早排做好多访问啦，有个 conclusion 出咗嚟啊，父母啊，我哋系冇办法保证佢将来一定有一个成功嘅人生，但起码我哋可以做到嘅啫，有个快乐嘅童年啊。
1: 嗯。

0: 断喺度谂嘅，啊，其实你想唔想打嘅咧个仔，
1: 或者想唔想咁打咧？
0: 系咯，即系嗰样嘢系即系细路仔玩啫嘛，你已经喺度操，咁你想 expect 佢点样成为一个？个加级选手啊，定系点样样咧？我有时我都唔系好明嘅呢样。
1: 咁你嘅取态系咩噶？
0: 我都任我
1: hea打，
0: 顺其自然咯。
1: 哈哈，
0: 即系譬如我啲仔，譬如基本上我识嘅嘢，我全部唔使请，唔会搵钱请人，我自己教佢哋啦，游水啊、踢波啊、打乒乓波啊，啲咪自己喺度玩咯。
1: 系系。
0: 咁你中意佢哋？譬如你而家佢两个都好中意踢波噶，咁你中意踢嘅咪自己咪踢到够咯。
1: 系系。咁呢、這个。你教仔的理念有没有摆了下去这个戏里面的
0: 呢？虽然这个表面上是一部昆虫的动画，但如果大家看的时候有闲情，是可以留意一下人类的活动。
1: 即是敷面膜啊，
0: 即是
1: 收集标本啊。
0: 细路仔特别是留意一下人类的活动。那为什么他们入到间屋的时候只有阿妈在那里，阿爸和个仔去哪里呢？他们刚刚捉完蝴蝶回来嘛。
1: 是。
0: 其实应该讲咧，讲到好似大家，其实嗰个系佢哋应该系喺个山野度捉完蝴蝶翻嚟，就应该阿爸就开工做标本噶啦，已经
1: 系。
0: 咁阿仔点解会留即系草蜢咧？通常佢哋呢啲我就系捉蝴蝶咧，譬如我真系唔捉多一只草蜢咧，其实佢哋都会放生就掉咗去，即系唔会话攞埋翻嚟噶嘛。咁但系阿仔咁啱咧，就有个功课咧，就要挖昆虫，所以点解只草蜢会喺个仔间房咧？
1: 同埋有啲颜色乜
0: 就俾佢画，咁但系咧佢就画咗一只粉红啊、紫色咁样嘅草蜢啦。见佢好多手工，佢都系中意好奔放，即、就、系、是、自己乱咁嚟噶嘛。包括个吸尘机都咁玩噶嘛。佢就唔想画一只循规蹈矩画一只绿色嘅草蜢，跟住就画咗只粉红色。咁佢都亦都知道咧，佢阿妈一定唔俾嘅，
1: 系，
0: 所以一早静鸡鸡咧喺。只草蜢跌咗垃圾桶度咧，成身绿色咧，因为一早已经截走晒啲绿色嘅颜料，就知道阿妈一定闹佢，所以你话啊冇绿色啊，咁所以画呢个咯。咁结果咧都过唔到阿妈呢一关，即系闹餐懵之后咧，就要佢老豆咧摆低手上做标本嘅工作咧，就落街去买颜料。
1: 哦，
0: 所以两个就唔喺屋企。
1: 呢个系
0: 咁到最后咧，点解僆仔嘅楼梯嗰度好唔开心，坐喺个楼梯度俾阿妈闹咧？就是佢自己好唔愿意画一隻绿色嘅草蜢，结果仲要俾个 A 减佢咧，就觉得好嬲好嬲，所以就好唔开心。原本有一个 shot 我都冇拍到咧，就系、是、后屘喺嗰个引水道嗰度咧，本来系将佢系撕烂咗张画掉落水度，咁系喺度洗个河里，见到张画系漂浮，
1: 但冇拍到嘅呢、這个，
0: 冇拍到呢、這个。咁但系呢个我就唔会喺电影里边特登去讲得好清楚咯，因为佢都唔系一个主线啦。
1: 系。
0: 咁但系反而喺绘本度咧，我因为为咗宣传咧，咁啊我哋整咗本绘本啦，咁又俾一个机会，我都重新再写多次呢个故仔。咁我就试下摆一摆，扭一扭嘅角度咧，即系。
1: 即人嘅角度，
0: 人嘅角度系再写多次。
1: 即有呢一段戏喺度嘅，喺人嘅角度嚟睇系
0: 少少咯。但系我会觉得每部戏你都有嗰、那个你要选择嘅取材，有时唔可以太杂乱嘅吓。即你个 focus 喺昆虫，咪摆翻喺昆虫度咯。即呢啲系我谂落嚟，但我又觉得唔需要话好清楚去讲出嚟嘅。
1: 系系系。
0: 咁但系大家有兴趣系可以，哎、可以参详一下。
1: 多谢你话我边度可以揾到噶？你嗰啲头先讲嗰啲
0: 我攞本俾你，记得问我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春子欣报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直至今日的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为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伊朗外交部说，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胁打击。另外，伊朗军方说，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但阿联酋国防部否认有关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面对侵略将果断回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已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

0: 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喺听日下昼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其相关嘅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1点，一号戒备信号延长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今日呢个听众问萧叔叔咧。影響使用，我哋英文可以點樣講呢？咁佢舉個例子咧，就係譬如你行街見到一個招牌，個招牌咧非常之核突嘅啲襯色啊、字體啊，甚至佢嗰個文案咧都寫得好核突嘅咁樣。英文咧，我哋有一個字咧係好值得學學嘅，就係、是、eyesore eyesore 一個字嚟嘅 eyesore。眼睛疏，即係好似酸軟啊、酸痛嗰只疏 ，OK。所以 eyesore 咧就係咧令到隻眼冤啊 ，OK。通常係攞嚟形容 building 咧，係一個好靚嘅一個好古色古香嘅城鎮裏面，突然間整個好大個 LED 招牌，跟住啲顏色又好核突咧，我哋可以叫做咧 ，it's such an eyesore，it's such an eyesore，it's real。Eyesore, it's a real eyesore 亦都可以，希望解答到你个听众问题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8: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9: 我系黄巧。
10: 我是容家耀，
9: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10: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9: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10: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8: 港台电视32。
11: 精灵1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2: 明仔，你一日饮咁多咖啡，小心伤胃、哦。
13: 唉，最近好似越饮越攰咁，仲成日失眠添。
12: 嗱，要瞓得好就饮少啲咖啡，仲要订立一套规律嘅作息时间，精神状态好啲就唔会影响工作啦。
11: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1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0: 最近更加将几只小昆虫嘅冒险历程拍成动画片。
1: 但现实就似一只鸭。
0: 手下留情，请嚟袁建涛导演。
1: 点算？

0: 嗱，今日讲翻小虫虫大冒险啦。头先我问咗导演咧，即系究竟你想讲乜啦？有少少讲教仔啦，或者
1: 教与学啦。
0: 呢个小虫猛啊，喺无论系大自然啦，喺呢个嘅城市当中去学到嘢啦。呢个问题我谂你答咗好多次噶啦。头先我哋喺门口都讨论过啦。呢个戏咧好特别嘅。嗱，我哋平时睇动画就当然系好多，大部分都系有配音啦，即系或者有对白啦，吓，即系嗰只公仔系会讲嘢嘅。咁但系喺呢个戏入边咧，系冇对白嘅，系全部只系得嗰啲宠物嗰啲，我唔识扮啦，嗰啲声啊，或者蝉啊、蜘蛛啊，嗰啲声嘅啫。咁啊，喺坊间都有一啲报道啦，就有啲人话好啦，有啲话唔好啦。嗱，我想首先听呢个点解你咁坚持最初系唔用对白嘅咧？
1: 最初谂唔用对白嘅原因就系为咗悭钱嘅，即系你讲个低成本啊嘛。嗰阵话有咩低，咁你
0: 揾个 artist 最
1: 首先，我动画上唔使做口型，
0: 系，
1: 跟住我又唔使配音，
0: 系，
1: 系咪啊？即系其实系跟住你唔使配音，即系唔使做字幕啦。
0: 哦，
1: 咁你系咪做系咪悭好多钱？
0: 又唔使译英文喎，系
1: 啊。好啦，到你真系因为呢个原因去写个剧本嗰时，即系成个剧本都系大部分咧95%都系三角形啦。即系人类系有对白嘅，但系我特登去混音嗰阵咧，都系等等
0: blur 晒佢啊，
1: 唔需要
0: 系啊，
1: 当系一个环境声咁样。到最后系啦，开始有质疑嘅时候咧，跟住好啦，揸住呢个剧本。如果我真系写对白俾佢，咁有咩好讲呢？喂，过嚟呢边啦！哎呀，好肚饿啊！
0: 小心啊！
1: 小心啊！我跌紧落去啊！即系呢啲咁啊，废话啫，真系。其实都睇得明白，你冇对白嘅，唔需要，即系佢个古仔唔需要呢样嘢。咁我亦都觉得冇必要去真系将自己个心里面谂嘢去讲出嚟咯。譬如草蜢咁样，哎呀，如果可以飞就好啦，我好仰慕蝴蝶可以喺天空度飞翔咁自由。咁你啲都唔係人話嚟㗎啦，係咪先？我喺我嘅標準裏面，我唔會寫，
0: 我哋自己都唔會講啦。
1: 我唔會寫一堆咁嘅對白咯，我覺得好醜樣咯，寫啲咁嘅對白。
0: 係，
1: 咁到最後其實真係冇乜嘢好講，因為你又唔係有啲咩複雜嘅劇情，我又唔係拍緊《寒戰1994》，即係你係冇乜驚天動地嘅扭橋，咁係真係冇需要其實。
0: 嗱，我講翻當日我睇試片啦，唔好講有啲咩人喺度啦，好得意嘅。嗱，我哋现场咧就除咗我之外，有一位比我年长嘅电影界嘅前辈啦。咁另外就有一位妈妈带住个女嚟睇嘅，啊，女定仔咧 ？Anyway 咧，总之11、12岁嘅。咁啊，前辈咧先讲就话，唉，点解冇对白噶？嗱，首先咁讲啊。咁我咧就好客观地去论嘅。咁啊，跟住咧我就睇完戏啦。咁我首先咧就问嗰个妈妈同埋嗰个女个小朋友，哇，你睇唔睇得明啊？佢话佢好中意啊。我好佩服即系导演啊！嗱，老实讲，我记得我初入行嗰阵咧，有啲高手咧就话咧，嗱，你个戏咧抽走晒所有对白，啲人都睇得明咧，你个剧本就成功噶啦。即系佢唔知点解咁同我讲啊，即系唔需要下下都要用对白去交代嘅。咁但系而家我就问呢个小朋友咯，我话啊，你睇得明噶，好明啊！即系佩服导演就系，其实小朋友咧睇嘢咧同我哋大人睇嘢好唔同嘅，可能我哋咧。嗰、那個電視文化太深入民心啊！咁電視文化就係攞住碗飯，你唔望畫面，你聽到佢講乜，你就知佢發生咩事噶啦嘛！即係我哋
1: 煮緊飯嗰陣聽。
0: 係啦，我哋細個就係咁樣大噶嘛。咁所以某一啲人咧，可能真係覺得，誒點解冇對白㗎？點解我要估啊？但係咧，當我睇呢套戲睇咗10多分鐘咧，我就開始好 enjoy 啦。點解咧？係好似頭先導演話齋。点解我哋要将一啲人话摆落呢只草蜢或者蜘蛛或者蝴蝶嗰度啫？我不如我去洞悉下佢哋啲表情啊！甚至乎咧，嗰日咧，我要多谢导演嘅就系、是，我睇完之后咧，咁啱我呢排啲小朋友又唔喺香港啦，咁我就冇乜人同我讲嘢啦。咁我真系留意下呢个世界嘅人嘅表情系讲紧乜嘢？譬如人啦，譬如街上面嘅宠物啦，或者系。即系总之，我见到所有嘢，我都谂系，有阵时唔一定要讲嘢先睇到佢嘅情绪，佢表达紧嘅嘢嘅。咁我好享受你俾我嗰差唔多80分钟嘅时间，我系可以静。

0: 请你留意翻，系啊，佢呢个表情代表佢惊，呢、這个表情代表佢哋好开心。即系我反而系多谢你咁勇敢地去做呢件事咯。
1: 呢个勇敢嘅代价非常之大。

0: 都觉得系系戏系咁拍噶啦。嗱，当然中间亦都有人提议，喂，不如搵人做旁白啦。你咁抗拒对白，咁、哦、我都认真，亦都认真思考过。譬如话你喺开头啊、结尾啊，或者啲重要嘅转折嘅位置度，咁但系首先我就唔识写嗰种。好文绉绉嗰种咧，即系成品嗰啲导读嗰啲嗰种啦，文案
1: 文案系啊，
0: 我真系搞唔掂嗰啲啦。第二咧，咁你个配音你都好有份量至得啦。即系譬如我喺台湾，譬如我哋真系有机会可能请到吴念真嚟帮手啦。咁哇，咁但系你揾边个咧？梁朝伟、Morgan Freeman， 你有咁嘅卡士，我就唔拘啊。
1: 系，
0: 咁但系你未必揾到噶嘛。咁如果你只系一个。即系衰啲讲，你即系一个配音员去讲呢样嘢嘅时候，其实你又冇乜 point 嘅嗰样嘢系。点解我不如再纯粹啲保留翻佢啦？本来我哋有做过首歌喺里面嘅，
2: 系
0: 即系上山最尾嗰段 MV 咁样，即系例你知所有电影例牌会有一段歌嚟交代啲时间流逝噶嘛？
1: 望得下
0: 取啊！咁啊，嗰个系我系谂个落歌嘅，做几个 test 嘅，咁但系最后。唉，我都系想，不如唔好有人声喺里边，所以都最后都抽气埋。咁系
1: 我系支持你呢个勇敢噶，
0: 因为嗰样系帮唔到。

0: 好嗰个戏啊，你帮到我唔介意咯，但系佢其实系帮唔到嘛。因为仲有一样嘢，头先讲冇对白，就系因为其实佢哋亦都冇乜计谋啊，或者一啲点讲啊计谋或者
1: 即系
0: trick 喺里
1: 心
0: 边
1: 计啊，或者
0: 吓。
1: 系好
0: 佢哋
1: 多。
0: 算佢哋所有基本上所有 action 咧，都系一个好好本能嘅嘢嚟
1: 系。
0: 吓。即其实系真系冇乜好讲，你间粗讲出嚟，咪就系头先之前所讲，我觉得好肉酸咯。
1: 系，梗有观众同你讲啦，你亦都应该有啲小朋友有同你分享翻啦。你听到嘅系咩？
0: 其实系绝大部分，唔系绝大部分咧，所有都冇问题嘅。
1: 吓，
0: 但系佢有问题嗰啲系有啲会，通常系有时你有几个好特殊嘅例子，我逐个讲。
1: 吓，
0: 先讲啲唔好嘅先啦。
1: 吓，
0: 咁譬如有一个系惊嗰只盐蛇，咁吓到两姊妹吓到要阿妈又带走啦。
1: 啊，
0: 咁呢个就系唯一一个例子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有小朋友佢好太头，好担心即系啲昆虫嘅安危。
1: 系，
0: 咁呢个系俾我最大嘅启发咧，就系咧，其实原来细路仔咧，即系睇戏睇得少，我哋好多观众咧都第一次入戏院睇戏，
1: 系
0: 最低嘅纪录系2岁，佢哋都全部可以睇晒。
1: 系。
0: 但系咧，佢哋有趣在嘅地方就系，因为佢哋睇戏少咧，佢哋冇一个概念咧，原来咧啲主角咧系唔会死，即系主角系最尾一定逢凶化吉。
1: 系，
0: 佢哋系冇逢凶化吉。主角
1: 同埋唔会觉得系边有戏做咗死咗冇呢样嘢噶嘛？
0: 佢哋冇呢样嘢嘅，佢哋咁结果咧，大家睇得太投入嘅时候咧，就经常为里边嘅冒险剧情咧而好紧张咯。咁嗱，当然。有啲好享受嘅，啲识睇嘅，咁有啲头先讲到吓咗出嚟嘅，都系好少嘅例子，一即系咁多场里面都得一个 case 啦。咁我觉得啊，几得意呢个现象，即系我都冇谂过。另外咧，有试过有一个小朋友咧，系睇完咧，我喺度做影后谈，做咗15分钟，我哋喊足15分钟。
1: 因为咩？
0: 佢喊乜嘢咧？佢太投入只蝴蝶。
1: 哦，
0: 因为佢试过学校咧系。即系类似啲习作，俾佢哋翻屋企养条虫啊，等佢成埋结埋茧啊，最尾即系变咗蝴蝶咧，就放生佢。即系佢太有感情，佢对蝴蝶太有感情，咁所以佢就
1: 哎呀，
0: 咁啊喺唔穿桥底下，总之只蝴蝶咪遇到啲困难啊嘛，又好投入只蝴蝶，所以好伤心，好伤心。
1: 哎呀，
0: 即系喊啊喊咗咁耐。
1: 喂，你见到呢啲，你其实你应该好开心噶系嘛？
0: 我唔知咧，我都嗱，仲有一个另一个咧，又系喊到好惨嘅咧，就系。佢就第一次喺平时佢阿妈话咧，去睇电影咧15分钟一定嗌走噶啦。
1: 系
0: 第一次成部睇晒啦，咁就但系佢又喊到好犀利，佢喊咩咧？今次就喊咗佢太头嗰只蜘蛛。
1: 哦，
0: 佢觉得最尾咧，即系嗰两条友飞甩咗去撇甩咗。
1: 哎呀，好 sweet 啦！但小朋友先至会用一啲咁纯真、咁投入嘅角度去睇咯。
0: 即系佢哋真系知道佢会投入到去。大家系朋友啊，即系三只昆虫咧，真系一个 buddy。
1: 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咧，即系我自己就会带小朋友去睇啦。个原因就系我哋大人咧，尤其是我哋呢啲做创作嘅，写得太多剧本，睇得太多戏，好知道嗰啲套路啊。但系小朋友咧，佢哋唔系咁睇嘢嘅，同埋佢哋咧可能睇嘅角度咧。純真過我哋大人好多嘅，我哋唔會留意佢啲咩技術啊，即係佢哋唔會留意咩技術啊，啲 CG 做成點啊，啲音樂啊，佢哋係會好快就適應到嗰個世界，甚至乎用佢哋嘅想像去睇嘅，所以我都好鼓勵家長咧，咪由佢睇咯，即係你唔使驚佢明唔明㗎，其實佢會明㗎，佢會有自己嗰套嘢睇咗出嚟㗎啦。

0: 谢李峰嘅无声访优声啊！咁啊，听晚咧就继续会有阿袁导演啦，跟住都当然会起下佢底啦。即系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动画导演咧？系咪一定要即系识得画下公仔啊？即系或者搞下 CG 啊嗰啲咧？咁啊，听日咧就大家密切留意啦。好，咁啊，头先咧就即系阿导演都讲到咧，由即系细细个咧，佢咪细细个啊？呢个戏咧就有讲到嗰啲小昆虫啊，即系蝴蝶啊，蜜蜂啊，唔系蜜蜂啊，即系草蜢啊，蜘蛛啊呢啲啦。咁我想问下大家细个啊，或者而家有冇掂过类似咁样嘅昆虫嘅物体嘅咧？
1: 细个其实反而香港，我觉得系即系除咗啲富豪区啦，即系队长嗰啲啊。
0: 系啊，少啲。喂，咦，你咪翻嚟开呢？星期三晚开波啊？去机场好，我谂紧。唉，
1: 唔系，我谂紧一样嘢就系、是，唔系，即系我点解话提富豪区咧？我唔知系队长，譬如即系嗰啲。
0: 首先我强调，我唔系富豪区。
1: 系跑下地啦，
0: 跑下地系唔一定系富豪区嘅。
1: 系咁啊，系啫，即系大型少少嘅，
0: 唔关事啊。
1: 但系佢侧边嗰啲，譬如园林嗰个比例咧，系冇一啲即系开发嘅新市镇。我想讲，因为。當時咧，即係譬如我長大嘅八十年代咧，開發嘅新市鎮咧，係多咗好多園林嘅區域嘅。
0: 即係譬如一個屋村，中央公園係
1: 啊，或者屋村裏邊咧，即係總會係有一啲花草樹木嘅。
0: 係。
1: 咁而細細個咧建嘅屋村嘅花草樹木咧，係多昆蟲嘅。係。
0: 哦。
1: 即係我哋譬如有時落去踢波，哇！小心啊，有黃蜂啊，有蜜蜂啊，係有蜜蜂啊，小心啊！即係嗰啲唔係話驚曱甴嗰啲嘅。即係譬如蜻蜓有啦。蜗牛亦都见唔少
0: 啊！系、
1: 哦、你有冇见过蜗牛啊？
0: 有，而家仲有，
2: 港台都有，而家港台
1: 系咪？
2: 港台楼下好多。
0: 你讲做嘢嗰啲啊？
2: 下集。Oh、好嘢，
0: 得仔反应慢咗少少啦。
2: 哎呀，哎呀，
0: 争啲中伏啊！冇嘅，港台冇啊，
2: 入咗一夜添。
0: 港台冇嘅，
2: 冇。
1: 系啊，系啊。啊，好嘢啊！你哋咁，因為我唔識點答啊，大哥啊，應該接錯咗啊嘛，
0: 你過客嚟嘅，冇嘢嘅，你講乜都得嘅嚇。跟住咧嚇，
1: 係啊，咁啊嗰陣時就多啲咯。咁啊後期即係譬如慢慢而家大咗，早十零年行山，好似都多嘅其實，但係個市區就少咗啦。即係相對，譬如你真係去，譬如一啲物理好勁啊嗰啲咧，喺個林入邊你會見翻多啲咯。但係城市係少咗嘅，反而而家你話我喺三環市咧，
0: 啊、
1: 即係我自己住，譬如一啲地方咁樣啦，啊又多翻嘅，即係譬如見到咦天氣變喎，咦有蜻蜓就喺即係喺個 backyard 嗰啲水氹嗰度啦，
0: 啊點水啊，
1: 點下水啊，多咗雀仔啊，多咗好多動物喺身邊出現咯。
0: 系
1: 系啊，
0: 阿德仔系咪昆虫动物人嚟噶？
2: 我唔系啊，我系极度惊、哎，我由细到大啊，蚊子啊、蚴蛇啊、你四脚爬爬之尖，总之乜昆虫我都唔得嘅。我好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学校。

0: 我咧小学嘅时候咧系有即有养一罂嘢咁样啦，嗰罂嘢入边咧可能系有蚂蚁啦，有盐蛇啦，我好记得，我唔记得嗰条系盐蛇定四脚爬爬定系蜥蜴啦。我真系唔記得咗，
1: 其實有咩唔同
2: 嘅？唔同一樣嘢嚟嘅咩？
0: 鹽蛇同蜥蜴就一定唔同嘅。
2: 變色龍咧，
0: 唔知變色龍定乜嘢啦。總之咧，就係本身明明
2: 鹽蛇同蜥蜴係唔同噶，
1: 唔同。
2: OK， 我問下啫。
0: 總之佢本身係一啱嗰啲培養皿定唔知，總之有個箱。
1: 所以話就係住符，
0: 係咯，
2: 關咩事啫？嗰啲符號，點會有你識唔識呢啲嘢啫？唉，講。
0: 總之喺個箱入邊嘅本身。理论上应该喺入边，就系嗰一日咧，翻学嘅时候佢唔见咗，我睇嗰间嘢嘅妹冇咗佢嘅，咁我惊啦，因为我怀疑佢走咗出嚟啊！
2: 哎呀，
0: 我唔知佢会唔会躝喺我身上定咩咧？我开始嗌，即系本身上紧堂嘅，我都嗌，我一直嗌到咧成个课堂唔使上啊！即系叫我去保健室定唔知唞先，跟住我 keep 住嗌，因为我知道一嗌
1: 去保健室都嗌，
0: 系因为我知道我一嗌咧，我就可以翻屋企。
2: 哦，
0: 咁我就可以唞。
2: 咁你呢个系诈病嚟嘅？
0: 唔系，但我都真系惊，因为我唔知点解我凝住咧，硬系佢系会出咗嚟啊，定唔知？总之你见到盐蛇，突然之间下一刻佢唔见咗咧，你就大剂啦。你今晚系可以成晚唔使瞓。
2: 虽然啲阿爸阿妈就话益虫嚟嘅，冇嘢嘅，
0: 唔得啊，
2: 食蚊嘅。我冇见过盐蛇食蚊。
0: 我咧因为盐蛇而 jet lag 啊，咁样我成晚唔使瞓。
2: 好嘢啊！好啦，头先啊，转头翻嚟继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春盛报道一节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五月至今年一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仪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后，因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仪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建议改善建议，并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积极落实，强调受影响的纳税人不会因此被罚款，已经安排注销罚款或退回已缴付的罚款，涉事的两宗检控亦都已经撤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75点，跌咗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1点，跌20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兑美元1.355，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1.49美元，卖出4442.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80公里，即在北纬18.9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

0: 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风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亦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火烛啊！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0: 好，晚上时间9:35啊，咁啊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啊，咁今日咧非常之欢迎阿老何啊，翻嚟直播室，即系个感觉非常之唔同啊，有一种啊热气逼人嘅感觉啊，
1: 哇，唔系我原来我眼中嘅应该街道里边嗰种嘅温度啊，即系我观察到好多嘅朋友由衣着先啦，因为我觉得我本身我好热啊嘛，因为我觉得热嘅时候咧，我就会见到好多嘢都好热啊。
0: 系，
1: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咁嘅感觉啦，
0: 即系例如系瑜伽裤嗰啲啊，
1: 瑜伽裤就唔系啦，
0: 我就问下啫，
1: 即系见到譬如好多前辈嗰啲咧，佢系将个风扇，即系佢嗰啲嗱，唔系风扇衫，即系你都知道，譬如好多工地嘅朋友咧，
0: 风扇衫，
1: 风扇衫噶嘛，即系出边你已经见到有风扇噶啦嘛，咁我又见到你有啲前辈咧，今日啫嘛，喂，因为其实咁样。我因為 jet 呢個關係，兩個鐘頭瞓覺方式咧，咁我就傾向係我其實幾朝都係噶啦，凌晨嘅3:00，我瞓唔到嘛，
0: 落街啊，
1: 落街行咯，
0: 哇，
1: 即係得兩個對行方法啫，你瞓唔到就要行到攰，
0: 哦，
1: 哇，行到個人開始
0: 行到攰啊，
1: 係啊，
0: 會唔會㗎？
1: 行到或者行到精神，咁我唔瞓咯，咁係只可以咁嘅啫。
0: 等飲早茶啦，
1: 係啊，或者等飲早茶啦咁
0: 啊。哇，呢、這個好特別喎、
1: 啊，
0: 呢、
1: 這
0: 個。
1: 咁啊，見到譬如有啲前輩咧喺晨運嘅時候咧，佢都會將一個風類似風扇嘅嘢，即點樣為之類似風扇咧？因為大家而家都譬如啲好多少女啊、阿太嗰啲，就拎住好靚嗰啲噶嘛，即係有啲金色嘅，
2: 即唔係有扇葉噶嘛，唔係扇葉就咁有個。真係一碌嘢咁樣就吹到風出嚟啦！
1: 即
2: 係
1: 一個揸手位咁樣嘅啫嘛，
0: 即係好似 Dyson 咁樣，
1: 係啊，
0: 手提 Dyson，
1: 哇！吹到啲頭髮發曬嘅咯，影得嘅咯，直情係導演啊，哇！咁即係影得嘅咯，咁樣
2: 好鬼勁啊！嗰啲
1: 咁啊，嗰啲咯，咁我見，但係嗰啲前輩嗰啲又唔係喎，佢係有類似係舊式少少，以前電腦側邊咪有啲風扇仔嘅，嗰啲啊，咁我就掛去揾條類似係。
0: 電話繩咁樣 friend 啦，
1: 電話繩嗰啲 friend 啦，即係幾環式嘅，
0: 係
1: 佢為咗穩陣啲咧，
2: 頸箍咁樣啦，
1: 打咗幾個死裂嘅，咁我成日都話小心啊，師傅咁嗰啲，佢就從著件背心，跟住呼，我直係聽到風扇聲嘅喎，即係咁嗱，我又行緊，佢又神聞啦，咁樣佢呼，咁我就會覺得啊，原當一個人熱嘅時候咧，
0: 再見到啲咁嘅景緻，
1: 你望個世界係熱㗎。

0: 系，
1: 因为头先德仔提醒咗我，
2: 系
1: 咩？
2: 系咩？
1: 有咁热咩？
2: 有咁热咩？
3: 你睇下直播室嗱，形容一下直播室，我同队长咧
1: 吹紧风啦，
3: 系啦，
1: 长袖。唔系，我唔单止系觉得热咁简单啊，我净系见到街道上超过我自己眼，即系我目测啊，我自己，我觉得啲人立添啊，
3: 见到个头发立。
0: 你早咗几年？唔系几年啊？三四年。
1: 四年幾
0: 啦？四年咧，咁大反差咩？
1: 反差，我今次越嚟越見嚴重啊！我今次係直情哇點生活啊？呢度
0: 嗱，我想強調啊，老可翻嚟呢幾日咧，已經唔係最熱
1: 咯，係四廿幾啦嘛，係咪？
0: 四廿幾，即係譬如上
1: 三廿幾
0: 兩三個禮拜之前，
3: 三廿六啦，
0: 三廿五、三廿六咁樣噶嘛，都有啲即係超級酷熱啦咁樣樣噶嘛，但係。其实呢两日几凉爽，
1: 系啊，就系啊，
2: 几舒服添啊！
0: 就出去食个 tea 嗰阵，喺屋企行去商场，我都着件风褛。
2: 系啊，
0: 唉，唔知系咪个人虚啊？
1: 我就成日觉得蒸炉咁样喎。
2: 吓，我今朝先同女朋友讲，今日凉啊，着多件衫啊。
1: 即系如果冇人认同我咧，我几惊啊！究竟会唔会系因为我嘅身体都适应唔到？
0: 系。
1: 即係講狀態，你明我？即係嗱，有時間，
0: 我哋分開兩樣嘢嚟講啦。咁啊嗱，我即係個天氣係熱咗咧，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好客觀嘅肯定嚟嘅。咁即係好多科學家嗱，我唔係啦。咁但係嗰啲譬如啊超英哥啊，或者好多即係啲氣象專家都講啦，我哋又不斷破紀錄啦，即係今年都破咗紀錄啦。咁我又即係相當肯定係熱咗嘅。咁至於我哋嘅內熱程度啊，有冇提升咗或者下降咗咧？我就
1: 你就系内热咗啦嘛，
0: 因为我哋不嬲向生活
1: 系啊，系咯，系。
0: 但你问我咧，个世界嘅系热咗而嗱，我举两个例子先啦。第一个例子就系咧，咁啊，旧年咧，我同阿馒头妈咧就去咗马来西亚，咁啊探下一哥，咁啊即系后来就演变咗一单即系嗰啲网上误传，就话我逼佢俾间房我嘅呢个事件啦。咁实际上都系嘅，唔系佢今晚要走嘛，系啦。咁啊 OK 嗱，咁啊喺呢个叫做 KL 即系吉隆坡嘅市区行咧。我哋都覺得，咦，都唔係講少嘅喎，即係都會有一種赤熱嘅感覺嘅。嗰種赤熱咧就係、是、嗱，因為咧個心態有少唔同嘅。即係如果譬如我哋拍戲，咁都當然試過大熱天時開工，梗係嘔血啦。
1: 嗯、
0: 譬如我哋都試過成日都講，因為譬如有啲嘅收音師咧，佢哋係好要求咧，室內係要熄冷氣嘅。
1: 系，因为有啲微风声，
0: 有啲诶声嘅，
2: 轻微
0: 少少嘅，系啦。咁啊，有啲又收音师就冇乜所谓嘅。咁啊，好啦，咁啊，我哋梗系遇过一啲要三十几度外面啦，然后熄冷气，然后你知啦，一间屋入边可能堆咗廿几卅人喺度啦，着打晒灯啦，咁你所有机器都会发热啦，大家个人又燥啦，导演又唔知搞乜啦，跟住各样咧。咁真係喺個蒸爐入面嘅，
1: 但係嗰種熱唔係立嘅熱，我想講，即係我哋經常
0: 都唔係嘅，都係
3: 都係啊焗嘅，同埋你咁多人氣，
0: 仲要臭添，即係你知成班師傅係嘛？
1: 呢一個重點啊，
0: 係啦，即係搭條竹筋早安喺佢條頸度，咁嗰啲味大家可想而知啊，你個講你都聞到係嘛？咁呢種咧係近嘅，即係呢一種困獸鬥兼蒸爐嘅蒸熱嘅狀態咧。系难搞嘅，我都觉得系焗嘅，所以我就话啦，嗱，譬如我去 KL 同阿馒头妈，
1: 但系嗰种群热嚟噶嘛，嗱，应该咁讲，作为一个游客，譬如我上次去新加坡都系噶，咁啊租嗰间酒店咧就几好，我太太我觉得安排得唔错，系点样咧？就系即系正常个 set 都系酒店房嚟嘅，咁但系咧你开咗个玻璃落地玻璃门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嗱，我懷疑咧係都真係俾人玩瑜伽嘅一個空間嚟嘅，
0: 即係嗰個露台啊，
1: 私人啲係有直情好大嘅，
0: 哦，
1: 但係嗰間房嘅出邊嗰度有個位，但係又唔係有花草樹木嘅，係譬如擺咗啲毡啊，
0: 哦，
1: 即係個 set 係有啲似高温瑜伽，各位，叮，即係就着咗通得乒
0: 嚇
1: 咁樣，佢即係個極端温度係。个房廿二度，甚至系冻啲，一行出去咧三十六度，
0: 系
1: 即系只隔一步啊。咁我就觉得啊，嗰种就系好极端嘅尝试。但系你出到街咧，你会见到啲街坊同埋啲游客咧系两个样嚟嘅，
0: 系
1: 即系譬如我去到新加坡繁流即系一个 downtown 嘅地方商业区，类似系咩咧？类似系金钟中环嗰啲咧。 哇！我直情熱到又係跳起曬嘅，哇！好熱，好熱，好熱。但佢哋著曬恤，即係全部打曬
0: 胎。
3: 係啊，
0: 係啊，香港都係噶，中環、
3: 中環
0: 都係打胎嘅咯。
1: 係啊，佢哋唔熱嘅喎。
0: 咁呢個就係我覺得同一個人嗰個生活習慣改變咗有關啦。係，即係譬如過慣咗一啲即係悠哉悠哉
3: 啊，悠哉悠哉，舒舒服服啊，
0: 係啊嘅生活啊，好少打胎啊，好少著西裝啊，
3: 間唔時著 Gucci 啊，
0: 係啊，或者話喺屋企過下桑拿啊，搞下個天花板啊嗰啲，就同我哋要喺個鬧市度啊，即係我拼搏。几廿度都脚湿，其实唔同个心态。
1: 哦，即系个心影响个体温。
0: 唔系，我都好有关系噶。嗱，譬如即系当然啦，譬如嗰啲喺
1: 咁，我而家好定唔好咧，队长？据你头先讲到个分析，拉到咁
0: 厚，我戥你高兴，
1: 我功拉到咁厚，
3: 系好事嚟嘅，
0: 好事嚟嘅。即系人生你去到呢个阶段系好事嚟嘅，咪跳翻冷气咯，
1: 系
0: 咁简单啫嘛。但系对于嗰啲譬如开紧工嗰啲师傅啊。露天工作嗰啲，譬如你知香港其實有好多嘅場所咧，我都要即係向嗰啲嘅員工致敬嘅。譬如舉個例，地下停車場嗰啲入車
3: 啊，
0: 揸住支熒光棒食啲車。嗱，雖然有陣時即係大家都會燥啊，我都明佢點解會燥啊。你試下喺 B 三嗱，一定冇冷氣噶啦，跟住啲車車出車入啦。咁跟住咧，其實佢都係做緊一啲好例牌嘅動作，例如撥啲車行啊，或者撥啲車走啊，
3: 停啊，
0: 啊或者鞠躬啊，或者歡迎你啊，叫你嘟白蜡通嘟
1: 呢
0: 度啊。
1: 可唔可以揾假人做嘅？即係話你真係撥啫嘛。
3: 嗰啲吹氣公仔，
0: 你試幻想一下嗱，即係老實講，你大家都係打工仔，你試下喺嗰度翻八個鐘頭工，我諗真係唔係
1: 厭世㗎咯，
0: 真係唔講得少㗎。係
1: 真係係，我知道
0: 真係要向呢啲嘅。高手致敬，或者頭先講嗰啲收路工人啊、户外工作啊、建築工人啊，其實嗱，當你要焗做都唔好話焗做啦，你個工作環境係咁嗰陣咧，我相信佢哋嗰種耐熱能力係輕輕提升咗少少，
1: 即係慢慢係調佢哋習慣到。
0: 我覺得都會係㗎，即係等於我頭先講嘅拍戲，咁譬如我哋三十幾套拍。喺間房入面唔開冷氣，大家都知嘅。你 expect 咗係咁樣咯。咁可能阿何生就係你真係唔習慣，因為你嗰邊係乾熱啊嘛，
1: 乾熱，
0: 翻嚟濕熱
3: 啊，
0: 係啦。咁啊加埋個人又即係唔同咗啦，心態。係。咁你
1: 我唔係講真係嘅，即係乾熱咧，喺譬如你喺加州嗰啲咧，你曬落嚟辣嗰下咧，係唔會有汗噶嘛，但係辣到咧，
0: 係啦，
1: 辣親皮膚嗰啲熱，
0: 冇錯。你係會覺得曬多一陣咧，你啲皮膚又會受傷嘅。
1: 係啦，係啦，咁但係翻到嚟香港咧，嗰一種咧，即係哇！你見到啲汗不停喺度流，哇！嗰件衫咧重咗三倍咁樣，個人又唔好意思又成，但係咧跟住，呼吸、呼氣、吸氣、呼氣、吸氣都好似解唔到咁樣。
0: 係
1: 點解會咁？
0: 冇嘢嘅，過幾日冇事噶啦，你都走啦。
3: 就星期三真係冇事噶啦。
0: 喂，咁你瞓覺？有冇熱咧？覺得
1: 冇，瞓覺好啲
0: 啊，
3: 因為開咗冷氣。
0: 咁今次嘅呢個咁熱嘅狀況，會唔會影響你未來翻嚟香港嘅判斷咧？
1: 有，我同何主席講咗啊，
0: 夏天冇教我，
1: 夏天冇教我。
0: 咁佢嘅反應係
1: 反多啲嚟啊，仔啊，
0: 阿仔隨便衫嚟洗啊，我仲有好多個詩字未寫出嚟啊！我有少少驚訝喎，老何，即係佢今次對於嗰種熱嘅控訴咧，
3: 係咯，我記得上次翻嚟冇噶，
0: 前所未見
3: 係，
0: 你應該發生咗一啲事。
1: 大佬啊，上次係年尾嚟嘅。

0: 好，有林美君嘅阿爾大少年啦。我就比较少咧，即系投诉天气嘅，或者应该咁讲咧，因为可能阿爸嘅教导咧就觉得，诶、哎，即系诶、哎、天
1: 气冇怨系，
0: 诶冇怨啦，即系呢啲嘢，诶第二就系我爸成日讲嘅，因为我爸咧以前即系啱啱嚟到香港嗰阵咧，都系做一啲户外嘅一啲维修嘅工作，所以咧佢都系好捱得嘅，同埋佢个皮肤都系比较拗黑嘅，咁所以。佢哋即係我爸，即係成日一嚟阿媽又好慳錢啦，細個唔係好俾我開冷氣啦喺屋企。咁第二咧，
1: 佢開始解釋點解會成為富豪，
0: 唔
2: 係
1: 白手
2: 就係咁樣慳翻嚟，
1: 都係咁揼出嚟。
0: 咁所以咧，我又冇乜即係佢同埋，因為嗱，我哋嗰個年代嘅學校邊有冷氣嘅啫？以前譬如我哋即係都係嗰啲吊線嘅啫嘛。好啦。咁啊，以至到咧，我大個咗之後咧，都比較少嗱。我覺得我係比較捱得嘅喺天氣，尤其是譬如嗰件事，譬如去旅行、去探險、去玩、行山，行山夠熱啦啩，即係我哋搶上嗰啲咩
1: 係啊，冇
0: 咩雞公嶺嗰啲
1: 嘅咩雙峰啊
0: 嗰啲咧，即係你知香港都近噶嘛。咁啊，唯一一次唯一幾次，其中一次啦嚇。即係令我覺得哇！即係人生都真係呢鋪都真係金喎、啊！咁即係舊年嘅暑假啦，咁我哋去咗某一個國家嘅叫做
2: 主題樂園啦
0: ，X 影城嗰度、就咁嗰、那個即係嗰個國家咧就出名嘅，因為佢入邊有一個主題嘅樂園叫做馬 XO 啊，即係係啦，即係任 X 行嗰個啦，係啦。咁啊佢哋嗰個誇張係點樣咧？首先咧。如果大家有去過嗰個影城咧、就知道咧，你要如果我哋仲要買，由於係買唔切 fast pass 啊、哦，即係出事啦。
1: 如果有就一定
0: 咁啊，類似咧，即係類似就係嗰啲網上嗰啲小 X 書啊，就話咧你個攻略咧就佢類似啦，十點鐘開門咧，你八點好到啦。
1: 嗯，
2: 係
1: 好
0: 啦，好啦，咁啊。初初我就谂，诶、哎，冇所谓啊，排队即系惯啦。其实香港人或者好多人，世界各地人能够挨到热嘅武功就系喺排主题乐园嗰度嚟噶嘛。因为主人，我记得我细个去第一次去 L A 嗰个迪士尼，我都哇咁热嘅，你排三个钟，但系冇嘢噶嘛，大家玩啊嘛。咁你又唔会有即系你入到去排到入去先有冷气啊嘛。好啦，咁啊嗰次我都系哦。即系因为嗰阵时咧，嗰个国家已经响起咗话系坚热嘅，即系已经新闻系会报噶啦，系啦，即系你知啲，
1: 即
0: 系
1: 有排预报有晒 warning，
0: 同埋新闻系报话会热死人嗰啲嚟，即系真系坚噶啦。咁但系我都系觉得，诶冇乜嘢啫。好啦，咁啊，首先八点钟去，即系，唉。

0: 未去到日中天有幾熱啦。咁我去到已經嚇親啦，哇！真係
1: 人山人海，
0: 真係人山人海喎。咁我仲記得我影啲相畫堅喎。好啦，咁跟住咧就由於嗰度係一個半户外，嗱佢有部分嘅地方有瓦遮頭，但你前面咧你未排到瓦遮頭之前咧，你都係兜口兜面曬噶。咁八點鐘咧已經覺得哇，都有啲堅嘅，都真係堅嘅。因為咧我係一個咧，我話俾你知。

0: 樣白曬嘅，
1: 哎呀，
0: 即係塊面開始同埋唔講嘢，突然間立埋頭，立埋頭唔講嘢喎。
2: 雖然唔應該笑，但我覺得有一個失職嘅爸爸，
0: 唔係啊，
2: 個女好大件，
0: 唔係佢都已經攬住咗風扇，
2: 即係風扇，
0: 係啦。咁啊開始咧，饅即係因為饅頭媽咧就好勁嘅，即係佢對於阿女，即係一有啲咩
1: 頭暈身，
0: 佢 feel 到㗎，即係佢係即刻辨別到佢唔係唔開心，佢開始嚟料啦。
2: 哦、
0: 好啦，咁啊，如是者咧，咁啊，火速地咧，饅头就进入咗一个病嘅状态啦。
2: 哎呀，
0: 系啦，咁啊，跟住咧，咁啊，首先咧，即系要表扬阿饅头妈啦，因为饅头妈咧一入到个园，第一件事就唔系排队玩马 XO 啦，而系排队去揾救护站啦。咁啊，结果饅头就喺嗰度休息咗三四个钟。
2: 哎呀，我要三四钟咁耐。
0: 咁你要摊，咁你嗱，首先
2: 饮翻水，
0: 饮翻水啦，
2: 温度，
0: 因为佢冇力啦已经，咁啊摊咗喺嗰度啦。咁然后个下场系点样咧？然后就。咁阿饅头妈就打俾我话啊，睇嚟佢都要睇医生啦。咁结果咧，我又接翻阿饅头同埋饅头妈咧，然后就出咗去嗰个园区嘅外围度，揾咗一啲即系识得讲英文嘅医生。咁啊，又搞咗一大餐啦。咁当然佢唔系中，其实佢唔系中暑，佢应该系一啲感冒初起，再加埋好热咁啊，
1: 晒晒
0: 累低咗啦。咁我想讲咧，嗰一日咧呢件事咧之后咧，其实饅头都劲嘅，佢喺下昼两点钟突然间翻生，就入咗去玩一阵。跟住我咧，
1: 真係好似馬 XO 咁啊！
0: 食咗嗰啲菇之後變大啦，咁但係到我開始，阿全開始跌鍋啦。嗱，因為我係嗰次真係覺得，哇！我真係因為咧中間咧仲要發生咗一啲嘢嘅，就因為佢病咗嘛。
1: 你騰出騰
0: 佢阿媽，唔係佢阿媽就梗係覺得阿全你去排隊啦。
2: 哦，
0: 你去排隊，跟住
2: 就叫我，
0: 冇錯啦。
2: 係啊。
0: 咁阿全咧喺烈日当空之下就开始唔对路啦，我都发现咦呢、這个热都系一个
1: 嚟嘢，
0: 即系接近冇成嗱，我系冇嘢嘅，即系冇即系感恩咧，冇病到嘅，但系我最后嘅下场系点样咧？其实当我排队排到即系阿馒头可以嚟玩嗰阵咧，我可以入去玩嘅，
2: 系，
0: 但系我竟然系放我唔玩啦，
2: 嗯，
0: 我匿翻去嗰啲卖礼品店嗰度。坐咗喺度，
2: 系冲个
0: 冲先。即系平时我就最歧视入去呢啲主题乐园，点会喺度撑冷气坐喺度啊？我喺嗰度瞓着咗。
2: 哎呀，
0: 嗰次真系最坚，我都系直情系热到我冇咗电，我又唔系中暑，但系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够再出去活动啦。结果喺嗰个马 XO 嗰个主题乐园入边，我系一样嘢都冇玩过，但系我有帮人排队啊，好似最后有玩咗一个。嗰、那個有全程冷氣，嗰、那個好似玩咗少少嘅，但係只係玩咗一樣嘢咁多嘅啫，而基本上我係全程咧，只係幫人排隊嘅。

0: Eason 嘅打得火热啦。咁啊，老何，你仲会唔会系现场出现喺沙楼城嗰度噶？
1: 睇下一哥嘅差遣
0: 啊！一哥冇办法，一哥冇办法啦。咁啊，老何仲会喺度出现嘅，翻嚟 live 啊！
2: 究竟系听日定后日咧？
0: 哎，密切留意啊！咁啊，听晚就继续有袁建滔导演嘅访问啦。咁啊，另外听日咧亦都有的神出现嘅。拜拜老何，
1: 拜拜。
0: 我想同你讲收线，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俄元首会面，习近平说期待在上合组织峰会和各国元首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普京说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西藏维持16人遇难，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增加至超过900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持续。习近平说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等的工作，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灾害。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说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之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在峰会和各国元首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普京就说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3: 明天我们将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元首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为国际社会持续注入稳定性。
2: 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这次是继5月普京访华之后，俄中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亦都谈及乌克兰冲突，但并不是主要议题。习近平较早时又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面，他说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

0: 領域合作，共同打擊三股勢力，維護地區安全。習近平亦都分別同蒙古總統、呼日勒蘇克及烏茲別克總統米爾濟約耶夫會面。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中方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至於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難，546人失蹤，當中有261名外籍人員。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黨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聯人員搜救、受災群眾轉移安置等的工作。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戰勝災害，重建家園。張子欣另一節報導。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说，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在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占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昨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12点。天文台说，随着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3: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是生效的，在下午九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星期一晚及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并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的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
1: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话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且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之前开始分批拣楼。卢子清报道。
4: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侯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何永贤重申，宏福苑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涉及3个步骤，先是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然后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最后完成转让契约。完成第一个步骤的业主可以按所属批次参与电脑随机排序，签署买卖协议之后将会获邀拣楼。完成转让契约之后，房委会同房协就会同业主签订购买新单位的买卖协议或者临时买卖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系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钟慧仪报道。
5: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 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够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一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二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之后，因为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二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改善建议，并且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的时候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且积极落实。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日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陈晓庆报道。
6: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流感病毒株，听日就开学，卫生防护中心预计传播或会更加严重，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9月17日展开。99%学校已经参与本季举行的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仍然有14间学校未参加。政府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共4款3价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協助合資格醫生採購30萬劑流感疫苗。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今年透過改進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確保疫苗來源可靠性和可持續性。
7: 我們希望是有多個供應商去供應一個疫苗，如果有 A 供應商會找遲的時候， B 供應商的疫苗都是補充到，所以今年儘管有供應商是會遲了少少到香港，我哋今次嘅整體上疫苗接種工作仍然可以提早喺9月13日開始。
6: 就兒童嚴重流感個案，至今累計錄得11宗，其中一人死亡。徐樂堅提醒家長，接種疫苗可以大大減低小朋友出現嚴重併發症比率。
7: 可能好多家長都會有啲猶豫啊，見到好似有小朋友啊，萬一打完針都有併發症或者有啲嚴重個案，係咪代表支針冇用咧？咁樣嚇，希望有一個信息俾到家長。就小朋友嚟講，如果你冇接種疫苗咧，你產生併發症同死亡嘅風險咧，有5倍嘅差別嘅。
6: 為方便市民接種，當局推出多項措施，包括為家長新增醫健通電子同意書，而基層醫療處嘅地區康健中心服務站接種點已經由25個增至45個。卫生署超过110间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38间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应对乘客需求。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说，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陈晓君报道。
8: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4.5%，系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其中网上销售占9.1%，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9.5%。 按零售商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19.7%， 电器和其他微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11.5%， 药物和化妆品上升 7.3%， 至于汽车和汽车零件的销货价值就按年下跌 18.2%， 燃料下跌 18%。 经济学者袁伟基表示，暑假期间不少市民外游，一般都是零售业的淡季，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已经是理想水平。
9: 七月份呢一般来说会细一点的，咁今次嚟講，其實就同六月份咧係相約嘅，表現係幾好噶啦，都係維持翻我哋嘅所謂零售業嘅強勁增長咯，可以叫做。因為世界盃有陣時咧，大家都知道啦，會飲下啤酒嗰啲噶嘛，咁所以你見到酒類產品咧，即係六月份只係增加咗 0.9 嘅啫，但係七月份咧就增加咗 12.7 嘅，佢呢個可能部分咧就係世界盃熱潮嘅帶動咯。
8: 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網上零售銷售增長比较快，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住户收入上升和劳工市场状况稳定，将会有助提振消费气氛。未来一连串盛事也都预期会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不过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演变，政府将会密切监察相关事态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粉岭高球场复核案，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环保署上诉，维持撤销批准环评报告的决定。判词指出，当局未就补充资料进一步咨询公众，属于程序不公。批准环评报告时施加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定权限。卢志清报道。
4: 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计划将其中 9.5 公顷土地用于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早前司法复核胜诉，环保署需要就环评报告重新咨询公众，环保署不服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下午颁布裁决，驳回环保署的上诉。上诉庭在判词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环评报告在缺乏足够资料下被公众查阅，所进行的咨询就属于不公和有缺陷，即使事后补交资料亦不能够弥补缺陷。上诉庭认同原审法官裁定，当局未就补充资料再咨询公众，等同绕过公众参与，构成不公。上诉庭亦都指出，环保署署长在批核环评报告时未有考虑球会对补充资料作出的回应，在法律上构成极不合理，说高尔夫球会的回应是由独立专业顾问编制，针对核心问题，而且在土托署正式提交补充资料之前已经递交，署方有足够时间审视。判词强调，房屋布局和密度的重大改变会对水文、景观和噪音等产生连锁影响，如果透过附加条件去批准日后需要大幅修改的项目，将会绕过公众参与程序。而针对环保署一方在上诉时主张即使未满足条件，环评报告仍然属于已获批准，上诉庭批评有关论点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判词又指出，涉案的环评报告在古树、文化遗产、蝙蝠、废物处置等范畴上都未能够符合技术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要求，决定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环保署和土托署需要支付总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发言人回复查询表示，会同律师团队详细研究判词，在适当时候向外公布下一步工作。重复新闻提要。中俄元首会面，习近平话期待在上合组织峰会与各国元首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普京话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习近平话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等的工作，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说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二至四，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四至五，健康風險係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

0: 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1.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股系开市初段下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3,136点，跌咗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跌咗45点。翻返嚟本港，喺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初段最多曾经跌超过290点，低见25,29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5,566点，跌咗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3,148亿，是一个月以来首次突破3,000亿。科技指数美市轻微倒升，收市报4,619点，升幅0.3%。ATMXJ 个别发展，内房股跌幅显著，华润置地同埋中海外都跌咗超过9%，本地地产股亦都受压，恒地跌咗超过7%。新地和新世界发展跌近5%至到近6%，汽车股多数向下。内银股公布业绩之后显著上升，中行升近6%，建行和招行升近4%。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手机设备股做好，信宇光学和比亚迪电子升超过7%至到超过9%。恒指八月累计跌咗近320点，跌幅1.2%，科指就跌咗4.3%。由 iFir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分析港股表现。
3: 恒生指数跌咧，都应该系同上个星期五啦，美国质询号会议六十方面放鹰有啲关系，导致到个债息飙咗上去。个美汇指数啦，亦都转强。过去经验逢亲债息上升、美汇上升嘅话咧，咁对港股资金流咧都会有多多少少有啲压力咁样。低开之后咧，投资者可能都见到个别嘅企业业绩做得唔错，咁加上咧，大家都会认为美联储系咪真系加息咧 ？Even 真系加息，会唔会系九月份加息？次数亦都会有几多咧？喺一个嘅稍为乐观。少少嘅情緒帶動之下啦，咁啊恆生指數跌幅就明顯減少咗咁樣，咁呢種減少會唔會持續咧？可以維持得到咧？咁樣我預期今個禮拜個恆生指數走勢啦，好大程度上可能大概喺26,000点至到講25,000点之間徘徊咁樣，甚至乎去到26,200点都唔奇嘅。近期恆生指數都係行住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嘅 pattern 咁樣，咁所以我估計會有機會有少少嘅上升，去翻到25,800点度咧，即係今個禮拜。
2: 另外都见到咧，内房股方面啊，嗰个跌幅比较厉害啲。内房股走势咧，嚟紧咧会点睇啊？
3: 中央方面有政策啦，仲加啦，延長嗰個嘅供盤期啦。買樓嘅時候咧，都係去庫存為主，去庫存啦。對於啲內房發展商嚟講，佢哋啲新樓可能會有機會滯銷，拖累到內房股稍微比較弱少少啦。呢、這個板塊暫時咧都係 keep 住睇淡。
2: 內地公布多項房地產措施。包括将商品住房项目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华润置地表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同埋价格预期收复，但系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嘅压力。由赵家俊报道。
4: 內地上週公布一系列改革房地產開發、銷售和融資的措施，當中包括提出將個人住房貸款期限由最長30年延至最長不超過40年。

0: 三年。另一方面，将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亦要求各地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楼销售。华润置地总裁徐荣认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同价格预期收复，提振买家信心，同时有助房企摆脱过往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承认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压力。
1: 开发企业在中短期之内的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建立长期健康有效循环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新政的实施也将有利于华润置地这样一直以来是坚持长期发展主义、坚持稳健的财经纪律、坚持量入为出原则的开发企业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0: 华润置地上半年盈利超过98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约17%。扣除期内投资物业评估增值约34亿元，同埋加翻期内处置部分投资物业项目嘅已实现累计评估增值约37亿元后，核心净利润升1.6%，去到101亿6000万元。期内营业额接近679亿元，按年跌近29%。开发销售型业务营业额接近453亿元，按年跌约39%。实现签约额1165亿元，增长接近6%。集团表示，新政策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将做好营运开源节流，同政府做好沟通，在模式切换阶段保障投资生产经营稳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他强调，香港将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科技版图。由罗伟浩报道。
3: 本港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星期二起正式落地营运，首批3间分店分别设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同埋启德体育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先喺启德嘅零售店进行首单交易。陈茂波喺启动礼活动致辞嘅时候话，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喺香港落地应用，喺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嘅前提下，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嘅空间。陈茂波话，机器人结合多维度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行业正是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香港将会担当突出而重要的角色。他又强调，内心资本的角色非常重要，香港将会在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4: 以资本为纽带，生态为基石，人才为驱动，香港将会在全球 AI 的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研发到人才的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3: 陈茂波指出，本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大湾区城市就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相信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成为下一代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的枢纽。今批机器人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营运，港投公司两年前已经参与投资这间公司。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已经投资超过200间企业，在投入的内地和本地企业当中，有超过70%是成功出海，期望透过港投公司生态圈内各式各样的资源，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政府公布本财政年度头四个月录得196亿赤字，期内的开支2497亿，收入1936亿，政府发行债券所得482亿，偿还政府债券本金支出117亿，直至到7月底的财政储备超过6459亿。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了17点。主板成交额有3148亿1000几万。九月份期货恒指期货夜市报25410点，跌了43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了4仙，智普1195元，升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453元，跌2.2元。 Minimax 349蚊升48.6，南方恒生科技4.53仙二升一仙，美团78.9升个四，建设银行9.5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升1.2，中国平安56.55跌咗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1,4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蚊。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424.77美元，卖出4,426.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8: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7: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8: 喂，睇住啊！
9: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处理数字政策专员张怡伟，
13: 今年我们会有4个效能提升的项目，都是运用到人工智能的。咁来电语音法咧，就是话将市民同埋接线的人员的对话咧，即刻转为文字，亦都将一些概要咧辑录出嚟。
1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4: 由现在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歡迎大家收聽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啊，先提提大家，而家咧天文台發出呢個一號嘅戒備信號嘅。咁啊，喺直播室有我馬恩賜同埋馬鼎盛。咁啊，今晚題目咧就係叫做西歐嘅夜行列車。咁啊，呢個真係舊嘢，即係舊嘢翻身喎！呢個風氣，因為自從即係有咗飛機啊諸如此類咧，都即係呢種列車咧，相信都唔係好時興噶啦。咁目前咧就喺歐洲咧就有兩間啊，你可以咁講。咁啊，最大嗰間咧就係呢一個奧地利嘅，叫做 OBB Nightjet。咁咧就佢嘅規模啊大啲，咁啊而且咧就係官辦啊。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European Sleeper， 咁啊唔知佢有咩中文名啦。咁呢個咧就係私營嘅，咁啊亦但係咧都唔錯嘅嚇。咁呢個列車咧。大家都即係間可以講下有咩好處啊，諸如此類啦。咁我講少少背景先啦，就係話近排咧就好流行啦。咁啊，譬如話以呢個 European Sleeper 嚟講咧，就係最平嘅咧。佢係每個禮拜開三班嘅啫，因為佢三夜晚噶嘛，係嘛？普通時間可能唔開嘅，即係應該係或者星期六、星期日啊咁嗰類啦。咁最平咧上網睇睇咧就係59歐啊。一歐我都唔記得咗幾多錢港紙啦。咁最有床。

0: 鋪嗰啲咧，即係呢啲啊，分分鐘係座位票嚟嘅。即係以前咧，好早期咧，翻內地咧，我都坐過呢啲所謂叫硬座嚇。咁啊，不過歐洲嗰啲啊靚啲嘅，但係都係坐嘅，唔係瞓嘅。咁啊，瞓嗰啲咧，大約係89歐。咁啊，當然啦，你又可以有包廂嗰啲就好貴噶啦嚇。咁啊，另計啦。咁啊，當然啦，就如果你話計豪華啲嘅咧，你就搭呢個奧地利嘅，因為呢個係國鐵嚟嘅，即係奧地利自己國家經營嘅呢個 Night Jet。咁呢個咧就巴閉啦，佢咧有四種位嘅，第一種咧就係坐位啦，即係硬座啦，就大約係35到60歐元。咁啊，當然啊，非常之唔好坐啦。咁但係後生嗰啲背包客啊，嗰啲僆仔咧就多數坐呢啲噶啦。咁啊。第二種咧就係90到130歐元，咁呢啲咧就喺可能喺日本嗰度買翻嚟喎，叫日本膠囊旅館啊，即係自己一個人咧，即係瞓咗落去就得噶啦。咁另外咧就當然啦，就有啲卧鋪啦，卧鋪咧就大約60到90歐元啦。咁佢最即係呢個卧鋪咧就兩間公司都差唔多嘅啫。咁啊，另外當然有豪華嘅包廂，佢就列埋嗰個價錢出嚟噶啦。就係100到300歐元，咁啊，但系咧佢呢啲豪華包廂咧就有私人洗手間啊，同埋包埋早餐嘅，咁啊，好啦，咁啊呢啲咁啊，至於去到邊咧，就由布魯塞爾就去到呢、這、一個柏林嘅，咁啊，如果夜晚嚟講咧，就中間應該會停站嘅，因為譬如你去阿姆斯特丹咁近，就可能唔使搭啦，咁但係你亦都可以一路去到呢一、這個Flint。之後啊，即係差唔多啦。朝早咧就去到柏林啦。咁另外你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去米蘭，就經過呢個德國啊、瑞士、意大利啊咁嗰啲都有嘅。呢啲大家可以諗。咁啊，巴黎咧去呢一個維也納啊，即係總之西歐啦。唉，呢啲唔使講啦。咁我哋今日又唔係講旅遊嘅嘢，咁啊講咗少少咧，就交俾阿馬鼎盛啊。
1: 点解揾呢个题目做呢？叫西欧夜行列车。
0: 系
1: 夜行列车咧个关键词系夜行。
0: 系啊，
1: 佢个卖点咧就系、是、你想去边度，必须系较长途嘅。
0: 系啊，唔系你唔使搭夜车。
1: 你一个要走10个钟以上，咁佢系过咗一夜。
0: 系啊，
1: 啊，咁你呢一夜咧，你可以瞓觉。
0: 系
1: 你旅游。慳翻旅館錢，
0: 係啊係啊，
1: 佢個賣點喺呢度，
0: 咁只可以慳埋一餐飯添。
1: 嗰啲飯冇所謂嘅，你
0: 慳旅館緊要
1: 啊。飯就封建由人啦、啊。你如果係背包客，你攞個麵包一壺水咁，亦都搞掂。
0: 係
1: 啊，咁列車上面咧，起碼水係有嘅。
0: 係
1: 你知歐洲人冇熱水供應噶、
0: 啊、冇嘅，熱天都冇啊。
1: 佢哋冇所謂嘅，佢冬天都飲凍水嘅。
0: 係啊係 啊，
1: 特別我識得一啲老資格嘅留學生。
0: 係係。
1: 即係當然係我父輩嗰啲，佢哋係二戰時期係去歐美
0: 打仗嘅，
1: 咁就唔去讀書，
0: 去讀書
1: 啊，即係讀碩士或者讀博士。咁、首先唔習慣就係冇熱水，係啊，咁啊，你
0: 沖少啲涼啦，
1: 啊，咪主要係飲啊。咁、
0: 哦、
1: 結果佢哋即係喺歐美生活咗一段時間，翻嚟咧就一直到老都唔飲熱水，
0: 即係慣咗。
1: 冰天雪地都係凍滾水，
0: 係，但佢都係室温嘅啫，因為你飲水多數室內噶嘛，
1: 唔係喎，即係
0: 你扭開個水喉，通常你好多都係扭開水喉就飲噶啦嘛。
1: 即係我所識得咧、有一個係地質學嘅教授嚟嘅，佢係經常帶研究生去
0: 出邊掘嘢。
1: 地質啊，肯定去山噶啦嚇，冇啲平地俾你爬噶啦。
0: 係
1: 啊，咁喺嗰啲地方，你攞住個水樽，基本上都係
0: 好凍嘅，
1: 飲凍水習慣咗。腸胃冇問題，
0: 是
1: 即係而家講緊西歐夜行列車呢味嘢咧，點解古老當時髦咧？
0: 係啊，我都答
1: 佢就適應咗一部分旅客嘅必要。第一慳翻旅店錢，
0: 係又慳翻時間。
1: 第二咁你一覺瞓醒到啦嘛，
0: 係啊，唔使嘥時間搭車啦嘛，你日頭啊，
1: 唔使嘥時間去機場啊，
0: 唔係你搭火車、
1: 火車比較準時，而且西歐 是冇過關呢回事噶嘛？
0: 係啊，而家
1: 你哋一張已經搞掂曬噶啦。
0: 係啊，錢就一樣。
1: 佢係有個好處，但係如果仲有一樣咧，係你要有大把時間。
0: 嗯，
1: 你唔怕慢。
0: 好，
1: 佢呢啲夜行列車咧，有好多條線咧，都唔係快車。
0: 系
1: 啊，当然亦都唔慢，咁时速有80公里，有90公里都 OK 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坐惯啲高速，咁你要、
0: 哦、
1: 你要250，你要350，咁其实欧洲有几大地方俾你咁飞咧？
0: 唔系，同埋咧，即系我睇网度有啲评论都话，呢啲夜行列车咧，唯一嘅唔好处咧。就係、是、因為咧，已經好少呢啲列車啦，去到即係呢個世紀初咧，已經幾乎被淘汰咁滯。所以咧，佢嗰啲車有個好處就係懷舊啦，室內嘅佈置。但係問題咧就係嗰啲機器啊，即係個聲音啊幾嘈。你知火車舊款嗰啲火車
1: 唔緊要嘅，如果坐慣咗列車，對於呢個
0: 你而家
1: 噪音嘅騷擾就唔係幾介意㗎啦。你講起噪音呢樣嘢咧，即係我有體會，因為從幾歲開始坐火車，
0: 係
1: 啊，即係我尖沙咀到羅湖呢啲咁嘅車，梗係慢車啦，
0: 係
1: 同埋站站停啦，佢個噪音咧來自於乜嘢咧？來自於鐵軌。同呢個車輪之間
0: 嗰個撞擊啫，
1: 因為你慢車咧，佢鐵軌一般係110米長，
0: 係啊，
1: 咁你慢車咧行呢個110米咧，佢嘅車輪咧係比較慢嘅，咁所以你睇電影睇50年代嗰陣時呢啲列車咧就劇化。劇掛，劇掛，
0: 唔係勁窮，勁窮，勁窮，
1: 係啊，
0: 即係好似電車咁噶嘛，但係更勁啲，勁窮，
1: 你如果快咧就冇呢回事。比如讲你提速提到时速80公里都唔系好快啫，嗰阵时算快，50年代算快，
0: 好快好快。
1: 你到80公里咧，你嘅车轮同铁轨之间嗰个摩擦嘅时间又快，
0: 短
1: 又短，同埋你好多车碌过嗰阵时咧。嗰啲聲係變成連續噶啦，唔係劇急啦，而係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
0: 咁樣嚇，咁啊冇咁咩嘢，冇咁
1: 嗰種噪音咧，就有時變成催眠添啊，催眠係啦，咁我
0: 咁呢個真嘅，因為
1: 50年代坐國內嗰啲車
0: 係
1: 而家講夜車啊嘛，
0: 係
1: 北京到廣州2200公里，
0: 嗯。一晚啦，至少止
1: 唔
0: 止啊？
1: 得啦，三日四夜，
0: 哇！即系
1: 第一行得慢，第二站站停，
0: 系
1: 慢车同快车个价钱系
0: 争好远啊
1: ，double 嘅
0: 系
1: 啊。咁一般如果你
0: 快车都要停，
1: 你
0: 咁讲，
1: 快车停嘅站系少嘅，
0: 即
1: 系个快车啊，
0: 即系落到上海停一停，
1: 佢冇100-200公里，佢都唔会一个站停，
0: 系
1: 好似而家嗰啲高速，
0: 系
1: 如果你100公里就停，佢即刻起咗步，就要刹车啦，咁点点啊？你系慢车一个，你系比如讲老人家，你大把时间，你唔赶嘅，
0: 话啫
1: 啊。咁你經濟又唔允許，咁你咪搭啲慢車咯嚇、啊！你唔怕？好不容易有一次去北京，咁你就三日四夜啦。嗰陣時未有長江大橋，
0: 未有。
1: 嗰陣時要搭輪渡，
0: 係
1: 你嗰啲列
0: 車，
1: 唔使落車，成個車廂懟上去個輪渡，等佢慢慢過咗長江，都過咗嗰邊。
0: 你一架火車好多個車廂喎，十幾廿個，
1: 唔緊要
0: 㗎，都得，
1: 啲大把輪渡，
0: 哦，
1: 大把輪渡，所以呢啲唔係問題。嗰陣時搭夜行列車咧，仲要係冇錢搭卧鋪。
0: 梗系啦，
1: 卧铺咧，你头先讲咗啦，分两种，
0: 系啊，
1: 一种硬卧，一种软卧。其实西欧嘅夜行列车咧，分得仲细，
0: 系
1: 分得仲细。硬卧咧系呢个4至6人，
0: 哦，
1: 4至6人
0: 系有啊，佢
1: 一个卡
0: 系一卡车嘅，
1: 啊，4至6人，佢。個車廂裏面打橫切成好多分卡，
0: 係啊，有上下格嘅。
1: 一卡如果係 即係爬三格，對面有三格，咁啊六個乘客喺呢個卡裏邊過夜，
0: 喂坐唔起身，
1: 嗰啲已經係可以伸直入睡啦。係啊，你如果係硬座。你
0: 系
1: 要坐喺度入睡嘅，
0: 系
1: 啊，咁你有本事瞓着，咁啊你嘅事，
0: 系
1: 啊，你瞓着咪挨下咯，
0: 靓仔实得。
1: 咁你如果系豪华少少，
0: 系
1: 四个人，四个人唔同喺边度咧？叫做包厢，
0: 系
1: 个包厢嘅厢字咧有讲究，
0: 哦，
1: 即系你一格一格，你有门嘅可以闩嘅，
0: 系
1: 你睇过。安娜卡特琳娜，你就知咩叫包厢，系啦，梳化床，
0: 系
1: 吓、啊，你日头坐
0: 有私人洗手间，就
1: 瞓，
0: 系
1: 啊，你闩埋门嘅，
0: 系
1: 列车员系唔会查票嘅，点解咧？你高尚乘客啊嘛，系嘛，
0: 有 V I P 通道
1: 咁，但系仲有再高级啲嘅，
0: 哦，仲有
1: 就两个人一个包厢，
0: 哇！
1: 兩個人一個包廂，你睇叫咩咩咩《東方列車謀殺案》啊，等等嗰啲咧，嗰啲係豪華噶啦，真係豪華噶啦。啲列車員咧又幫你攞埋行李，唔收錢，呢啲喺票價裏邊已經有噶啦。嗰啲就好非常私密，非常私隱。但
0: 係
1: 嗰個票價咧，係啊，同你頭先講嗰個天價咧，
0: 差唔多係。
1: 差唔多，因為你仲有你邊度去到邊度仲唔同啊嘛，你個里程仲有長短啊嘛，
0: 即係佢最短就100歐啊嘛，最長就300歐啊嘛，即係都嚇幾千人瞓咗
1: 嘛
0: 嚇，
1: 所以呢個價錢你就享受豪華啦。你豪華仲有好處係咩咧？點餐你唔使去餐車，因為你係名人啊，人哋見到你買一次，可能又同你握手合影，你就好煩，係嘛？咁你就點餐，送到入嚟，你可以攤喺張梳化床度用早餐，咁呢啲係豪華。
0: 唔係，仲可以沖涼。佢
1: 嗰個一定有啦，
0: 一定有啊！
1: 二人間就一定有沖涼啦，四人間都未有。
0: 係
1: 四人間，
0: 即係呢啲高級包廂啊！
1: 不過就算係沖涼都係企喺度嘅啫，
0: 梗
1: 係
0: 啦，
1: 冇
0: 佢有幾多位啊？
1: 冇得坐喺度嘅，所以而家就簡介一下咧。
0: 不過咧。嗱，你一個問題喎，你夜晚坐車你就冇乜風景睇喎，嚇、啊！即係你係有
1: 想睇風景咧，
0: 你應該坐日車。
1: 你係 book 時間嗰啲係你嘅事，嗰啲就同夜行列車
0: 冇
1: 關
0: 係。我知啊，
1: 同埋如果你係長途到兩日兩夜以上咧、
0: 哦，
1: 有嗰啲
0: 有
1: 嗰啲咪你咪日頭睇景咯，哦、你中意睇阿爾卑斯山又得嚇，
0: 嗰啲又有咩喎？咩受困狂啊嗰啲？
1: 唔係仲有係叫做北歐同特色景觀路線，係、
0: 哦、
1: 瑞典到挪威，
0: 哇、哦、
1: 啊，
0: 喂好近嘅喎，瑞典同挪威，
1: 斯德哥爾摩出發，
0: 係去奧斯陸、
1: 啊、去。去呢個挪威嘅叫做納爾維卡，我唔知喺邊啊。納爾維卡
0: 要睇地圖，
1: 佢要穿越北極圈，
0: 係
1: 睇極光。
0: 哦，
1: 嗱，你係必須晚黑啦，睇極光
0: 啦，一定
1: 啊。咁啊，仲有咧，芬蘭嘅聖誕老人特快車啊，呢啲氹細路嘅
0: 呢啲就即係可能要假係聖誕假期先開。
1: 當然啦，當然啦。
0: 我諗呢啲都係開得半季嘅啫。你一到冬天點搞啊？
1: 佢由呢個赫爾辛基
0: 係咯，
1: 直達呢個拉普蘭
0: 係
1: 拉普蘭地區嘅羅瓦列米，可能嗰啲係聖誕老人嘅故居啦。咁你去睇睇
0: 叫做。
1: 咁仲有啲特色嘅車，
0: 嗯、
1: 就係我頭先話要搭輪渡嘅車，
0: 哦，
1: 係意大利嘅城際夜車，
0: 哦、
1: 羅馬出發南下，
0: 係
1: 到輪渡咧，成架火車裝住橫跨西西里島，去到西西里島個巴勒莫，
0: 哇咁遠
1: 啊！咁你有啲人就專門 book 呢樣，佢中意坐下輪渡，
0: 哦、
1: 啊中意啊成架列車坐船，
0: 係啊！嗰啲有啲旅行團係咁嘅，
1: 得意啦。
0: 喂，即係而家講當然啦，我幾十年冇去啦。以前咧就好得意嘅喎，意大利嗰啲火車咧唔同城市唔同嘅。 即係羅馬嘅火車睇到嘅喎。

0: 個奧地利啊，奧地利，你頭先講嗰間 Nightjet 咧，就真係奧地利好多嘢都國營嘅，冇計啊！
1: 奧地利嗰間係比較大嘅，
0: 係啊，靚嘅
1: 啊，但係佢就以呢個維也納為中心，
0: 係一定啦，係
1: 啊，
0: 差唔多係乜都到曬啦，除咗北歐、
1: 西歐、中歐
0: 係
1: 啊，除咗東歐唔到，
0: 唔到
1: 啊，
0: 我懷疑好煩嘅七。德北歐嗰啲地方，嗰啲鐵路又係啊，即係因為佢個氣温差得緊要啊嘛。你一落雪，你夜晚即係每到冬季，你又搞餐死嘅。
1: 如果就西歐就主要嗰幾個有名嘅城市，
0: 維也納啦、蘇黎世啦、
1: 柏林啦、布拉格啦、鹿特丹啦、阿姆斯特丹啦、啊布魯塞爾啦、米蘭啦，係啊，
0: 談唔冷咗咋？
1: 巴黎啊，咁呢啲就你想去呢啲名城咧，
0: 係
1: 都有夜行列車到，
0: 係
1: 啦，
0: 通常都係名城噶啦，啲即係因為你要計翻個成本噶嘛，成本你要多人多，即係好多人嚟幫襯你先可以抵上個成本噶嘛，嚇、啊！但係咧就即係呢啲即係嗰陣時講就好笑嘅，就係話佢話如果你以西歐嘅國家嚟講咧，最多名城其實係德國，因為德國個統一詞啊，咁咧以前咧仲係分裂嘅，好似我哋春秋戰國咁，齊國又有個首都啊，譬如你啊萊比錫，
1: 佢啲選帝侯咯，
0: 有萊比錫係咪先？又有慕尼克，又有柏林，又有呢、這個
1: 各有特色。
0: 係咁，你通常你唔會噶嘛？譬如你好似法國咁，你一流嘅城市最多都係得幾個嘅啫嘛，咁咪有十幾個啊，所以即係變咗你去德國咧，就真係如果你係做生意啊，或者你想去研究啊，咁咧就你去德國咧就變咗多咗好多噶，即係多咗地方要去啊。咁啊，當然佢個火車又好啲啦。咁啊，而家就唔知啦。有啲人就話我好耐冇，我唔知啦。有啲即係以前德國啲火車出咗名準噶嘛，同日本一樣啊。佢話但係而家咧搞搞下都唔係好得啦，即係唔係即係個個都掂啊，即係啲火車唔係咁準啊。咁啊呢樣嘢就難搞啲。啊！即係你越，我懷疑你去即係你統一咗成為歐盟之後咧，反而係論盡咗。你淨係喺德國裏邊咧，即係自己搞咧就容易啲嚇、啊。如果架車去咗人哋個國家嗰度興慢車嘅，即係唔準時嘅，咁你都冇乜辦法噶嘛嚇、啊。好啦，咁我哋聽第一隻歌先啦。呢隻歌咧中文就叫做《美麗的虞美人》，不過虞美人咧就唔係真係講女人喎，呢個講罂粟花，其中一種花罂粟科啊。就係其中一種咧，就係虞美人。咁呢個係由兒童合唱團唱嘅。咁啊，呢只歌係咪講即係一戰嗰啲咧？啊，因為一戰紀念一戰咧，就插呢個罂粟花噶嘛。好，聽完歌翻嚟，我哋繼續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年串盛市，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與對上一個月相若，受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習近平表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中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但各國人民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追求沒有改變。他期待明日出席峰會，與各國元首一起共商組織發展大計，推動各方凝聚共識，助力組織行穩致遠。俄羅斯傳媒報導，普京表示，在當前複雜的地緣政治形勢下，俄中全面伙伴關係和戰略協作是國家間關係的典範，莫斯科準備將俄中免簽制度轉為長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災遇難者的家屬和親友表示哀悼。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夠容忍中國擁有12,000亿美元的貿易順差，呼籲20國集團成員國重新審視和中國的貿易條款，縮小全球貿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記者會回應貝森特有關言論時表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中方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反對各種形式的單邊關稅措施。中美應當共同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礎上協商解決有關問題，維護好當前經貿領域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53,222點，跌了3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5點，跌3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日元159.7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幣6.72，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1。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429.17美元，賣出4,429.91美元。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帶氣旋在香港的800公里之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的11點，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約430公里，即係北緯19度、東經112.0度附近。預料向東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風，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道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明日中午12點。隨著沙德爾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逐漸增強，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步上升。天文台會視乎沙德爾的強度、其相關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變化，評估屆時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預料明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市民出門上學上班前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溫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的偏北風。明日風勢漸轉清勁，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三風勢較大，有幾陣狂風驟雨，海有湧浪，隨後一兩日仍然有幾陣驟雨。 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广东广西
4: 有件大新闻啊，尼泊尔8月26日泥石流波及西藏，是造成168人死，1384人失踪。这个数字可能还要继续增加。579名失踪者是 外国人，啲游客咧嚟自28个国家，印度人最多100，美国人54，乌克兰人50几，澳洲人34，英国人33，仲有韩国、马拉、荷兰、葡萄牙、南非人等等。个起因咧系尼泊尔境内有一个海拔5200公尺嘅冰川断裂，咁就成为叫做冰岩崩，即是冰山倒塌啦，直头系几分钟就堕落咗到海拔4000公尺，你咧成一公里咁样，成座山喺一公里冧落嚟，冲刷个山体咧，形成巨型嘅泥石流啊！先是冰川断裂，冰岩崩，然后变成泥石流，高速冲击了22公里，哇，直情是天塌啊！直达到海拔1800公尺的吉隆口岸啊，这个是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边境口岸。那个泥石流的时速快到200公里，哇！好多车都唔够佢快，咁样咁快嘅泥石流咧，就又引起地震啊，河道被冲刷啊，又产生呢个岩塞湖啊，咁两岸嘅灾区咧几十万平方米，喺呢个灾区里边咧，啲民房都冇噶啦，啊，沿途嘅桥梁咧都被冲毁噶啦，所以咧。30号嗰阵时，尼泊尔确认至少有794人丧生，吓唔系百几啦，系794人丧生。两国合计，另外仲有3000几人失踪。哇！呢啲失踪嘅人，咁多日啦，我谂凶多吉少啦。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
8: 蓝地球。
9: 香港自70年代起推行清洁香港运动，其中一张经典的宣传海报上面有一对巨大的眼睛图案，简单一个眼神，除了提醒市民切勿乱抛垃圾，还提醒着我们，其实有人望紧你。在不少文化入面，眼睛不单止是一个器官那么简单，例如中国民间信仰里面的二郎神就以独特的三眼形象著称，那只眼据说能够提升感知，亦带有某种神秘力量。在印度教里面，湿婆神有第三只眼，据说是毁灭和觉悟的象征。在藏传佛教艺术里面，无论是佛像亦或尼泊尔佛塔上的巨大佛眼，额头上的眼睛符号都安静地注视众生，象征超越凡俗的洞察力。 在西亚、中东。

东同埋地中海地区，仲有一种叫做邪眼。邪眼并非指怪物的眼睛，而是指来自他人目光的恶意。当地人普遍相信，过度羡慕或者妒忌的目光会带来厄运，所以至今在印度、巴基斯坦同埋孟加拉，成年人仲会喺婴儿嘅额头上点上黑点。喺土耳其、希腊同中东，商店嘅门口成日挂住蓝眼护符、辣椒同埋柠檬，据说系用嚟阻挡来自目光嘅恶意。古人想象目光具有力量，呢一种被注视嘅敏感，唔单止存在于宗教同民间信仰入面。十八世纪英国哲学家边岑曾经设计出一种全景监狱，它的核心逻辑在于受刑者永远感觉自己处于被监视的状态，即使监视者未必真的在望你。法国哲学家傅柯后来在规训与惩罚之中承继并深化了这个概念，称之为规训。这类监控真正的效用在于令被监视者将目光内化，继而开始主动约束自我。从西亚的邪眼、佛塔上的第三只眼，到城市街头的宣传海报，或者从来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眼睛可以望到什么，而是我们相信自己正在被看。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今晚我哋嘅題目咧就係西歐嘅夜行列車。不過先提提大家啦，而家天文台咧係發出呢個一號嘅戒備信號嘅。咁啊，直播室裏邊咧有啊海林啦，有馬鼎盛同埋馬恩智嘅。咁啊，海林等你講講啦，你搭過啦呢啲西歐列車。
1: 在歐洲其實以前的歐洲的鐵路的管理系統很好的，
0: 是
1: 即是講緊80年代啊90年代啊、
0: 嗯、
1: 而且它的、治安又很好，所以對於一個年輕 的即是十幾歲二十幾歲的人呢，你其實覺得我自己一個人上去搭夜行列車是絕對沒問題，
0: 沒事。
1: 我當年其實在法國好多，而家比較少啦。以前喺法國，通常好多人咧，星期四或者星期五朝頭早，你見佢咧喺巴黎會攞一個小行包，
0: 嗯、
1: 一個旅行包。
0: 嗯、
1: 因為佢好多人會覺得，咦，我週末仲喺巴黎過，面子撐不下去。你週末就係應該去出行嘅。翻屋本地人翻屋企探親戚又好啊，或者係你應該去某一個地方喺人哋屋企即係住啊咁樣。所以我喺巴黎嗰陣，我亦都係經常咧你以前而家都應該有一樣嘢叫 Eurail Pass 啊。
0: 哦 ，Eurail Pass 有嘅。
1: 咁你二十六歲以下，你就可以買呢、這個佢買
0: 係
1: 啦，
0: 係
1: 你買四程送一程，所以跟住你買，譬如你買八程，即係等於等你有十程車。
0: 嗱嗰陣時我買任係喎，計時間，即係譬如你買三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嗯、就任坐。咁當然啦，即係部分有啲咧要額外補錢嘅，譬如話、嗯、啊，頭先我哋講到啦、嗯，因為你啲夜車咧有啲係卧鋪，有啲座鋪噶嘛，
2: 嗰啲梗係要加錢啦。
0: 即係你卧就要加錢，坐就唔使嘅。即係你所以
2: 唔係你升咧，點會唔加錢啊？
0: 唔係你硬座就唔使錢，就照算咗你又有乜嘢好？冇乜人嘅。
1: 作為一個年輕人，你就會日日睇住個火車時間表，日日喺度計話，我由依度去嗰度，跟住我自己行咩卧鋪硬鋪。你自己慢慢計咗條數啦。
0: 係，
1: 咁我因為我喺巴黎，我有一個好朋友喺意大利北部喺都靈住嘅。
0: 係，
1: 咁我有另外一個朋友喺西班牙嘅巴斯克，即係聖塞巴斯人住，所以我就會輪流搭夜行列車去呢兩個地方。
0: 有咩？有線去咩？
1: 有。

0: 依、這個誒
1: 係點咧？即係傍晚上車，
2: 七點
1: 朝早到，
2: 七點幾
0: 嗰只。咁就譬如我喺應該係去都靈，應該係 Montparnasse 上車嘅。
2: 嗯，
0: 跟住
2: 即係法國上車，就落咗去都靈，
0: 即係十四區嘅Montparnasse。如果去依、這個San Sebastian， 應該係喺依個 Gardela Street 啊、
2: 嗯，
0: 即係好似係西邊嗰、那個上車嘅。
2: 係。
0: 咁上車又係第二朝早就到啦，好方便㗎。
2: 但你唔使兜落去意大利㗎，你喺法國可以直接過去西班牙㗎。
0: 我就話我如果喺 Montparnasse 上車，我就去意大利咯。如果喺Gardela Street， 即係喺巴黎嘅另外一個火車站，
2: 就直去，
0: 係啦，就經過拜即係經過巴黎成條，即係由巴黎落去南部，去到拜恩啊、伊倫啊，跟住就
1: 即係你講緊係八九十年代，
0: 八九十年代
1: 嗰陣時嘅車速有幾快？個車速
2: 我唔知嘅，我僆仔點會知佢？
0: 唔會你車速噶嘛，你就會話我夜晚十一點上車，我第二朝七點鐘到咯咁。
1: 係啊，比如講你行咗七個鐘，七個鐘嗰度有幾多公里咧？
2: 知唔知？
1: 有幾百公里咧？
0: 對於一個僆妹嚟講，我哋
1: 僆妹睇睇地圖啊嘛，
0: 僆妹淨係去旅行嘅啫嘛。
2: 唔係，同埋你唔知嘅，有時咧，即係佢中間嗰個車程咧，佢冇講曬俾你聽會停幾多站嘅。如果嗱你譬如話你由法國係啊，你快車你由法國好似你話巴黎蒙賓啊，去到呢個聖塞巴斯廷就會彈即係停多幾個站，因為佢唔遠啊嘛。
0: 係
2: 你落意大利反而就遠喎。
0: 但係佢仲有一啲係 TGV 噶嘛？
2: 哦 ，TGV 就係高速噶啦，
0: 係
2: 高速噶啦，係啊，高鐵嚟嘅。
1: 咁嗰個問你啦，你即係一晚嘅行程，你瞓唔瞓得著咧？
0: 我係嗰啲邊度都瞓得著嘅人嚟嘅。
2: 唔係呢個首要嘅，即係你去搭列車，首先咧你要知道你好容易瞓著。
0: 唔係我搭巴士都瞓得著㗎，即係有啲人覺得喺歐洲搭巴士。
2: 不過如果你
1: 咁，如果即係你法國去意大利又好，去西班牙又好，都係一晚行程。
2: 係啦，
1: 咁中間一定有起碼都有幾個站停嘅。
0: 有
1: 咁停站嗰陣時，一般啲人都即係瞓緊，突然停站。佢
2: 咪醒一醒咯，
1: 系啊，會醒噶，你醒唔醒啊？
2: 同埋嗰陣時，如果你係八九十年代，就會要有過關噶喎，
0: 即
2: 係
0: 都有人上嚟，
2: 上
0: 車
2: 嚟 check 你個 passport 嘅。
0: 咁你咪擠住個 passport 喺你側邊，嗰陣好安全嘅啫嘛。
2: 佢唔會偷緊你嘅，
0: 佢會叫醒你，咁你咪遞個 passport 俾佢，跟住就冇乜嘢。佢同埋佢嗰陣其實佢都。雖然話佢會查 passport， 但係其實佢唔係查得咁仔細嘅，
2: 係咁易
0: 啊，係咁易嘅咋。
2: 同埋尤其是你中國人嗰時仲未係多中見到咁多中國人，佢又唔點理你。
0: 當然啦，因為譬如話San Sebastian 其實佢喺巴斯克有分離分子噶嘛，嗰陣即係同即係佢其實就係
2: 而家都有，
0: 唔係佢嗰陣就等於西班牙嘅北愛爾蘭。
2: 係
0: 咁嗰陣冬天。其實冇遊客嘅，你無端端走去 San Sebastian 做咩咧？係咪？我就有時候去啲某一啲地方，即係有一啲村啦，我唔知噶嘛。我朋友帶我去玩嘛，呢度景色靚，係有人會查下我 passport 嘅，點解會有個香港人走去嗰度睇？
2: 我未試過。
0: 咁但係即係佢嗰陣仲有咧，就係咩咧？嗰陣啲火車係好準時嘅，無論係英國啊、巴黎啊、德國啊。而家最得人驚嘅係德國，
2: 啱啱講到呢度。
0: 德國嘅火車係
2: 唔準啊，完全咁陰功啊！
0: 冇任何即係知道德國現況嘅人，
2: 係
0: 會敢信有一班德國嘅火車係會準時嘅。而家
2: 不過仲有一樣嘢係咩嘅？就係話咧，歐洲好多火車咧係唔話俾你聽到咩站嘅。咁咧，就算係啊。佢到即係而家通常你去到嘛，十分鐘下一個站就係邊度邊度邊度咁樣噶嘛，有啲車嗰度廣播噶嘛。
0: 佢會有廣播嘅，但係你聽唔明。
2: 唔係咁，你地方名都明噶嘛。
0: 唔係
2: 你其實講乜嘢都好啦，你話而家我到呢個咩啦，到呢個都靈啦，咁你都聽到噶嘛。
0: 佢上你理論上開車嗰陣，佢會講一次嘅。你理論上喺火車站嗰陣咧，臨開火車佢都會講一次嘅，即係臨叫你哋而家有呢個 platform 啦，你可以去到嗰度。但係
2: 到站咧。
0: 到站就未必啦，
2: 系啊，
0: 到站
2: 未必噶，即系你
1: 而家嗰啲電子屏幕，
2: 我唔知啦，唔知啊，而家
1: 佢反而唔攞廣播嚟嘈你，佢攞個電子屏幕，即係
2: 你自己要去
1: 下一站，下一站係到邊度，
2: 係
1: 幾時幾分到，
2: 係
1: 甚至即係佢不斷個屏幕
2: 一路走嘅，
1: 都走。 佢會話俾你聽，而家嘅車速係幾多？
2: 但我夜夜行列車，我瞓咗覺啊嘛。
1: 你唔睇係你嘅事。
2: 阿鼎盛睇過，
1: 你唔睇係你嘅事。
2: 你夜玩，
1: 但係佢提供資訊啊嘛。
0: 有 apps 嘅，你應該有 apps 可以睇咗去邊嘅。
1: 即係而家你有個手機，乜都搞掂啦。
0: 唔係以前
2: 你自己都 check 到佢喺邊咧？
0: 以前你如果以前你係瞓卧鋪咧，咁你應該一間房四個人噶嘛。咁嗰四個人其實通常咧可以傾下偈嘅，係啊，跟住有時候你可以問緊。
1: 我哋都講過啦，有六人，六人車廂，有四
2: 人
1: 車廂，
2: 四人最好，
1: 有
2: 兩
1: 人車廂，係啊，豪華到好似即係安娜卡特琳娜嗰啲咁樣
2: 嘅。
0: 好豪華嘅就應該要數，譬如東方快車啦。
2: 東方快車就唔係淨係西歐啦。
1: 好長途啊嘛，
2: 即係去到亞洲，
0: 嗰啲就直頭係好似酒店房咁，有啲甚至乎跟埋一個物流，
2: 唔係你同我住，
1: 佢啲裝修都係啲咁樣，
0: 跟埋一個管家，
1: 話俾你聽貴過飛機頭等艙，
2: 當然啦，
0: 佢嗰啲係跟一個跟有時候會跟個管家，
2: 係
0: 咁佢日頭咧。嗰張牀可以收得埋，好似一個變咗好似一個 sofa 咁樣嘅。夜晚就攞翻出嚟，就變咗張牀。咁嗰啲你直頭仲可以咁樣嘅，你可以叫 room service
1: 都話有埋 bathroom 添啦。
0: 係啊，
2: 可以出埋兩嘅。
0: 係啊，咁嗰啲就有可以叫埋 room service 嘅有啲。
2: 係。
0: 咁但係火車
2: 就送埋早餐嘅嗰啲。
1: 三餐任點啊？
2: 即係飛機頭等，即係
1: 點埋香檳都得啊！
0: 但是无论如何，你其实上火车你都应该要找一下个餐车在哪里。
1: 一定啦。
0: 是啊，咁你要找一下。
1: 这些是必须的。
0: 一时时。
1: 还有呢，你讲起德国呢，我可以插一个题外话，是很过瘾的。德国的铁路交通曾经是世界上超一流嘅，唔係一般而係超一流。雖然火車唔係佢發明嘅，但係鐵路，因為嗰陣德國未統一，
2: 啊、
1: 你話齋咁多嘅州，咁多個爵爺嘅領地，
2: 係
1: 嘛？
2: 係
1: 啊，但係佢個鐵路咧係非常之統一，
2: 哦，
1: 同埋個鐵路運行咧，
2: 即係居同軌嘅啦，已經。
1: 佢一定，佢唔係講笑，
2: 係點咧？
1: 嗰係而家講緊普法戰爭時期，
2: 哦，
1: 係1870年嗰陣時咧，德國嘅火車咧係準確到秒嘅，係啊，唔講笑嘅。佢呢個準確到秒係咩用意咧？
2: 係
1: 為戰爭準備，為戰爭準備啊！普法戰爭當中咧，普魯士利用鐵路網啊，佢將全德嘅軍隊，
2: 集中
1: 當時
2: 點樣？
1: 佢係地方兵嚟啊嘛，
2: 係啊，
1: 符藤堡，你呢個師就符藤堡師，
2: 係
1: 咁，但係你離呢個適當有幾遠咧？嗰啲你嘅事，
2: 係
1: 軍部一個命令，即係你要喺幾時幾分要到嗰度，
2: 係
1: 結集，咁嗰啲軍隊先能夠組織成啊嘛，
2: 啱啊！
1: 佢就喺兩週時間將全國47萬大軍，
2: 哇！犀利，
1: 47萬大軍嗰陣時，德國有幾多人嚇？佢平時嘅常備軍得10幾萬，但係一徵兵，係將啲後備軍馬上就變成正規軍，47萬大軍，15萬匹戰馬，
2: 哇！
1: 上火車喎，上火車喎，唔講得少喎。
0: 馬都聽話識得上火車，
2: 唔係呢個
1: 咩叫軍馬？
2: 係啊，戰馬一定識
1: 嘅。嗰啲軍馬係訓練過喎，佢擒高擒低，同埋聽命令。
0: 佢唔會發脾氣喎，
1: 冇有脾氣劏咗啦嗰啲啊，仲有1500門大炮。
2: 哇！
1: 從德國全國各地精準咁樣
2: 到
1: 去到去到前線，
2: 哇！
1: 咁呢樣嘢咧，拿破崙三世就嚇死咗啦，即係佢計條數，計條數，我有幾多萬兵，你有幾多萬兵，係110幾萬對100幾萬，即係如果大家係打全嘅總體戰嘅話，咁我有我嘅優勢，
2: 係我贏多咯。
1: 佢冇諗到人哋快啊嘛，
2: 同埋調動易啊嘛，
1: 所以你喺適當，雖然你個大軍喺嗰度，但係人哋嗰啲大軍咧，好快脆就已經佔曬啲要津。
2: 哦，
1: 啊， 所以未到打到埋身，
2: 系
1: 嗱，咪三世投降啦。佢知道唔掂。
0: 咁马老师，你觉得而家德国嘅呢个铁路嘅衰败啊，由佢嘅火车站到佢嘅路轨，系咪就
1: 最近嗰阵？
0: 唔系，系咪就系因为德国过去嗰几十年根本就冇
1: 百几年啊？
0: 百几年根本就冇谂过驻兵呢样嘢。
2: 唔关事嘅，
1: 唔应该从呢个角度考虑。
2: 而家
1: 会唔会系即系？而家嘅航空運輸
2: 太過咩？太過慣常，
1: 比你有競爭力
2: 係
1: 啊！我快過你就唔使講啦。
2: 係
1: 我時間又準過你。
2: 係
1: 同埋我嗰啲地點啊，邊度到邊度到邊度到邊度係班次多過你。
2: 係
1: 而家我請問你火車嘅列車有幾多列咧？
2: 係啊，
1: 我飛機。一架七四七，一架七六七，一架七三七，我再几多客？你一个列车撞死你都有一千人。一个列车十三节呢个规定啊，你欧洲人唔中意十三都好，唔知点解佢嘅世界
2: 你可以减少一节嘅十二得，十二都得，
1: 或者你个节叫十四卡都得嘅，
2: 你插细啲啫，
1: 十三卡你话十四卡，
2: 十四卡
1: 啊，餐车冇标冇编号，嗰啲都得。但係歐洲點解即係德國嘅呢個鐵路運輸由巔峰跌咗落嚟咧？
2: 唔知啊，好難講。
1: 我唔知，但係肯定有好多原因。會唔會即係佢鐵路已經係走向衰敗？
0: 佢話係年久失修，跟住佢而家德國
1: 係
0: 嘗
1: 失修就係因為佢唔修啊嘛。
0: 嘗試重新翻身，
2: 少用啊嘛。
1: 你如果佢想修嘅話，抌錢點會收唔到？
0: 佢而家翻就係因為要翻身，就令佢嘅鐵路嘅問題，即係遲到嘅問題加劇。
2: 咁一定嘅，
0: 同埋佢其實德國仲有嘅就係佢要批一個，譬如要起一個火車站，可以用咗三十年嚟拗嘅咯，因為環保組織啊、周邊嘅人嘅反對啊、各種各人嘅原因啊，咁所以其實佢去起基建係一件好辛苦嘅事。
1: 即係德國嘅鐵路輝煌時期咧，我諗應該係消煤嘅，
2: 係。
1: 佢轉到燒油咧，
2: 係
1: 佢肯唔肯抌呢個本？
2: 唔係，同埋另外一樣嘢、
1: 最後又從燒油變成電器，
2: 更加啦。
1: 啊，佢呢啲都要抌本嘅。
2: 係啊，
1: 咁但係德國嘅呢、這個
2: 當你空中交通
1: 呢個超速列車唔發達，佢計嗰條數，
2: 佢唔制
1: 得過。佢話：我德國有幾大？
2: 我估一樣，
1: 我德國冇幾大，你超速嘣聲時速350公里已經出咗境，我整嚟做乜？
2: 都唔知去咗邊。
1: 係佢有佢呢個考慮。
2: 同埋我估計咧，如果俾我猜想咧，就係、是、因為91年東西德統一咧，佢已經嘥咗好多錢。
0: 嗯，
2: 因為你東德其實係嗰陣時最初係一對一噶嘛。嗰度攞佢命啊嘛，有乜理由你一個馬克，你大家個經濟都完全唔同，一個咁發達國家，一個咁即係比較上發展中國家，但你兩個啲銀紙一對一喎，咁即係東德嗰啲即係發達啦，好笑到埋唔到口啊！
1: 嗰啲咧係短時間嘅陣痛，
2: 但係你
1: 比起佢國家統一呢個大目標，
2: 但係你就
1: 可以忽略不計。
2: 即係我估咧就係嗰時，
1: 但
2: 係
1: 咧。当呢个统一嘅狂喜结束咗以后咧，
2: 即系大咗、
1: 听歌啦，
2: 系要差唔多啦。即系我就系话，即系嗰啲钱嘥咗嗰度咧，就变咗个火车嘅即系现代化咧就落后咗啦。好啦，咁呢只歌咧就得50秒嘅啫。咁啊，德文我就唔讲啦。个题目就叫做《亲爱的奥古斯丁》，由呢个维也纳森林儿童合唱团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日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07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3美元，卖出4,434.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9.0度、东经112.0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 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修订了工作鼠疫警告的机制，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警告的新的条件。劳工处副处长负责职业安全及健康蒋志豪。
5: 如果未来的天气是好像过往三年的走势的话，红色的日子呢有机会是4至7日，而是黑色警告的日子会是1至2日。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袁子培。
7: 在100多年前，西方学者很多都认定中华文明并非本土萌发，而是源于两河流域或者是埃及的移民。始终阿述学家对于这个观点贡献良多，因为近东地区累积数千年的楔形文字记录，反映无论是神明观念、占卜手法、星象了解，乃至日子吉凶等文明因素，与相对晚出的中华文明多有相似之处。
8: 当然，现今考古研究已经确立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而且从文明发展的规律来看，各地独自发展出相似的文明结晶，已经是广为学界接受的结论。中华文明、美洲文明以及其他古文明不必有传承的关系，亦都可以各自各精彩。不过，两河流域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其中最丰富的历史材料是以楔形文字按压书写于泥板上的文字，亦对中国人了解古代世界甚有启发。这些最早写于公元前3-4千年的史料，因为泥板近乎永恒的保存能力，将苏美尔人、阿卡蒂人、巴比伦人、阿述人、波斯人等的与亡事迹，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面貌极为具体地呈现出来。
7: 除了散落在今日伊拉克、伊朗等地出土的泥板外，这种泥板图书更集中地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在位那位阿述君主阿述巴尼拔，他在首都尼尼微城建立以显示他学养和阿述世界秩序的图书馆。在《古代智慧图书馆》这本书里面，以这所图书馆里面典藏的30000余块泥板的楔形文字图书为主，生动地介绍阿述社会的方方面面。阿述巴尼拔这位文武全才君主的伟大之处，是尽方设法地将更古老的泥板加以搜集和复制，让图书馆的收藏包含了在他之前3000年的时空面貌。
8: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古代智慧图书馆》，作者沙莲娜·威斯诺姆。

0: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啊提一提大家一號嘅戒備信號啊，即係仍然係生效嘅。咁啊喺直播室咧就有馬鼎盛、有海林同埋馬恩智嘅。咁我哋繼續講西歐嘅夜行列車啦，海林。
1: 嗯，其實歐洲嘅火車嗰陣係真係你覺得係好方便嘅，即係大家通常好所有人其實你一得閒你就會。大部分人屋企都有一本呢啲火車時間表啊，
0: 嗯，
1: 因為可以俾你睇下，我想去邊度咧？咁我由幾，即係你會度噶嘛？你會話啊，幾日邊度邊度上車，跟住去邊度？即係大家都以自己對歐洲，即係幾個國家嘅火車時間表都會預留，覺得呢一樣嘢係一個即係。你好有掌握噶嘛？我由幾點即係頭先馬老師你想問話到底西班牙同意大利我嗰輛程車嘅 distance
0: 嗱，
1: 呢個由巴黎去呢、這個。

0: San Sebastian 咧係821公里。
1: 哦，
0: 咁咧去
1: 都唔近嘅喎，800多公里喺歐洲嚟講係一個長距離。
2: 唔係，同埋佢嗰個距離咧係地圖嘅距離啫喎，唔係架火車，唔係條火車嘅距離。
0: 去都
2: 靈咧
0: 就係773公里。
1: 唔係佢列車一定係個鐵路嘅距離，
2: 儘量直㗎啦。
1: 唔係。鐵路可以彎，但係個鐵路嘅距離咧係準確嘅。
2: 係
1: 啊，你即係等於北京到廣州，
2: 但佢而家查
1: 2324就係2324，
0: 我唔係查鐵路，
2: 佢唔係鐵路嘅距離啊，
0: 佢
2: 係個地理上地理距離啊，唔係
1: 地標咁就難講啦。
0: 唉，鐵路嗰啲慢慢揾啊，因為而家其實
2: 呢啲唔係勁噶嘛，
0: 唔係難揾咯，嗰啲要慢慢睇咯，因為佢嗰個計法。
1: 即係我而家上網咧，即係呢個節目我都查下嘅。佢你一般上網，你問比如講巴黎到柏林
2: 係幾
1: 距離？係佢俾兩個距離你，
2: 一個就係地理距離，一個就係即係旅行係咩？一個火車距離，
1: 一個火車距離
2: 係
1: 一個飛機距離。
2: 哦，即係預期你
1: 飛機啊，差唔多係直走嘅，唔使兜彎嘅。係啦，咁咪俾兩個距離你。
2: 係
1: 你一目了然，而且咧呢兩個距離唔會差太遠。
2: 你查過爭幾遠即係飛機同火車
1: 唔會差太遠，
2: 係咩？
1: 5% 最多
2: 哦，即系时间嚟计都系，
1: 唔系时间啊，即系距离啊。
2: 咁但系飞机飞快啲喎，
1: 快好多添。
0: 但系唔系咁计噶，有时候你因为你火车你一去到就去到嗰个城市嘅中心，但系飞机咧你仲要由机场嗰度入翻城。
2: 外国啲机场几远？
1: 嗱，可能呢样咧就一样。一件還一件，你做香港人你都知道那個即係高速列車
0: 是不是
1: 市中心啦？
2: 一定不是市中心的，冇可能高速就
0: 唔係。但係我哋香港機場即係離城市都算叫方便。你試下喺巴黎或者倫敦，你由佢嗰個機場
1: 你凡
0: 係
1: 大城市都係
2: 一定係喺隔市郊，
1: 都係有兩個機場嘅，一個新嘅一個舊嘅。新嗰個咧，反而遠啲，
2: 一定遠嘅。
1: 舊機場，你好似廣州舊機場，直頭就市區。
2: 我都享受過啟德機場啊，佢方便啊，即係去同翻都方便得不得了。
1: 梗係啦，
2: 仲要咧就
1: 你真係市區啊嘛，啟德
2: 喺啟德落咗，仲可以咗聲就行過去九龍城啊，食完嘢先翻屋企。
0: 我當年記得，仲記得喺飛機上面見到人哋喺度打麻雀㗎，即
2: 係咩啊？
0: 即飛機降落嗰陣，我見到即
1: 佢邊有張麻雀台俾你啊？咁
2: 唔係啊！佢睇望到下邊啲人啊，九龍神啲人就喺度打緊麻雀。
0: 近到係咁
1: 噶，近得咁緊要。
0: 係啊，因為以前飛香港啟德機場嘅機師係全世界一定係最叻嘅。
2: 係啊，
1: 冇辦法，呢個冇辦法，
2: 因為難落降落，
1: 唔係起降都難，
2: 起降係啊，
1: 因為你個空域窄，
2: 係啊。
1: 你飛機一起飛就要踩油，你要上山嗰度攞命。你落機亦都係，你如果唔係好準確咁樣咧，落海啊，
0: 試過啦。
2: 但係即係
1: 嗰陣時係九幾年啊，九四定係95年，
0: 二
2: 幾都有啊，
0: 八幾都有。
1: 唔係八幾我冇見到啦，九幾嗰次就親眼見，因為我哋。即係我個窗口就望到啟德，就望到啟德，
2: 睇住佢像
1: 咁。唔係睇住佢像啊，冇本事
2: 係
1: 趕到咁巧睇見佢落海啊！
2: 見到架機浸咗，
1: 但係睇到將呢架機撈起身嗰陣時，有一個動作
2: 係，
1: 首先要將呢架機嘅垂直尾翼炸斷
0: 啊！
1: 唔知點解
2: 哦
1: 啊，睇住嘅。个垂直尾翼7米高嘅，
2: 系啊，即系个
1: 7米高嘅垂直尾翼，
2: 机尾嗰个啊。
0: 我知道，因为 balance 啊，咁样
2: 咁
0: 捞起上嚟好难捞。
1: 炸佢嗰阵时咧，真系好大声。我哋玻璃我都
2: 惊
1: 佢，系啊，惊佢裂啊，真系叭一声好大声，个反响。好近啫嘛，启德嗰度最多咪2公里。
2: 你启德真系。 所以啟德係
0: 好多機師以自己喺啟德機場降落過為榮㗎。
2: 所以嗰陣時啟德好似係即係差唔多全世界啊首三名，一定係首三名最安全嘅機場嚟嘅。
0: 首一啊，
2: 首三名啊，首一啲咩？
0: 係
2: 一嚟嘅。
1: 即係你如果
2: 你渣啲都唔得，
1: 機師你都唔敢飛嗰度。
2: 係啊，唔係亦都唔會派你飛嗰度，
1: 升降都難。
2: 所以即係最危險嘅就反而係最安全嘅。呢個係個人，
0: 因為有機師同我講，即係佢好驕傲咁，我揸過你香港啟德機場啊，
2: 係啊，地圖都冇噶啦，大佬。
0: 所以依個啟德機場係例外嘅，所以有時候搭火車，我覺得係真係好啲嘅。你一去到已經去到市中心，
2: 咁啊係，
0: 即係唔需要再搭車。
2: 因為火車係發展早過飛機啊嘛。
1: 即係你話即係搭過呢啲夜車去意大利，咁有一班係好有名嘅車嚟嘅，就係由呢個維也納中央車站出發。
0: 哦，
1: 咁佢去羅馬咧係夜車14个钟。
0: 我有搭過由米蘭，早幾年由米蘭搭去羅馬咯。
1: 佢係晚黑8:05出發，然後第二日係10:05到羅馬。
2: 哇！14个钟喎，係啊，14个钟。
0: 因為佢經常通常呢啲車
1: 去米蘭都係12到14个钟，
2: 佢中間會
0: 經米蘭嘅，我就可以喺米蘭上車去羅馬咯。
2: 哦，
0: 係啊。就咁樣，
2: 即係我去到米蘭就落咗好多人，
1: 自己揀時間咯。
2: 嗰程就好短嘅啫，米蘭落羅馬就唔長嘅。
0: 係啊，即係米蘭落羅馬或者米蘭落呢個阿斯士，我都搭過。
2: 哦，
0: 係啊，都幾方便嘅，係啊，
1: 即係按你搭嗰啲車係邊種車嘅呢個設計，你覺得比較舒服啲咧？
0: 其實我會話。得意咧有一種咧，喺法國有雙層火車
2: 嘅，有
0: 係雙層巴士。我覺得嗰個幾即係如果你唔係搭好長途啦，雙層我幾中意，可以喺樓上。雖然高嘅人會覺得撞到頭頂，但我就覺得幾得意嘅。咁但係我對夜車，我覺得如果你唔嫌嘈，你唔嫌燉，係啦。咁咧，你喺火車上瞓得着嘅，即係我覺得熬下熬下幾舒服嘅。咁我哋即係喺機場你上機落機，可能飛去嗰個地方3个钟，我覺得反而更加頻撲啊。你反而夜晚8-9点，你食咗個飯，咁你就可以上車，跟住上車你就瞓覺，跟住第二朝，無痛咁樣你就可以落車，即係依個你。節省咗你又慳咗一晚嘅酒店咧。如果你想計依樣嘢，
1: 夜行列車嘅優點就呢個係一大優點之一，
2: 係最緊要啦。
1: 但係頭先同馬先生傾起，即係坐火車辛苦嘅地方，咁我就講我的經歷，當時係唔覺得辛苦嘅，
2: 因為你僆仔啊嘛，後生啊嘛。
1: 後生即係從50年代搭到60年代文革前，呢段時間我係頻頻往返於廣州同北京之間，
2: 哇！幾日幾夜，
1: 全部係坐呢個
2: 硬座，
1: 係一定冇得瞓嘅。但係我哋一定揾到地方瞓，點解咧？因為你唔怕邋遢，
2: 係瞓地咯，
1: 啊，
2: 係咪啊？
1: 你係瞓車嗰啲凳嘅。
2: 地下嘛，
1: 底
2: 系啊，
1: 而家谂起咧，当然系邋遢嘅，
2: 系
1: 当然系邋遢嘅，因为当时列车系唔禁烟嘅，
2: 系啊，
1: 唔禁烟嗰啲烟灰咧，或多或少都喺地下有嘅。
2: 咁你系咪着一件即系有头笠嗰啲衫啊？即系而家我哋叫 hood 嗰啲，
1: 边有咁多讲究啊？吓，
2: 你
1: 有咩口罩啊？
2: 雨褛咪得咯，
0: 呢啲咪资本主义嘅思想咯。
2: 唔系啊，你以前啲雨褛都得噶嘛，雨褛可以连埋雨褛，连埋嗰件雨衣噶嘛，一笠笠上笠埋个头。
1: 整个文革前，我未知雨褛是何物啊。
2: 系
1: 啊，从来未掂过。
0: 应该系啲干草嗰啲
1: 系
0: 嘛？
1: 唔系我哋。捐入去个车底瞓咧，系瞓得着，
2: 系
1: 暂停都唔会起身，
2: 系
1: 啊，真系一觉瞓到天光。
0: 咁你都好瞓得喎。
1: 系啊，其实好邋遢，即系嗰阵时啲衫咧都冇所谓，大家都系破衣烂衫啦。咁到时爬翻出嚟， 甚至都唔使拍一拍咁啊！咁你又坐翻喺個位度，
0: 都係某種程度上一種自由嚟嘅。
2: 唔係，但係你都唔好難瞓喎。你車你耳底咧，隨時零兩零就撞到頭撞到腳。
1: 唔會。佢個車嘅呢個搖晃程度咧，不足以使你
2: 咁細

0: 嘢，
1: 使你兩頭走。仲有咧，就係、是、文革時期，
2: 嗯，
1: 文革時期大串連啊嘛，
2: 係
3: 啊
2: 係
3: 啊，
1: 大串連點解坐車？但係嗰啲車就逼到不堪噶，坐位硬座
2: 係
1: 佢規定一列車係108個位
2: 係。
1: 啊、
2: 真是位嚟嘅，
1: 108个位
2: 座位，
1: 座位
2: 就坐200人。
1: 佢有买站票，嗰啲站票咧就一定系喺你嗰三个人嘅凳旁边嗰度掹住，有得掹嗰个算系好好嘅站位。
2: 哎呀，
1: 有好多人冇得掹嘅，你扶住，或者冇得扶你，
2: 两个人夹住、
1: 啊、你又唔可以坐喺地下，因为有人行来行去嘅。
2: 系啊，系啊。
1: 或者你最多咧就喺車廂卡之間嗰度揾個位，但係嗰度係危險嘅，因為車廂之間會喐嘅，
2: 係啊，
3: 會跌落去
1: 啊，跌就唔會，一定唔會，佢旁邊有個罩嘅，但係佢踩腳嗰度咧係兩個車廂接
2: 冚
1: 冚接之間係兩塊鋼板，
2: 佢搭住嘅啫嘛，個鋼板唔係
1: 雙
2: 死嘅喎。
1: 伤死点得啊？
2: 唔系咯，佢一定系
1: 佢要佢要喐噶嘛，唔系佢两架车会喐噶嘛，行嗰阵时
2: 系，
1: 特别系转弯嗰阵时，所以嗰阵时咧，我就会拣一个靓位，
2: 靓位
1: 行李架，
2: 哇，爬都上去
3: 上，你要有本事先得。
1: 唔系行李架好窄，
2: 系
1: 即系。甚至仲扎个膊头，
2: 系啊系啊，
1: 但系你有本事爬上去揾到空位冇行李，
2: 摄到落去，
1: 系啦，
2: 你有只手可以跌
3: 呢啲有少少轻功先得噶，
2: 唔系唔使，
3: 你要缩上去，
1: 你喺嗰度瞓，
3: 系啊，
1: 其实系安全嘅。
2: 你
1: 行李架你谂你都谂到啦，行李架唔系水平嘅，
2: 系
1: 行李架系兜住嘅，
2: 系啊兜住嘅。
1: 你啲行李。放喺行李架咧，佢會跌落個車廂嘅牆壁裏面嘅，佢只會向裏面蹬，佢唔會
3: 蹬出。但你要爬到上去嗰個，
1: 嗰啲濕碎啦。
2: 因為你喺一企上，一企上個火車
1: 個椅背啊，
2: 已經擒咗上去噶啦。
1: 個椅背離嗰個行李架咧，已經
2: 唔係
1: 一米到嘅啫。
2: 係
1: 啊，上去啊，
2: 因為嗰時我四年咧翻呢個崇基咧。都是搭呢啲火車噶嘛？
3: 你都有試過行李架
1: 坐鋪，
2: 我自己冇，我自己冇，但我見過，所以我知道一定冇問題，
3: 係
2: 好易上
3: 嘅，
2: 即係嗰啲熟咗手，啪啪咁就上咗去噶啦。佢又唔係話去嗰度瞓覺，而係咧有時要攞嘢啊，有時又擺嘢上去。
3: 攞嘢 OK， 但係你即係上去瞓
1: 攞嘢其實唔使擒嘅，冇幾伸手已經摸到個行李架啦、
2: 啊！一過年嘅香港嗰啲嗰幾日啊，所以後嚟咧，我試過第一年之後，第一次之後咧，第一個學期之後咧，以後凡係過年嗰幾個禮拜，我就唔上堂嘅，即係真係逼到咧，擺定食你話齋暗白，即係就冇嗰啲話周圍呢度企到半曬，但係都係人逼人嘅。你有時
1: 佢買站票你就死噶啦，
2: 係啊，你冇
1: 係嘛？
2: 唔係香港又冇站票嘅，
1: 冇站票咁啲人邊度嚟嘅？
2: 我唔知道。佢都係一樣。
1: 佢如果有位108個，佢冚唪唥有得坐，佢點解要企喺度咧？
2: 唔係咁解，
1: 係何解咧？
2: 有時你唔知啊。嗰陣時咧，譬如你喺中間啲站啊，大埔嘅上水，上咗火車冇人知嘅。你查票點查？冇人查噶。
1: 咁就難講啦。
2: 你嗰個站啊，你唔知嗰陣時啲
1: 即係呢
2: 某一啲地區人士係咁嘅，拎啲雞啊冚唪唥嗰啲冚唪唥擺曬上去。就算有票都冇用啊！拎住啲雞啊，好多嗰啲咁嘅嘢走曬上去，咁你真係要擒，你寧願擒上，擒一擒上去攞好過。好
1: 你如果係即係早年啊，
2: 係
1: 經濟唔發展嗰陣時，
2: 係咯，
1: 香港嗰啲鐵路會有啲農家
2: 係啊，
1: 大擔小挑。
2: 直情成擔拎上去
1: 嘅，係啦，呢啲係會有嘅，
2: 即係你又喺
1: 身。但係嗰個應該係分線，唔會係港九嗰條直線。
2: 咪有幾多條分線啊，大佬？
1: 我唔知啊，
2: 又冇啊，得一條一個禮一個鐘頭一班車，有嗰陣時啲火車由尖沙咀開到去羅湖，咁先
3: 仲有一班車。
1: 咁啊幾時即係香港嘅鐵路先有分支咧？
2: 我真係唔知喎，即係70
1: 嗱，你一條直直路就係尖沙咀，
2: 直
1: 到
2: 㗎啦，直去㗎啦，
1: 或者紅磡，直到呢個羅湖。

0: 系啊，直去噶。
1: 咁但系后尾有分支啦。
0: 系啊，
2: 呢、這个
1: 系几时先有咧？
3: 仲有一班车我哋冇讲啊，下次可以讲嘅，就系、是、以前由北京开到一直去欧洲。
0: 几时有、啊？
3: 好似二十几日定系三十日？
1: 冇，
0: 冇听过、
1: 啊。嗱，我话你听啊，
0: 冇听过。
1: 北京去莫斯科
0: 就有啦，
1: 系两条路线，
0: 系
1: 一条路线系通过东北。

0: 50年代77夜，另外一條路呢就是遲啲先至開通的，叫做蘭新線。
1: 哦，蘭州嗰邊。
0: 蘭州新疆。
1: 係。
0: 呢條線係通過呢個咩阿拉木圖啊，嗰啲咁嘅即係
1: 中亞國家
0: 五斯坦。中亞五斯坦。呢條係南線，頭先講嗰條西伯利亞係北線。
1: 唔係咁啊，北線好似好啲喎。
0: 北线你要兜东北嘛，你要行翻转头啊嘛。
1: 系啊，但你中亚咪仲麻烦？
0: 唔系中亚唔麻烦，点麻烦啫？嗰啲都系苏联，都系苏联。
2: 我有两个以前同学，美国同学嚟噶，喺中国乱咁买飞，上咗啲咁嘅车，跟住因为唔识讲中文啊，完全唔知道嗰架车系去即系到几多日先去到啊，跟住又冇带任何嘢。
0: 啦佢，
2: 我唔知佢。
0: 都系七日嘅啫，都系七日嘅，系啊。
1: 够时间啦，
0: 因
1: 为
0: 嗰阵时啲站系好大噶，几百公里一个站，
1: 系
0: 冇人嘅。
1: 你开咁多站都冇。
0: 唔系你中间边个落车？落车做乜先？问你。
1: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讲得好开心啊！咁啊，一间有基哥嘅一个钟头嘅好歌啦。听晚咧就讲香港农业与高科技。萧恩浩请嚟崔景恒议员同埋吴启康，咁啊一齐大家有兴趣嘅就倾听下啦。最后一首歌《我们的田野》，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2: Bye.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同對上一個月差不多，受到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屆滿，當局表示有1967户業主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意向，佔單位總數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

前开始分批拣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阿根廷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5点，跌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7美元，卖出4431.4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九龙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昨日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
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

0: 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琴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北纬19.0度、东经1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一直详尽的新闻报道和天气报告之后，大家知道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开始这个星期的那些年，张伟基过12点钟之后亦都踏入了9月份。

新的开始，阿 Sam 许冠杰。除了一班學生就需要面對一些新的環境，甚至乎新的學期開始，我另外一個節目的拍檔都跟我說，作為父母當子女一開始上學又有一個新的開始，真的不同年紀階層的朋友都要面對著不同開始的前路。明天的天氣可能會比較反覆一些，所以上學的朋友預多少少時間預鬆一些。

小凤姐的漫漫前路。九月份的开始了，在我们维基百科一个星期开始，你都有新的一个话题跟大家一起去探讨。转头进入我们维基百科，你就会知道，甚至乎透过我们的面书那些年，你都会知道、这个星期我们讲些什么。

0: Peter Paul and Mary Unicorn Song， 其後亦都係成為咗一首嘅粵語流行作品《三人行》啦。好，進入我哋嘅
1: 我所會攝射我維基百科。

转眼间咧，仲有头尾大概一个星期度啦，就进入咧另外一个节气，就系白露啦。啊，呢个星期咧嘅天气幻变会非常之大啦。进入白露之后咧，气温嘅幻变咧亦都系相当之大噶，尤其是一早一晚啦吓，夜晚黑啊嘅气温咧下降得咧特别快添。而呢种气温下降咧，形成咧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因为气温较为凉一啲，所以咧，当朝头早嘅一啲嘅露珠咧，咁就会好容易因为气温嘅影响之下，形成咧一颗一颗好靓嘅一粒粒嘅水珠仔，喺一啲嘅树木啊，甚至乎叶上高噶。朝头早咧去晨运行山嘅朋友咧，都成日都见到噶啦。所以咧呢段时间咧，所以就称之为白露啦。好啦，咁啊，至于喺呢段期间，我哋应该有啲乜嘢身体上面嘅保养啊，甚至乎咧去提醒下自己咧，呢、这个星期喺维基百货再同大家慢慢倾下讲下。答半之前阿 Lam 出场啊，究竟天有几高啦？

0: 1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第一次行呢条路，有人带你会安心啲。
3: 第一次做呢份工，有人讲你个心都会定啲。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职场发挥，
3: 有各路职场达人分享佢哋点样新手变老手，管理层点样留住人才，而老板又点样布阵呢？
2: 与其自己撞板，不如有人带路。
3: 职场发挥，
2: 前路由自己指挥。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大家好，我是黄海芹。那些年，张惠基

翻翻嚟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出边气温27度，雨中的恋人们 ，Chris 黄海芹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

Sabrina Carpenter 再加埋 Dolly Parton 嘅 Please Please Please。星期一同埋星期三嘅深宵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咧，会有读 postcard 或者啲信件嘅一个环节。啊，转头咧今晚读嘅就系一个信件嚟噶噃。咁啊，到底里边嘅内容系乜嘢呢？转头你就会知道。呢一刻咧，我哋有呢一位嘅唱作歌手，佢系潘美辰啦。

我曾用心爱着你呢一位唱作歌手咧，系喺台湾地区啦开始发展啦，跟住又进入到我哋嘅大陆嘅世界音乐里边咧，创作无穷力量嘅一啲嘅歌曲咧，送俾全世界嘅人。

好啦，咁啊，啱听过咧，有邝美云嘅《堆积情感》啊，吓，咁啊，手上面呢一封信咧，其实咧，我早前真系我系收到咧佢另一封信，嗰封信咧好多好多版，好多好多页。原因点解咧？原因就系呢位朋友 VV 咧就记录咗咧我一路以嚟咧，大概喺呢即系十年里边咧所播过嘅呢个歌曲啦。啊，甚至乎佢好想听到呢啲嘅作品，好可能咧你有时冇听到啦。其实我好多都播过，你俾我嘅嗰封信里边嘅内容嘅啲歌曲咧，我谂我99.5%啊，我谂我都有播过噶。咁啊，当其时咧，我就真系收封信之后啦，咁我谂啊，应该点样回应咧？咁再加上咧，今次佢几封信俾我咧，佢就谂到一啲嘅原因啊，我想话俾你系啱嘅，呢个原因系啱嘅，真系。好啦，咁啊，当然啦，咁就话佢咧继续咧喺度支持我。

我哋那些年张伟基啦，咁啊叫我加油啦，继续努力啦。好多谢你嘅鼓励嘅，咁我就谂咗好耐啦。咁既然你第二次来信，我又可以咧答复到你咧嘅时候，我就拣咗一只咧我自己都颇喜爱嘅一只歌曲，但系我就真系从来冇播过嘅，好冇？陈星大哥有一只歌曲叫做《二十岁的眼泪》。我成日好欣赏咧陈星大哥嗰种说唱嘅感觉，好似讲述紧一个故事一样。

留意住咧天气嘅状况啊！用罗文嘅亲情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听晚同一时间一台再见，同你讲一声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0: 病。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可能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8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06美元，卖出4433.8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九龙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昨日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昨日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去到一个新地方，你会睇地图；
3: 去一个新岗位，你会点做呢？
2: 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职场发挥》。
2: 主持陈嘉诚、袁子佩，请嚟各路职场达人送你一本《建工指南》、《请人攻略》、《管理手册》，
3: 一起嚟画一张属于你的职场地图啦！
2: 职场发挥，陪你找路、开路，
1: 行自己条路。
4: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心梅、罗嘉玲、蔡影玉、曾永强、陈炳球、温泉、翟耀辉、刘超文、林有荣等联合演出。赵飞燕第一回现在开始。

0: 姐立得妹，你哋就好啦，成日跟住你养父出入大户人家，唉，我哋啊就连大户嘅门口都唔敢经过啊。
1: 有咩咁好呢？我哋阿爹不过系大户人家度做工，我哋又跟埋去做啲散工啫。
0: 啊，系咧，听讲大户人家好靓噶噃，系咪啊？
1: 咁就系啊，
0: 飞燕姐啊。你讲啲大户人家嘅生活俾我哋知啦。
1: 好啊，我听阿爹讲话，当今天子汉成帝刘骜，佢少年风流，平日寄情于声色犬马，呢一种风气上行下效，所以如今整个长安城都洋溢住一种奢华浪漫嘅气氛，豪门金粉又争妍斗丽。斗鸡走马、选色征歌，亦都成为一般贵族生活中不可缺少嘅嘢啦。
0: 咁啊系啦，如今嗰啲能歌善舞嘅姑娘，真系不愁冇出路噶。飞燕姐啊，你同合德妹两个都能歌善舞，将来啊一定唔忧冇出路啫。
1: 边度系呢？我同合德妹中意唱歌跳舞啫，又唔系好叻。
0: 你唔使咁谦咧，我哋左邻右里嘅人啊，都话飞燕姐你体态苗条，身轻似燕，行起路上嚟啊，就好似凌波仙子出水芙蓉，所以我哋个个都叫你做飞燕姐啫。
1: 系咩叫声
0: 咧？哎呀，飞燕姐啊，你件衫个树有血啊！
1: 哎呀！合德妹，你睇你膊头嗰度都有血点啊！
2: 哎呀，系啊，你睇地下白色嘅街石都有一点点嘅血水，哎、一直去到蝉前就冇啦。
1: 咁就奇啦，天空上边得几片白云，点解会落起一滴滴嘅血雨嘅呢？
0: 一定是老天爷觉得凡间百姓太辛苦了，所以就降下几滴血雨向我们表示同情啊。
2: 老天爷哪有这么得闲来同情你们啊，少讲废话了。方才有一声怪叫，你们都听到的。
0: 是啊，方才的确是有一声怪叫，但是都听不出是什么叫。好像是猿啼，又好像是虎啸。啊，可能是猫头鹰啊。
1: 是哪个呢？
0: 原来是猎户燕赤凤啊。他站在墙头树笑我地、啊。
3: 哼，
0: 喂，燕赤凤，你爬上人家墙头偷睇咩啊？仲喺度笑添啊。哼，一阵飞燕姐发起脾气啊，你就唔得了啦。
4: 好，等我跳来先讲啊。
0: 有大门不行，偏偏要翻墙越瓦，因住我哋送你去官府治罪啊！
4: 边个叫你哋闩埋大门、啊？
0: 人哋女儿家喺度练歌舞，唔可以随便俾你睇嘅。
4: 边个睇你哋练歌舞噃、啊？我方才射中一只大苍蝇，离远见佢跌咗嚟你哋呢边，所以咪嚟攞翻咯。
1: 你射中一只大苍蝇、
2: 原来系你。你睇我同姐姐嘅衣服。都被你的猎物整污糟晒啦！
4: 咦，系噃，你哋身上嘅血好似系苍蝇嘅血嚟噶噃，真系唔好意思，我赔翻俾你哋啊！
1: 边个要你赔偿呢？快啲去揾你嘅猎物啦！方才我哋周围睇过晒，都唔见有咩苍蝇跌落嚟，一定系跌喺隔篱嘅屋顶上边啦！
4: 系噃，好，等我上屋顶揾下先。嘿。
0: 是你先至对佢咁好嘅啫，如果是我啊，我一定要佢赔翻件新衫啫。
1: 大家左邻右里有乜好意思呢？
0: 嘿，啊，系一只血淋淋嘅苍蝇啊！哇，好大只啊，
2: 真系好大只啊！
4: 开门啊！开门！
2: 边个拍门拍得咁急呢？
1: 可能系爹翻嚟咧，等我去开门。
4: 开门啊！我哋有位揾啊！
1: 喂喂喂喂喂！你哋日光白白闯入民居， 莽莽撞撞咁，想搵边个啊？
3: 我哋唔系搵人，我哋系嚟办公事嘅。
2: 办公事要嚟呢度办嘅咩？
3: 哼，啊，系啦，呢只苍蝇系你射落嚟嘅咩？
4: 系，我只系发箭射伤咗佢啫。
3: 哼，喂，你做咩捉住件衫啊？放手啊！
5: 你子啊，真系大胆，你都唔睇下呢只苍蝇系边家嘅，就乱咁放箭。你闯咗祸，知唔知啊？
4: 咩闯祸？天上嘅飞鸟个个都射得噶啦。当今朝廷又冇下命令禁止射杀苍蝇嘅，我射中佢，唔通咁都算犯法啦？
5: 岂有此理！你究竟有冇听过富平侯张放啊？喺长安城上，边个唔知道佢嘅厉害？你手上射落嚟嘅就系佢嘅爱鹰。人嚟，
3: 系
5: 捉住佢。
4: 子龙，你俾埋你啊！如果唔系我唔客气噶。
5: 系捉住佢，
4: 系捉住佢。
5: 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呢个小子不识好歹，有胆嘅听日就留喺度等。我哋再嚟较量高低，走！
4: 岂有此理！仲想走？
1: 英雪凤，唔好追啦！人哋系豪门大户嘅打手，你今日得罪咗佢哋，已经闯下大祸噶啦。何况你又射杀咗富平侯嘅心爱苍蝇，我睇你都系唔好再喺度逗留啦，快啲翻屋企匿埋，或者可以避过一场风险嘅。你快啲走啦，走啦！
2: 飞燕姐姐讲得啱，你都系快啲走啦，走啦！
4: 咁好啦，我走啦。
6: 飞燕，行得
4: 啊？赵世伯啊，啱啦，我新年都冇咩孝敬过你
6: 啊，
4: 啱啱打到只野尾，就送俾你老人家啦。
6: 啊，哎呀，咁大只野尾啊，好好好，好啊好啊，系啦。你喺边度打嚟噶？
4: 哦，就喺度啫嘛，我系富平侯养噶。
6: 啊，咩话？系富平侯嘅？哎呀，千祈唔好搞我啦！你快啲拎翻走啊！我唔想惹祸啊！你走啦，走啦吓！
4: 咁好啦，我走啦。
0: 飞燕姐啊，我都要翻屋企啦。
2: 细伯，我走啦。
6: 嗯。你哋都系年轻貌美嘅姑娘，只要练好歌舞，咁将来得到皇宫贵界赏识，嗰阵时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如今又何必同嗰啲穷小子一齐呢？嗱，你哋都知道啦，为父嘅一个独生女，就系因为穷才至埋入宫中做侍婢，咁辛劳过度，挨死咗噶啦。咁为父下半生嘅指望，

0: 就放喺你哋两个身上噶啦。希望你哋唔好辜负为父嘅一番苦心，亦都应该知道为父养大你哋唔系咁容易噶。
1: 爹，我哋知噶啦，你入去休息一下先，我哋开饭啦。

0: 飞燕姐姐，今日嗰班姊妹点解个个都唔嚟同我哋练舞嘅？
1: 佢哋梗系俾琴日嗰件事吓惊咗啦。妹妹，快啲整埋啲餸啦，阿爹就快翻嚟食晚饭。
0: 唔知系咪阿爹翻嚟咧？
1: 阿爹点解会咁大力拍门嘅呢？一齐出去睇下。
0: 好啊。姐姐，有一大队士兵喺门口啊！
2: 带头嗰两个咪就系寻日俾燕赤凤打走嘅，睇嚟佢哋一定系嚟寻仇啦。
3: 喂，寻日嗰个人呢？你哋收埋喺边度啊？快啲叫出嚟认罪！
1: 边个知道你要揾边一位啊？我哋又冇犯王法，你哋走嚟做咩？
3: 你仲想炸底？
0: 姐姐，佢拔剑啊！
1: 你哋要杀就杀，其他嘅事我一概不知。
4: 对姑娘仔使乜出到兵器啊？收翻把剑先啦。姑娘仔，寻日射咗富平侯嗰只苍蝇嗰个，到底系咩人？佢姓甚名谁？系你咩亲戚？你快啲从实招来，如果唔系，我哋就将你哋送去师弟教委衙门，告你窝藏盗贼，知道吗？
0: 要拉我哋，冤枉啊，冤枉噶！
5: 咩事啊？点解咁多官兵啊？
0: 爹，佢哋话要拉我哋啊！
5: 哎呀，官老爷啊，我个女儿犯咗咩罪啊？要劳驾你哋嚟拉佢哋？
4: 你就系佢哋阿爹啊？啱啦，你哋窝藏盗贼，寻日居然射杀咗富平侯嗰只爱婴，仲武力拒捕，试问首刀公禁，仲有王法嘅？如今只要你哋乖乖地交寻日嗰个人出嚟，仲可以恕你无罪。如果唔系，恐怕仲有好多苦要你挨啊！
5: 哎呀，阿官老爷，嗰个唔系我哋嘅亲戚，叫我点交佢出嚟啊？咁啦，最多我讲佢哋嘅姓名同地址俾你哋知，等你哋自己去揾佢啦。
1: 你癫咗咩？
5: 事到如今唔讲唔得噶，官老爷，佢啊叫做燕赤凤，就喺前面嘅山坡。
4: 燕赤凤啊，算你知机，如今姑且宽恕你一次，下次如果咁再犯，我哋一定拆你骨噶。走，
6: 去拉人啦！
1: 你点解要讲燕赤凤嘅住址俾佢哋知呢？我哋唔讲嘢，佢哋唔会杀我哋噶嘛。
5: 唉，你唔知道富平侯嘅厉害噶啦。如果我哋唔讲出嚟啊，佢哋就会拉我哋收监，咁唔值得噶嘛。而且呢件事系燕赤凤一个人闯出嚟嘅，咁点解唔由佢自己承担呢？嗱。开讲都话啦，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啊嘛。哼，燕赤凤平日少年气盛，都应该等佢受下教训啦。
1: 爹，呢次俾你累死佢啦。
0: 姐姐，唔好喊啦，或者赤凤哥冇事咧。
5: 系咯系咯，可能吉人天相呢，佢会冇事嘅吓。唔好难过啦！
0: 姐姐，你睇嗰班旧官兵将赤凤哥五花大绑啊！
1: 爹，你快啲谂办法救佢啦！点算我哋害咗佢？
5: 你起身，你起身先啦！

0: 姐姐，你终日闷闷不乐，茶饭不思，我睇见你咁嘅样，我嘅心好难过。
1: 夏德妹，赤凤光已经被佢哋捉咗去，阿爹仲谂唔到办法去救佢，我真系好担心。
0: 其实阿爹亦有佢为难之处，阿爹又唔系大官，无权无势，点会有办法营救啊？呢几日阿爹一翻嚟，就俾我哋苦苦追问，佢几次都有意避开我哋啊！
2: 阿飞燕，阿德，
0: 阿爹翻嚟啦，
1: 爹，
2: 系啊，
0: 爹，
2: 啊，系啦，你哋苦苦追问嗰件事有眉目啦。
1: 真系嘅，爹，赤凤哥几时可以放翻出嚟啊？
2: 嗱，如果话要释放嘅，咁恐怕仲言之过早。不过，如今咪总算谂到一个办法，只要你哋两姊妹能够出嚟争一口气嘅，咁就唔止可以救出燕赤凤，连你哋两姊妹嘅一生福禄都可以有个着落啦。
0: 阿爹啊，我亦都唔明白你嘅意思啊，到底有咩办法啫？你快啲讲啦！
2: 这个唔系一个办法，只不过系一个机会嚟嘅啫。如果我哋好好咁利用佢，咁荣华富贵就享之不尽。再过两日就系上元佳节啦，咁杨柯公主家中就准备举行一个元宵盛会，到时富平侯张放都会去参加嘅。我已经替你哋两个喺歌舞队中补咗两个名，咁等你哋喺现前表演一出双人对舞，咁凭你哋两个人嘅绝世而用，再加上多年苦练嘅歌艺舞技，咁话唔定可以得到富平侯嘅赏识。到时你怕救不到燕赤凤咩？是不是？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的，你们两姊妹一定要珍惜啊。
0: 姐姐，这个真是一个好机会啊。
1: 是，我们苦练多年的歌舞终于有机会表演。要救赤凤哥的希望就再

0: 好，你哋听啊，你哋嘅表演真系非常之好啊！你听下几多掌声啊，系咪？
1: 系啊，估唔到我哋第一次表演就得到咁热烈嘅赞赏啊！系啊，
0: 唉，你哋舞得真系好啊！而家可以话第一步已经系成功啦，吓、啊！等阵见到富平侯，你哋仲要特别小心啊！
1: 哦，乜、啊、富平侯仲未到嘅咩？
2: 系啊，
0: 唔系。已经嚟咗噶啦，但系佢唔愿意同其他嘅宾客一齐。咁如今杨柯公主就亲自喺后堂陪饮，咪等一阵就会挑选一对最出色嘅舞姬入内堂献技俾佢欣赏。咁照今晚嘅情形睇嚟呢，你哋最有希望一对啊！
2: 姐姐啊，我好惊啊，
1: 妹妹。唔使惊嘅，
3: 赵老兄，恭喜、
0: 啊、
3: 恭喜！富平侯已经点定你嗰两位千金入内堂歌舞啊！

0: 嗱，請佢哋馬上準備啦。
1: 啊，好，好，好，誒，你哋得未啊？
2: 得嘅啦。
0: 嗯，好，咁請兩位跟我嚟。
2: 系、
1: 哦，有劳多多关照啊！
0: 得啦得啦，嗱，赵老兄，你有呢两位千金，将来如果有乜好处嘅，记得关照在下之嘛，啊！请跟住我嚟。

0: 好啊，真系好啊！佢哋嘅舞姿简直系柔弱无骨，轻如飘水，好似仙境一样。呢一对美人嘅舞姿，足以令人神魂俱醉啊！
1: 呢一位富平后，睇佢气定神闲，全神贯注，好似陶醉喺我哋嘅舞姿之中噃。佢面色红润，眉宇轩昂，顾盼之间充分流露出大人物嘅风度。不过佢系掌握燕赤凤生杀之权嘅当朝权贵，我点至可以救到赤凤哥呢？事到如今，唔理得咁多啦，唯有冒死陈词，求佢手下留情啦。妹妹啊，
2: 姐姐，
1: 一阵音乐一停，我哋就跪喺堂前口呼冤枉啦，吓、
2: 啊！哦，冤枉啊，大人！
0: 哦，姑娘仔，你哋究竟有何冤枉？不妨直说啦。我虽然唔系朝廷执法嘅官吏，但系如果我可以尽力嘅，我系乐于相助嘅。
2: 咁就好啦。我请求侯爷释放咗嗰位喺前两日被捉住嘅燕赤凤啊。
0: 哦，燕赤凤
2: 系，或者侯爷善忘唔记得咗佢嘅名咧？佢系小女子一个表亲嚟，十日之前。因为射杀咗侯爷一只心爱嘅苍鹰，所以被捕嘅。至今佢下落不明，希望侯爷格外开恩，宽恕佢一次啦。
0: 哦，既然只系射死咗一只苍鹰咁小事，好啦，咁就宽恕佢啦。嗱、哦，如今你哋将你哋嘅姓名、地址讲低，第日我叫人查明呢个烟乜嘢到底运喺边度，再通知你哋去办保释嘅手续啦。
2: 多谢侯爷。
0: 嗯，咁你哋翻出去留低姓名。
2: 系，小女子告退。
3: 哎呀，你哋两个做乜嘢啊？真系俾你哋吓死啊！叫你哋言前歌舞，你哋就呼冤。好彩今日公主脾气好咋，如果唔系，你哋胡乱咁讲嘢，一定受罚噶，连我哋都俾你哋牵连噶。你要知道啊，喺咁尊贵嘅人面前，我哋呢啲下人点可以随便讲说话噶？
2: 怕咩呢？如今富平侯已经当面答应宽恕燕赤凤啦。杨柯公主都冇发脾气啊，一切都好顺利噃。
3: 唉，希望系咁啦。嗱，一阵你哋仲要歌舞噶，今晚就喺东厢临时客房处瞓一晚，听朝一早咧，你哋就翻屋企啦吓。嗱、啊哦，我打点好一切就翻嚟噶啦吓。
4: 知道啦，爹。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4: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3: 大湾区蜂蜜字，
5: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3: 叶德平
4: 有日，
3: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4: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5: 和大家来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6: 欢迎大家来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节目《大湾区蜂蜜字》，我是吴泽光 Aden，
3: 我是叶德平 Terry，
4: 我是邱日。
6: 今集呢，我们就来到中山这个城市了、中山可能大家已经即刻联想到我们的历史人物啦，孙中山，即是同埋我自己仲联想到一个就是中山装、即是这个中式的比较正式的礼服，是啦。咁啊，中山呢个地方呢，我就去过一次嘅啫，但印象就唔係好深。去做咩呢？就係、去食嘢。
4: 哦，
6: 即系去食嘢，就系去咗两样嘢，系啦，系啊，真系冇办法，
3: 即系诅咒嚟。
6: 食尽大湾区嘅美食，我都系唔会放过。咁中山呢个地方咧，美食我哋有一阵再同两位再分享啦，再讨论。咁唔知两位博士对中山呢个地方有咩印象呢？
4: 中山呢，就一听就大家会諗到孙中山的、古称香山嘅。咁我去中山目的就唯一一样嘢就係、孙中山。因为十几年前呢，有个同孙中山纪念馆一个合作计划，带团啊去中山。咁要寻找孙中山的故事。所以呢，就到当年啦，对成个中山啦个历史了解呢，係多好多嘅。咁头先讲过啦，咁其实喺南宋嘅时候呢，咁有个即係我哋叫进士啦，陈天国呢，就向南宋嘅国君啦，即係君主啦，皇帝呢，就话，哎，我哋想建一个县啦，就叫香山县。咁点解叫香山县呢？同香港差唔多，即係沉香。沉香，因为沉香好多。咁所以香山呢个名咧，其实由南宋横跨到1925年咧，孙中山去世之后咧，先至改做中山，改做中山。咁所以你一睇孙中山，其实你知道呢样嘢，第一呢个系个侨乡嚟嘅，大量人走咗出去，而且唔少基督教嘅。

0: 少基督教信徒嘅。
1: 嗯。
0: 第二咧就系、是、佢其实系一个即系喺近代史咧，因为孙中山缘故咧，佢系投入咗唔少人咧喺近代史嘅革命入边，所以。佢本来唔系一个好有名嘅县咧，乜乜无名咁滞嘅，但系佢近代史入边就大爆发出嚟。
1: OK， 我自己咧就系、是、中山。你问我第一次去嘅原因系咩咧？就系嗰阵时我仲系喺石牌嗰度开紧工厂啊。咁、所以咧我就经常都要喺唔同城市里边做一啲采购嘅。咁啊，有阵时咧啲客户咧唔系净系同我买家私或者买啲工程嘅家具，咁咧佢会系同我买埋其他周边嘅产品嘅嘛，我帮佢买埋就是、买。电灯买灯，我就会去中山度买嘅。当时咧，我记得咧，我去买嘅地方叫小榄啊。咁嗰度咧就系、是、以制造一啲嘅灯饰为主嘅，甚至乎系咩咧？我喺嗰度可以揾到一啲咧印尼风格嘅一啲嘅灯嘅，即系东南亚风格嘅灯，好靓嘅。当时我去嘅原因咧就系、是、即系去揾呢个工厂啦，然后跟住倾生意，然之后同佢采购。咁啊，后来啦，我再去中山嘅时候咧，我又为咗另外一样嘢，之后可以慢慢讲就温泉。咁去到温泉，中山系有温泉嘅，咁佢都有唔好讲人哋个名啦。咁啊，啲温泉嘅景区里边咧，佢唔单止就咁俾个泉你嘅、你知道温泉咧系要发展成为一个度假村噶嘛，系咪？咁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特色嘅活动俾你去玩啦。然后跟住咧，最紧要就系佢附近咧，搭好似十零分钟车到，咁就可以去到一啲嘅小嘅城镇咁样。然后附近咧就有好多食物嘅，咁啊，所以都其实都几适合一啲一家大细咧一齐去呢。搭地方旅行咯，咁当时我要讲一个点就系咩咧？香港人都仲未流行特别去呢搭地方旅行嘅、因为港珠澳大桥未开啦，咁、过去中山嘅时候，你只有两种方法嘅啫。最原始嘅咁就可能系喺呢一个搭船啦、可能会即系我自己最比较中意就我唔中意搭船嘅，我就会系喺呢一个深圳嗰度就会搭一架嗰啲嘅巴士。咁但系其实都几塞车，因为经过虎门一带嘅时候就会狂塞。咁啊，而家就简单好多啦。咁等阵都可以讲讲另一个好重点嘅建设深中通道。
2: 深中通道
1: 咁啊，港珠澳亦都可以等下讲讲啦。咁我哋系咯，我个印象就大概系咁嘅。你咧？
2: 我就啱啱讲就系食嘢啦，但系啱啱我听阿邱博士分享咧，即系呢个地方就一定离唔开孙中山呢位伟人。咁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系由点样影响到成个地方要改名？即系当然我知道佢孙中山近代嘅呢个历史贡献啦。
0: 讲多少少就系、是、香山、孙中山同埋香港三者关系。1923年咧，孙中山去到香港大学讲用英文讲讲座。咁喺讲座入边咧，佢就自问自答一个问题，就系、是、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喺边度嚟？佢就答咗香港。点解香港咧？就系话佢当年咧就是、香港读书嘛，喺香山，首先系滕香山，然后就做咗香港读书。咗嚟香港读书之后咧，就发现咧香港嗰个市容啦、警察啦系好有条有理嘅。然后佢就翻去同呢个香山县令就建议。就不如我哋行香港之際，咁啊香山縣令就 O K 喎 ，O K 啊，
2: 佢有接受啊，
0: 我接受啊，咁啊孫中山就好開心啦嚇。結果幾年之後佢再去嘅時候咧，就發現香山縣令已經換咗另一個人，新嘅香山縣令咧係捐官，即係俾錢捐翻出嚟，所以啊孫中山就認為咧呢、這個制度係冇得救，係冇得救，所以就要推翻佢咁樣，所以革命啊嘛。咁啊所以孫中山喺呢個故事入邊咧，亦都講得好清楚，就係、是、佢因為香山縣令嘅轉變咧，就發現對。香山或者对大清嘅制度系失望嘅，亦都因为香港咧打俾新嘅概念咧，所以就要革命咁样。咁所以我如果你讲多少少咧，就系佢喺翠亨村大啦，孙中山。咁啊，翠亨村咧，如果你睇咧，今日就好靓嘅，但系当日就好穷嘅。所以你要调翻转咧，就系佢哋呢班人走咗去夏威夷咧，就唔系因为有钱，系因为穷。因为穷，走咗夏威夷，咁有啲人信咗基督教啦，有啲就去咗做牧师，有啲人就去咗做咩？咁孙中山亦都跟住屋企人去嘅，去完之后先至翻翻去香港，即系呢个故事咁嚟。所以喺中山咧，我哋亦都话佢系侨乡，好多外国嘅家属嘅关系。因为早期一单咧系即系生活得唔系好好咧，就走咗去北美。但系应该咁讲，佢哋算系运气比较好嘅，因为去到中南美洲嗰啲惨好多。
2: 如果系听两位博士咁分享咧，咁叶博士有讲到话佢以前喺嗰度工作嘅时候，有收集到好多唔同地方嘅特色家具。邱博士又讲到话，因为侨乡嘅原因，嗰度就可能去咗唔同嘅国家地方。 咁就我观察啦，即系我就咁推测，咁中山应该系一个文化包容或者系文化特色都几多嘅地方嚟嘅。
1: 绝对噶，因为头先邱博士都讲得好好，就系话佢本身系一个侨乡嘛，华侨移民咗去海外。或者唔好咁講移民啦，去海外度工作，咁好多時咧，佢哋咧到老嘅時候咧，佢係想翻落去自己家鄉嗰度，即係安享晚年。

0: 嘅，我哋嘅思想会叫做咧落叶归根，系咪？咁佢喺外国生活咗一排之后，可能大半个人生喺外国，咁所以佢就会好多唔同嘅习惯咧形成咗。翻到嚟之后咧，佢会将嗰啲习惯带翻嚟嘅。其中最显眼会见得到咧，就系一啲建筑文化，系嘛？咁佢会将一啲佢以前见到嘅一啲嘅建筑物，咁就会带翻嚟家乡度起。咁一方面佢系习惯咗，二嚟就系咩咧？亦都能够彰显到佢自己富贵嘅。咁你会见到好多都话啊，我以前个建筑咧就系、喺当地，即系外国当地，就请一啲建筑师做好设计，跟住就翻到嚟，跟住就买一啲外国嘅物料，跟住就本地工人去建。嗱、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唔单纯就喺香山、中山呢笪地方有嘅，香港都系噶。香港好多一啲华洋建筑，你会见到系融合得好好嗰啲咧，好多时都系咁嘅。咁啊，仲有啦，带嚟咗好多嘅就系佢自己嘅生活习惯，包括咗一啲饮食习惯啊，都系你会见得到咧。慢慢可以去探讨嘅就系话佢哋点样系喺今日中山文化里边形成。即系扮演住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咯。
1: 嗯，好，咁啱啱我哋有提到话，依家去中山呢个地方就比以前好方便啦，因为多咗深中通道。咁其实中山呢个地方依家系做紧啲咩贸易或者经济为主嘅咧？
2: 中山咧就佢其实同珠江三角洲相对嚟讲个工业咧就冇东莞咁犀利，但系就比可能我哋之后会讲嘅肇庆咧好啲嘅，即系话其实都系珠江三角洲特色咧咩，佢乜都有嘅，新能源有佢，通讯又有佢，总之有啲喺度。但系因为咁讲，中山咧由于佢喺一个桥向，所以佢非常之富庶，好早已经好富庶。即系话如果你话近代东莞咧系去到七十年代慢慢打出嚟咧，中山喺珠江山前后个年代已经好富庶下啦。所以其实佢系好多香港人点解退休会去中山咧，就系、食得好住得好，嗰、个环境好富。
1: 好，咁我哋今节咧就讲咗中山呢个地方嘅地名系点样转变啦，同埋佢一啲嘅基本嘅文化背景。咁我哋啱啱开咗个头就係讲中山嘅经济同发展，咁我哋下一节返嚟继续呢个话题。

0: 咁我哋翻嚟继续讲中山嘅呢个经济发展啦。咁啱啱邱博士未讲完，就系我哋心中通道去到中山之后啦，可以喺中山见到佢点样嘅经济发展。
1: 再讲翻之前先，
0: 再前少少先。
1: 你要再讲翻点解系富庶咧？头先我讲咧就系佢好多嘅华侨啦。
0: 嗯，
1: 华侨咧，嘢第一有钱，第二就系新嘅概念。譬如话最简单嘅四大百货公司，即系以前四大百货，先施啊、永安咧，其实两个系中山人嚟嘅，先施、永安就系、是。咁佢哋带咗啲咩概念呢？譬如话女嘅售货员，譬如话得意价，即系唔会讲价嘅，咁呢啲其实好新嘅概念嚟嘅、你谂下佢喺上海立足，你谂下佢夸张，即系广东商人喺上海立足，呢个第一样嘢。好啦，后面呢就系、是、中山呢，其实喺改革开放之后呢，系广东四小富之一嚟嘅。灯饰啦，同埋叶博应该买过啦，中山嘅灯饰系好有名嘅。然后佢入面有好多好多好多新嘅，即系佢啱啱好呢，即系佛山做嘅嘢，东莞嘅同埋中山咧，其实各自分开嘅，
2: 互补
1: 嘅，而系各自系啦，各自做一啲小嘅物件入边咧，诶做得好好。咁好啦，近代而家你头先话心脏通道通咗，就正好多啦。譬如话新能源又系呢啲药啊，药都做得好嘅，中山做药系做得好嘅、所以咧，其实咧，中山咧由来经济都好，而且佢受嘅冲击咧系冇咧系近来佛山咁大。因为近年佛山咧，因为好多嘢咧，其实系有啲少少落后，但中山佢追得上，所以直到今日为止，中山经济都非常之好。
0: 明白。啱啱邱博士有提到永安百货呢啲啦，咁就一定要讲埋中山买板嘅呢个文化。咁啊，叶博士都对呢个买板系有啲了解，咁同你分享一下。
2: 冇错啦，嗱，我哋先讲讲咩叫买板先，可能大家咧对呢个职业咧未必太过认识嘅，因为我哋而家好少咁叫。咁咧而家咧，我哋用一个比较先进啲、新潮啲嘅一个说法咧，就应该叫做 agent， 一个中介。嗱，因为你咁理解咧，就系话一啲洋人啊嚟到我哋中国买嘢嘅时候咧，因为言语不通啦，对于呢个地方又唔熟啦，咁所以咧佢需要透过一啲中国人咧，就作为中介咧去帮佢去做一啲生。而买一啲嘢，然之后佢可以先卖翻俾外国。同样地，佢有啲产品嚟到嘅时候，都要靠呢啲人去推广嘅。咁呢啲人有个特质嘅，通常嚟讲咧，呢啲人咧都系咧，熟知中外文化，能够通中文同埋英文呢种语言嘅。咁啊，香山头先讲过，就有好多一啲嘅华侨。咁所以咧。买板呢个工作里面呢，其中呢中山是特别出名嘅、尤其是晚清四大买板呢，中山呢即是香山呢，当时呢是占了其中三个嘅添。里面呢其中最出名嘅咩呢，就是呢可能大家都会听过，就是叫太古洋行。咁呢里面呢有一个买板呢叫郑观应。咁郑观应呢就是中山三乡人。咁而家大家讲到三乡就会諗起某一个嘅屋苑啦。咁正正呢就是一个好代表作，就讲话中山买板点样喺晚清时期建立佢整个嘅商业嘅行业嘅，咁啊，同埋咧，佢自己本身咧就系，正如头先邱毅所讲，就系话佢唔单止作为买板，买板呢个工作咧，亦都培养咗佢一个好优秀嘅视野。所以邱毅话好难得，我哋竟然以一个广东人可以去到上海呢笪地方度搞百货公司而能够成功嘅。咁呢一样嘢咧，都系因为咧佢中间成个参与买板过程里边俾到佢个视野咯。
0: 咁听落中山嘅呢个经济发展同佢嘅经济模式咧，都几特别，同之前我哋几集听。到嘅湾区嗰个发展业啊、制造业都有啲差异。咁我哋讲完佢嘅经济啦，我又想讲下我比较有兴趣，都系我印象比较深嘅呢个中山美食。
2: 喂，必然要有啦！
0: 中山美食就已经即刻联想到呢个石岐嘅乳鸽，系啦，之后仲有呢个东星嘅翠玉丸，
2: 冇错。同埋讲开石岐乳鸽、石岐两个字咧，我估有日就会讲石岐鸡噶啦。
0: 我哋唔好讲，
2: 唔好引佢，唔好引佢，
0: 唔好讲鸡先，系啦。讲我石岐乳鸽咧，我真系觉得乳鸽嚟讲，香港人都好中意食乳鸽啦。去酒楼就一定可能会叫翻只乳鸽食下。但系石岐嘅乳鸽咧，我觉得最特别，即系唔单止系讲佢嘅皮脆肉嫩多汁呢啲，系佢嘅骨头啊，佢骨头有呢个丁香，
1: 冇错，
0: 即系好夸张，即系当然你唔能够吞落去啦，但系你系会即系特登去嚼嗰嚿骨头嘅，系啊，即系中山嘅美食真系。我对佢嘅印象就系咁样咯。
2: 嗱，你讲起呢个石岐乳鸽咧，我又要翻去头先个话题咧，联合一齐讲嘅就系、其实石岐乳鸽咧，你而家见到嘅咧，唔系原种乳鸽嚟嘅，佢系属于一种咧交配嘅混血，应该杂交嘅一个乳鸽嚟嘅。咁啊，当时系一啲华侨咧引入一啲欧洲嘅一啲鸽啊嘅品种，然之后同石岐嘅本地鸽咧交配。而形成嘅新嘅一種品種嚟嘅，咁我哋而家所謂嘅石岐鴿咧，其實就係咁嚟嘅。咁所以咧，翻轉頭。

0: 去睇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喂，原来华侨中山作为一个侨乡，佢嘅同胞华侨吓带嚟咗真系好多好多嘢，哪怕只系一种嘅饮食，都系带动咗中山后来而家嘅发展嘅。而石岐乳鸽咧，头先讲个位置在于咩咧？就系、是、鸽咧。你同养鸡一样嘅啫，当你个日子养得长嘅话咧，咁嗰只鸽咧就会系冇咁好食，冇咁乱嘅。石岐乳鸽咧，佢叫得乳嘅话，即系话嗰只鸽咧，佢嗰个生长咧系有限时间嘅，大概系21天到28天，大概3到4个星期，样膜系8两重嗰啲鸽咧，佢系最好食嘅。咁而且咧，即系你可以咁讲嘅就系、是，始终都系一个当时啊，当年先进嘅城市。亦都是一个有钱的城市，所以他想到很多方法让那件食物变得更加好味。所以呢他的烹调技艺呢，即是你想想要先去卤了它，然后跟着就入了个味之后呢再拿去炸，那么才会做到个所谓的烧乳鸽的效果咯。
1: 那我就不讲鸡了，我讲脆肉丸。
0: 这么难得。
1: 脆肉丸呢是我20年前某些阶段去搭电脑的时候呢第一次吃，哇，简直是震撼到不了的。即系话食到咁嘅皖鱼系好震撼，咁但系咧我后来咧去到中山食咧先系更震撼，啲脆，啲好味，啲独特。咁啊，出去玩你知道用蚕豆去系即系皖鱼，即系呢个简直系一个人类一个好奇特嘅发现嚟嘅。
0: 系啊，冇错。
1: 咁啊，我后来先知道同中山有关嘅。然后喺个过程入边咧，就我而家其实每个月都会有出去玩嘅屋企度食，
0: 我好中意食噶，
1: 系好中意食嘅。一系就烚，一系就炒，一系就煎等等。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但我唔知点解咧，即系喺香港食极都唔够翻内地食好食。尤其切片切到好啲，哇！我觉得即系我每次翻内地咧，就算系唔系中山都好咧，如果系3日以上行程咧，其中一餐就一定脆肉丸嚟。
2: 打边炉，
0: 打边炉。我谂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你即系在地食新鲜程度，咁但系香港其实都系活鱼过嚟嘅，同埋你食嘅脆肉丸咧系需要瘦身嘅，即系需要令到佢嗰啲嘅流泥咧吐晒出嚟，即系唔食嘢先嘅。咁所以理论上面鲜度应该唔争得咁远嘅。咁我谂其中就可能系烹调嘅技术啦。我谂其中一个。好重要的位置就是你揀个脆肉丸边个位置去吃。好多时候我哋打边炉呢就会用嗰、那个鱼腩，但是就片得薄嘅。我就喜欢用骨腩嗰个位置。
2: Okay.
0: 或者呢有一个位置少大家吃到嘅就是鱼尾。是啦，尾嗰个位置都是好正嘅。同埋呢片嘅时候是咩呢，就是厨师嘅功夫囉。你能够片到每一嚿都冇骨呢，即係喺嚼淡淡嚼嘅落去嘅话呢，咁呢个嘅食法其实仲好味嘅。
1: 但香港有个难搞呢，即係因为我都喜欢食呢。咁但係你就要去魚檔呢，就真係撞手神嘅。
0: 係呀、啊、真
1: 嘅。真手神。即係有即係我哋幫襯開啲店呢，諗住叫啲靚嘅脆肉丸都唔平㗎。返返嚟會咁樣嘅。即係好得意㗎。幾次、即係次唔同。所以我而家多通常就返內地。因為起碼唔會出事。
2: 穩陣啲。
1: 穩陣啲。即係嗰間叫中山脆肉丸店仲唔係脆肉丸。所以我而家就用呢招。
0: 我自己就好簡單啦，我一定唔出街食囉。我一定係去魚檔度，然之後自己揀個部位。
1: 你真係揀到嘅，識揀嘅。
0: 唔識揀㗎，主要聽呢個
2: 佢運氣好啲。
0: 唔係同佢講話，我一定要骨腩。我形容俾你聽，我要邊個位。咁你話叫我完全喺個堆魚裏面揀，揀到嘅佢條，如果係完整一堆魚，我睇到。
2: Okay.
0: 但如果你係切開咗難揀嘅，咁就話俾我知我要啲乜，同埋話俾我知我要點起骨法。咁就通常嚟講唔會衰嘅，同埋唔一定係烚嘅，仲有好多種方法，等翻嚟再同你講。
2: 好啊，咁我下一節翻嚟繼續講呢個話題。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和對上一個月差不多，受到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廉署聯同警方和競委會採取聯合行動，打擊一個樓宇維修貪污圍標集團。廉署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會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軍方搜救隊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後使用大型機械清除積水和淤泥，營救被困人士。搜救隊表示，現場堆積大量瓦礫，令到救援工作難度增加，希望盡快成功疏通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1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

0: 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43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36美元，卖出4,433.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1: 时事知识台，
3: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近年来，香港人热爱北上旅游，大湾区这三只字亦都非常之深入民心。
3: 但是你又对大湾区的城市和文化历史又有多少认识呢？
2: 大湾区蜂蜜之
4: 由我主持人吴泽光 Aden
2: 叶德平
3: 有日，
2: 我们将深入探访大湾区十一个城市，呈现他们的历史发展和民生风貌，
3: 细说湾区人物故事和生活点滴，
4: 同大家嚟一场大湾区文化之旅。
5: 欢迎大家嚟到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0: 我嘅节目《大湾区蜂蜜之》，我系吴泽光 Aden，
1: 我系叶德平 Terry，
2: 我系邱日。
0: 咁喺上一节咧，叶博士就同我哋炫耀咗佢喺街市拣脆肉玩啊，唔会中伏啊。但系邱博士可能就争啲运气啊，经常拣到唔够脆嘅脆肉玩。咁啊，啱啱讲到话点样拣咧，先会可以拣到条好嘅脆肉玩咧。咁叶博士可唔可以分享多啲？
1: 我谂其实个关键就系你一定要帮衬开嗰间嘅铺头咧，我就净系帮衬嗰间。点解咧？因为佢入货内货你要得先。第一件事，第二系咩呢？就系、是、你真系知道边个部位好食咯、嗯。我自己中意位系咩呢？就系、是、个腩位，有少少肥膏嗰个位、
0: 嗯。
1: 然后呢，我自己做法系咩呢？白十当然可以啦。咁但系呢，其中一个我中意系咩呢？就系、是、一个炒。咁、嗯、啊，俾翻一个鲜味佢，即系有啲姜葱爆香，佢系唔错嘅。咁但系咧，呢个唔系关键。你会发现点解中山嘅脆肉丸咁好食咧？我谂其中头先阿邱日讲咗个位系咩？蚕豆，佢嗰个点解要喂蚕豆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就系佢要改变咧鱼肉嘅一个蛋白质嘅结构，咁、嗯、啊令到咧嗰啲肌肉咧个纤维咧更加扎实。同时咧，你会留意到嘅中山脆肉丸，你会见到你去个鱼塘度睇，你就知道啦。咁佢咧令到即系嗰啲鱼咧系会特登摆喺一啲比较急嘅水流里边，特登要制造佢不断活动嘅，令到佢整个嘅肌肉咧系会扎实好多嘅。咁所以你今日咧見到咧中山嘅脆肉丸咧，你點煮都好唔會霉嘅，一定係實正嘅。咁同埋講到一個點係咩咧？就係、是、去內地去食嘢咧，其中一個好處在於就係去在地食材。
0: 嗯，
1: 我哋經常會去一啲叫農家樂嘅地方。
0: 嗯，
1: 農家樂地方就係想食佢一啲新鮮食材，然之後食佢鮮甜味。咁我諗如果有機會大家去到中山嘅時候，可以揾一啲比較貼近啲魚塘嘅去食，可能真係唔同嘅味道㗎。
0: 明白。咁其實聽完葉博士分享咧，我有一個簡單啲嘅總結。大家唔想香港咁撞手。早晨去揀脆玩咧，咁都系乖乖地上翻中山食正宗嘅东星脆玩。咁啊，我哋食完嘢啦，食完嘢就要行下消下食。咁中山有啲咩旅游景点咧？除咗啱啱开始讲一定要去呢个孙中山嘅纪念馆啊，或者中山嘅博物馆之外咧，佢有冇啲咩系好山好水可以介绍下咧？
1: 我觉得系咪可以讲下嗰条？中山嘅孫文西路步行街
2: 係啦，
1: 嗱呢條步行街咧特別之處在於咩咧？等陣邱日可以幫我補充一下，就係、是、我自己特別中意睇咧。嗱，步行街一定好睇嘅、
0: 嗯，
1: 因為 shopping 嘛，係咪、嗯、一定有嘢買嘛？咁但我自己中意睇係咩咧？就係、是、一啲南洋嘅騎樓建築。嗱、嗯，首先咧，我哋點解會特別去睇騎樓建築？香港都有嘅，你話點解要翻去裏邊睇咧？內地睇咧，其實我諗一個重點在於咩咧？就係佢哋係一群咁去保育佢嘅。咁而且咧，騎樓呢樣嘢咧，真係好中西。合璧嘅一种建筑嘅一个模式嚟嘅。首先佢个骑楼咧，佢嘅功能系啲咩咧？就系佢系有一个嘅骑咗出嚟嘅一个二楼，然之后下边咧就形成咗一个相对开放嘅空间、嗯，
0: 可以遮风挡。
1: 系啦，遮风挡远啦。另外仲有一个重点就系咩咧？就系佢里边咧相对嚟讲咧，就系可以分隔开咧，就系行人。同埋行車個位置嘅，咁、嗯、就係話你會形成到一個比較舒適啲嘅步行感覺咯、嗯。我自己覺得如果去睇嘅話，想望翻以前香港嗰啲騎樓係點咧，其實望呢個位都有啲似噶啦。
2: 嗱，中山嗰、那個即係孫文世界咧，佢活化係好好嘅，因為佢係用咗百幾年嘅騎樓群。咁當然啦，呢、這個活化入邊咧，我自己就麻麻地喜歡嗰啲燈光嘅，有時打得咧、嗯、就太過魔幻嘅、
1: 嗯，
2: 所以我通常去係下晝去。
1: 嗯，
2: 啊，即系我感觉好啲，而佢同其他地方步行街唔同咧，佢系将历史啦、将现代购物啦，同埋头先你讲咧，即系个步行嘅舒服适度加落去。咁入边咧，其实有啲好多即系传统广东嘅老字号。咁你行嘅过程入边咧，你就会觉得咧，就哇啲广东话此起彼落啊，然后望到啲咧系百几年前嘅建筑咧、嗯，你喺太阳射落嚟之后咧，你会觉得有啲思古有情。去翻头先你嘅问题啦，其实中山呢个地方咧，基本上好多嘢同孙中山有关嘅。
1: 嗯，
2: 孙中山嘅故居啦，孙中山嘅公园啦，孙文西街啦，孙中山嘅即系佢阿妈嗰个屋都系嘅，都系纪念馆嚟。咁、嗯、如果你真系要啲山水咧，就有啲公园嘅。但系我自己睇咧，就系
1: 唔系重点嚟。
2: 系啊，佢重点系一种更多嘅历史人文观喺度、嗯。所以你如果去咧，就如果你可能去肇庆啊，或者去珠海啊等等，但系你记住。中山以前是担埋澳门和珠海、
1: 嗯、
2: 都是中山县的即是香山县的范围之内、嗯、很大的香山县。
1: 所以其实你去到中山睇咧，你想睇一啲嘅景物咧、
0: 嗯，
1: 其中你要抱住个心态系咩咧？就睇一啲即系我哋华人点样将一啲嘅中西文化融合得好好。尤其是应该要从一个侨乡嘅角度去睇呢件事情。嗯、举个例子就系刚才讲嗰啲嘅孙文西街里边嘅骑楼咧，你会见到除咗骑楼之外

0: 外你要睇埋嘅就係嗰啲嘅圓拱門啊、羅馬柱啊，然之後呢啲圓拱門、羅馬柱咧又會配住一啲咩？一啲滿洲槍啊、啲灰塑啊、木雕等等，好明顯係中西嘅藝術文化同埋建築風格擺埋一齊嘅。咁呢個就係典型嘅橋鄉嘅一個特色咯，即係將兩地最好嘅嘢擺埋一齊。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中山咧，你話真係要揾一啲景點去睇嘅話咧，攞個角度係咩咧？我覺得應該要攞呢個叫做橋鄉嘅角度去睇。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咧，中山真係同咧大灣區裏邊其他城市真係唔同嘅。同埋我自己會覺得咁咧，就係中山個節奏咧，可能咧近年嚟啦嚇，佢個即係佢嘅商貿發展冇其他大灣區城市咁好。咁當然，我哋之後講嘅肇慶可能就。即係可能仲更加會好少少啦，相對咁，但係咧，如果你講翻咧嗰個商貿發展咧，佢冇其他城市咁好嘅時候咧，佢節奏相對慢，
1: 慢啲，
0: 其實都幾舒服㗎嘛。
1: 我咁聽落咧，咁其實如果要去睇山水嘅話，中山可能未必係一個最優選。反而如果要去感受呢個人民情懷啊、歷史嘅呢個推進啦，咁可能中山就比較適合我哋呢個主題去。咁第一節咧，葉博士有提到話佢嗰陣時做家私藏喺中山見到好多燈，係啦。咁中山其實佢嗰個經濟發展作個形容詞就係話係一鎮一品，即係例如做燈啦，佢做燈做到有呢個中國燈飾之都嘅呢個名譽咁樣。咁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關於呢個做燈起中山
0: 係啦，我諗早期嚟講咧，所謂一鎮一品咧個。核心在於咩咧？就係以往我哋由集體經濟轉到內改革開放嘅時候嘅經濟模式唔同嘅。咁其實好多時一條村裏面咧，佢哋發現咗一樣產品咧係有呢個經濟價值嘅時候咧，咁就會係由呢一個村啦，或者可能某一啲村裏面重要人物帶動大家一齊做嘅。咁而且咧，中山嘅特色在於咩咧？就係佢哋好多都係一啲小產品為主嘅。咁嗰啲產品佢就好難同今日所講啊，我哋早前佢所講嘅啲新能源车啊等等呢啲去相比嘅，佢哋通常都系做一啲比较精品化嘅嘢，而且系咩咧？就系话好多咧都系有一啲比较南洋风情嘅嘢。譬如我当时咧去睇呢个灯饰嘅时候咧，我买得最多咧就系一啲南洋风嘅灯饰。咁可能我谂真系同一啲侨乡文化有关，好多即系广东人咁喺外地度做生意打工赚到钱，带咗佢哋嘅设计文化翻嚟咯。咁所以即系比较唔同咯。
2: 嗱，佢哋一鎮一品咧，其實就意思係咩咧？就是、一個鄉鎮企業，以前嘅集體鄉鎮企業，就會喺鄉鎮入邊咧就揾到佢新嘅出路。譬如有個鎮叫古鎮咧，做到燈飾啦；小欖就做五金啦；沙溪就做呢啲休閒服飾。咁呢個係佢第一桶金，改革開放第一桶金嚇，記住呢件事。然後咧，佢開始咧係四小富之一啦。然後而家咧就其實佢而家嘅發展咧，都係頭先嗰啲新能源製藥。佢有一個好大嘅品牌咧，係家具嚟嘅，同埋一個咧係電器都有，所以中山經濟係相當之唔錯
1: 嘅。好，我呢次先休息一陣，我哋等翻嚟繼續一陣一品呢個話題。

0: 好，咁我哋就继续上一节啊，未讲完嘅一阵一品呢个话题，邱博士。
1: 咁啊，新能源咧就做唔到一阵一品。
0: 嗯，
1: 啊，因为你事实上，譬如新能源啊、制药啊，即系话咧，其实已经系从八九十年代、二千年左右嘅一阵一品咧，就而家变成成个中山。
0: 嗯，
1: 甚至系成个我哋叫做大湾区入边咧，唔同嘅协调嘅。咁啊，喺呢个过程入边咧，其实头先我讲到无数次咧，中山最特别就系制药能力好强嘅。
0: 嗯，
1: 啊、即系中国嘅制药咧，你可能以为咧啊，佢咪啲物质啦，其实唔单止咁样，佢去到咩程度咧？佢基本上咧系研究啦、制造啦、出咗嚟，然后贴牌，
0: 一条龙，
1: 一条龙贴牌，
2: 贴牌。
1: 所以所以好多欧美嘅大药厂咧，其实用紧中国嘅贴牌嘅药厂嘅。
0: 嗯，
1: 去到个程度咧，就系佢入边系甚至嚟研究啊、做啊都系做晒，所以形成一个咧好独特嘅情况喺边度咧？我哋其实唔知噶，好多而家嚟讲咧，好多欧美嘅药咧。好多嘅草创原创部分咧，其实系中国药厂帮佢做咗去嘅。
2: 我可以补充一条资料俾你听，就系而家即系呢一个中日嘅一个嘅即系关系比较紧张啦。日本人曾经有讲过嘅，就系佢哋好担忧，就系话佢哋嘅止痛药啊，系因此而唔够嘅。因为点解咧？大部分嘅日本止痛药都系从中国去进口嘅。咁、所以咧，你会见得到咧，即系佢个产业嘅发展系真系几蓬勃嘅。佢一阵一品重要系咩？佢你谂下，好似以呢一个嘅灯饰为例，佢基本上边喺呢一个嘅中山呢个古镇里边，全世界每两盏灯出现咧，就仲一定会其中一盏咧嚟自系
0: 中山，
2: 系啊古镇。佢基本上边系占咗全国七成嘅份额，全球五成嘅份额。咁、所以你知道佢哋即系真系唯一个一品咧，系做到一个极致咁制噶啦，已经。咁、所以我觉得系值得去讲嘅。咁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啦，如果讲到经济嘅话咧。不能够不讲呢个基建嘅系嘛？
0: 啱啱阿邱博士讲到制药嗰度咧，有个名词叫贴牌，可唔可以同听众科普一下？
1: 即系简单讲啦，嗱，呢种系以前工业嘅角度，即系譬如话咧、做鞋都系咁嘅啦。表面咧就系某个著名嘅品牌，但系佢系负责咧做咧系设计啊、监控啊，然后出咗嚟咧，其实系一间公司或者越南公司帮佢做。但系中山做药去到咩好优点咧，就系、是。佢其实某程度系真系贴咗西方嘅牌，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嘅质素高到咧，其他地方好难取代佢。
0: 嗯，
1: 呢个系高级嘅贴牌，就唔系低级嘅。
0: 嗯，
1: 咁啊，头先阿叶博讲咗啦，就系其实就系深中通道。嗱，深中通道有少少同香港有关嘅，有个渊源嘅。原因好简单咧，就系、是、早期嘅呢、这个咧系个港珠澳大桥咧，系、会有一节连去深圳嘅，最早期叫双歪，叫双歪。后来就做唔到啦，就好似某啲原因做唔到啦，结果就单歪之后咧，你就谂啦，如果我系由深圳去珠海，咁就要
2: 经虎门
1: 兜个大圈，咁啊唔掂啦，去中山都系一个虎门塞到去飞起嘅，结果咧就由几年前开始咧，就去做一个咧系深中通道。深中通道嗰个做法其实同呢个港珠澳大桥差唔多嘅，桥隧，因为嗰条都系珠江都系一个，珠江系世界上第二大嘅呢个货物运输量嘅。河嚟嘅，第一大系长江，第二大系珠江，所以你可想而知咧，嗰个运。

0: 输嘅密集度，所以就有桥水咯。所以某程度咧就系点咧，就系、是、港珠澳大桥系作为一个启发先行者，然后心中通道咧，先至会做得而家咁好
1: 嘅。嗯，系啊，补充少少就系咩咧？因为吊桥咧嗰个嘅长度有限嘅，咁所以佢需要结合埋隧道。而心中通道里面所经过的珠江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流很急喘。
2: 嗯，
1: 所以呢其实它那个施工的难度很高，尤其是你要沉箱下去的时候，这个都不容易。因此呢，即你可以这样说，就是一条心中通道呢是一个可以说是近年来呢，近世纪来，我觉得是一个很伟大的工程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讲多少少，就是我自己体验，就是什么呢，以往去中山我们一定要经过虎门大桥。虎门大桥最大问系啦，冇错，兜个圈。你个理解就系啦，冇错啦。佢因为佢系其实个地理咧就系深圳同中山咧，其实隔咗个海峡嘅。OK， 咁你冇办法通桥通隧嘅时候咧，你只能够沿住海岸线行。咁当所有车要入去即系广东省西部嘅时候，都要咁行嘅时候咧，咁就会塞死。我哋每一次咧就当一啲长假期嘅时候啦，公路唔使钱嘅时候咧，嗰个位咧就塞到唔喐得嘅。咁而家有心中通道争好远啦，我自己揸嘅时候当然塞车照塞车，但如果你唔塞车嘅时候咧，你自己喺驾驶喺呢条通道上面嘅时候，你会有一个好舒服嘅一个驾驶感受嘅，条路好平整，可以开到好高速，并且周围嘅景致都唔差，你会觉得系真系有一啲异国风情喺度，唔知你觉唔觉得？
2: 嗯，咁听落咧，中山呢个地方佢好有匠人精神，即系你可以喺呢度慢慢做你中意做嘅嘢，慢慢将做到极致，
1: 系啦，有配套啦，
2: 系啦，
0: 咁但系一个宜居地方，
2: 加埋依家嗰个交通便利咗咁多啦，咁但我作为年轻人咧，即系我成日都喺社交平台度见到话咩啊，中山好适合退休啊，大家香港
1: 你好关心退休、
2: 啊，系啊，我已经有啲想退休，即系我争取可唔可以做啲，系啦，咁就话好适合退休，咁当然适合退休嘅地方不离开就系一系佢嘅居住成本好低啦，即系佢嘅衣食住行成本相对较低咁样。但系如果我作为年轻人，我会考虑佢好低嘅情况下，佢系咪真系方便呢？即系中山系咪一个方便到或者叫适合年轻人喺嗰度慢活嘅地方呢？我比较感觉佢比较适合可能老年人。
0: 都唔系嘅，因为事实上佢好多新嘅技术嘅，
1: 嗯，
0: 新嘅技术。但系咧，嗰啲新技术，譬如头先讲开啦，
1: 嗯，
0: 你就明白一样嘢，就系、是、佢亦都系一个富庶嘅地方，
1: 嗯，
0: 咁啊，所以呢样嘢咧，两加埋落嚟咧，就其实都适合年轻人嘅，尤其好多创意嘅年轻人。中山亦都好重视自己嘅非遗文化嘅，
1: 嗯，
0: 即系好多，同埋中山有个好大嘅旗咧，就系、是、孙中山。
1: 嗯，
0: 逢系孙中山诞辰几多年几多年啊？今年啦吓，160年，中山要大搞嘅，
1: 有活动噶。
0: 佢做咗好多好多咧，孙中山嘅咧系 Q 版嗰啲嘅设计嘅，都几得意嘅。
2: 周边
0: 啊，几得意嘅，都有趣嘅。咁所以其实中山呢地方咧，其实佢系得为余力嘅。甚至咧，佢以前叫香山咧，我上次去中山系见到一啲咧系沉香木嘅一啲咧系 Q 版、啊、，Q 版
1: 好正好正
0: ，Q 版嘅，好、有趣嘅、嗯。即系你觉得咧，其实系嗱，第一个富起来啦，第二有闲啦，第二就有创意。所以年轻人喺度多去发展到嘅，无论你系专业嘅，头先讲嗰啲制药。啊，新能源啊，等等，或者你系做一啲即系非遗嘅设计啊，非遗嘅文化嘅导入啊、，OK 嘅都可以。
1: 我个角度就系咩咧？其实而家喺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尤其是大湾区嘅城市咧，冇地方唔适合退休啊？点解咧？因为你购物系好方便，
0: 冇错，
1: 根本你系唔会再由实体去控制你买啲乜，你网购已经搞掂晒啦。呢个第一点购物好方便。第二就系我头先啊，同埋邱日都讲到就系嗰条嘅心中通道，心中通道系可以连接住去好近嘅保安机场。所以你想得闲去下旅行，其实你都唔系太远。你个感觉系咩咧？就系、是、似我哋去赤鱲角机场咁样嘅距离嘅啫，即系个时间距离、
2: okay ，大概都系一个钟左右。
1: 系啦，就搞得掂噶啦。咁同埋你唔拣呢一个嘅呢个保安机场，你可以拣广州噶嘛，系嘛？咁、所以其实相对嚟讲咧，呢个国际机场咁近咧，亦都适合大家。吓喺闲暇嘅时候离一离开个地方出国玩下系咪啊？咁、所以都系即系我都适合退休嘅，我觉得。
2: 嗯，咁我其实听完两位嘅分享啦，咁我觉得我应该要再去一次中山，即系今次除咗食之外啦，咁食就一定噶啦，咁都要感受一下中山呢个地方嘅历史人文系啦，即系。
1: 组团去啦，
2: 系啦，特别系喺香港长大咧，即系中山有个好同嘅位置，就系嗰个华侨嘅文化，即系 可能你香港有一个好中西合璧嘅环境下长大，同啊当时喺中山嘅华侨会唔会产生啲咩共鸣咧？我觉得呢个系几值得去探索一下嘅。咁啊，中山都啱啱邱博士有提过好多西式建筑啦，啊叶博士都提过有好多侨乡洋流入嚟嘅商品都好值得我哋去感受一下。咁啊，今集嘅时间就去到呢度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各位分享大湾区唔同嘅城市。好，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

0: 测试，除咗打爱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4: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波斯神话。
5: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我是彭俏之，负责节目的导读。我们的节目除了有重头戏《波斯神话》广播剧之外，还有蓝秀朗为我们介绍波斯文化和波斯神话的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生活有什么影响？其实波斯神话主要是源自于古波斯帝国伊朗高原的口传和宗教文本，最重要是阿维斯陀和楔形文字记录，以及在波斯化伊朗语言文献，例如列王纪。波斯神话融合古伊朗宗教天教的二元论思想，善与恶、光与暗的斗争是核心。他们有大量英雄传说、创世神话、神奇妖魔和神话生物，例如说马兹达和恶魔阿里曼。历史上波斯受到亚述、希腊、印度和伊斯兰文化影响，传说亦都不断演变，在口述文学和史诗度保存下来。至于当代，波斯神话在伊朗文化身份和文学创作重要源头，亦都吸引了外国学者和创作者研究改编的。至于波斯文学传统极其重视爱情，神话和民间故事有不少浪漫传说，例如列王纪内的几段爱情悲喜。同时波斯诗歌例如哈菲兹、鲁米，虽然属于苏菲派或者是宗教诗歌，但很多意象追溯到民间传说和神话情节。爱情故事通常交织命运、荣誉和牺牲，风格既抒情又大悲剧性。这些故事不单只是浪漫，亦反映社会伦理、家族责任和忠诚。现代电影、电视剧和音乐经常取材，将古老爱情重新演绎成更贴近当代观众的版本。今晚是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集，主题是鲁斯塔姆再战土兰。波斯和土兰打仗，波斯大败，霍斯鲁决定释放图斯，命令他重新担任主帅，再次进攻土兰，果然大胜。有一个牧人近见霍斯鲁，表示有一只凶猛的野鹿出现。霍斯鲁认为是妖怪阿克旺在民间作乱，派鲁斯塔姆为民除害。不过鲁斯塔姆被妖怪捉住，鲁斯塔姆就施计逃脱，他在树林遇到妖怪阿克旺，大打出手。究竟谁胜谁负呢？跟住落嚟，我哋一起收听社区人士演出的波斯神话广播剧第十集《鲁斯塔姆再战土兰》。
4: 波斯神话，
6: 伊朗大军翻翻家乡，饱尝战败的痛苦，将领既后悔又羞愧，不知道霍斯鲁会怎样惩罚他们。年轻的国王一见到这班将领，忍不住满腔怒火，严厉地斥责他们，将他们全部赶出大门。他为弗鲁德和那些无辜牺牲的兵将哀悼，没心机接见任何人。

0: 请老师探我帮手求情，希望你可以令到霍师老回心转意啦。
1: 啊，好啦，我为各位将领同埋徒师求情，请霍师老息怒。
2: 哦，好，咁我释放徒师啦，令佢重新担任主帅。格乌，你要随时监督徒师。徒师如果冇得到你嘅同意嘅话咧，绝对唔可以任意用兵。
3: 多谢国王，
2: 我哋出发。

0: 伊朗大军卷土重来啊！我哋一边拖延佢哋，一边派人去皇宫求救啊！巴祖尔，你识法术，你召唤风雪袭击敌军啊！
1: 好，我喺山顶施法。夏天都要暴风雪，困住伊朗嘅大军。嘿，
0: 好难军队上啊！伊朗士兵冇得抵抗啊！
2: 夏天落大雪，睇嚟山顶有人施行妖术，一于上山。搵到巴祖尔，我踩，
1: 哎呀！
2: 一刀斩断咗巴祖尔嘅手臂，法术破解咗啦，天空放晴啦，
0: 冇用嘅，上啊，杀死伊朗士兵！
3: 图斯的使者赶回皇宫传达噩耗，霍斯鲁即刻传召鲁斯塔姆，请他率领援军赶去拯救伊朗大军。
0: 最担心的事情都终于发生，鲁斯塔姆或者会扭转战争的形势，对土兰不利啊！
4: 皮兰，我不怕鲁斯塔姆，我想同呢位传奇嘅英雄较量啊！
0: 好，卡姆斯，你去到阵前啦。
5: 卡姆斯，我用大军嚟啦！
4: 鲁斯塔姆，罕见！哈哈，我斩中你匹马嘅护甲啊！
5: 我死，抛土索，捉住卡姆斯。拉克什，快跑啊！跑啊！
6: 你唔好赖啊！
5: 我用绳绑住卡姆斯，去去！我带你翻伊朗嘅军营，去！
7: 卡姆斯过去喺战场度杀死咗好多人，佢而家就死，我哋要报仇！我死！将卡姆斯炸到四分五裂，
5: 土兰全军入边，我只系同正直嘅皮兰将军见面。
8: 卡姆斯被处死咗，我要为佢报仇。胡曼，你去同鲁斯塔姆决斗。
0: 吓，中国汗。就算阿夫拉西亚伯趁胜都冇办法打赢鲁斯塔姆啊！呢次佢坚持见我一面，唔知道有乜嘢意思咧吓。
8: 如果鲁斯塔姆有意求和嘅话，我哋又何必要士兵继续留喺个战场上面咧？不过如果鲁斯塔姆系都要打嘅话咧，我哋只好奉陪啦，顺从上天嘅安排。无论点样。鲁斯塔姆毕竟是凡人，我们一定有办法打败他。
0: 好，我去了。
5: 欢迎啊，皮兰将军。
0: 鲁斯塔姆，我将夏沃什当作亲生仔，他的死令我好伤心。我虽然没办法救他，但你至少救出了他太太和仔女啊。伊朗大军而家摧毁我嘅家乡啊，就系、是、对我过去所做嘅事嘅补偿咩？我细佬已经喺战场阵亡，几位年轻勇士都先后牺牲咗。我只系希望我哋两国可以以和，唔好再俾无辜嘅士兵为夏沃什嘅死亡付出代价。
5: 阿皮兰，如果你想以和嘅话，我得两个条件。第一，你要揾出杀死夏沃什嘅凶手，要佢受到应有嘅惩罚。第二。你要答应即刻收拾行装，同我回国去见霍斯鲁国王。国王一定会有好多赏赐俾你，令到你唔使再翻土兰。
0: 如果我选择投奔伊朗，我喺土兰嘅亲人会有危险。鲁斯塔姆，我会翻去好谂下呢件事

0: 皮兰赶翻军营，要同中国汉商议，但系见到卡姆斯嘅亲族围住中国汉要求出兵，希望为卡姆斯报仇。
1: 我哋要踏平扎别尔斯坦，搞死老斯塔姆，然后烧佢嘅尸体。
2: 我唔同意啊！
3: 你哋只系识哀悼同埋复仇，点估到土兰就要面临厄运啊？早知道会咁，当初两国就唔应该开战啦。
4: 停战？我唔同意噃。皮兰呢个人啊，一向系讲大话，唔会守信用嘅。将军要小心提防啊！佢啊，一定系睇到卡姆斯惨死，明白到土兰无力抵抗伊朗，先会提议和谈啊！咋？你唔通忘记咗我个仔巴克拉姆咩？只要我仲未死，就唔会忘记丧子之痛。我会继续拎起武器同土兰作战，直到死。
5: 皮兰曾经救过霍斯鲁国王，所以我先信任佢。如果皮兰再反悔嘅话，要再同我哋开战，我一定会教训佢。
3: 老斯塔姆，我已经将将军嘅答复转达俾我军将领，佢哋个个都要打仗啊！我哋可以俾伊朗金钱，不过冇办法交出害死夏沃什嘅祸首啊！因为佢系阿夫拉西亚伯嘅亲人啊！再讲啊，国王已经派援军嚟紧，冇意停战啊！
5: 哇，冇意停战？哈，皮兰，你一定会为呢个决定后悔啊！
0: 双方即刻开战，鲁斯塔姆奋勇杀敌，连中国汉都成为俘虏，由图斯看管。战场上尸横遍野，天色渐暗，土兰人节节败退。皮兰深知上天已经不再站在土兰这边，带着残兵匆匆赶出战场。
5: 伊朗士兵，辛苦大家了，大家好好休养。李阳，你去打探下皮兰的去向。陶斯，你们到战场去搜刮财物，这些战利品全部献给霍斯鲁国王。
1: 是的，老斯塔姆。
5: 我写信向霍斯鲁报捷，伊朗士兵英勇击败土兰啊。
2: 好嘢，好嘢啊！人哋叫菲利波尔兹带礼物同埋军队去同老斯塔姆会合，联手对抗阿夫拉西亚伯。
0: 伊朗大军嚟到一座坚固嘅大城比达德，城主卡夫尔好中意食人，平时都会用年幼嘅美女烹煮成美味嘅佳肴。
5: 一棍打死卡夫尔，唉，食人啦！大家攻城，
6: 上！
7: 攻唔入啊，老斯塔姆！
5: 当年土耳其呢个城嘅时候啊，将个城墙起到易守难攻，仲立下咒语要保护城墙，令到任何军队都冇办法攻城。唉，真系岂有此理！我唔会放弃噶，大家喺城墙下面挖地道，用木柱做支撑。再点大火，
7: 好嘢，城墙冧咗啦！
5: 人嚟，大家入城。
8: 吓，伊朗大军节节胜利，啊，土兰嘅情况越嚟越危急啦！要请出喺山道嘅妖怪好拉德曼德嚟帮手先得啦！嘿，
9: 老斯塔姆到你啦！
5: 哼，妖怪，你唔系我的对手啊！我用尽全力将妖怪打喺地道。

0: 图拉德曼德死咗啦，掉低佢，我走啦。
1: 我诈死啫咩？上爸爸，走啦。
0: 如果你诈死，哼！
1: 撤退，撤退，大家走啦，唔好喺度送死啊！
2: 普兰大势已去，陛下，我军已经无力继续战斗啊！请你尽快带埋至亲同埋侍卫离开战场啦！
3: 唉，我哋走啦！
4: 伊朗赢咗啦！士兵停止作战，卸下盔甲，大家一齐四处揾下战利品，有好多新衫同埋财物，将领同埋士兵。你瞓咗去啦！
5: 伊朗大军海船翻国，带咗好多战利品翻到皇宫。霍斯鲁喺宴会上同众将举杯同欢，歌颂老斯塔姆喺战场上英勇嘅表现。
0: 国王，我想翻扎别尔斯坦。
6: 哦，好，老斯塔姆。我要赏赐好多珍贵嘅宝物俾你，等你可以风光回乡，同家人团聚啦。
1: 国王啊，国王，哦，一只凶猛嘅野鹿咧，突然嚟到我牧马嘅地方，哇，佢好似啊一匹雄狮咁样，扑到马匹身上。一口咗就咬断个马头啊！佢咧同嗰只黄色嘅大马差唔多大细噶咋？请国王铲除呢只奇怪嘅野鹿啦！

0: 咁精彩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听埋个结局。依家就有请南秀朗为我哋介绍波斯文化。
1: 大家好，我系南秀朗。呢集讲波斯饮食文化。波斯饮食文化系一场融合咗古代波斯帝国嘅辉煌历史、丝绸之路贸易交流以及伊斯兰信仰嘅味觉享宴。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古代阿契米尼德王朝，即系公元前550至330年左右。波斯宫廷菜肴已经使用香料、水果同埋肉类。萨珊王朝时期更加有详细嘅烹饪记录。波斯位于东西方交汇点，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通过丝绸之路，波斯同中国引入饭同埋面，从印度带嚟香料，从阿拉伯同埋中亚地区引入烹饪技巧，于是亦影响印度、土耳其、高加索甚至欧洲的饮食文化。波斯饮食强调甜、酸、咸、苦各种味道的平衡，仲会用到大量的新鲜香草以及水果同埋坚果。波斯菜不是以辛辣为主，而是注重层次分明的香气和色彩。最独特的调味香料一定是藏红花。波斯是世界上藏红花最大的产地，几乎在所有食物都见得到。藏红花被誉为红色黄金，是一种珍贵的香料和药用植物，广泛应用在饮食和传统医学之中。它独特的香气和色泽能够为菜肴增添风味，同时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对健康很有益处。另一种重要调味料就是干柠檬，可以为食物提供一种特殊的沉香酸味，还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和柠檬酸，可以抗氧化，促进消化和增加免疫力。波斯人很好客，经常会邀请客人回家吃饭，客人就要注意饮食的礼仪，主人会反复地请客人吃多些，客人就要很礼貌地推迟两三次之后才接受，展现波斯式的优雅和热情。传统用餐的方式是坐在地上面分享式进食，早餐较丰盛，食物包括面包、酸乳酪、芝士和水果等等。午餐就会简单啲，晚餐就最丰富，通常会包括饭或者面包、主菜、香草拼盘、叶菜、酸乳酪和沙律。最经典的波斯菜式肯定是被称为国菜的香草炖肉，是大多数波斯人最爱的家常菜，是用欧芹、芫荽、胡萝卜、韭菜、腰果、干酸橙和羊肉或者牛肉慢炖而成的深绿色炖菜，风味浓郁独特。另外，茶在波斯饮食文化中都占很重要的地位。波斯人不会直接将糖放入杯里面，而是将一小块方糖含在嘴里面再喝红茶，令到糖分在舌尖融化。波斯饮食文化不单只是感官的享受，更加是几千年波斯文明在餐桌上的延伸，值得细细品尝它背后的历史韵味。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最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系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武警就继续拓阔道路，清理淤泥，为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亦都继续协调防疫物资分派，以及派员进驻临时安置点，协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与心理辅导等。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四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今次会议是这三个国家上个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

0: 度架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25点，跌3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6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63美元，卖出4,431.43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喺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系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善神以温柔的光照亮真理，恶神以阴影试探人心，
7: 善恶相争，文明苏醒。
8: 波斯神话，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波斯神话》，今晚播出第十集《波斯神话》广播剧，主题是老斯塔姆再战土兰。今集我们介绍在波斯神话出现的神驱骏马拉克什，是英雄老斯塔姆的骏马，他的名字意思是光芒万丈。老斯塔姆初次遇见骏马的时候，是为了帮自己找匹适合的战马。拉克什的模式好像玫瑰叶洒落在番红花上面，他体型雄壮，不单止拥有比美狮子的身躯，还有大象感的气力。咁多马之中，只有拉克什可以比呢位力大无穷嘅勇士骑。聪明绝顶嘅佢对老斯塔姆好忠心，经常拯救英雄脱离危险。拉克什好长命，当老斯塔姆被沙卡德陷害而死嘅时候，忠诚嘅拉克什都随主人而去。讲翻今日嘅广播剧，故事发展到伊朗大军嚟到一座坚固嘅大城比达德，城主卡夫尔中意食人。平时都喜意用后生的美女烹煮成美味佳肴，老斯塔姆就一棍打死卡夫尔。不过伊朗大军攻不入比达德城，老斯塔姆下令掘地道进攻，结果伊朗节节胜利，土兰的情况就越来越危急。国王请妖怪普拉德曼德帮手反击老斯塔姆，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收听社区人士演出嘅《波斯神话》。

0: 第十集《老斯塔姆再战土兰》的结局。
1: 波斯神话。
2: 伊朗大军海船翻国，带了很多战利品回到皇宫。霍斯鲁在宴会上和众将举杯同欢，歌颂老斯塔姆在战场上英勇的表现。
3: 国王，我想回扎别尔斯坦。
4: 哦，好，老斯塔姆，我要赏赐很多珍贵的宝物给你，等你可以风光回乡和家人团聚啦。
5: 国王啊，国王，哦，一只凶猛的野鹿呢突然来到我牧马的地方，哇，它好像一匹雄狮咁样扑到马匹身上，一口就咬断个马头。啊，它呢同那只黄色的大马差不多大小的，请国王铲除这只奇怪的野鹿啦。
4: 听你咁讲，呢只野驴绝对唔系普通嘅驴仔，应该系妖怪阿克王。牧人，你放牧嘅地点咧太接近妖怪嘅屋企啦，咁样先至会遇到灾祸嘅啫。而喺呢个世界之上，只有一个勇士可以打败阿克王。人嚟，同我写信俾老斯塔姆，请老斯塔姆慰问除害啦。
3: 妖怪阿克王，好，我即刻去牧人放牧的草原。
2: 老斯塔姆在沼泽找了三日都找不到妖怪，到了第四日，妖怪在田野出现，他走得很快。
4: 咦呀，妖怪阿克王的样子好丑样啊，全身黄色，咦呀，要用绳索捆绑住佢，活捉妖怪献俾霍斯鲁。嘿，
6: 偷袭，我烧咗啦！
4: 哦，呢只妖怪真系好狡猾啊！如果再俾我遇见嘅话，你杀咗佢。
6: 我喺度啊！
4: 我用箭，嘿。又唔见咗嘅，哎呀，我又饿又攰啊！哎呀，我去泉水边休息先啦，俾匹马饮下水。
3: 我就瞓一阵先啦。
6: 笨仔，我去到佢身边，举起佢先。
4: 不要捉住我！你个恶魔，用呢种卑鄙嘅圈套捉住我。
6: 老斯塔姆，我可以俾你拣你死嘅方法。你要我将你掉落大海，定系抛喺高山啊？
3: 亚克王，你要知道有位智者曾经讲过，一个人若果不幸喺水入边丧命，佢嘅灵魂就一定会留喺水入边，冇办法到达天堂。所以你最好将我掉到高山，我身体强壮，至少仲可以同猛兽搏斗啊！
6: 一定要掉你落海，你的灵魂就可以永远在水里，没办法解脱。阿切，
4: 嘿，掹出宝剑，我用左手和双脚游泳，右手揸剑，好，成功回到我。
3: 感谢上天保佑。
4: 匹
3: 马呢？拎翻去个马鞍，搵匹马先。搵到你啦，拉克什，放好马鞍，骑翻上马。喺，
5: 喂喂，有人偷马喂，捉佢啊！
3: 阻住我，我扯。
5: 哎呀，国王，有人偷马。
7: 竟然有人偷马，等我同佢打个，我哋一齐上。
3: 土兰人，唔知死嘅土兰人，挥舞大军，上。

0: 真系好好打。哎，我哋嘅军队，快啲走啊！
1: 走，冇咁易，我哋追，追啊！
2: 睇嚟你几好运噃，竟然逃离大海。不过我劝你唔好谂住同我决斗啦。无论点，最终嘅输家都系你啊！
1: 抛出套索，圈住阿黑王条腰。
2: 哎呀，俾佢捉住咗添！哎呀，
1: 我举起大棍打死你！我死！我割埋你个头！死！感谢上天帮忙，等我顺利斩妖，哼！但阿黑王个头翻去皇宫先。

0: 波斯神話。
1: 伊朗王子埃斯凡迪阿尔带兵击败土兰，不过当他知道他两个姊妹被捉了囚禁在同堡，埃斯凡迪阿尔就带亲信前往同堡营救。他问古格萨尔怎样去同堡，埃斯凡迪阿尔就选了最快不过最困难的条路，他就展开了勇闯七关的旅程。第一日杀了两只巨狼，第二日杀了两只凶猛的狮子，第三日杀死了巨龙，第四日杀死了女妖，第五日杀死了神鸟，第六日穿过暴风雪，第七日渡过湍急的大河。
2: 古格萨尔，听说我姐姐被人囚禁在同堡，去那里的路究竟要怎么行啊？要用多少时间，又有多少危险先？
3: 哦，去同堡有三条路可以选择的，一条要行三个月，一条要行两个月，大多数土兰人都行第一条路，因为沿途呢就没什么危险的。第二条路呢就没有水草，又没有地方休息。第三条路呢只是需要七日，不过路上危机四伏，还有各种怪物猛兽。
2: 那我行第三条路了。

0: 我哋过咗河啦，我哋横扫土难，系死咗嘅二郎将士报仇啊！
1: 报仇！报仇！
0: 终于嚟到铜堡附近啦！如果强攻，未必攻得入呢座碉堡。白树炭，你留喺军中，我扮成商人进入碉堡。如果你日头见到碉堡冒烟，又或者夜晚见到火光，就系我发出嘅信号。嗱，白树炭，到时你着住我嘅盔甲，挥舞军旗同埋牛头大军，扮住我先。
2: 系，冇问题。埃斯凡迪亚尔。
0: 乔装打扮，160个精兵匿喺锁咗嘅木箱入面。好，顺利入到碉堡啦！我入到皇宫，同阿尔贾斯帕倾生意啊！
3: 两位被俘虏嘅伊朗公主胡马伊同贝哈法里德带住水罐去到市场，佢哋嘅面色好苍白同好伤心。埃斯凡迪亚尔惊佢哋认出咗自己，就用布遮住自己块面。
4: 呢位商人好面善、哦，好似喺边度见过嘅。喂，商人，你哋有冇埃斯凡迪亚尔或者古什塔斯帕嘅消息啊？
0: 唔好提起不幸嘅埃斯凡迪亚尔，亦都唔好提昏庸嘅古什塔斯帕啦。我只系一个平凡嘅商人，为咗生活先嚟做买卖嘅啫。
4: 嗯，把声好熟，呢位商人系我兄弟，我唔好出声。
0: 胡马已经认得我，等时机成熟，我再嚟到宫中邀请土兰国王同埋。

0: 神去参加晚宴先。
1: 晚宴好啊，我借皇宫嚟用啊。
0: 多谢晒啊！啊，整个火堆先，起火。
2: 咦，碉堡有黑烟同埋火光，是埃斯凡迪亚尔放的信号、啊、
3: 好，敲起战鼓，大家冲向碉堡。
0: 打开木箱先，喂，士兵出来啊，我们攻入皇宫。捉住阿尔贾斯帕，我要亲自斩了他的头。嘿、啊！
4: 埃斯凡迪艾尔勇闯七关，成功救翻两个姊妹，海船翻到伊朗，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个智勇相全的战士。他希望爸爸能够兑现之前的诺言。

0: 陛下，你曾经发誓，若果我哋父子再相见，你愿意等我继承个皇位。而家你应该将皇冠传俾我，好似当年祖父对你嘅承诺咁样啊。
1: 乖仔，而家你已经系出名嘅英雄啦。当今世上能够同你匹敌嘅就系扎尔个仔鲁斯塔姆，可惜佢心高气傲，从来唔将皇室放喺眼内。他对从前的君王尽忠效力，但是不赞成努克拉斯帕为王，对我更加是不尊敬。你应该去责别尔斯坦，捉鲁斯塔姆和他的家人，到时候凭着圣火祭坛起誓，我一定会给你登基为王的。
0: 陛下，鲁斯塔姆是备受世人尊敬的英雄，一直为伊朗贡献心力，点解你要揾藉口同佢挑起战争呢？
1: 若果你真系想主宰伊朗，就要听我嘅命令，击败鲁斯塔姆啊！
0: 其实爸爸根本唔想让出个皇位，先会叫我去扎比尔斯坦，想我战死啫嘛。唉，不过我冇办法忤逆我爸爸啊！陛下，我是你忠诚的仆人，如果你命令，我就算不愿意都只有遵从。再见啊，父王，我现在去召集军队去扎别尔斯坦啊。
2: 士兵在途中发现一只骆驼，那只骆驼坐了在地下，无论赶驼人怎样用棍打他的头，他依然不动。埃斯凡迪亚尔认为是不祥的预兆，命人斩咗只骆驼个头，希望可以改变运气。骆驼死咗之后，呢句预兆仍然一直困扰住埃斯凡迪亚尔。
0: 乖仔巴克曼，你即刻去见鲁斯塔姆，讲明我哋嘅来意。我衷心希望佢能够接受我嘅劝告，自愿到皇宫清晨效忠。
3: 知道啦，爸爸。喂，你知唔知道鲁斯塔姆而家喺边度啊？
4: 鲁斯塔姆啊，打紧猎，你哋可以暂时喺度休息，等佢翻嚟啦。
3: 我哋啊，唔系嚟参加盛宴噶，请你揾个响度带我哋去鲁斯塔姆打猎嘅猎场嗰度啦。
4: 好，等我揾一个响度啊。
3: 我哋嚟到猎场啦，嗰、那个人一定就系鲁斯塔姆啦。睇佢咁嘅样，世界上边有人可以打得过佢、啊？爸爸根本毫无胜算噶。既然系咁，不如我干脆直接喺呢度杀咗鲁斯塔姆啦。我喺高山嗰度推一嚿大石头落去，砸死鲁斯塔姆。

0: 脚踢走个大石。喂！
1: 哇，好嘢啊，大哥！
2: 哇哇哇，咁犀利嘅！喂喂喂，老师塔姆，我系巴克曼啊！
0: 欢迎，我哋去饮酒先啊！
2: 哇，老师塔姆食咗一只驴仔啊！我嘅食量完全唔系呢位大力士嘅十分之一啊！老师塔姆啊，其实系埃斯凡迪亚尔叫我过嚟，叫我捉你翻去嘅。
0: 巴克曼，估唔到我以前为伊朗贡献咁多，最后只系换嚟国王嘅妒忌。其实国王根本就系谂多咗，我根本就冇谋反之心。请你翻去讲俾你爸爸知，我邀请你嚟呢度一齐打猎。如果佢仲想咁，我会同你爸爸到国王面前请求宽恕，重新宣誓效忠。
2: 好啦好啦，
3: 巴克曼向埃斯凡迪亚尔传达老斯塔姆的回复，安排两位英雄见面。两代英雄相遇，究竟谁胜谁负？我们会在第13集交代这场精彩的比武，大家记得留意收听了。

0: 广播剧就听完啦，跟住落嚟有请蓝秀朗为我哋讲波斯神话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呢？
1: 大家好，我是蓝秀朗，今日第十集就系讲神话文本同埋口述传统，波斯语文化记忆点样养成？波斯神话唔只系宗教，佢亦系语言、文学同埋集体记忆。后世伊朗人生活之中讲故事、背诵诗句，以诗词表达价值观，都受到波斯史诗传统深刻影响。神话例子就是你可以用波斯史诗传统里面常见的英雄旅程、试炼同埋道德抉择作为例子。这类故事会被口述、吟诵，改写成不同的形式，令到社会将秩序同埋道德变成可以背诵、可以引用的文化资产。因此伊朗人日常生活之中，当遇到人生转折，可能会用神话式比喻去形容感受，例如说我经历了试炼，我想做回正路之类的讲法。这些比喻背后就是神话文本所提供的语言样板，语言本身会变成记忆，令到神话不会消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网上找更多的资料，了解更多。下个礼拜我再会为大家提供其他资料，有关波斯神话怎样影响伊朗的文化。拜拜。
0: 唔该晒蓝秀朗，同我哋分享咗波斯神话故事对后世伊朗社会有咩影响。嗱，呢集咧就完结啦。下一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一齐收听又紧张又刺激嘅波斯神话广播剧啦。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梅叶冬青属于落叶灌木，它的名字的由来是源于它树叶的特性。无论是叶形以至冬天落叶的特性，都同梅花相似，因而得名。梅叶冬青是少数会落叶的冬青科品种，亦都是由于它们多生长在山边，又称之为江梅。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天鹩木是大风子科植物，它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它倒挂的穗状小白花。所谓穗状，即是众多花朵成串地生长，而天鹩木的一串花已经有多达二三十朵花，花朵四季常开。另外，天鹩木椭圆形的叶子边缘呈锯齿形。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白岩树属于常绿乔木，可以高达20至30米。它粗糙的树皮表面是灰褐色，内皮是黄色，有着木薯气味。挺直的树干大多有树瘤。白岩树的花有分雌红，红花生长时候呈聚散花序，几朵花会同时散开，而雌花则为种状花序，一朵一朵地排在枝头。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日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日。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作出，意大利愿意与西班牙和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今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其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搭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日。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6点，跌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8美元，卖出4,454.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

0: 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塞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刺桐是一种原产于印度及马来西亚的落叶乔木，它对土质的要求不高，既耐热又耐旱，是理想的观花乔木。刺桐的树干和枝条带刺，树干表面有淡白或绿黄色的条纹，而它最大的特色就莫过于它拥有比火焰木重要鲜红的花朵，远远都能够看见。刺桐还有不少用处，木材可以用来制作家具，树皮可以入药，但当人不吃了刺桐的种子或者刺桐的其他部分，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蓝萤是原产在巴西的落叶乔木，它的外形就好像凤凰木，初夏时候会开出串串蓝紫色的花朵。在香港开出蓝色或紫色花的树木不多，除了大叶紫薇之外，相信较为突出的就只有蓝萤。它的木材更加可以用来挑刻的。

0: 自然之声。我爱环保大自然。声音演绎方子豪。
1: 海洋生态系统是地球上面最大的生态系统，包含了地球上面 97% 的水，涵盖地球上面2/3的面积，包括海洋、岩泽、潮间带、河口、红树林、珊瑚礁等等。水入面有大量的矿物质和盐分，而在海洋中的动物种类有很多，例如蝌蚪、珊瑚、甲藻和鲨鱼等等。海洋的不同部分支援众多生物的生存，而影响海洋生物的非生物元素主要是阳光、温度和海水的盐度，这一点和陆地生态系统有所不同。海洋在调节全球气候有重要作用，而海洋亦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习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李嘉文。

大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大家可能都有听过职业过劳 burn out。在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就宣布了，在最新的国际疾病分类手册第11版中，将职业过劳列为其中一个职业现象。就将佢咧描述为系因为长期嘅工作压力未能够成功控制而引发嘅综合症。任何人都会有偶然感到筋疲力尽嘅时候，但系过劳绝对唔只系疲倦咁简单。唔少嘅研究咧指出，佢可以对身心健康、工作能力同埋人际关系会造成好严重嘅影响，甚至乎会令到你身体或者心理出现疾病。咁职业过劳其实有啲乜嘢嘅症状呢？嗱，主要咧有三方面，你都可以睇下你有冇咁嘅情况噶。第一，觉得筋疲力尽，冇晒能量。第二，自我感丧失，对于所做的事全部都有负面的情绪，产生一个逃避感，不是很想去做。第三，就是你的专业效能下降，即是说你的生产力下降。听到这里，你们自己觉得自己现在有没有职业过劳的情况呢？会不会有头先三方面的情况出现呢？你哋估唔估到，原来弹竖琴都可能会弹到有过劳嘅情况发生呢？一阵间我哋再继续讲啊！

有时候我会发现我的学生或者弹竖琴的朋友，他们可能未到 burn out 这个情况，但是都有很累近的症状出现。首先筋疲力尽，冇晒能量。有时我自己或者我的学生或者朋友，他们每日去弹竖琴给服务对象听。当然在弹竖琴的时候，身体上面的劳累我们上一集已经讲过，但是心理上面的劳累都会令到我们整个人做完每一次服务之后好像散晒这样。原因是当我们去弹琴给人听，不是单单只是望着琴谱来到弹琴，反而我们都要绞尽脑汁即兴演奏，去想一下究竟弹些什么是适合对方听，又或者在整个过程里面，对方细微的一些动作或者表情都会令到我们即刻要去想下怎样去调节我们的弹奏，去配合他们的反应呢？这个是需要高度专注力的，而在这么高度专注力的情况底下，要维持半个钟甚至两三个钟，有时还要连续几日这样发生。很多时我们都会觉得真是筋疲力尽，真的会觉得好像整个人被抽干晒这样。过中那种的疲劳疲倦，其实不是单单身体上面的劳累，而是我们心灵上面的一个消耗。因为不断去想东西，不断去将专注力放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我相信很多从事服务行业的朋友，例如医护行业的人，很经常性都会面对这个情况。一做完事回家就想睡，什么都不做，脑子好像变得很难专注，不想想事情。人家问去哪里吃饭，我们通常都会说、啊、你想吧。而且呢开始会好像没有灵感，没什么创意。咁样嘅情况呢，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第二种嘅症状啦。就係、是、对于要做嘅嘢有距离感，唔係太想掂佢。连对住个竖琴呢都觉得好麻木。明明都好鍾意弹，但係呢见到佢都唔係好想弹。对于竖琴嘅声音甚至乎有人少会觉得好厌烦。练琴我更加就不想练啦，觉得好似自己弹嚟弹去都不好听，又不感动，弹俾服务对象听呢都开始变得不是很专心，又不是很理对方有啲咩感觉，总之弹够时间就算数啦。最后就去到最后一个第三个症状啦，就是效能好低。明明自己弹琴都一段好长嘅时间，都会觉得为什么好像弹得越来越差，有一些负面的思想。就算他们表现其实都不算太差，但是都会迎住自己是一无是处。

如果面对过劳呢个情况，可以点做呢？弹琴嘅朋友有冇谂过自己可能练琴都会练到过劳呢？我俾大家几个建议，第一亦都系最重要嘅，就系你要先意识到自己有过劳嘅呢个情况。嗱，头先我讲过有三个症状，你要知道啦。咁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冇咩效率，又或者觉得自己做得好差，甚至乎弹咗咁耐，开始对个乐器好似完全变得唔中意啦。嗱，呢啲咁样嘅问题出现嘅时候，可能真正嘅原因唔系因为你真系做得唔好，又或者唔系因为你真系对呢一个乐器产生厌恶或者唔再有兴趣，而系因为职业过劳呢一个综合症引致嘅。当你意识到呢一样嘢嘅时候，我哋咧可以有第二个建议，就系你要学识奖励一下自己。每个人都好中意奖励啊，而奖励更加咧系最好即时拥有嘅。所以如果当你觉得你练琴练到冇晒兴趣嘅时候，或者对你嚟讲咧，你需要学识一下点样去奖励一下自己，俾自己一啲甜头。你可能去定一啲小嘅目标，嗱，只要达到咗之后，就去俾一啲嘅奖励自己，大大小小咩都可以，因为呢啲甜头咧系可以增加你嘅推动力。至于乜嘢奖励好呢？我谂呢一个咧要交翻俾你自己去谂，边一样嘢对你嚟讲比较吸引一啲。不过千祈咧就唔好孤寒。即使咧要去奖励一下自己嘅时候咧，就要即时去做啦。咁样你嘅心情上边咧，一定都会觉得舒服好多嘅。

跟住讲到第三个建议，系我成日同啲学生讲嘅，就系唔好忘记要有 me time， 即系自己一个完全放空嘅时间，净系关注自己嘅时间。所谓真正休息嘅时间，未必系单单一个钟、半个钟，有时可能系几日，甚至乎系几个礼拜。我有学生可能佢唔练琴走嚟见我去上堂，就觉得好愧疚喎。其实呢，每一个人练琴都会有高峰或者有低潮嘅时间，最紧要喺低潮嘅时间呢，千祈唔好觉得好似好有罪疚咁。其实喺低潮嘅时候呢，我哋系唔需要逼自己一定要继续练琴嘅。反而呢，正正就系话俾我哋知道，可能我哋需要去放低手头上面嘅嘢，去关注一下自己嘅需要。所以下次唔练琴去见我呢都冇乜问题，千祈呢唔会有一个好大嘅罪疚感，因为呢种嘅罪疚感呢会令你越嚟越唔鍾意弹琴。你可以呢先写低六样你鍾意做嘅嘢，然后你搵一日相对得闲嘅时候呢，可以试下择色嚟到去决定睇下你做边一样鍾意嘅嘢先。自己制造一啲 me time 俾自己，最紧要呢就係你真係择咗色之后呢会去做嗰样嘢就得啦。如果你能够定期咁样去制造一啲放空嘅时间俾自己呢，久而久之你个人呢会越嚟越放松。当你呢去重新好似 refresh 咗之后呢，你会慢慢就会重新开始呢去弹返你鍾意嘅乐器。所以呢，我嘅最后嘅忠告呢就係唔需要呢去逼自己不断不断咁样练。如果你觉得嗰排唔係好想练嘅时候呢，可以停低唔好再弹个乐器一阵。不过如果你真係鍾意嗰个乐器嘅话，你可以继续听有关嘅音乐，或者呢去睇下人哋嘅演奏。咁样呢都可以帮助你继续嘅去享受呢一个乐器带嚟俾你嘅乐趣㗎喎。我哋下星期再见啦，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拜拜。

0: 数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而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7.98美元，卖出4,448.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垃圾雜物舊電單車，你喺後巷亂咁抌，我清。紙箱、煙頭、飯盒、汽水罐，你哋都隨街亂咁抌，我清。甚至連建築廢料同爛傢俬，你哋都照樣四圍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沒完沒了。係時候改變啦，咪再亂抌垃圾，乾淨企理，香港更美。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
5: 加油啊女！
6: 阿女阿女，哎呀，
5: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6: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5: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1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6: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清晨时间5:08啊，开始我哋呢个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翻嚟啦，咁啊，琴晚其实已经系挂起咗呢、這个即系一号戒备信号啊，天文台系寻日已经系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受到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系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中午12点。随住沙特尔喺今日下昼至到明日喺9月2号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系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特尔嘅强度、其相关嘅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是较大，咁大家在呢个出门的时候，特别今日啦，9月1号是开学啊，喺翻学啊、翻工的时候，更加要留意呢个天气消息。现时温度27度。预测今日最高温度有29度。

呢首歌咧系喺1984年嘅时候创作嘅，84年嗰时候都系有好多嘢，嗰时系中英谈判嘅时候啊，大家都喺度谂紧啊，喺1997嘅时候点咧，未来如何咧？咁喺乐坛上有曾路德写咗呢一首歌曲《风雨念香港》，佢系作曲嘅，里边都系反映翻呢个嘅历史嘅处境啊，同埋当时啊。我哋一啲市民嘅忧虑啊，等等，大家就为自己嘅前途去谂啊。84年嘅时候啦，中英谈判啊，主权移交啊，97回归等等等等，咁嗰时都出现一啲嘅移民潮。我谂相信当年移民嘅一啲朋友咧，好多亦都翻翻香港啦。都即其实你真系，当你去到嘅时候咧，到处又梅又一样花，同埋或者都系好挂念翻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始终都是大家同声同气的地方，好像一家人的感觉，一家人小小个一路一起长大，兄弟姊妹都是啦，咁间中间唔中都会有时打下交，小朋友大家嗌下交，但是最后其实都是和和气气一路成长，然之后他日回首当年，呢些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风雨念香港，曾路德。早晨，时间接近5:03。一号戒备信号发出咗，好自然都会谂下啲有关天气嘅歌。几个风雨天。

系啦，有翻啲经历嘅时候咧，得闲你都会系回望过去，跟住就展望将来吓。啊，去到睇翻下嗰个年份咧，当年啊都系86到87年间嘅时候，冠录嘅呢一首歌曲。呢五位女歌手包括咗欣妮、林忆莲、林之美、陈秀文同埋何嘉丽合唱《几个风雨天》，意思都系讲出呢个风雨天啊，同埋吓经变。象徵住人生冇辦法預料一啲嘅打擊啊，或者有時候有啲嘅失敗咁樣。咁啊，經歷過呢啲日子嘅時候，反而咧令到你都好堅強啊！好多人咧都喺呢個逆境中係自我成長啊。

光過去梗會經歷好多嘅不同嘅情況。咁喺呢首歌就係當年1986年底去到1987年嘅時候，所以就畫過去1987年，亦都表示歲月不留人啊。無論你點樣都好，時間都係唔會等你，都係會過去。所以我哋都要珍惜我哋過去，珍惜過去之餘，都要睇下目前如何，有啲咩去檢討，同佢講聲再見。我哋重新上路，重新去行自己嘅康莊大道啊！呢、這個意思都係我哋係要堅守現時，或者將過往一啲唔好嘅嘢整理之後，更努力開心嘅面向前方。在情爱方面，都是对你的挚爱不离不不弃啊，都是一种承诺，大家携手共创未来。

陈奕迅的每一个明天，早晨早晨，你啱啱擘大眼起身，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由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嘅，现时时间五点廿五分半，现时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系生效嘅。天文台话，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喺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德尔会在本周后期稍为减弱，但是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会是逐渐增强，并且在未来的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啊！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今日会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0: 梅艳芳的《梦幻的拥抱》啊，早晨时间5:32。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2: 光油并重。逢星期一晚上8:00，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同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嘅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3: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2: 一时风云色变，
3: 一时温柔入心。
2: 长进课程，听出人生智慧。
4: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前辈兄主持嘅《清晨爽利》。

0: 不变。
1: 钟镇涛作曲，卢永强所写嘅词，嗰阵时佢哋都合作好多作品啊。呢首系其中嘅一首啊，好出色嘅作品，咁亦都好有画面嘅感觉。可能睇埋套戏，不过就算未睇套戏，听呢首歌咧都觉得好听啊。B 哥哥以前都好多好正嘅一啲嘅情爱歌曲啊，咁啊谂起翻，其实都多年前，起码成四十年前嘅一套电影，但系啲桥段如果你今日去睇咧，都是常见，都会有这些情况。特别是爱情电影放在哪里，只要你有情，你就会有即那个感受而深深的吸引。这套戏83年的出品，当时就戏里面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大屿山那里拍的一套电影。张坚庭读完书回来执导的。戏里面叶童就是女主角了，她饰演一个是被破产的老公抛弃的少妇。而钟镇涛咧，佢嘅角色就系一个即系护卫员，系嚟到呢度24小时去留守，因为间屋封咗啦嘛。咁两个人喺度，个女主人同埋呢个护卫员，大家喺呢间屋里边共处7日啊，由冤家就变成咗大家互生好感，仲有啲情添。咁啊，虽然两个人系爱得火热，但系7日之后，女主角嘅老公突然翻嚟，呢段短暂嘅恋情。被迫无奈结束，女主角最终都选择翻回归家庭。咁呢一首歌就喺片尾里边系出嚟嘅，即系大家听到睇完晒成套戏嗰种感受，再听埋呢首歌，非常之贴切啊！完全贴合咗男女主角经过呢7日，由冤家互生情愫到无奈要分离嘅结局。电影表错7日情的歌曲，刚刚听过的是要是有缘

由邓丽君温柔婉顺的声音去表达这些情歌，真是最好不过，好好听，好感动的。这首是她其中一首好听的歌《你怎么说》，一个女子在感情当中遭受到欺骗和冷落之后，又不甘受委屈，勇敢地向这个负心的人质问下，要讨回一些公道，当然是都很难的了，情变了就冇计噶啦，但有啲说话都可能系需要讲。歌词里边吓，连名字你都讲错，又讲过雨天嚟睇我，一等就等咗一年多。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邓丽君，你怎么说啊？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他的舞步我们永远都难忘啊。他的新闻以前都很轰动，他的音乐影响整个乐坛，是他小一点的年代，81年的时候灌录的这首歌曲 One Day in Your Life，就是 Michael Jackson 23岁的时候，那阵时充满少男纯真的年代演绎的这首歌曲 One Day in Your Life。早晨时间5:48，你听紧的清晨爽利节目，我是钱钱佩卿。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今日天气方面大致是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是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7度，湿度82%。彭嘉丽。

0: 彭嘉丽嘅《昨天、今天、下雨天》，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现时时间5:52，
1: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嘅机遇，
2: 寻找创科的故事。
3: 譬如香港嘅品牌，佢哋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啦，我究竟揾边个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哋嘅产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应市场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系去促成个合作，成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2: 更多创科同大湾区发展嘅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哇，够钟啦，要揸起身赶翻学啊！
6: 起身啦，食早餐啊！
7: 边个喺厕所啊？快啲啦，唔该。
6: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是啊，朝头早繁忙的时间又嚟啦，重现啦。今日是9月1日啊，大部分的学生今日都开学㗎啦。

李克勤的开学礼，其实呢放了一段暑假呢，学生哥呢都挂住返学的。挂住返学就见返啲旧同学，其实都好开心的。当你第时再大个啲嘅时候，你回望返过往嘅日子，始终呢都系读书嘅时候系最开心啊。喺呢首歌嘅歌曲嘅表达意思就系以校园嚟到隐喻人生，其实一个好好嘅学习嘅地方。接近六点钟，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气温27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

受到熱帶氣旋沙德爾的殘餘影響，未來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區將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區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發生超警洪水。國家防總和應急管理部昨日啟動針對福建的防汛防颱風四級應急響應，中央氣象台繼續發布暴雨黃色預警，表示預料福建東北部和海南島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區雨量可能達到250至280毫米，並有雷暴大風等強對流天氣。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展開對埃及的國事訪問，他在埃及傳媒發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與埃及總統塞西為深化中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擘劃新藍圖。文章提到，雙方堅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為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埃兩國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加強多邊協作，共同落實好四大全球倡議，積極維護世界和平穩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塞浦路斯過去的星期日下午發生客輪翻沉事故，再多一人喪生，令到事故增加至八人遇難，救援人員仍在搜殺其餘失蹤者。當地傳媒報道，涉事客輪載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經有241人獲救，但目前不清楚船艙內是否還有人被困，加上事發海域水深超過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難度增加。據報涉事客輪船齡26年，曾經兩次因為漏水而維修。事發當日，港務部門因為天氣惡劣，一度禁止船隻出海。大約一小時之後，客輪獲准駛離港口。當局扣留客輪船長和7名船員調查，話他哋沒有及時疏散乘客，甚至有人懷疑先行逃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6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萨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熱帶低氣壓沙德爾集結在北緯19.3度、東經112.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55公里，預料向東或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出北風5至6級，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後轉吹東南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後轉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漸轉吹旋風8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漸轉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風6至7級，漸轉吹旋風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風6至7級，初時吹旋風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風6至7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

0: 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29美元，卖出4,44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继续咧就系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2026年嘅9月1号啊，学生哥放完暑假翻学啦。咁啊，今日嘅农历嘅日子系7月20日。咁啊，天文台话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系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嘅。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呢个时候咧喺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2: 阿健早晨，大家早晨。
0: 哇，今日咧就系9月1号，眨下眼学生哥嘅暑假咁又过完啦噃吓。
2: 系啦，开学啦。
0: 系啦，开学啦，大家咧更加要系尽快咧就适应翻呢个开学嗰个生活嘅作息时间啦，
2: 应该要啦，
0: 家长都要啦，
2: 系啦。
0: 咁啊，呢个期间咧，更加都要注重佢嘅健康啊。可能喺呢个暑假期间咧，都懒咗少少。翻学去到正常嘅时候咧，你有健康嘅体魄先可以应付到上堂啊，或者放学又要去学呢样学嗰样吓。听多啲我哋嘅清晨爽利，有我哋嘅专家咧可以提醒我哋啲健康 tips 啦。今日咧就阿崔博士啦。今日讲嘅题目咧就系我谂好多人咧都有呢个情况嗬。
2: 系啊，就是、一个长期困扰嘅问题嚟噶。
0: 个喉咙痕啦，引致到咳啊咁样样。
2: 系啦。
0: 但有啲时候以为呢个情况，好快好翻噶啦。咁但好似长期都系咁，点解咧？咁所以呢个题目咧，我哋会同大家详细讲讲。如果你有呢个喉咙咳嘅情况咧，可以听多啲啦吓，听。仔细啲啦，
2: 我哋就叫佢做咽痒干咳。
0: 咽痒干咳，
2: 即系话喉咙嘅痕啦，干干地啦，咁啊刺激到咧，你唔咳唔得，
0: 系
2: 啊，咁呢个咧就系咽痒干咳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哇，去到呢个情况之下，就要咳几声，
0: 系
2: 或者饮几啖暖水先至觉得舒服翻嘅，
0: 系啊系啊，好少少，
2: 系真系好烦嘅。咁有啲人咧仲惨啊！喺晚上啊，临瞓前一瞓低落个枕头嗰度咧，就即刻咧就要咳一轮噶啦，
0: 系
2: 要咳到咧顺晒咧，先至可以再瞓嘅。
0: 我有一段时间咪就系咁咯，哇！即系咳到好困扰咗自己，瞓得唔好啊！
2: 有啲人啊，瞓瞓下仲会咳醒添啊，
0: 系
2: 仲惨啊！唔讲瞓觉，就算日头，有啲人咧，如果讲嘢多嘅时候啊，讲下就嚟啦，喉咙咧又干又痕，哇！眼水都出埋。咁啊，变咗咧，要连续咳一轮咧，先至止到
0: 嘅。哇！如果你当时系搭紧 lift 嘅时候咧，好尴尬。
2: 尴尬啦，搭 lift 啊，地铁啊，嗰啲人啊，走开都得啊。
0: 系啊，系啊。
2: 尤其是咧，新冠疫情之后咧，人人都闻咳识辨噶啦嘛。
0: 咁所以咧，就个个咧，大部分咧都戴住个口罩而家吓。
2: 好多人都会咁做。
0: 嗯嗯。
2: 嗱，有啲关心健康嘅人遇到咁嘅情况就会尽快睇医生啦，做埋一啲相关检查啦，譬如话照下个肺啦，甚至做埋一啲叫低剂量嘅 CT 啦，等等。
0: 嗯，
2: 咁好多时候做完咧，亦都发现唔到咩有器质性嘅问题，并无肺炎啊，或者咧 TB 啊，甚至咧有肿瘤啊等等。咁一般最后嘅诊断多数就系话气管敏感啦，又或者咧鼻水倒流，甚至咧系一啲慢性嘅支气管炎等等嘅，几乎咧呢啲。你冇辦法100%肯定係唔係嘅原因嚟嘅。
0: 點算咧嗱，都會開藥噶嘛嚇。
2: 冇錯啦，咁一般咧都會開一啲抗過敏藥啊、消炎藥啊、化痰藥，甚至咧俾啲口服類固醇。有啲建議咧用個口吸啲類固醇啦。咁啊，但係個效果咧就因人而異。咁有啲咧當然控制到啦，但係有啲又唔得嘅。
0: 點解會咳嘅咧嚇？
2: 其实咳同我哋嘅呼吸一样，系身体一种自然嘅反射嚟噶，而且咧系一种保护肺部免受异物刺激同埋侵害嘅方法嚟噶。
0: 咦？原来系保护肺部添啊！
2: 冇错啦，
0: 咁你嘅咳都好。
2: 系噶，当有一啲微尘火粒啊，即系喺空气入边啦漂浮住嘅，或者有啲微生物啊、嗰啲病毒啊、细菌等等啲病原体，随住空气吸入咗我哋嘅肺部之后咧，我哋身体为咗清除。呢一扎咁嘅异物就会通过气道啊或者黏膜上面嗰啲纤毛运动，借助呢种运动咧，同埋通过咳嗽就将嗰啲痰啊，将啲异物咧 就撥咗出嚟。
0: 哦，
2: 係啦，有時打一次都會嘅，嚇，都係有依一種保護作用嘅。嗱，當我哋嘅呼吸道啊，主要嘅就氣管啦，入邊有啲分泌物或者痰啦，我哋叫做，亦都咧會通過咳嗽，即係嗰個纖毛運動啊等等，就將呢啲分泌物排出嚟。
0: 嗯，
2: 令到个呼吸道咧更加畅顺嘅。
0: 咁所以咧有咳咧都系好事，
2: 啊、
0: 不过当然咳得多就唔好啦，系嘛？
2: 冇啊，少量嘅咳系正常噶。
0: 系、
2: 啊、你谂下啦，如果后生嗰阵时咧真系有啲痰，咁你嗰阵时咧咳一声，嗰啲痰就出咗嚟噶啦。
0: 系系，
2: 因为嗰阵时咧有千千万万嘅纤毛咧喺度拨动啲痰拨上嚟，帮、
0: 嗯、
2: 到你啊嘛。但系年纪大咗咧，嗰啲纤毛咧脱落咗好多啦，越嚟越少，就唔够力咧，就将啲痰咧一拨就拨咗出嚟嘅。
0: 嗯，
2: 咁、啊、所以咧就成日咧就刺激到你嘅气道咧就会咳啦。
0: 系，咁所以嗱，有时我哋知道自己有痰咧，都想即系自己主动地去咳啊，想咳佢出嚟，有时又咳唔到。
2: 冇错啦，嗱，仲有一啲情况啦，如果呼吸道嗰啲病毒细菌喺度繁殖，或者有害物质积聚越嚟越多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入边嗰啲细胞啊，特别嗰啲白细胞，
0: 嗯。
2: 就會穿過啊嗰啲通透性增大咗，即係啲窿咧擴大咗嘅血管壁，就捐咗出嚟咧，就同頭先咧我哋提過啲細菌啊病毒就喺嗰個地方作戰啦，
0: 嗯，
2: 變成一個小戰場，
0: 係
2: 嗰啲戰死咗嘅病原體啦、細菌、病毒啊、白細胞，再加埋一啲咧脱落咗嗰啲上皮細胞撈埋一齊，就變成一嚿痰啦，
0: 嗯，
2: 啊啲痰形成之後咧應該要排出，但你排唔出，越嚟越積得多嘅時候。塞住咗你个气道啦，或者肺泡就引起咧我哋个通气障碍啦、
0: 嗯，
2: 就呼吸唔畅顺咯。有效嘅气体交换，即系我哋讲呼吸嗰个面积就逐渐减少啦，就造成咗咧个后果系咩咧？呼吸困难啦，喘气啦，呢、
0: 嗯、
2: 啲比较严重嘅症状嘅。咁呢个时候啊，通过咳嗽嚟排痰咧系更加重要啦。
0: 系，
2: 所以咳嗽咧。就会多嘅，就想排痰啊嘛。
0: 咁、嗯、所以有啲可能咳唔到嘅咧，就要拍痰啊嘛，嗬。
2: 系啦。
0: 嗯，咁好啦，咁其实引起咳嗽嘅病咧，都系好多噶。咁啊，包括有啲咩原因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嗬？
2: 嗱，可以分开有啲急性嘅啦，有啲慢性嘅啦。
0: 系、
2: 嗯。啊，比较普遍嘅包括上呼吸道嘅病毒感染啦，即系我哋嘅感冒啊嗰类啦。通常咧系鼻啊、鼻窦同埋气管嘅感染嚟嘅、
0: 嗯，
2: 例如流感啊、新冠呢啲就系啦。
0: 系
2: 第二咧就系咽喉炎啊，咽喉部嘅炎症嚟嘅，即系喉咙发炎啦。
0: 系、
2: 嗯、所以讲话嘅时候咧，把声咧沙沙地啊，燥燥地、沙沙地。有啲人咧就会演变成慢性咽喉炎啦。
0: 啊，呢、這个情况我觉得我就相似啦，因为我都睇过医生咧，医生就话我咽喉炎好咧都需要一段长啲嘅时间啊。
2: 咁就系慢性噶啦。
0: 嗯，好，谂下第三点咧，
2: 就系我哋嘅鼻液倒流啦，包括鼻水啊、鼻涕，或者咧叫鼻后滴注啊，英文叫做 post nasal drip。
0: 咩叫鼻后滴注啊？
2: 呢、這个咧就系我哋鼻腔、鼻窦嗰啲分泌物。向住我哋喉咙嘅后部嗰度流落去，
0: 嗯，
2: 就刺激咗我哋嘅咽喉，就引起咳嗽嘅。主要咧系由于过敏性嘅鼻炎啦，即系鼻敏感啦、鼻窦炎啦、感冒引起嘅。
0: 嗯，
2: 嗱，嗰个病人咧时时觉得喉咙咧有啲痰，好似卡住卡住，
0: 系
2: 想咳佢咧又咳唔出嚟嘅，
0: 嗯嗯，
2: 啊，所以叫钳钳啦，就经常咧要清理个喉咙，或者咧瞓低嘅时候咧。就咳到咧加劇咗嘅，
0: 相信咧如果係有呢啲情況嘅朋友咧就會明白曬啊嚇。啊咁啊頭先所講嘅咧就話急性嗰啲病引起嘅咳啦，咁如果慢性嗰啲又點咧嚇？
2: 慢性病咧常見嘅有幾種嘅，第一就係嗰啲有過敏啊或者哮喘嘅病人啦，遇到空氣入邊有刺激物，譬如話塵埃啊、塵埃螨啊、二手煙啊、乾燥嘅冷空氣，都會出現咗一啲無意識嘅咳嗽。
0: 嗯，哦，譬如有時咧去拜神嗰啲啊，香火鼎盛嘅地方咧，都會去逐到啊咳到。
2: 係啦，係啦，嗰啲就係呢種情況啦。
0: 嗯。
2: 第二咧就胃酸倒流入去食道啊，
0: 嗯，
2: 都會引起我哋咳嗽。喺罕有嘅情況之下，都會咧倒流入到肺喎，
0: 係
2: 嗰啲咳得仲慘啦。咁有啲人咧，甚至發展成為習慣性嘅咳嗽啊！啊，少少胃酸咧，原來刺激咗佢嘅氣道咧咳嘅。
0: 啊，咁所以日日都係咁咁樣嚇。
2: 冇錯啦。
0: 係。
2: 第三種咧，就肺部嘅病變，
0: 係
2: 嚴重啲噶，譬如有肺癆啦、肺癌等等嘅。
0: 嗯。
2: 咁所以如果你咳超過兩三個星期都未好，加埋咧會發燒啊、呼吸急促啊、氣喘啊、胸痛，或者咧啲痰帶啲血絲嘅時候咧。 就应该尽快去睇医生啦。
0: 嗯，
2: 进行一啲仔细嘅诊断啦，同埋相关嘅治疗。
0: 系，明白，知道。好啦，咁啊，讲呢个咳嗽嘅古仔，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听到咧吓？
2: 啊，都有一个古老嘅传说，
0: 系
2: 喉咙咳，平时咧我哋饮一啲润肺化痰嘅汤水做调理，可能咧可以预防啦，或者舒缓嘅。
0: 系。
2: 广东人很喜欢用一种草药就叫龙利叶用来煲瘦肉煲鲫鱼就防止一些肺热咳嗽或者痰火郁结或者喉咙肿痛引起的咳嗽的。
0: 龙利叶为什么会叫龙利叶的呢
2: 首先呢就是因为那个叶片长长地的弯弯地的看下去呢好像动物的舌头。我哋廣東人咧叫舌頭做脷噶嘛，
0: 係啊，
2: 所以咪叫做龍脷葉咯。
0: 哦，咁又點解會有個龍字咧？
2: 嚇，識問喎。咁啊，原來龍脷葉咧有個龍字就係有一個有趣嘅神話傳說嘅。係
0: 啊，哦，咁啊，即係今日聽下呢個有趣嘅神話啦嚇。
2: 中國古代相傳龍生九子，即係話龍咧就生咗九個仔。
0: 嗯，
2: 其實喺中國傳統文化入邊咧，九字只係代表數量多，
0: 係
2: 並非一個絕對數值嚟嘅。
0: 嗯。
2: 龙的九个仔咧，都是同不同的妈妈所生的噃。
0: 咦，咁啊，呢个龙都几风流啊！
2: 当然风流啦，吓、啊。

0: 嗱，所以依狗嘅仔啊嘅外貌同喜好各有不同嘅。
1: 系
0: 常见嘅狗种代表物系咩咧？啲名咧好难读噶吓。
1: 系好啊，逐个听下先。
0: 囚牛，
1: 囚牛，我呢个系囚犯嘅囚。
0: 冇错啦。第二咧叫做癌字，
1: 癌字个癌字嘅写法其实就是双木嘅木啦，隔篱就个悬崖嘅崖，冇咗个山字顶部嗰个啦吓。
0: 系啦。
1: 咁个字系咩咧？
0: 就此时此地下边咧加一个木眼木嘅木
1: 癌字，嗯。
0: 第三个嘲风，嘲笑嘅嘲，有风嘅风。第四嘅蒲炉啊，
1: 蒲就蒲公英嘅蒲，
0: 系啦，监牢嘅牢，
1: 嗯。
0: 跟住呢个仲难，
1: 系
0: 就系读秘器，
1: 秘器，但系个写法真系话好复杂咁。
0: 三个川贝个贝字，
1: 就读个秘，
0: 系啦，个品字咁搭起咗，
1: 嗯。
0: 咁跟住咧个器字咧就系房屋个屋嗰个头啊，
1: 喺个顶部嗰度，
0: 冇错啦。入边咧就呢三个川贝搭咗入去啦，
1: 读秘器，
0: 秘器，
1: 嗯。
0: 咁跟住咧就闭牛啦，
1: 哦闭，
0: 就系狗爪边。一个咧就好似陛下嗰个陛，
1: 另外一边啊嘛，
0: 冇错啦，
1: 嗯，
0: 咁啊陛牛
1: 系，
0: 跟住咧就系负气啦，
1: 哦气即系头先嗰个好撩楞个嘅气，嗰、那个写法嗰个读音吓，
0: 屋字入边有三个尊贝啊，
1: 系，
0: 咁跟住咧就叫黐吻啊，
1: 嗯，
0: 呢个黐字咧从字部一个离开嘅离字啊嗰边啦，最后一个咧就叫做孙毅，
1: 系，
0: 啊孙毅咧就系狗爪部一个英俊嘅俊字就唔爱人字，
1: 嗯。
0: 另外一個魏字咧就係狗爪邊一個兒子嘅兒子，
1: 係
0: 孫魏，
1: 孫魏係
0: 又有個名叫霸下，
1: 係
0: 大霸個霸，
1: 數齊咯呢九個，
0: 九個咁啊！其實傳說龍仲有第十個仔嘅，
1: 嗯，
0: 就係佢同嶺南嘅青蛇所生，就名叫咧仲啊，
1: 哦，係呢個係病字部嗰、那個，
0: 係啦，入邊一個跟蟲嘅蟲啦，
1: 嗯，讀個仲
0: 係，係啦，據說咧就係嶺南嘅中草藥龍脷就係呢個仲啊。佢舌头所化而成嘅，
1: 哦，
0: 所以咪叫做龙脷叶咯。
1: 系，哦，所以今日咧就喺呢个神话传说咧就带出咗龙脷叶。系啦，咁啊有咩歌你又谂到咧，崔博士？
0: 今日讲龙生九子啊嘛，
1: 嗯，
0: 九子嘅后代肯定就系龙的传人啦。
1: 系，
0: 我哋中华民族繁衍昌盛数千年嚟，孕育咗无数嘅子子孙孙。都是龙的传人、哦、
1: 所以你就介绍龙的传人这首歌了。
0: 是啦。
1: 是李健福啊，我们稍后听啦。好啦，今天所讲的呢都是跟咳有关啦。怎样令到我们的喉咙可以清润的汤水啦，是吗？
0: 介绍一条润肺止咳汤。
1: 是。
0: 一个人量的。
1: 嗯。
0: 材料梗有龙脷叶啦。
1: 是。
0: 30克。雪梨干50克。或者你没有干，用个雪梨批了皮，切了些肉，去了个心。皮肉留用都得嘅，北杏10克、
1: 哦，
0: 就加瘦肉200克，你唔加瘦肉都得嘅。
1: 嗯，北杏通常会南北杏摆埋一齐噶嘛，咁呢度只系要北杏。
0: 化痰止咳嘅功效，北杏好啲。
1: 哦、啊、，OK， 好，重复一次啊。
0: 龙脷叶30克，雪梨干50克，或者一个雪梨批皮，皮肉留用，唔碍心。北杏10克。加瘦肉200克或者唔加都得。
1: 嗯，好啦，材料齐晒啦，点样整咧？
0: 洗净嘅材料啊，瘦肉飞下水啦，用5碗清水猛火煲滚之后，收慢个火啊，煲多个钟就得噶啦。
1: 系，咁包括啲咩功效咧？吓，
0: 龙脷叶清热化痰，润肺通便；雪梨清热化痰，生津润燥；北杏止咳化痰，润肠通便。咁成个汤水咧，清热化痰。生津润燥啦，
1: 嗯，好嘅，呢、這个润肺止咳汤，多谢你介绍，我都要翻去煲嚟试下先吓。好嗱，咁我哋今日亦都有小 tips 嘅，小 tips 讲乜嘢咧？
0: 有咳嗰啲病人咧，佢饮食宜忌又好重要嘅，边啲食得，边啲唔食得，
1: 嗯，
0: 宜忌得当，你就甚至可以不药而愈啊。
1: 系，
0: 但系咧，你唔避忌嘅话，饮食失当咧，就反而咧会咳好耐都唔停嘅。
1: 系。
0: 今日小貼士就介紹一條適合寒底嘅人士、
1: 嗯、
0: 可以化痰行氣止咳嘅食療小方，俾大家參考嘅。
1: 即係呢啲可能坊間嘅啲民間嘅方係嘛？
0: 係啦，不過有輸出嘅。
1: 係，
0: 亦都適合咧風寒型咳嗽嗰啲病人食用嘅。
1: 嗯，
0: 有咩症狀就係、是、包括啊，你咳嘅時候咧啲痰稀稀白白啊，黏住黏住，唔容易出。或者咧鼻塞啦、流清鼻水、尖寒尖冻啊、头痛等等，呢啲风寒型嘅感冒啦。
1: 哦，好啦，咁嗱呢一个嘅食疗方啦，有啲咩材料点样做咧？
0: 一个白萝卜洗净切片啦，
1: 嗯，
0: 一个雪梨 又是一样啦，洗净批皮，皮肉留用啦，咁去咗个心，仲加白胡椒七粒，
1: 嗯，
0: 细细粒嗰啲加七粒，
1: 系
0: 蜜糖又叫白蜜啦吓，五十克，咁啊将所有嘢啦就搅匀晒，摆落个碗入边，摆个大碗入边啦，然之后隔水蒸熟啲萝卜。我想你蒸到半个钟，佢、已经熟噶啦。
1: 即系总之个萝卜要熟啦吓。
0: 系啦，主要咧就食萝卜啊，同埋咧雪梨。
1: 哦，咁但系呢个嘅功效会帮到我哋啲乜嘢咧？
0: 嗱，白萝卜生嘅时候就凉嘅，蒸熟咗就温性啦。
1: 嗯，
0: 佢系顺气化痰止咳，适宜咧有啲急慢性气管炎嘅人咧，咳嘅时候咧好多痰啦，或者痰咧啊咳到咧个声都冇埋啊。
1: 嗯，
0: 咁嚟食系啱嘅。咁雪梨亦都系凉性嘅。清热生津，止咳化痰润燥，适宜咧肺热咳嗽、痰黏稠或者冇痰都系咁咳，喉咙咧痕痕干干，甚至会痛啊，声音都沙埋嗰啲咧就系啱用噶啦。
1: 嗯，
0: 有急慢性支气管炎啊、肺结核嘅人都啱用嘅。白胡椒咧就热性嘅，佢可以温中散寒嘅作用。嗯，本来白萝卜加埋雪梨咧，清化热痰嗰啲热咳嘅人士啱嘅，但系一加入白胡椒咧，就将成条方咧，将个药性就转咗温性啦。
1: 哦，
0: 所以就适合嗰啲寒咳嘅人士服用。
1: 嗯，
0: 咁但系如果你觉得自己热咳啲痰黄黄绿绿啊，觉得热啊，鼻塞塞咧，鼻涕都黄咧，你就唔好加胡椒。
1: 嗯，
0: 就咁萝卜、雪梨咁用就啱噶啦。最后咧加埋啲蜜糖啦、蜂蜜，佢味甘性平。可以补虚润燥的作用，就适宜嗰啲咧肺燥咳嗽啊、肝咳冇痰嘅人士食用。
1: 即系总之啦，头先提到个白胡椒，寒咳嘅咧就要用埋佢，
0: 系啦；
1: 热咳嘅就飞咗佢，唔用佢。
0: 所以条方咧，寒热嘅人咧都可以试下嘅。
1: 系明白。咁啊，如果你屋企又有寒咳、热咳，你咪分开嚟煲啦，一系
0: 绝对啱啦。
1: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吓。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听龙的传人，同埋亦都预告翻下一次咧，就会下集继续讲呢个咽痒干咳，系中医角度啦。
0: 对啦。
1: 好，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长通工作已经推进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 112.9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日开学啦，香港青年协会都根据过往的调查所得，尤其是升小、升中、升中四的学生开学之后都会比较容易出现焦虑的症状。学生自己可以怎样减压，或者家人怎样可以从旁鼓励到呢他们的仔女进入学业的新阶段呢？阵间我们都会听听青协的提醒。
2: 嗱，开学咧，除了要留意情绪之外，其实都要留意健康噶。卫生防护中心就宣布啦，今个月17日开始咧，系会开展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的接种计划。而学校外展计划最快在今个月中亦都系会展开。政府今年咧亦都系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疫苗啦，系希望可以咧确保供应稳定可靠。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前一个月七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10亿，按年上升 4.5%， 连续15个月是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说预期未来一连串的盛事可以带动到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阵间我们都会听听本港经济师怎样解读最新的零售数据。
2: 中大医学院是首创利用高解析度的电脑扫描技术，展开一些为长期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骨侵蚀变化来分析追踪。结果发现这种技术是有助及早找出一些比较小型的骨侵蚀病征，可以及早介入，把握黄金的治疗时间。一阵间会请来中大专家同大家讲解。
3: 至于今朝早的国际话题，我们会包括讲太空，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名为罗曼的太空望远镜日前是顺利发射升空，和36年前发射的上一代哈勃望远镜去比较，视野范围超出了100倍那么多。科学界都期待这个新的望远镜可以解开好像是暗物质

0: 量等等宇宙未知的奥秘。环看天下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1: 要帮助年轻人去更加容易融入社会，开放自我，韩国首尔市政府就和民间组织想了个方法，他们是创办一间虚拟公司，安排员工去参加一些叫做动物辅助治疗或者森林疗愈等等的活动，就不再是用一些压迫的手法，而是希望年轻人可以慢慢去调整自己的生活，重拾自我。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下跌，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升油价，加上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个星期五喺全球央行年会被视为鹰派嘅讲话，增加市场对于加息预期，投资情绪谨慎。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85点，跌374点，跌幅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超过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大约0.12%。八月三大指数都上升，道指累计升超过1%，连升5个月。标普500指数累计升超过2.6%，纳指就升近4%，两者都结束连续2个月嘅跌势。法德股市向下，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4点，跌66点，跌幅近0.8%。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258点，跌311点，跌幅近1.2%。英股就假期休市。原油期货价格上升近3%，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据报美国和伊朗互相发动袭击。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90，收报每桶$90.49，上升2.71%。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5.76，升幅超过2.8%。金价是向下，现货金在两个星期低位附近徘徊，较早时报每安士$4,448.3，下跌0.1%。12月的纽约期金就收报每安士$4,481.5，下跌超过1%。市场对于九月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对于九月加息的预期已经升到去大约64%。另外，市场正等紧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美元指数是偏软，较早时是报99.435。另外，美国国债息率上升，指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去4.768厘，是超过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升3.6个基点，去到4.758厘。至于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就升到去5.2厘以上。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2%，美团和小米就跌近1%，友邦和港交所以及内银股的 ADR 亦都普遍向下，不过汇控 ADR 就升大约0.4%。至于港股在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初段最多曾经跌超过290点，低位见25,290点，之后的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是报25,566点，跌17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是一个月以来首次突破3,000亿元。八月恒指累计跌近320点，跌幅超过1%，科技指数就跌超过4%。内地公布多项的房地产措施，包括将商品住房项目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华润置地话，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和价格形成，同埋价格预期收复。不过对于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赵家俊报道。
4: 內地上週公布一系列改革房地產開發、銷售和融資的措施，當中包括提出將個人住房貸款期限由最長30年延至最長不超過40年。另一方面，將預售條件提高至樓宇主體結構封頂，亦要求各地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現樓銷售。華潤置地總裁徐榮認為，措施有利新樓市場企穩和價格預期收復，提振買家信心，同時有助房企擺脫過往高負債、高槓杆、高周轉的傳統發展模式，但承認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压力。
5: 开发企业在中短期之内的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建立长期健康有效循环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新政的实施也将有利于华润置地这样一直以来是坚持长期发展主义、坚持稳健的财经纪律、坚持量入为出原则的开发企业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4: 华润置地上半年盈利超过98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约17%，扣除期内投资物业评估增值约34亿元，同埋加翻期内处置部分投资物业项目嘅已实现累计评估增值约37亿元后，核心净利润升1.6%，去到101亿6000万元，期内营业额接近679亿元，按年跌近29%。开发销售型业务营业额接近453亿元，按年跌约39%，实现签约额1165亿元，增长接近6%。集团表示，新政策带来重大发展机遇，将做好营运开源节流，和政府做好沟通，在模式切换阶段保障投资生产经营稳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他强调，香港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当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科技版图。刘伟豪报道。
6: 本港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星期二起正式落地营运，首批三间分店分别设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和启德体育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先在启德的零售店进行首单交易。陈茂波在启动礼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陈茂波话，机器人结合多维度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行业正是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香港将会担当突出而重要的角色。他又强调，内心资本的角色非常重要，香港将会在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7: 以资本为纽带，生态为基石，人才为驱动，香港将会在全球 AI 的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研发到人才的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6: 陈茂波指出，本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大湾区城市就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相信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成为下一代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的枢纽。今批机器人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营运，港投公司两年前已经参与投资这间公司。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已经投资超过200间企业，在投入的内地和本地企业当中，有超过70%是成功出海，期望透过港投公司生态圈内各式各样的资源，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3: 今早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8: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0: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咧会至少维持到中午嘅12:00。天文台会视乎翻咧系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嘅强风区同埋珠江口嘅距离，以及咧本港风力嘅变化，评估到时系唔系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就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嘅一两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嘅-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3: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嘅授旗礼，并且会致辞。咁多名参与亚运嘅运动员咧都会出席。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会出席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并且担任主礼嘉宾。
2: 新学年开始，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亦都会去到一间学校了解开学日嘅情况。
1: 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咧学童精神健康呢个议题。
2: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会喺《千禧年代》讲下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嘅详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奥地利有最新嘅研究发现咧，人类早喺3200年之前就已经咧识得啊利用咧几何纹路、线条同埋色彩组合去生产咧一啲独特嘅产品，就以咧类似啊而家我哋社会品牌概念咧去做生意。阵间会讲下。
1: 韓國首爾市政府和民間組織創辦了一間虛擬公司，目的就是要安排員工去參加動物輔助治療、森林療愈和環保等等的活動，希望可以幫助隱蔽青年重拾生活的節奏，融入社區。由新聞天地記者梁正滔在放眼世界講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打工仔可能都怕达不到业绩指标被上司责骂。韩国首尔最近开设了一间完全不需要跑数的虚拟公司，专门帮助长期脱离社会的隐蔽青年重拾生活节奏和建立人际关系。这间虚拟公司位于西大门区，由市政府和民间组织联手创办，预计营运到10月19日，一共吸引33个19至39岁的年轻人加入。參加者每星期有5日要透過線上或者線下方式打卡，每星期亦都要去一次西大門青年創業中心等場所翻工，同同事相處。呢間公司冇固定職位，自我關懷、職業探索、創意項目同社會活動都可以被設定為日常工作。公司已經安排咗員工喺9月同10月進行動物輔助治療、森林療愈、郊遊健行以及社區環保等活動，幫助佢哋慢慢調整生活步伐。而在虚拟公司停办之前，员工要自行筹办一场成果分享会，无论是分享会题目、场地布置到宣传推广等都要一手包办，希望令他们感受到成就感和职业尊严。西大门区区长朴云基表示，隐蔽青年需要的不是被催促重返社会，而是时间和空间，令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重新开始日常生活，并同人建立联系，希望年轻人能够在虚拟公司找到立足之地，融入社区。不少消费者平时买东西的时候

0: 都会拣选特定品牌，认为有关牌子有质量保证。奥地利有研究发现，原来早在3200年前，人类已经懂得用品牌这个概念做生意。维也纳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在沙特阿拉伯一个绿洲出土，大约在3200年前，亦都即是青铜时代末期生产的彩绘陶器。他们发现这些陶器在材质和制作过程保持高度一致性，拥有特定的几何纹路、线条、色彩组合和专属的视觉标志，好像有自己的商标和独特设计感。团队认为这些标记不单止代表陶器的制造地方，更加向消费者传递高品质和工艺可靠的信息，令消费者一眼就能够认出商品，认为这些陶器具备现代品牌的核心要素，包括视觉辨识度、技术延续性、集中生产和稳定品质等。团队表示，过去很多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都认为品牌是现代工业革命、大规模生产和资本主义发达之后才成熟的商业产物，但是原来早在青铜时代，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已经建立一种超越以物易物、带有品牌认同的经济关系，为现今社会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机制打开一扇窗。团队未来将会进一步研究这些陶器在当时社会中的具体地位，以及陶器上的标记如何影响古代消费者的选择。
1: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咧，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寻日公布同科技市场情报权威机构合作的研究报告，分析亚洲主要市场在创科生态圈当中的分工和企业增长动能，凭着制度、资本市场和科研基础，香港创科企业的得分是位于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显示香港在初创企业发展方面巨大潜力和投资吸引力。报告亦都指出，亚洲各枢纽在创科发展的周期发挥不同专业化角色，推动创新周期的迅速发展，形成强强联合、自我强化的联动格局。全球不同区域的创科发展各具特色，香港担当全球资本及创新商业化重要桥梁和门户，内地就引领前沿科技研发以及制造规模化发展，日本是促成区内大约半数并购交易，而印度就推动多元而且分散市场环境中的商业化发展等等。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零售连升15个月，七月零售业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10亿，按年上升4.5%，而销货量是按年上升2.3%。但是七月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28亿，按年上升9.5%，占整体零售9.1%。政府话整体零售额增长维持平稳，网上零售销售的增长是比较快，都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有經濟師分析，七月零售的增幅是差過預期，除了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寬減屆滿的後續效應之外，也可能受到港人外遊等因素影響，令到消費品銷售放緩。中短線來講，基本消費品銷售可能保持低個位數的增長，奢侈品就有望繼續帶動到整體零售表現，維持全年零售額增長5%的預測。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寻日公布主动调查报告，揭发税务局电子报税系统界面提示有欠清晰，导致到上一税季超过33,000名嘅纳税人经税务仪提交，并且系以至方便完成数码签署嘅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结果咧超过5,100人被罚款通知书，咁两个人咧更加系遭到检控。 公署話，智方便簽署未有提示用戶返回稅務二，而且不會自動跳轉。

0: 有關嘅設計咧係令人誤以為自己已經係完成報税嘅程序。稅務局在公署介入之後撤銷罰款和檢控，並且在今年5月報稅之前推出彈出式訊息等等的改善措施，提醒用戶返回稅務二確認報稅。明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是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报道亦提到，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个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联同执法部门打击一个以一间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涉嫌行贿工程顾问、法团成员以及是伪冒离世检验人员签署员工证明书等等，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据了解，其中一个涉案的屋苑是北角新都城，行动当中拘捕50人，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东方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将会在9月16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透露，规划之中将会设立不同的指标，审计署署长林志远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表示支持。他亦提到国家十五五提及审计工作，包括发挥审计机关就规划的监督作用。来自信报的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历时九个月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馆珍藏昨晚六点闭幕。西九文化区说，由去年的11月底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设展至今，一共是录得67万人次的访客入场，文创产品的收入是超过3300万。而67万人次当中有过半是本地访客，大约四成是内地游客，其余的是来自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地区的游客。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来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是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喺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咁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暂时停止使用噶。市民咧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

0: 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梁正涛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之际，在埃及多间传媒发表署名文章，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卓丽奋发新征程》。习近平表示期待此行同埃及

0: 伙伴，亦都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千家万户。文章提到，当前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共同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彰显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坚守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习近平说，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亦都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同时要深化交流合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国家，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挨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再由梁正涛报道。
0: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塞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而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有游客说，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卢晓珊报道。
2: 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索。 當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峽谷國家公園範圍內尋回兩具遺體，其中一人已經

0: 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话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咗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话，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公园南边部分地区星期一虽然有开放，但是实施严格用水限制，而且不提供住宿或其他服务。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2025年吸引超过443万人次到访。亚利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向失踪者的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国庆烟花汇演将在10月1日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听日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的代表将会出席。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日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流感活跃程度仍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后传播或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5.63美元，卖出4,446.84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7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系北纬19.3度、东经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 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生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0: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阿仙奴作客凭萨卡下半场嘅入波，1-0击败阿士东维拉，开季两连胜。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主场出击的阿士东维拉策动多次反击，但都未能攻破阿仙奴大门。另一边厢，阿仙奴虽然掌握较多控球权，但是维拉的日本门将铃木彩彦多次扑救，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踢到55分钟，马神在禁区外对萨卡犯规，但球证审视 VAR 之后未有判罚12码，而是改判自由球，奥迪哥特主射未中目标。不过阿仙奴的攻势很快得到回报，3分钟之后萨卡禁区内把握机会起脚施射破网，协助客军一战定江山，连续两场联赛胜出，亦都成为阿迪达执教阿仙奴第250场联赛的完美纪念。至于维拉目前就仍然未拿到积分和入波。西甲联赛，巴塞罗那主场5-2击败华力简奴，客军前锋卡美路12分钟先开纪录，并在下半场梅开二度。巴塞翼锋夏芬拿和年轻小将雅马亦都各自独中两元，加上对手一个乌龙波，主队最终5-2反胜。另外，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39岁的美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而家是时候退落嚟，自己带住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过去一段日子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今日的国际话题讲下太空啊，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被命名为罗曼的太空望远镜日前是顺利发射升空。专家团队预料话未来3个月之内会进行一些调校的工作，期望最快在出年年初可以发布到第一批的科学影像。
1: 罗曼望远镜和36年前发射的上一代哈勃望远镜去比较，视野范围是超出100倍，观测的速度亦都更快。
2: 科学界是期待罗曼望远镜是当抵达更加遥远的外太空范围，可以用更宏观的视野协助科学家了解好像是暗物质、暗能量等等的宇宙奥秘。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带大家了解。
0: 环看天下，
3: 美国太空总署的罗曼太空望远镜日前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基地，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负责搭载，进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回侧助推器之后亦都返回地球，成功回收。罗曼作为美国太空总署最新一代的旗舰级太空望远镜，和5年前2021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属于同一代，而再对上一代旗舰级望远镜就已经是1990年发射的哈勃望远镜，之间足足相隔超过30年。新望远镜以罗曼为名，是要向在1960年代美国太空总署时任首席科学家南希·格雷斯·罗曼致敬。罗曼亦都被誉为是哈勃之母，源于他在推动哈勃望远镜计划的贡献。当年被指全靠他抵住政治压力，积极向当时政府官员和国会游说，争取到以当时来看被视为是天价的预算拨款，最终成就哈勃望远镜在1990年成功发射。哈勃望远镜其后多年来取得的观测数据，为人类揭开宇宙神秘面纱写下新一页。新一代的罗曼望远镜项目造价和相关支出超过40亿美元，按照计划它将会前往距离地球大约150万公里外，位于地球背向太阳一侧，名为第二拉格朗日点，简称为 L2 的轨道位置展开观测。较早前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就会是它的拍档。罗曼望远镜的主镜头直径大约2.4米，和上一代的哈勃望远镜其实差不多，但感光技术就大大提升，收集太空数据的效率和能力就更高，观测视野达到哈勃的超过100倍，专家形容等同哈勃按100次快门拼凑出来的范围，罗曼按一次就做得到。哈勃观测整个银河系需要相当于1个世纪的时间，而罗曼望远镜就只需要1个月，并且能够绘制出天文学界到目前为止最全面的宇宙三维地图。罗曼望远镜设计运行时间是5年，储存的燃料亦都可以再支撑多额外5年任务时间。太空总署的专家团队未来90日内会进行调校工作，为正式观测做准备，有望首批观测影像最快可以在明年初公布。罗曼望远镜这次观测任务主要是探索宇宙两个神秘组成部分，暗能量和暗物质。科学界一直估计宇宙由大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事件演变出来，多年来已知物质例如恒星，包括地球在内的恒星、气体、尘埃等等的物质，其实只是占宇宙总质量大约5%。不过科学界亦都一直推敲宇宙其余星体同时受到一些来自暗物质的引力拉扯，亦有称为暗能量的无形力量，令宇宙不断加速扩张。专家暂时预计会用1年多的时间，透过罗曼望远镜观测超过20亿个星系，探个究竟。另外亦都期望用它再继续再寻找太阳系以外的其他行星，以及有没有更多超新星和黑洞。 羅曼望遠鏡亦被指再有一個更加宏大的任務，當哈勃以及詹姆斯韋伯太空望遠鏡擅長聚焦一些直徑是十萬光年級數的天體和星系，例如太陽系、整個銀河系等等。而羅曼望遠鏡挑戰的星體大小就是上幾十億到上百億光年，以更廣闊的視野觀察更大的範圍，繼而驗證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去到在這個尺度之下是否依然成立。

0: 我哋转讲下啲医疗健康嘅话题。中大医学院咧首创利用高解析度嘅电脑断层扫描技术，展开咧长达8年嘅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骨侵蚀变化分析追踪。咁发现呢项技术能够准确到检测咧系一啲小型骨侵蚀嘅病征，有助逆转大型骨侵蚀嘅情况。
1: 中大医学院咧引述数据指出，本港大约有30,000名类风湿关节炎嘅患者，咁发病嘅头2年咧系属于黄金治疗期，应用新嘅技术系有助早期嘅类风湿关节炎检测。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咗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学系博士后研究员郑子豪，咁先听佢讲解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究竟有啲咩病征同埋治疗方法。
2: 类风湿关节炎啦，系一种自身免疫系统嘅疾病，就系因为自己嘅免疫系统啦，佢错误咁样咧，认为自己啲关节啊、滑膜啊、软骨咧系一啲外来嘅一啲敌人，就会去攻击自己嘅关节，从而引起一啲嘅肿啊、痛嘅现象。咁如果长期都唔处理啦，咁佢会引起一啲骨嘅侵蚀啦，甚或系一啲嘅关节嘅变形啊，会影响患者嘅生活质素啦，同埋活动能力等等嘅。类风湿关节炎咧，确切嘅成因咧，仲系喺度寻找紧。但是我们已知的是会可能有家族病史啦，或者是有吸烟的人士啦，他们相对患上类风湿关节炎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3: 目前要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是不是更治得到呢？一般也都会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
2: 现在的类风湿关节炎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针对病情的改善风湿病情的药物啦，有一些传统口服的药物，又或者都已经发展出很多新的针对发炎因子的途径嘅一啲药物，包括一啲嘅生物载剂啦，或者一啲标靶嘅药物。如果系病发早期诊断，亦都及时用唔同嘅药物咧，我哋希望可以将个病情控制喺一个低嘅活跃程度。咁咩系病情低活跃程度咧？我哋希望佢嘅肿痛已经系改善啦，甚至咧系可以如常去工作啊，或者去做翻佢日常生活嘅事情。咁至于个病情系咪完全根治咧，我哋暂时咧就都未系做得到。
3: 要诊治呢一种病咧，其实应用传统的影像检测咧，会唔会有啲咩限制噶？
2: 传统上啦，最常见会用 X 光，但系 X 光咧，佢因为个敏感度嘅问题啦，我哋系见唔到一啲早期嘅侵蚀。好多时候佢早期发病嘅时候 ，X 光未必会见到有异常。咁而家我哋用我哋呢个高解像度电脑扫描啦，咁佢的确系可以揾到一啲比较微细、早期发病已经见到嘅一啲嘅侵蚀嘅现象发现。
3: 中大医学院啦，系首创利用高解析度嘅电脑断层扫描技术啦，为类风湿关节炎嘅患者咧系做影像评估啊。呢一种嘅技术咧有啲咩好处咧？亦都知道咧做咗8年嘅研究啦，大概系点样噶？
2: 呢个技术啦，咁佢系用一个好低嘅，少过5微希嘅辐射量啦，而且佢要照出嚟嘅时间咧，只系3分钟短嘅时间，可以照到一个好高清，亦都系3D 3维嘅影像。咁我哋喺呢8年嘅过程啦，这个影像嘅技术其实都已经出现咗有10年嘅，咁我哋就同有其他小部分嘅其他地区都应用喺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或者其他关节炎嘅病嘅身上。咁我哋就希望可以更加了解翻究竟佢哋嘅关节有啲咩因素会令到佢哋结构可能会恶化啦，又或者有冇咩方法系可以稳定到关节嘅结构，甚或咧系做到一啲修补嘅情况。
3: 由于呢一种咧高解像度嘅扫描技术咧，都知道系喺研究嘅阶段啦，未来有啲咩工作计划？
2: 现阶段咧，呢一个扫描嘅工具啦，都系用作研究影像之用啦。咁我哋未来咧，亦都希望能够采集更加多嘅数据。我哋希望申请佢成为一个临床应用嘅医疗嘅器械，就可以更加广泛嘅喺香港喺度应用。喺日后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推展佢喺临床嘅应用啦。咁希望有病人或者有公众人士，如果即系开始有啲关节痛嘅时候，去到风湿科嘅时候，会用到呢一个嘅扫描，睇下有冇一啲早期嘅侵蚀啊，或者有相关嘅一啲应对嘅方案啊。最后咧，我都呼吁大家，如果你真系有一啲关节痛嘅情况，持续咗2个星期都冇好转嘅，咁你有怀疑嘅时候，都尽快去睇翻家庭医生，有需要咧，亦都会转介去翻专科医生风湿科入边去睇翻个状况，究竟系咪有类风湿关节炎嘅状况啦，亦或系有其他嘅状况。如果有唔同嘅医生或者机构，佢亦转介你可以去 中文大學風濕科去做一啲相關嘅研究啊、影像，我都希望你能夠參與，幫助我哋有更加多嘅數據。如果真係有關節炎嘅，都可以及早去幫到你去作出精准嘅治療，去減低你關節破損嘅風險啦，提升翻你日後嘅生活嘅質量啊、活動能力。
1: 政府統計處尋日公布本港最新的零售數據表現，七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310億元，按年上升4.5%，連續15個月錄得增長。
0: 政府發言人話，整體零售銷貨價值的增長維持平穩，預期未來一年算成事，持續帶動訪港旅客增長，都會可以為零售業帶來進一步的支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访问过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他相信上半年整体零售数据升势或者是会持续下去下半年，听下他的分析。
4: 最新的数据按年的升幅是稍稍放缓了一点，由 4.6% 放缓到 4.5%。 如果我们去看回一些季节性的因素，七月这个数据对比起六月来讲，我想大致上都是持平。我们看到最近几个月这些按年的零售销售的升幅都比较明显有少少放缓，我们都相信有几个因素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得到最近的一些天气的因素影响。如果我们以七月嚟講啦，其實個降雨量咧應該係歷史上啦都係比較高嘅一個降雨量嘅一個月份啦，咁所以我哋相信某個程度上咧都會影響到一啲嘅消費活動嘅。咁其二咧，我哋見到外圍嘅環境咧都有一定嘅影響啦，尤其是我哋最近見到啲利率啦，都係未來嗰個走勢咧都有比較大嘅不確定性啦。我哋見得到港元拆息啦，呢幾個月啦都係維持喺個高位啦，咁亦

0: 都有市場估計嚟緊咧美聯儲有加息嘅可能性啦。咁所以咧都導致到咧某個程度上咧都影響翻少少消費情緒啦。另外咧我哋都睇到咧就係股票市場啊或者係樓市方面啦，最近咧個升勢咧就有轉弱翻少少嘅。咁所以嗰個財富效應咧相對嚟講咧可能就會淡化啲啦，都會影響翻少少嗰個消費情緒啦。我哋相信即使過咗暑假之後啦，那個零售銷售嗰個情緒，我哋都相信咧可能都會比較橫行啲嘅。
1: 拆分細項嚟睇啦，就見到珠寶首飾啦、鐘錶、名貴禮物啊，嗰個銷貨價值咧就按年上升接近兩成啦。電器就上升咗超過一成，呢啲數字其實係咪理想咧？又估計受啲乜嘢因素帶動咧？
0: 整體嚟講啦，一啲珠寶首飾啦，呢啲咁樣嘅升幅啦，一定係同最近有好多嘅啲嘅大宗商品嘅價格嘅一個調整有關啦。最近對一啲譬如話黃金首飾呢啲咁嘅需求啦，見到個金價有調整嘅時候咧，都有少少有一定吸引力啦。我哋見到個需求會走翻強少少啦。至於整體嚟講，一其他內容品啊、消費品啊，咁我哋就冇見得到特別有一個比較熾熱嘅消費情緒喺度嘅。
1: 七月咧就都係世界盃嘅期間啦，呢一個熱潮對於零售市道嘅帶動作用，你覺得有幾大咧？會唔會都抵消得到市民暑假外遊嘅影響？
0: 我諗一定係有個程度上嘅抵消嘅。咁其實我哋都睇到啦，一啲嘅餐飲方面嘅消費咧，六七月份嘅時候咧，都會係稍稍會做好翻啲啦。世界盃期間啦，譬如話我哋見得到一啲超級市場啊嗰類嘅消費咧，七月份咧都係有一個反彈啦，比起六月份。咁我哋都相信呢個情況咧，都係反映翻咧世界盃嘅時候咧，超級市場嘅一啲食品啊，明顯嘅個消費回升去帶動翻嘅。嚟緊我哋相信咧，過咗世界盃之後咧，最主要影響翻嗰個消費情緒啦，我哋相信都會係繼續睇翻一啲，譬如話息口嘅走勢啊，譬如話係一啲資產市場嘅氣氛等等啦。
1: 預計香港下半年啦，甚至乎全年嘅零售消費走勢嘅表現會係點樣咧？
0: 抹去嗰個價格因素影響啦，頭七個月嗰個零售銷售嘅總銷貨量咧，按年係升 6.6% 嘅。咁我哋相信咧，今年全年嚟講咧，升幅啦，我哋都相信有大概係5%-8% 左右啦。我哋都相信咧，上半年嗰個升勢咧，可能咧都會延續到下半年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外圍因素要考慮到嘅。咁啊，如果有個加息嘅動作嘅話咧，咁可能咧對於消費情緒嗰個影響咧就會稍微再大翻少少嘅。咁但係咧，美聯儲加息暫時都唔係我哋嘅基本嘅一個情景入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话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当局接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嘅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之前开始分批拣楼。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九月十七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会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听日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说双方

0: 中堅令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為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今日咧系开学日啦，咁学校区一带嘅交通咧交俾我哋现场嘅同事啦。早晨啊 ，Mini。
3: 早晨啊 ，Didi，Mini 咧而家就身处喺九龙塘学校区啦。咁我都见到有唔少中小学嘅同学仔咧，而家就喺翻学嘅途中噶。咁我都同大家睇下九龙塘一带啦，而家嘅交通情况系点啦。咁先睇下窝打路道先。咁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系慢车少少噶。咁而九龙塘一带嘅学校区内街咧，包括就系兰开下道啦、牛津道啦、雅瑟士道、喇沙利道等等咧，都系车多。不过咧，刚才咧 ，Mini 自己咧就系由沙田啦经狮隧嚟到九龙塘嘅。咁狮隧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各位咧经狮隧出九龙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啦。好啦，咁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2: 唔该晒你 ，Mini。咁你讲得冇错嘅，狮隧出九龙咧系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博康村嘅。咁而学校区一带咧，我想讲翻港岛区啦，北角嘅宝马山道啊、云景道啊、百福道啦，同埋跑马地嘅南塘道、大坑道咧，暂时交通咧都系尚算正常嘅，只系慢车少少啫。咁至于其他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的。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的，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的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的永隆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5: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6: 早晨，各位，今日开学，新学年开始，新生学子都要注意健康。卫生防护中心是宣布今个月17号开始展开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学校外展计划最快今个月中举行首场接种活动。
5: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话，流感的活跃程度仍然是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可能会更加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本港正处于流感季节，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流感活跃程度仍处于高水平，因流感相关的入院率升幅以儿童和长者较明显，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至今累计录得11宗，当中有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有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中心昨日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这个月17日展开。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现时主要流行的流感病毒以甲型 H1 和甲型 H3 为主，和全球其他地区流行的病毒株相若，未见出现变异情况。
8: 是不是有个变异的株所出现导致到爆发其实就不是的。不是有什么变异株，因为其实流感呢基本上它是一路有变化。其实每年都有变化，致导致我们出年要重新打个针。所以那个变化其实一路都发生的。最重要就是究竟现在我们打的疫苗对于现在流行的病毒株有没有帮助。那我们数据看到绝对有帮助的。
7: 徐乐坚强调，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大大减低小朋友出现严重并发症比率，呼吁家长不要因为个别严重个案发生而对接种疫苗有犹豫。
8: 可能很多家长都会有些犹豫，见到好像有小朋友万一打完针都有并发症或者有啲严重个案，系咪代表支针冇用咧？咁样吓，好简单，希望有一个信息俾到家长。就小朋友嚟讲，如果你冇接种疫苗咧，你产生并发症同死亡嘅风险咧，绝对系比接种疫苗系多嘅，系多5倍，有5倍嘅差别嘅吓。咁呢个系一个好清晰数据嚟嘅吓。咁所以即系唔好因为可能某啲嘅个案，大家睇完之后会觉得对于个疫苗会有啲特别有犹豫或者有任何嘅一啲顾虑，觉得好似帮唔到啊。绝对喺数字上，疫苗接种系绝对减低咗重症死亡嘅风险。
7: 政府采购嘅流感疫苗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家长可以为适龄子女选择接种注射式或喷鼻式疫苗。被问到两款疫苗在成效上有什么分别，徐乐坚说两款疫苗成效相若。
8: 一个注射式的疫苗和喷鼻式的疫苗基本上的成效是很相似的。所以为什么会有两种疫苗，纯粹是因为当一些小朋友或者家长他选择不希望用打针用喷鼻的时候，我给多个选择他，令到他都可以揀选去接受的疫苗多过去揀选不要的疫苗。
7: 政府本年度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共采购大约130万剂，共4款3价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协助合资格医生采购30万剂流感疫苗，较以往多20万剂。医务卫生局策略采购统筹处助理总监廖杰之表示，相关安排可以提升私家医生采购疫苗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9: 由政府合约去采购疫苗，等私家医生可以订，另外亦都容许私家医生自由在个私营市场里面订针。那这个安排呢，其实是希望给到私家医生可以在不同的渠道订针。那我们相信这样是有助提升整体在疫苗资助计划底下那个疫苗流感疫苗供应的稳定性和那个灵活性的。至于是不是恒常化呢，我们起码都睇埋今年，我哋加大咗嗰个剂量，即系去到30万针，嗰个情况同埋个安排同反应先。
7: 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最快今个月中旬会举行首场活动，目前已经有99%学校参与，剩低14间学校未参加。为方便市民接种，当局推出多项措施，包括为家长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基层医疗处的地区康健中心服务站接种点已经由25个增至45个，卫生署超过110间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医管局38间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6: 我哋继续关注下学生。香港青年协会根据过往调查所得，尤其咧系升小一、升中、升中四嘅学生，开学之后都会比较容易出现焦虑嘅症状。
5: 嗱，青协咧就指出啦，要面对新嘅学习环境啊，或者系升学率带嚟嘅挑战啊，咁啊提醒呢啲学生啦，如果有焦虑嘅情绪咧，应该先调整生活嘅作息，同埋向身边嘅人倾诉，揾出合适嘅纾压方法。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咗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下佢嘅建议。
10: 學生開學初期嘅適應壓力嘅情況咧，通常咧都會比較高啲嘅，因為由暑假輕鬆嘅節奏啦，回復去到校園規律嘅生活，可能學生喺暑假嘅時間休息都比較遲啦，翻學嘅時間咧，開學嘅時間又要早啲起身，咁睡眠不足啊，都會影響令到佢。

0: 哋嗰個情緒會稍微緊張嘅。另外就係社交嘅重組啦、學業嘅考驗啦等等。所以我哋咧以往嘅觀察咧，喺開學嘅時間咧都會焦慮情況都會有呢啲表徵嘅出現嘅。
1: 根據你哋以往嘅大型調查同埋接獲嘅求助經驗啊，邊一啲年級嘅學生咧會較容易有焦慮嘅情況啊？
0: 根據過往嘅一啲嘅觀察同埋經驗啦，或者調查結果，我哋睇到咧有三個年級咧，佢哋比較會容易出現嘅焦慮情況。佢哋嘅共同嘅因素咧，都係喺一個轉變緊嘅階段。譬如係幼稚園升小一啦，因為呢度咧中間都牽涉到好唔同嘅一個學習嘅模式。幼稚園就相對寬鬆，遊戲為主嘅。咁去到小一咧，無論係課業啊、社交啊嘅環境轉變都好大，咁所以咧都容易見到喺呢個階段嗰度咧會有比較焦慮嘅情緒啦。另外啦，就係升中一啦。同樣啦，都係由一個小六嘅環境轉到去中一嘅情況，轉喺一個中學面對新嘅課業啊、新嘅社交圈子啊，甚至乎授課語言都會轉變啊，全新嘅學業環境啦，都令到佢哋咧適應上面咧需要花多啲時間，同埋咧會面對比較明顯嘅焦慮情緒。另外一個啦，就係升中四啦。咁中一至中三咧課業咧都係會比高中輕鬆嘅，因為高中都要全力準備 DSE 啦。咁學生亦都開始咧要好認真咁為自己前途去打算同埋做決定。升中四咧呢一個過渡嘅階段咧，都容易係見到學生嘅焦慮情緒嘅。
1: 學生可以點樣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呢？如果留意到自己有啲嘅焦慮症狀啊，你會建議點樣做呢？
0: 開學嘅時間呢，如果真係面對一啲焦慮嘅情況，我哋喺身體上面會有啲症狀呢，我哋會感受得到嘅。譬如係胃痛啦、頭痛啦、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失眠或者食欲不振呢等等，呢啲都係一啲焦慮嘅反應嚟嘅。輕微嘅反應呢，我哋都唔需要太擔心嘅。慢慢當我哋適應到壓力嘅時間呢，都可以調節得到嘅。情緒方面啊，我哋可能有時會情緒會比較敏感啦，有時會坐立不安，甚至乎覺得難以集中，有時呢亦都會有好唔想翻學嘅情緒。啲情況咧都係我哋需要留意嘅。當我哋焦慮情況出現嘅時間，如果時間比較短暫，譬如喺兩個禮拜內會緩減或者消失嘅，咁呢啲我哋無需太擔心。但如果咧時間一耐咗，可能超過兩個星期以上咧，我哋咧就覺得都需要去積極去處理。咁首先學生要學識接納自己嘅情緒先啦，明白自己有呢啲焦慮嘅情緒，其實都係正常嘅反應嚟嘅。跟住咧可以咧處理下自己嘅生活作息先，因為作息運動咧其實對我哋調節情緒咧都係好重要嘅。另外都可以试下咧一啲呼吸法嘅，譬如系一啲腹式呼吸法啦，吸四秒，停顿四秒，再慢呼气六秒，呢啲都可以帮助我哋稳定神经嘅。咁试过呢啲方法都觉得唔系太有用，咁其实咧都可以适时咧向你身边嘅人啦，包括系同学、朋友、家人、老师或者学校社工咧，去倾倾你嘅状况，等大家咧一齐揾下啲方法适合你嘅去处理咧呢一个焦虑嘅情绪。
1: 家长方面啦，开学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咧？如果察觉到仔女咧有一啲嘅焦虑情况啊，又应该点做啊？
0: 其实我往往发现学生嘅焦虑之前咧，其实先会发现到家长嘅焦虑嘅。家长通常都会因为开学之前好多嘢要准备，令到咧自己需要去即系处理学生嘅好多嘅唔同嘅事务，花咗好多嘅时间同埋心机，令到自己咧都有啲紧张嘅出现。咁记住，情绪系会传导嘅。当你嘅焦虑情绪比较明显嘅时间，都会咧影响到我哋嘅子女，咁所以家长咧可以先调整自己嘅情绪先。另外啦，都留意小朋友嘅作息。咁如果佢哋重拾到规律嘅生活咧，其实佢哋通常嘅情绪咧都会比较好嘅。开学嘅时间咧，可能学生咧佢哋会出现啲未必跟得上嘅状况，或者可能有啲功课未必做得咁好啊，或者可能咧有啲即系时间嗰方面管理未必系咁好。我哋呢方面咧都要帮佢哋，但系咧都唔好过严咧咁去指责同埋分析佢哋，俾多少少空间佢哋去适应，尽量建立到咧一个冇压力、唔批判、多听少讲嘅沟通嘅气氛。自己未必处理得到，或者小朋友都未必处理得到咧，都可以揾我哋头先咧提过嘅人，包括系老师啦、学校社工啦，一齐去处理小朋友嘅情绪需要嘅。

0: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嘅12点。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7%。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本港创科企业评分冠亚洲，各枢纽强强联合，自我强化。大公报，香港创科生态亚洲第一。商报，本港首批机器人零售点今日开业。信报，本港零售升4.5%，网购逐赢大市。
0: 明报的头版是提示不清，33,000人电子报税冇送出。星岛日报，大维修再爆贪污围标，涉及27个屋苑大厦，拘捕50人。东方日报，宏福收购死线已经届满。南华早报，粉岭高球场公屋用地环评复核，法院驳回政府上诉申请。经济报的头版就是智普，半年收入9.5亿人民币，按年增加4倍。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園公司昨日公布與科技市場情報權威機構合作的研究報告，分析亞洲主要市場在創科生態圈當中的分工和企業增長動能，憑著制度、資本市場和科研基礎，香港創科企業的得分是高居全是亞洲的第一，全球第五，顯示香港在初創企業發展方面的巨大潛力和投資吸引力。報告並且指出，亞洲各枢纽在創科發展周期發揮不同專業化的角色，推動創新周期的迅速發展，形成強強聯合、自我強化的聯動格局。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炳修就說，香港在激烈競爭之下仍然能夠保持高分，反映本地的創科初創的質量和國際化的能力具備優勢。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零售连升15个月，七月零售业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10亿，按年上升4.5%，销售量按年上升2.3%。七月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28亿，按年咧系上升9.5%，占整体零售嘅9.1%。政府话整体零售额增长维持平稳，网上零售销售增长较快，反映消费开支持续系转向咧数码渠道。有经济师系分析，中短线嚟讲，基本消费品销售可能保持低个位数嘅增长，奢侈品就有望继续带动整体零售表现。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寻日公布主动调查报告，揭发税务局电子报税系统界面提示有欠清晰，导致到上一季的税季有超过33,000名的纳税人是经税务仪提交，并且以致方便完成数码签署的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结果有超过5,100人是被罚罚款通知书，2人更加是遭到检控。公署說，自方便簽署未有提示用戶返回稅務儀，而且是不會自動跳轉，有關的設計令人誤以為自己已經完成報稅程序。稅務局在公署介入之後撤銷罰款和檢控，並且在今年5月報稅之前推出彈出式訊息等的改善措施，提醒用戶要返回稅務儀確認報稅。稅務局就事件致歉，強調相關的納稅人不會被罰。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肩负住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报道亦都提到，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 中国尼泊尔边境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的搜救焦点转移至到多座水力发电工程隧道内的大约933名受困人士。尼泊尔政府估计仍然有最少100人生还。军方发言人表明，首要焦点是在于打通隧道。有支援的中国救援专家就指出，目前救援工作面临三大困难，包括是未来的天气和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的卫生情况不明朗，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他们说会在现场利用无人机侦察、监测和探测等等的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救援方案。明报报道。东方

0: 日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联同执法部门打击一个以一间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涉嫌行贿工程顾问、法团成员，以及是伪冒离世检验人员签署员工证明书等等，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据了解，其中一个涉案屋苑是北角新都城。行动入面拉了50人，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竞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8个区。竞委会亦都揭发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透过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东方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估计，开学之后流感的传播会更加严重，促请学童系尽快接种疫苗。而学校外展计划最快会在今个月18号到校为学童接种，比去年提早了一个星期。徐乐坚话，现时最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病毒。他提醒，未打流感针的儿童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比率是以接种人士的5倍，是呼吁学童要把握机会打针。政府早前已经采购160万剂的疫苗，包括30万剂为合资格医生采购疫苗。截至到昨日，首批采购疫苗已经有50万剂抵港，但未有提及具体的厂牌。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会在9月16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透露，规划中将会设立不同的指标。审计署署长林志远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支持。他亦都提到国家“十五五”提及审计工作，包括发挥审计机关就规划的监督作用。对于近日多项热门政策议题，包括邮政截流、狗咬风波和鼠疫警告等等，他就重申都已经留意过，或者是适当时候跟进，亦都认为处方现时已经做到中央赋予尚方保健的角色。信报报道。
1: 明报就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10月下旬向特首提交报告，社会各界关注有乜嘢嘅意义改善措施，同埋会唔会涵盖政府部门问责。审计处处长林志远系接受访问嘅时候透露，审计处人员一直都有跟进相关公开聆讯等等嘅情况，如果有需要系会纳入处方嘅审计计划。又话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账目将会按既定程序每年审计，形容有关嘅账目报告系会公开透明地公布。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嘅期限琴日届满，房屋局话宏福苑 A 至 H 座咧系八座。一共咧系有1967户签署咗咧系交翻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咁确认系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意向，占咗八座单位总数嘅99.1%。截至到琴日下昼，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单位总数咧系78.6%。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是说，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稍后时间透过邮递的方式是送达。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两年前获港投公司投资的内地智能企业正式营运全港首间机械人全自主零售店。而头三间分店分别是坐落于红磡新海滨，而灣仔的海濱，還有是啟德體藝館。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率先成為全自主零售店的首名顧客，指出香港在機械人革命性的浪潮當中擔當獨特而且重要的角色。星島日報報導。
2: 社評摘要。
1: 文汇报的社评话，科技园公司和全球领先科技市场情报机关发表研究报告，香港在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以及未来独角兽的评分当中，位列是亚洲第一和全球第五，为本港以科技赋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信心。香港应该乘势而上，以更开放、更主动的姿态全方位参与，并且塑造未来全球科技版图。 跟住落嚟，香港就应该系加速战略升级。

0: 化區域協同。文匯報社評，
1: 經濟日報社評，首批機械人全自主零售店銀河太空艙今日在香港開業，評論說是香港在 AI 時代角色和定位的一次公開驗證，未來的競爭不單是技術和場景競爭，更加是治理能力的競爭，香港要把握具身智能的時代機遇，需要在鼓勵創新和完善規管之間找到最好的平衡點。經濟日報社評，
0: 大公報的社評說，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屆滿，標示著宏福苑善後工作邁出關鍵的一步，絕大多數業主都同意出售業權，除了收購方案能夠保障業主利益，亦都是居民以實際行動表達對特區政府善後工作的高度認可。對於業主來說，將告別悲傷和種種不確定因素，對社會來說，將是走出火災留下的陰影，凝心聚力創造更美好未來。大公報社評，
1: 商報時評，當局展開聯合行動打擊一個以工程承辦商為首的樓宇維修圍標貪污集團，一共拘捕50人。評論認為，面對越發猖獗的跨區圍標、合謀定價和貪污操控，將圍標等反競爭行為刑事化，是堵塞法律漏洞、守護居民安全、重塑市民市場秩序的必然選擇，改革勢在必行。商報時評，
0: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講到，競委會基於宏福苑奪命火災的教訓，已經建議修訂競爭條例，將圍標等等嚴重反競爭行為刑事化。圍標亂象呢個毒瘤已經係到咗不得不連根將佢拔起，唔能夠只係小修小補。期望獨立委員會最終調查報告在十月底提交之後，能夠查出奪命火的原因，除了是追究責任，更加是有全面改革圍標等陋習的決心。《東方日報》政論，
1: 信報社評就關注到全球迎來另一個導致糧荒的危機，史上最強的超級厄爾尼諾現象，種種後遺症都會在明年陸續浮現。评论说，恶劣天气加上战争冲击，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在出年恐怕十级以上。天灾和人祸夹击之下，政府更加有必要提高警惕，尽早筹谋危机管理措施。信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下午的六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沙德爾相關的外圍雨帶正係影響南海北部和廣東沿岸，預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有狂風雷暴。應急管理部表示。